封闭，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被铁闸门给封死。这铁栅的门粗细比鸭蛋还粗，一根挨着一根，三道铁箍，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你也掰不开呀。大伙一看坏了，这怎么办？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正东的房坡上有人一阵的冷笑，无量寿佛，蒋平、徐良、白云瑞，我叫你们猪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现在你们身困牢笼，谁还能跑得出来？贫道要把尔等一网打尽。说完了，就见唰啦，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把九寿朝天庭这个院子照的这个亮劲儿就甭提了。老少英雄隔着铁栅栏往外一看，房上转圈的墙上都是莲花观的群贼，约有五六百名小道士，手中都拖着强弓硬弩，完全对准九寿朝天庭。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在他身后站着飞剑仙朱亮以及莲花派的群贼。就见这帮贼人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喜上眉梢啊。蒋四爷挤到最前边，隔着铁栅栏大骂郭昌达：呀呀，呸！我说杂毛啊，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使小人之计把我等困在朝天庭，你就不觉着良心上有愧吗？郭昌达冲着蒋平嘿嘿了几声：水耗子，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们在平山灭岛杀我莲花派门人弟子的时候，可想到良心二字吗？贫道不为别的，就是以赵德芳为诱饵，让你等上钩，把你们一举全歼，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蒋平，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来，放火箭，叫他们去找火神爷。炸！是。就听墙头上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人家这箭头上全抹了硫磺烟硝，叫风这一吹，箭风就着，这玩意儿就叫火箭呐。五六百人同时放箭，真是箭如雨发。这下可坏了，九寿朝天庭乃木质结构，沾火就着啊。这火箭一支挨着一支，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有那么句话，水火无情啊。蒋四爷一抖了手，完了完了。

0: 众位看个这怎么办？山西燕徐良白眼眉都立起来了，撤出青龙宝剑。各位，大家往后闪一闪，我把这铁门劈开。白云瑞把金子龙鳞闪电劈也拽出来了。四伯父，大家往后退，我也豁出去了，看我们哥俩的。南侠展雄飞一晃巨雀剑也跳过来，还有我一个，幸亏他们带着宝家伙呢。这个宝兵刃到了现在发挥了威力，一般的钢铁架不住宝刃削雪呀。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来，左右开弓，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白云瑞抡宝刀也砍，南侠举宝剑也削，时间不大，把铁栅了削开一个大洞，人们分批从这儿钻出去了。外头箭如雨发，射上就活不了。头一个出去的徐良，紧跟着的是白云瑞，这哥俩背对着背，有多大能耐使多大的能耐，把掌中的宝刃抡开是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在前面开道，确保了众人的平安，大伙儿这才逃出朝天亭。刚下了台阶，这亭子就塌了，呼隆咔，烈焰飞腾，惊天动地啊！要晚一会儿，就把大伙儿就捂在底下了，多悬呐！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大伙儿就得想办法逃命。郭长达在东边指挥，因此徐良跟白云瑞一商议，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就这样，他们是边打边退。到了现在，大伙的心非常齐呀，全都拨打凋零。尽管这样，也有不少受伤的，铁面金刚沙龙、浪里波条、十万魁、霹雳鬼韩天锦、打虎太保斩果冻都受了伤，别人还得搀着他们，背着他们，且战且退，就来到西墙。西墙顶上密密麻麻趴着都是小老道，手中端着弓箭，一看老少英雄来了，他们要在这儿跑，射！啪啪啪啪啪啪，四外的箭全集中到这儿了。徐良一看不好啊，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弓箭射你。稍微有点苏神，这条命就得搭上啊，因此必须立在速战。金背罗汉武身头一个冲出去了，手中晃定混铁大棍，对着西面这个墙啊，他就下了手了。叮他打算用掌中的棍把墙给砸塌了，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有劲儿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用兵刃的，用靠山背的，其他人舞动兵器拨打凋零，保护众人。今天晚上来的可没有饭桶啊，会硬功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欧阳爷不用后辈， 用大肚子拱，这肚子还真有劲儿，三拱两拱，西墙晃了两晃，摇了三摇，揉揉揉揉，呜，坍塌了两三丈，一道缺口，上面的小老道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摔死，有的摔伤，有的逃走，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众人冒着尘土闯出缺口，这才逃进树林。到树林一看，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徐良和白云瑞断后，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凌空开道，大家是边战边撤，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怎么办吧？回去找郭长达玩命，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另外呢没救出八王来，再打个败仗，大伙士气低落，看来这个仗没法打，必须回去重新整顿，然后再回来找郭长达算账也不为迟晚。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包大人一看呢，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众位去了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回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安庆宫也做了迎接八王的准备，甚至连皇上都知道了，结果没把八王救回来，反而伤兵损将。包大人把蒋平叫到近前，从头到尾一问，蒋四爷一跺脚，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把包大人也气坏了。可事到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蒋平赶紧吩咐把校尉所的西房腾出来，把受伤的人抬进去，马上找医生给众人调治伤症，好在一样箭头上没毒，有的就是重点，上好了好药，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轻的那就更没问题，上上药之后也可以走动，好在没死人，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嘛，这一回来互相都埋怨上了，打胜仗绝没这事儿，谁也没想到山西燕徐良发的脾气比谁都大，他指着鼻子质问蒋平，蒋四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弄得把八王爷丢了，引出这么些麻烦来？梁子，那会儿你不在开封府，你不知道内情，连我都胡了八秃的，就因为我们捉拿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谁也没在开封府，舒安在家呢，也不怎么的跟八王商量商量要化妆私访，结果落到魔掌之中，你说这事儿究竟怨谁吧？是怨八王啊，还是怨方叔安呢？到了现在，咱也就别争这事儿了。 山西燕徐良扭回身来，盯着方叔安。
1: 方叔安，你说究竟怨谁？
0: 方叔安脑袋嗡的一声，他一看徐良真急了，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嗯，干狼，我有下情回禀，我看到了现在也甭埋怨了，您说怨谁？他八王爷关心我老叔白云瑞，因此要化妆私访，非叫我保镖，您说上知下派，我敢不听吗？ 我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掉头之罪，没办法我才保着他老人家去，那谁知道他能丢我。徐良一瞪眼，你给我把绿球球，我看毛病就出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加助来？
1: 哎呀我的干老啊，我把嘴唇都磨薄了，你怎么知道我不助拦呢？我好话说了八大车，人家八王爷就不听，那我有啥法？
0: 放说，我看你这个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找老少英雄商量商量，大家同意你再保护，大家不同意，无论如何你不能陪王半价，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
1: 我干老啊，人们都不在，我找谁商量去？
0: 那包大人呢？包大人也不在吗？你为什么不请示请示？
1: 哎呀对了，我干老当时啊，我沾事则迷，把这茬给忘了，
0: 可叫徐良把房叔安这顿骂呀。
1: 房叔安这人脸皮最厚，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滋味，他低着大脑袋从校尉所退出去了，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房叔安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徐良这个人太叫人下不来台了，你看包大人为这事儿没责怪我，连皇上都没说别的，你说你这是何苦的？你破了九寿朝天庭，没救出八王来，谁不着急？你怎么拿我撒气？哎呀真倒霉呀，看来这碗饭真吃不得了。哎，
0: 可方叔安冷静地又想想，也难怪徐良发脾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开封府上百人瞪眼把个八王丢了，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呀。再这一说呢，都跟我干老不错，不是同辈就是老前辈，他能说谁？
1: 唯独我是他干儿子，他当然得拿我撒气，也许他这叫指桑骂槐，我别往心里去。哎，
0: 正这时候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正是金背罗汉武身。方叔安赶紧站起来，
1: 哎，大师傅您不在屋，您出来干什么？
2: 阿弥陀佛。叔安呐，你干老骂你，你是不是生气了？
0: 没有，爹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我怎么敢生气呢？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
2: 但愿如此。我方才在旁边听了，骂你呀是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是为你好。如果咱俩换个个，我绝不冒这个险。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怎么向皇上交代？包大人虽然没说什么，心里能痛快得了吗？追根寻源就得追到你头上。说完了，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你不行跟你干老争这口气吗？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你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多好啊，有这能耐没？
1: 我说大师傅，你说着容易做着难呢，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就凭我能救得出来？
2: 那也不见得，你小子足智多谋，想想办法嘛。到了现在就得多动心计。
1: 有道理。我大师傅，容我好好想想啊。
0: 武深上厕所了，是在这路过看见的方叔安，顺便说他几句。 哪知道无意之中这么一说，给方树安很大的提示。老方一想，我这鬼点子是不少啊，怎么都没了？莫非我真傻了？不行，我得好好想想。他把巴掌亮出来，照着脑门子啪啪啪连击了三掌。
2: 这回清醒多了。喂，
0: 哎，方叔安想，我们这次大破九兽朝天庭，光顾了打仗了，还不知道郭昌达他们暗地之中干些什么，他们把八王千岁挪哪儿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鸟飞也有个影。我呀，不如去趟莲花观，我要能把这个底给摸来，我们甘老就不骂我了。就这么办。方叔安打定主意，跟谁也没说。到了第二天，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怎么计划的，他自己按着自己的计划行动，把小片刀收拾好了，回到自己那屋里头，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来。这箱子老也不使唤，上头落满了尘土，这里边装的都是方叔安不用的东西。这回他要出门，忽然想起来了，把锁子打开，箱子盖周开，从这个破东烂西当中掏出个包来。方叔安打开包往里头一看，这东西是原封没动。那位说什么东西？熏香盒子。他跟圣手就是冯渊一样，出身在绿林，当初当过贼，跟老师学满了徒了，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就给他个熏香盒子，这玩意儿就是为作案使用的，还有不少熏香蒙汗药，用的时候谁要闻上这玩意儿，当时就昏迷不醒。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蒋平徐良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叫他把这个熏香盒子给毁了。方叔安觉着有点舍不得，一想啊，我留着做个纪念吧，反正我不使就得了呗。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包到个小包里，锁这箱子塞床底下了。这回他要夜探莲花观，又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在关键的时候这玩意儿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方叔安把熏香盒子拿过来，经过仔细检查一看，崩黄消息全都好使。他又叫了点油，把那蒙汗药拿出来试了试，也都没实效。这玩意儿就怕潮，他这地方比较干。方叔安心中挺高兴，把熏香盒子盖打开，里头上足了药，他又扣上，又带好了解药，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方叔安这才离开校卫所。人家别人都有事，谁也不注意他。他收拾完了就溜出开封府。张龙赵虎正在门口值班，一看他出来了，方爷到哪边去？奉我干老所差到外头办点事。
2: 哦，
0: 谁也没注意，所以没深问。方叔安溜达来溜达去，出了封丘门，心中暗自思想：
2: 干老啊，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回让你知道知道方叔安是何许人也，绝不给白眉大侠丢人现眼。嘿，但愿神佛保佑，这人们走了，顺着大道赶奔西山坳。来到山边上啊，
0: 有个小饭馆，支着棚子。
2: 方叔安一想，连歇歇腿儿，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他就进了小饭馆了。
0: 唯恐被贼人发现，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有时候呢用袄袖子挡着五官，深恐被别人发现。这个饭馆卖羊汤烧麦，方叔安吃饱了之后，又要了3斤好叉烧肉，又买了50个烧麦，让人家给包好了。他一看，栏柜上还有葫芦，这葫芦是可以装酒。方叔安又买个葫芦，装满5斤好酒。那位说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老方做了长久打算了，心说这次我进莲花观，也许3天5天不出来，到时候我上哪儿吃饭去？所以这个凉台我得带足了，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的给了钱，出了饭馆的，背着东西进了西山。咱们说过呀，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方叔安顺着盘山道往前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件事儿来。
2: 方叔安呢，你他妈是傻了，你怎么顺这条道走啊？这离着贼就不远了，倘若贼出来办事儿，来个顶头胖，我岂不前功尽弃？干脆
0: 那走小道得了。就这样自溜一拐弯，都钻了毛毛道了。他没有道，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方叔安低着头，哈着腰往前爬行，正爬着，他就听头顶上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
2: 你什么呀？
0: 仰脸一看，我的妈，吓死人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叔安要夜探莲花观，走进西山坳，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结果抬头一看，遇上一个上吊的人。这人呢还没死，正然手刨脚蹬，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老方一瞅，他妈真倒霉，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有心不管，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尽管自己身上有事，也不能不管呢。
2: 房叔安镇定镇定，赶紧站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上，活动他的四肢。老方这才发现，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儿。这老头穿得土里土气的，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还系根带子，穿双洒鞋。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来。哎呀，行了，我老头，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这阵天已经黑了，借着蒙蒙的月色，老头就一愣，啊，我死了，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方叔安看出来了，我老头，你别疑神疑鬼的，你根本就没死，我把你救下来了，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我没死，你把我救了，你一点都不假。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了？恩公，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吊还有玩的吗？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哎，别哭别哭别哭，老头，为什么呢？怎么就走投无路呢？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还是家里缺钱花，还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恩公，其实说不说没用，丢人现眼呐。不说吧，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我就告诉你们。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你跟我说说，凡是我能帮助你的，我是尽力而为啊。把眼泪擦擦，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哎哎，就在这棵树底下，房叔安背着小片刀蹲在老头的前边，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靠着树坐下，一五一十就讲开了。恩公，我就住在这山里边，往前走不远有个屯子，叫靠山屯。嗯，我听明白了，往下说。我老伴儿早就死了，给我撇下3个女儿，大姑娘嫁到洛阳了，姑爷是个木匠，小日子过得不错。二姑娘嫁到南省了，姑爷也是耍手艺的，居盆居碗居大缸，也能维持一口饭吃。就剩下小三儿，叫春花，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可这孩子当初啊不错，稳稳当当的，哪知道今年他就学坏了，跟些不三不四的人狗扯羊皮。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了，我能不生气吗？谁当爹娘的不望子成龙？哎，就这么我就说他，劝他，无奈儿大不由爷， 他根本就不听，表面上答应了，趁我不在家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我说恩公，谁家摊上这事儿不生气？一怒之间我就把他打了。可打我的姑娘她不学好，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好嘛，他把他那相好的找来了，把我用绳子捆起来，这顿锤吧呀，好学没把我打死，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啊。你想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人还说，告诉你老头，你女儿就是我们的，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你胆敢再打你女儿，我们就剥了你的皮。我一看我活不了了，就这样我用砖墙把绳子磨断，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想回家回不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故此才寻此短见，了此一生。
1: 房栓一听也挺生气，
2: 哎，老头，你姑娘多大了？
8: 17。
2: 哎，你说17就学坏了，你早给她许配个人家就好了。贵姓啊？
8: 姓段啊。
2: 台谱怎么称？
8: 哎呀，山里人，又没念过书，所以我排行在老五，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2: 我这么办吧，老段头，你遇上我了你就甭死了，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叫她改弦归正，把你送回家去，你看怎么样？
8: 那太好了。
1: 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
8: 不行啊，恩公啊，您的心我领情了，不过您管不了。
2: 何以见得呢？
8: 因为啊，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这个人能耐才大呢，您要去了不但管不了，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
2: 是吗？
8: 啊，这家伙这么凶，你认得他是谁不？我倒不认识，我听他自己报过名。
2: 他是哪儿的？你跟我说说。
8: 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他是个出家的老道。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叫什么飞云道长，郭长达。
1: 王栓一听蹦了三蹦，把老头也吓了一跳。
2: 我说你说什么？这人长什么模样？
8: 长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头发胡子都白了，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是个老头子。
2: 对呀，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8: 不像咱们本地的，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这我说不清楚。
2: 哦，他说他叫郭长达。
8: 对，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2: 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就是打人的家伙，你明白不？
8: 明白，我还看得挺真呢。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好像买布那尺柜似的，不过比那可大的多，背着那么两条，
0: 迷了。
8: 西巴大头鬼一想，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哎，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勾串良家子女，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来。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还真不知道底细。看样子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0: 我说老头，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8: 那当然了，他跟我对面讲的嘛，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0: 好了，
8: 他经常到你家去吗？
0: 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剁菜，高高兴兴的，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
8: 哎呦，太好了。呵，
0: 我们家摊着逆事儿，你怎么还说好呢？
8: 哎，我没说你。老段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清楚。
8: 实不相瞒，我是倒坐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姓房，我叫房叔安呐。大概提我你不知道，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
0: 那谁都知道，
8: 我就是他干儿子，他是我干老。
0: 您姓房？
8: 哎，对了，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
0: 哎呦，房大老爷，恕小老儿眼拙，我给房大老爷磕头。
8: 不必不必，老头，今天这事儿太巧了，我既救了你，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既为国除害，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我老头，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0: 哎呀，方大老爷，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
8: 哎呀，你放心，开封府的人呢，一个都盯十个，你就放下心去，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
0: 不过房大老爷，我还有个请求。
8: 你说吧。
0: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包的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它铡了，怎么办呢？
8: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儿，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罢了罢了啊！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你一步走错了。他只要能幡然悔悟，不失为是个好人，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0: 多谢方大老爷。
8: 别死了，哎，吃饭没？
0: 吃了。
8: 多能吃的？
0: 前天吃的。
8: 哼，废话，饭得天天吃。来，我这带着烧麦呢，这还有酒，你先吃点。
0: 是啊，您看，您救了我的命，我还得吃您的东西，我觉着于心不忍。
8: 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吃吃吃吧。
0: 方叔安真是热心肠，把叉烧肉、烧麦、酒全递过去。老段头也不客气，虎咽狼吞呐。时间不大，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
8: 我吃饱没？
0: 饱了。
8: 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2: 行了行了，起来活动活动，天也不早了，在头前给我带路。
8: 哎，
2: 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在头前走，房树安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翻过两架小山梁，登高一望，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这屯子哩哩啦啦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没有灯光，也许有叫树挡着看不清。他们从高坡上下来，顺着山沟往前走，就走进靠山屯。老头用手一指，
8: 方爷，您在这往里走，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
2: 我说这净黑门楼，我要走错了
8: 不能，我们家院里的有柴火垛，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哪个就是我们家，你往前走就那个门。
2: 好嘞，我去抓贼啊，你就在这儿等我，可不行上吊了啊，我召集你们妇女团圆。
8: 哎呦方老爷，我要死我还是人吗？实在您办不到，我再死也不晚呐。
2: 那对了，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着，不管出什么事儿，你不要乱跑乱动，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8: 哎哎哎，
2: 房树安交代明白，手提小片刀一低了腰就进了靠山屯，按照老段头指点的方向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他一看土墙不高，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果然里边有个大柴火垛，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哦，这回看清了，三间房，屋里头有灯光，不但有灯光还有人影晃动。大脑袋一想，这叫该着啊，郭长达，你老小子这叫恶过满盈，我真要把你给抓住，要算一笔总账啊。房栓想到这儿，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八大扔到院去了，一听没有狗咬，他心才放下，站起身来，两腿一飘，唰，飘落在院中。你别看房树安能耐不大，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见左右无人，用舌尖运湿窗棂纸，点了个小窟窿，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中观看。屋里点的是蜡灯，照得挺亮，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一边收拾一边乐，然后把箱子开开，又取出几套衣服来穿穿，这件又穿穿那件。方叔安心中暗想，甭问，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嘿嘿，心说这女孩子要学坏了还没治呢，还你看她这个价，正在等野汉子，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都丧失了人性，等我要把你抓住得好好教训教训。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把围裙系上到外屋去了，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上面摆着好几样菜，就摆在桌上了，搁了俩吃碟，两双筷子，又放了一壶酒，然后摘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这不都准备好了吗？肯定等的是郭长达呀。他心里正在想着，
0: 窗户响了一下，这女人听得清清的，
9: 呀，是师父吗？
0: 无量寿佛，是我，快开门。房栓一听，吓得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离开窗户台，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露出半拉脸，暗中窥视，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了。老方一想，是不是郭长达呀？这我得看准了，然后再下诏来。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看正脸看不着，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长达。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呀。听声音也是他，方栓就觉着热血沸腾，激动的要命啊，心说王八蛋，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又一想，忙中有错，可千万要沉住气呀。尤其我这种能耐，要想抓郭长达是谈何容易呀，就得使熏香盒子。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就听老道问春花：“你爹呢？”“
10: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0: 你去看看他。”哎，房川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就见门一开，春花出来了，老道在后头跟着，奔那个屋去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老道就骂。饭桶，连他你都看不住，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
9: 呀？可不是怎么的，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一天没给他送饭，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我说他这一跑要禀报官府怎么办呢？你还是带我走得呢。
0: 嗯，别怕，他叫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在庙上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9: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不能出事儿。
0: 哎呀，出不了事儿，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我也不惧。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房叔安刚想过来，那老道又出来了，背着手往院里看看，又往房上瞅瞅。春花在后头跟着：“
9: 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进屋？”“
0: 哎，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
9: 要说的怪吓人的，那你得好好找找。”“
0: 是啊。”出老道上了房了，扎着背膀四外观看，一看没什么变化，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房栓一瞅：“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怎么办？”他轻轻地往后一退，扑通，好像没掉坑里头。闹了半天，在他身后是狗圈，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因为这狗碍事，来生人它叫唤，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杀着吃了肉了，光剩下这狗圈。方栓栽在里头就没敢动，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眯伏着眼睛是闭住呼吸。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一瞅没什么变化，长出了一口气：“ 嗯，没事儿，该喝酒咱就喝酒，该欢乐就欢乐。”“
9: 哎，我这就准备。”房栓就认为这老道走了， 哪知老道不但没走，把裤腰带解开，尿了泡尿，这泡尿是又长又骚，整个都浇到方叔安脸上了，大脑袋也没敢动弹，心中暗想：我他妈倒了血霉了！好你个郭长达，你他妈损透了！你这是故意冒坏呀、啊，还是无意之中的？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要知道能不抓他吗？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干哕呀，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在外头等啊等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屋中是灯光纸面。房叔安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把消息检查检查，完全好使，又掏出解药来，自己闻到鼻孔上。那位是不没鼻子，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闻完之后，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要捉拿郭长达。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

0: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 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 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 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高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 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 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 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咱们胡家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 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这是我们的军药，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 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
2: 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七十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 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

0: 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让人家给打的是皮开肉绽。到了这会儿，装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说实话吧。带上来蔡德章一问：“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
9: 是。”“
8: 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哈哈哈，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呐，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才写下反诗。”
9: 呀呵，
8: 行行行行行行。

0: 到了书房里边把黄文炳请来。哎呀，蔡德章这个乐呀，看来通判料事如神，果然不假，这一趟我问出他实话来了。大人明鉴呐，卑职有何得能之处，还是大人问得清楚。
1: 嗯，
0: 通判呐，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1: 嗯，好吧，我说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料加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诉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儿在江州候命。福袋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才干，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这小子不注意别的，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通判呐，你就等喜信儿吧，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
0: 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1: 好，把戴宗叫来。
0: 他戴宗成忙人了。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蹦心呐，但无能为力。
1: 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为力。
0: 正这时候知府叫他，
1: 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
0: 戴宗啊，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我这儿有封信，你要亲自投递，你懂吗？
1: 小人明白。
0: 戴宗，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要急等回音，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你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戴宗啊，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回了晚了我可不答应。
1: 小人明白。
0: 这封信你领下去，另外呢，一会儿我把东西准备好，我给我爹还送一份礼物，你要切实保管，不得有事。
1: 小人遵命。
0: 一会儿东西全领去了。戴宗一看得走啊，临走之前都得安排安排。他也不知道蔡德章这封信里都写的什么玩意儿，能叫他看吗？封头都封好了，都上了火漆了，这玩意儿也不敢私自拆开。他回去之后先到牢里探看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罪行，那是特大的案子，一般人都不准探监，戴宗例外呀。上上下下的人谁不认识他？戴宗到里边见着宋江，偷着给宋江乳过两包药去，一包可以擦伤口止疼，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着宋江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未能保护住你，我深感内疚。贤弟啊，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已经尽了全力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掉了脑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大哥，我要出门了。哦，上哪儿去？蔡九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这只是一种猜测。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我明白。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己呀，不要以我为念，你走吧。哎，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了，正想出门劫牢反狱去救宋江，戴宗进来正好把他碰上。戴宗一瞅，问你干什么？哥哥休文，俺要劫牢反狱救俺宋江哥哥，待着你。你出来惹祸，你没旁的能耐呀。江州那大牢戒备森严，就凭你一个人，你能办得到吗？救不了哥哥，还得叫哥哥早死，把你还得搭上，把斧子撂下，那咱就瞪眼不管吧。谁说不管了呢？李逵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什么时候走？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行，交给我吧，万无一失。李逵啊，你这人呢，多咱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使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喝酒，喝酒你就误事啊，实在叫我放心不下。哎哎，戴宗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戒酒行不行？我要再喝酒，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是杂种。哎，行行行行行行，好贤弟，你能做到这一点，哥哥我就放心了。千万别喝酒，照看好宋江哥哥，我可拜托了。哎，交给我吧，没问题。李逵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戴宗。把行程上路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背上蔡九知府的礼物 怀里揣着那封信，手中提着把朴刀，他就启了程了。那戴宗是飞毛腿呀、啊，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有的说戴宗的腿上长了三根红毛，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两耳生风，能有那种事儿吗？他不可能。就是戴宗善走，另外也善跑，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再加上有急事儿，戴宗又盼着早点回来，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因此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真好像离弦之箭呐、啊！一口气儿跑出140来，再往下一塌腰，又是140。戴宗也是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歇着，把速度减缓下来，擦了擦满头的大汗，往前溜达着走，等缓过来再跑。抬头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馆，戴宗一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进了酒馆了，要了一壶酒俩菜。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就觉这脑袋嗡，爷爷怎么了？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俩伙计过来看了看，哎，怎么了？掌柜的，您出来看看吧。在后屋一挑帘，出了个大块头，面似蓝靛，头戴甩的嘎的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30挂铃的年纪。这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儿，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降，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这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喂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瓤来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在浔阳楼留下反尸，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押，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唰就变了，把信放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关上城门能给打开， 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
1: 哦，这掌柜的一瞅，哦，这是个官人啊，
0: 这什么人呢？把他应当弄醒了，问个清楚。拿解药，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了。时间不大，戴宗明白过来了，原来中了蒙汗药了，双臂已经被绑了。戴宗睁开眼睛，觉着心里恶心，脑袋还有点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
1: 看什么？
0: 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
1: 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戴，叫戴宗。
0: 戴宗，
1: 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
0: 啊，正是在下。
1: 我你跟吴用、吴学究认识不？
0: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没外人了。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呢。
0: 那么您是哪位？在下不才，汉帝忽律朱贵是也，
1: 彼此见过。
0: 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
1: 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
0: 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着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把这事儿一说，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啊，彼此客气几句那咱就不说了。可是众人一看这封信，一问戴宗的情况，戴宗啪啪啪如实的一介绍，中平大厅就开了锅了。20多位头领个个甩大肠亮家伙，大哥大哥你看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天王晁盖把外衣也脱了。弟兄们，事到如今，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袋，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看只好调动队伍攻打江州，劫牢反狱，把他救出虎口。
1: 对，调兵马上集合，集合走啊，不怕死的跟着。
0: 军师吴用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啊，啪一拍桌子，回来，都回来。大伙儿全愣了，因为吴用执掌兵权呢。天王晁盖也愣了，军师，你这是何意？
1: 哎呀，天王啊，这么大的事情头脑一热就这么干，这不叫胡来吗？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晁盖也坐下了。那么军师，以你之见呢？
1: 哥哥，江州城高水深，有重兵把守，我们就把梁山的人全拉去，也未必能打胜仗啊。
0: 那劫牢反狱那是说着玩的吗？弄不好让宋江哥哥得先掉脑袋。咱这么多人拿刀动枪兴师动众，能走得过去吗？逢州过府能让咱们同行吗？这绝不是好办法。 那你说怎么办呢？容我思考。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呢，吴用得好好想想，倒背着双手在大厅来回直溜。这些人这眼睛盯在吴用身上，大气儿也不敢喘呢，都看着。好半天，吴用不走了，一转身来到天王晁盖面前。大哥，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好主意？要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哦，怎么个智取法？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等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好主意，好主意！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好主意，还是军师。但是入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此计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蔡九是蔡京的儿子，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公孙先生，你放心，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但我还有个朋友，此人住在济州，人送绰号圣手书生，姓萧，叫萧让。萧让人称神笔呀，要不怎么叫圣手书生呢？当今流行的各种书法他全会模仿，尤其模仿蔡京的字占着一绝。要把萧让请到梁山，让他给写封书信是万无一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4: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
3: 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很多人在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御笔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 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让他们给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晁盖点点头，好虽好，这俩人能来吗？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吗？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就得把他们二位骗来，然后再派人把他的家小接进梁山，干脆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这么办，怎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你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将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儿有银子，你拿着。为了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但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着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二十五六岁，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多少有点小黑胡，文绉绉的，也没报名，就猜透他可能就是萧让。戴宗一抱拳：“请问圣手书生萧先生住这儿吗？”“啊啊，不才在下就是。您是哪位啊？能不能到屋里说话？”“请，请。”萧让还摸不着头脑，把戴宗请进去，分宾主落座。萧让就问：“阁下为谁？”“哎，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哦，哪位朋友？”“您忘了，您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哦，啊，你说的是吴学究？”“正是。”“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儿？”“哎，谣传，没有这事儿。吴用您知在哪儿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儿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是哪儿挨哪儿。”“哦，那就是谣传了。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究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一百两做安家费，您到那块儿多者十天，少者五日，干完活就回来。”这个萧让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一看这一百两银子，这数目也不小啊，就十天半月挣这么多钱，值个。“好吧，那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那会儿着急呀，最好今天就起身。”“哎呦，太急了，我家还不少事儿呢。” 这么办行不？你在我家住一晚上，明天起大早我跟你去。
1: 行行行行行，
0: 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匠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
1: 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你先喝水吧。
0: 嗨，言还未尽，有人叩门，萧让一乐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儿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茧子，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金大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萧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大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萧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100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100两啊，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行行行行行，什么时候起身？萧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
1: 行行了，
0: 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三人一块儿走
1: 啊。好嘞。
0: 他们一块儿吃完饭，金大坚回家了，戴宗当晚就住在萧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三个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当然了，萧让、金大坚都带着应用之物，全背着包。等出了济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儿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呀哎呀，
0: 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儿，我再撵你们
1: 啊。好了，行行行行。
0: 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顺着大道绕绕绕绕往前走。哦，在这儿拐弯又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但见树林茂密啊。俩人正走着，就听林中呼哨一响，
1: 哎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呀呀，俩人就一愣，这有贼怎么的？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林中闯出100多号来，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腰杀丝带，刀枪棍棒，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小矬子，就见这小矬子比八仙桌高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儿，晃着小脑袋瓜，长得是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手里拎着鬼头刀。
1: 站着，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奶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看见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把买路的钱财留下。这金大坚和萧让哪见过这个，俩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准知都跑不了了。两个人慌忙一抱拳，大王，大王高抬贵手啊，我们是耍手艺的， 没带着多少钱呢，就是有一点儿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我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大王，您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放屁！放狗臭屁！我认得你们俩是贵姓了，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换则罢了，不然，伙计们，
5: 有有，
0: 给我杀！哗，这100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家拖翻在地，五花大绑，后边有一辆车往车上一周给带走了。另外呢，有人拿过黑布口袋，把他俩这脑袋全给罩上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呀、啊，心如油烹一般，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家待着好不好？为了100两银子，把命给送了。我说这帮土匪也太缺德了，你劫我们干什么呢？哎呀，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上了船，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登了路，高一脚浅一脚，有人架着往里走，蒙灯转向，后来觉着脚底下是平川之地了，听了听两旁还有不少的人，哎，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见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师，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天王，军师，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快把绑绳去掉，把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袋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哟，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二位受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啪！最后把截谈俩那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脚虎王英，王头领。俩人一听咧嘴了：“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你重修五岳楼吗？”哎，别着急，坐下听我说。吴军师就把请他们俩到山上的原因，要干些什么，全交代得清清楚楚。俩人一听一拨了脑袋：“吴学究，你这是害了我们了。要说帮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凭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啊。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此事被官府查知，我这一家子还活得了吗？你得替我们想想啊。”哈哈哈哈，二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你们二位要给帮了忙，还想回济州吗？我看回不去了，这是病啊， 迟早官府知道了，你们就得掉脑袋，不如在我梁山入伙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尊意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师，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聚义大厅，来到门这，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这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啊，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大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小让啊，你模仿蔡京的笔体写封信，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啊，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像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京是当时大书法家，苏东坡那也是书法家，差不离的大买卖首饰楼庙里头都有留下的匾额和字迹呀、那么一看这封信一般不二，足可以以假乱真。好好，吴用告诉金大坚，你刻一枚图章。也金大坚说，蔡京的图章我也没少见过，他是翰林出身，他经常使用的图章上的是四个字，是翰林蔡京。哎，就照这刻，不用图样，金大坚就有这两下子，刻了一颗玉印，试了几张，好，清清楚楚的把这印盖上了，笔体像，再有手戳，这万无一失了。又伪造一个信封，然后把它装好了，把戴宗叫上来了。贤弟啊，辛苦辛苦，马上拿这封信赶回江州城。信的内容你清楚，假借蔡京之口把宋江哥哥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只要哥哥进了囚车就算保住命了，我们在燕路准备砸囚车救哥哥。戴宗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我先回去了。留神注意啊，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时。就这样，戴宗离开水泊梁山回江州，正好来回半个月，他回来了。 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的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把书信拿来我看看。哎，戴宗心里直敲鼓啊，把这封假书信递上去了。蔡德章先洗了洗手，表示恭敬，然后正襟危坐，把信轻轻展开，从头至尾看。戴宗的心提的嗓子眼儿，大气儿不敢出，在旁边盯着。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哎呀，我说戴宗啊，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我不能叫你白跑腿儿。来人，赏文银30两，谢府台。戴宗啊，路上你也够辛苦的了，给你假期3天啊，好好歇歇，洗洗澡，听听戏，玩玩，多谢大人。戴宗这心这才放下，心说军师真高啊，妈蔡九没看出是真的是假的来，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么蔡九马上吩咐准备囚车木笼，最近2天把宋江就送往京城。你看这么个时候，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又给蔡九知府送了不少的礼品。蔡九知府一看，这何必呢，你哪次来都不空手，咱们俩是至交，用不着客套，我理应当孝敬府台大人。哎哎，你来的正好，我爹的回信来了。哦，这么快，你看，我说你还不信，那戴宗叫神行太保，那都神了，就是旁人骑马也没他这么快。老太师怎么说？我爹在信里头说，宋江一案非同儿戏，命我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我爹要亲自审问，把此案坐实了，在京城把他杀了，还想往深里抠一抠，把他的同党也一网打尽。另外呢，我爹在信上还说，你立下大功了，他了人家挺高兴，最近呢要保举你的官职，到了时候你可别忘了朋友。哎呀，多谢府台举荐，多谢老太师提携，我真能当了官，我忘不了你们父子的大恩大德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别客气，都自己人嘛。那么还说些什么？别的就家里的私话了。我说你不相信是怎么的？我不是不相信，我总觉着这戴宗回来的太快了，他就神行也不至于这么快。哎，你这人怎么不信呢？那这还假得了吗？同派不信，你看看这封信。哎呦，我不敢看。哎，看看怕什么的，咱们谁跟谁呀。就这么的，蔡九知府命人在书柜里把这封信拿来了，递给黄文炳同判，你看看吗？这还假得了吗？哎，是是是。那么小人就斗胆了，他这家站起来撅着个屁股，毕恭毕敬，好像把人吓着似的，把这信轻轻地展开，俩手捧着，从头到尾观看，一边看着一边笑着点头，嗯嗯，不假。哎，嘿嘿，哎，这小舅一愣， 蔡九知府心说什么病啊你，一惊一乍的。黄同判，你怎么了？
5: 哎呀，大人呐、啊，

0: 此信有诈。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

0: 外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老李挑菜。

0: 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 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 这是多大的情分呐、啊！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油，油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 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糕的人都知道，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 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 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咱们胡家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这是我们的军药，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 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 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 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膏，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膏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她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 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中午12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6: 肥城石横镇工农齐头并进，激活镇域发展新动力。宁津采摘加电商，让小果蔬变身富民大产业。菏泽定陶金蟾新鲜上市，时令美食激发消费活力。多地实战演练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肥城市石横镇，这座曾经以煤炭开采闻名的传统工业重镇，近年来通过实施新型工业化头号工程，成功打破了单一依赖资源的旧有格局，走出了一条生态治理加产业振兴的富民强村之路，实现了工业经济与现代农业的齐头并进、深度融合。
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8: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7: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肥城市石横镇。作为常年稳居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的工业重镇，石横镇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引擎，加快推进生态整治、绿色转型，交出了一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的亮眼答卷。
6: 走进石横特钢集团的生产车间，经过压制、保温、精整等一系列精密工序，一根根规格精准的电力角钢新鲜出炉。
9: 就是我们生产线年生产能力大概45万吨左右，我们就是主打的就是电力角钢。电力角钢在全国市场占比大概50%以上，我精度可以控制到0.1、0.2以内，比行业内要提升40%左右。
6: 高精度的背后是石横特钢构建起的5级智能化体系，在零碳智慧管控中心，巨型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原料厂到转炉炼钢的全流程数据。
10: 这个管控中心呢，那个集合了它的安全、生产、环保、物流、能源等9个板块，通过每分钟处理50余万份数据啊。然后对全流程啊进行这一个监测，一方面能够节省我们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了一个生产效率。我们这一年嘛，可以节省我们的那个成本嘛，达到1亿元以上啊，真正起到了这种降本增效的这种效果。
6: 做大存量的同时，招大引强同步发力。石横镇全年签约项目22个，6个高端项目签约落地方舟未来化工产业园，园区累计投入22亿元，实现基础设施10通1平，获评全省首批无废园区，全部建成后年产值预计可达50亿元。
10: 我们依托肥城化工园区这一金字招牌，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医药化工等特色产业，通过我们抓新不放旧、新旧并行培育双向发力，构建起了传统优势稳固、新兴动能充足的多元产业格局。
6: 工业底盘坚实，农业同样被注入了工业思维。石横镇把全镇划分为3大片区，通过跨村联建、抱团发展，2025年村居集体经济总收入同比增长4.2%。
7: 你能想象吗？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曾经是采煤塌陷地，而如今呢，光伏板林立，鱼池连片，当地通过整合塌陷地变包袱为财富，一亩水面2份收入。
11: 那收入呢？咱说是这将近2000亩水面呢，这个收入呢几乎为零。到了2020年， 这个借助呢三字清理热固毒风呢，对南澳鱼所有的这鱼桶进行了有偿承包。又到了2022年，我们南澳居委会可以说依靠这个党委政府吧，这个引进了一个光伏项目叫渔光互补，从这个原先不到20万到现在达到集体收入120多万块钱。
9: 我自己有2百亩鱼塘吧，能达到

0: 这一切，哎呀，太舒心太好了。
1: 师生在成功入选省级试点以后啊，我们紧扣全省城乡融合部署，优化石坑镇国土空间规划，确立县域次中心定位，协助石坑统筹规划城乡建设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储备库，同时积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大力引进市场项目与社会资本，盘活镇区存量资源。
2: 从史胜左丘明的千年文脉到百亿级化工园区的产业蓝图，从采煤塌陷区的绿色蝶变到三大片区的抱团共赴，石坑镇持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3: 我们将据理施实，着打银枪，项目建设、企业培育、园区升级、乡村振兴、城镇提升6.5、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一派底线，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石坑镇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2: 眼下，运城县郭屯镇300余亩优质毛豆迎来集中采收季，小小的毛豆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郭屯镇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毛豆长势喜人，田间务农村民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袋、转运等工作。依托精细化种植管理，本地毛豆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经济效益良好。
4: 亩产就是在2400斤，现在价格是2块，去了人工、农药、浇地，一亩地那个纯利润那是个1300块。
2: 据了解，毛豆生长周期约100天，和种植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种植周期短、管护简单、投入少等优势，并且销量大、收益可观。由于毛豆采收期用工需求大，基地日均可吸纳20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灵活便捷的家门口务工岗位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
5: 我是村庄的，你说在这干活，给他一天都是30多块钱。很方便，家里还有电话。
6: 真正实现以特色产业稳就业、促增收，让农业产业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2: 宁津县依托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创新线上引流加线下采摘产销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电商农业转型升级。
7: 走进宁津县宝店镇孙庄村的桃园，圆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慕名而来的周边游客穿梭林间，精挑细选，尽情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8: 一开始从抖音上看他开直播，再后看这个桃挺好吃，吃完了这不又第二次，这不又来了。
7: 好销路源自新思路，当地种植户主动打破传统单一批发模式，将电商直播与乡村休闲游紧密结合，通过云端引流、线下体验、就地销售一体化运营，精准对接消费需求，让新鲜果品不出地头就能实现优质优价，就近热销。
9: 今年桃的坐果率非常高，收成是比较好的。后期呢，我们还会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采摘，像火龙果、无花果、玉米、苹果都可以采摘，就是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采摘的东西。
7: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四季果蔬轮种，从传统摆摊批发到电商采摘融合营销，新模式新思路彻底打破了过去农产品销路窄、卖价低的难题。
10: 自主采摘、短视频推广、线上团购等新业态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电商农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的果品的品质，完善配套服务，做强特色的富民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盛夏时节，金蝉新鲜上市，特色时令美食持续拉动餐饮热度，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11: 在菏泽市镜陶区一家金蝉特色餐饮名店，厨师们精心挑选当日新鲜金蝉，通过先炸后煎的做法，最大程度保留金蝉的原生鲜香。除香鲜金蝉外，口感软嫩的香鲜银蝉也深受顾客喜爱。
12: 目前当日金蝉销售量能达到3000多只，现在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收当天做，吃法主要是以香煎为主，煎制后的金蝉外焦里嫩，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金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
11: 烹饪金蝉成为当地不少饭店的夏日爆款菜品，地道的林间美味持续拉动餐饮热度，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13: 每年这个金蝉上市的时候都想尝尝鲜，今天聚餐特意点了一盘金蝉银蝉，肉质也很嫩， 真是越叫越香，隔三差五都会过来点上一盘解解馋。
11: 据了解，每年六月

0: 中下旬至七月中下旬是金蝉最佳赏味期。如今定陶区金蝉产业已形成临间采收、集中购销、餐饮精烹的完整产业链，小小金蝉成为富民增收、激活夏日消费的黄金蝉。
1: 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各地以实战演练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以水利工程补齐防汛短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东明县作为黄河入鲁首站，黄河河道长76公里，滩区面积大，人口多，是我省黄河唯一的游荡型河段，防汛任务十分艰巨。7月2号，当地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防台风暨迁安救护应急综合演练，模拟黄河花园口站流量达8000立方米每秒，滩区大面积进水，水深超3米的紧急情境。蕉园乡黄河滩区内10个村台的群众需迅速转移至滩区外安全地点。
3: 通过这一次综合性演练，进一步理顺了部门联动、镇村联动、干汛联动的工作机制，也让滩区群众进一步熟悉了紧急避险、快速转移的方法和路线，达到了一链出站、一链出防、一链提质的演练目的。
2: 借助下雨天一场防汛人员转移及抢险排涝实战演练，在广饶县道庄镇展开，应急消防救援等80余人组成的演练队伍迅速集结，通过手持扩音器喊话、敲锣警示等方式逐户提醒，有序引导村民转移到指定安置地点。随后参演队伍在道庄镇南塔村重点积水区域迅速布设抽水泵，高效开展机械强排作业，全力化解内涝隐患，全程闭环有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今天正好赶上下大雨，所以这次演练感觉特别真实。刚才撤离的时候有条不紊，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群众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通过这次演练，大家心里也都有底了，我们村儿也会把防汛准备做充分了，让百姓心里更踏实。
2: 在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福禄庄村石家河治理项目17.62公里治理河段焕然一新，新建的交通桥已顺利投用，彻底解决了过去漫水桥每逢降雨便积水封堵、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与此同时，河道清淤疏浚、暗坡护砌等系统性整治同步完成，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5: 以前的漫水桥一下雨哈，它根本都过不去，村民也都这翻抽山那边去，就干活哈。现在这个桥，修的又高又大哈，而且又长，这俺村都称为是便民桥，老百姓真的是拍手欢迎。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9: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1: 二、看功能匹配度。
10: 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
11: 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
10: 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9: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10: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味山东鲁畜优品》节目，邀请了畜牧领域的权威专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代表、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就山东的黑猪产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目光聚焦的是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的山东黑猪产业。啊，魏老师哈，咱们山东的这个黑猪有哪些种植资源？他们在保障我们猪肉风味以及品质当中都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13: 我省的地方品种有货，包括莱芜黑猪、大普连猪、理查黑猪、烟台黑猪、沂蒙黑猪、五连黑猪和枣庄黑猪，还有梁山黑猪。
12: 嗯，
13: 他们有货各具特色。例如，莱芜黑猪以后以肉质好为突出特色，精力脂肪以后呢，含量达到10%以上，是国内外猪中以后少有的。理查黑猪呢，多一个肋骨；烟台黑猪呢，它的饲料报酬以后呢非常高的。
12: 嗯。
13: 还有以后的其他猪种，你像是大普连猪呢，奶兔饲肉质好，抗炎性强，和奶兔饲正好是我们省里的以后猪种的以后特色。
12: 嗯，
13: 近年来啊，我们省以后的坚持保护与利用开发以后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呢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保种场和资源库，像莱芜黑猪国家级保种场，理查黑猪以后的保种场，还有以后大普连猪以后的国家级保种场。省畜牧总站呢，利用现代的生物技术，这个也进行了这些种植资源的遗传的保存，坚决守住了以后的这个种业家底。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进以地方猪种为母本的杂交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我们以后啊，始终认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猪种资源，就是从源头上呢守住了猪肉的本味。为满足人民大众对优质、美味、健康猪肉的不断需求啊，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9: 嗯，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黑猪产业中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企业，听一听他们的实践和思考。
14: 大家好，现在呢，我是在梁山县梁山好汉的故乡。据说当年啊，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就是梁山的黑猪肉。那么黑猪肉与普通猪肉有何区别呢？接下来请赵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5: 这一个就是用我们梁山黑猪的五花肉做的红烧肉，它的层次多的地方能达到70%以上。一般都说是五花肉分3层，像咱这白猪能达到5层的就是很好的了。像我们这个能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好，能达到7层以上，鸡2、3、4、5、6、7，带皮达到7层。 吃起来这个肥而不腻，吃咱这猪肉吃完嘴里没任何异味，不敢吃肉的吃这个他都能吃下去了。这个是我们凉山黑猪的独心清炖的方式做的，这个是我们凉山黑猪的这个猪肚，还有药用价值。这个用他做这个药引子，添加上中草药以后能治胃病。现在这个猪肝呢也是有药用价值，缺血贫血的那些吃猪肝，这个黑猪肉肝是特别好的。咱这汤是清炖的大骨头汤，里边只掺了点这个葱跟姜，你看它煮出来都是白汤的一个，吃了以后才是原汁原味，喝起来这个汤比鱼肉汤都鲜。现在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做以下产品，现在从生猪养殖到下面后边的加工深加工，现在有真空包装的冷冻肉、猪蹄、猪头肉，包括水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呢黑猪肉腊肠，具有一个地方特色口味，还是用我们特色的凉山黑猪肉做的，有原味有麻辣味的。它这一个也可以生炒，也可以煮，也可以炖，都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猪肉酱，黑猪肉酱是全部是用黑猪肉给这个香菇做的酱，现在也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一个是原味。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礼盒包装，里边包装都是设计了肉的部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图，让大家吃起来就更放心。我们这个凉山黑猪肉一般都是生长期在40天左右，吃五谷杂粮，生态喂养的，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公司给种植户种出来的有机粮食。这一个是我们真空包装的这个冷冻肉，经过排酸疏冻，然后在18度个冷库中存放，存放时间1年以上都不会变质的。现在我们这个黑猪肉真空包装的这个猪肉啊，有几种包装，有2斤的，有这个1斤的，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半斤的包装，都根据不同的客户，这个它的这个选择性比较强。这个人少的可以选小包装的，人多了可以算大包装的。
16: 赵总哈，据我了解呢，您呢是被称为这个凉山黑猪的土专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奢养了这个3头土猪，然后呢一步一步哈，把这个凉山黑猪可以说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做成了一个大产业哈。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来保种哈？当时是赊账来保护了3头这个黑猪，对不对哈？
13: 对。
16: 以及我们后来整个全产业链条是怎么样一步步打造起来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守护凉山黑猪40多年的养猪人。虽然我没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是普普通通一个凉山的一个养猪人，可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这个凉山黑猪。在上世纪70、80年代末，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凉山家家户户都是饲养的这个凉山黑猪。它这个黑猪呢，是我们本地的传承了千百年的一个品种。它这个浑身这个黑亮，没有一根大毛。这个日照下垂，耐除湿，抗病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它的肉质特别好，鲜嫩香醇，它的肉色为玫红色，脂肪比较厚。炖出来满园的飘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一种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口味。不过呢，后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兽性猪进入我国，它长得快，出栏早，大部分人都去养这个肥猪了。我身边的也很多人劝我改行。我看到这个黑猪越来越少，实在有点不舍得。黑猪是我们凉山的一个宝贝，要是在我这辈人手中断了种，说实在我这一辈子都良心不安。哪怕是赔钱，我也要把这个品种保下来。我们凉山黑猪呢现在有6个血统，我们为了保证凉山黑猪的安全，我们公司建有2处保种场和原种场，不和外边的任何猪进行杂交。我们公司还制定了这个饲养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一头猪都得达到1年以上，还得长到200斤以上，这两个标准我们才可以出栏，所以保证了我们凉山黑猪原有的肉质品质。
16: 好，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哈，这个有情有义的梁山黑猪肉品牌能够越叫越响，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屠宰加工和市场端发力深厚的企业，那就是滕州福腾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4: 在枣庄啊，有一个特色的猪品种叫做枣庄黑盖猪，因其面部额头呢有不规则八字形的皱纹，形如盖子，所以叫做枣庄黑盖猪。那么用枣庄黑盖猪能加工出哪些产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7: 这边是咱们就是枣庄黑盖猪所做的产品，这边都是咱们的酱卤猪品，酱猪头肉、酱猪啊、酱猪蹄之类的，这些呢可以当做一个凉菜，直接简单切一下，然后凉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任何加热，当做一个下酒菜是非常好的。酱卤制品呢都是低温保存的，直接放在冰箱上层就可以。酱卤的材料呢，咱们配料表都写得明明白白，都是非常干净的，主打就是一个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这边呢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细分割产品，包括枣庄黑盖猪的各个部位，有精肉、五花肉，包括肋排，这些精细分割的产品。来看一下，咱们这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五花肉啊，这是直接去皮的。看这个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像这种就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像这种是猪肉的这个梅花肉，为什么叫梅花肉呢？它是这个看肉的纹理分布啊，肉的纹理呢是有梅花形状。梅花肉无论是蒸、炒、煮都是特别香的。咱们的黑猪肉呢，你可以拿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可以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猪肉的肉香会更加浓郁，比起普通的猪肉呢，更能让你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吃的那个大锅菜炖肉啦，或者是白菜炖肉、猪肉炖粉条，这种肉香更加浓郁。另外呢，咱们有枣庄黑盖猪做的黑猪肉丸，包括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另外咱们枣庄黑盖猪都是咱自有的养殖场、自有的屠宰场，包括自有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加工厂，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全程可追溯。这些呢是咱们的黑盖猪相对应的礼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方便携带。我们这边枣庄地区呢，枣庄辣子鸡比较出名，对应的呢，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养猪的，我们对应推出一款产品叫枣庄辣子猪。辣子猪呢是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枣庄黑盖猪的前后腿肉，采用本地的螺丝椒其他方向和辣子鸡相对标，推出一款枣庄辣子猪。当然咱们传统叫法也叫它，就是说叫它辣椒炒肉。这款产品也是符合我们枣庄当地口味的一款产品。这是咱们福腾家宴礼盒，放的呢也是枣庄黑盖猪的一些熟食产品，其中呢包括这个红烧猪蹄、红烧猪尾，然后枣庄辣子猪，包括红烧猪肚，还有红烧肥肠，一共五款产品。鸿福满堂礼盒呢，是我们放的一些猪肚、烤肠，包括这个皮花肉之类的这种熟食产品。这是我们的熟食礼盒，里面就是有咱们的酱猪蹄、酱猪耳、酱猪肚、酱猪尾这一系列的酱卤制品。然后这是咱们的枣庄黑盖猪生食礼盒，是枣庄黑盖猪猪肉精细分割的产品，包括梅花肉、肋排，然后前后腿肉，龙骨，有这种手提样式，还有这种礼盒样式，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16: 你好，卢总。
18: 你好，主
16: 持人。卢总，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福腾食品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了，在这个黑猪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的开发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呢？
18: 第一，在保种与育种方面，我们高标准建成了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省级保种场，从源头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保种体系，确保枣庄黑盖猪这一地方良种的基因多样性不流失。第二，在产业化开发方面，我们以枣庄黑盖猪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的闭环模式。在养殖端，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养殖，还原黑盖猪的生长环境，保障其优质的肉质。在屠宰端，我们采用先进的冷链屠宰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新鲜度与营养。在深加工端，我们围绕 黑盖猪肉，开发了从冷鲜肉到熟肉制品、调理品的全系列产品，让这一地方的良种从保种场走向了大众的餐桌，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化。
16: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照，来认识一个特色品牌——五连九界状黑猪。
14: 咱们日照五连啊，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养殖的五连黑猪，不管是风味和品质都是特别出众的。接下来呢，有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连黑猪有哪些独特之处。
19: 这是咱们的五连黑猪肉分割品啊，我们这个包装呢，以那个七巧缩线的工艺，0-4度啊，能保持一周左右。里边充的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猪呢是养了一年多的猪嘛，经历过春夏秋冬，它体内蓄积的能量非常足，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地方猪种的优势啊。这是咱们那个黑猪的精力牌，这一包基本是5斤。这黑猪棒骨，棒骨直接下锅就行了啊，大小正好合适，手硬巧料，吃原味儿，它就非常好，这就是这个黑猪肉特点。生长期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五连黑猪呢，最大的优势在哪呢？从全球布局来看，它在北纬35度这个位置，四季均分，这是一大优势。它能把大自然这四季的东西非常均衡的去吸收。五连正好恰恰在海洋和陆地交汇这个位置，海洋和陆地的这种能量场也不一样，所以五连黑猪的优势啊，或者口感呀，在黑猪这个赛道里边吧，它富含的大自然能量更充足一些。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大理石花纹，雪花肉特别明显。要咱五连黑猪呢，肌腱脂肪100公斤起重的话，肌腱脂肪就超四，4%以上。这也是它好吃的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做的那个黑猪肉火腿。我开开盖看看吧哈，这纯肉的哈，纯肉火腿，常温的话能放那个45天，0-4度保存有3个月。这是我们那个五连黑猪肉的礼盒，七巧缩线的包装以后啊，装在这个礼盒里边，这一盒呢是6-7左右，这样呢每个家庭啊，一次1斤肉的话可能一次吃不上，这个6-多的正好一个家庭3-4口啊，一顿吃一小盒，非常方便。
16: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五连县龙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强。你好，张总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养殖模式也很特别啊，我们实行的是叫快乐养殖哈。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快乐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黑猪，它在品质提升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19: 一个是我们在养殖环境下，养殖环境上呢，我们有500亩的自建的这样保育基地，实行了低密度山地放养，一个核心一个想法呢，就是杜绝一头猪一平方生活一辈子的盘栽式的模式，为黑猪提供了充足的奔跑、工时、嬉戏的空间，并且我们建了跳水的平台，还有赛跑的跑道一些设施，在饲喂上面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饲喂的是玉米、麸皮、牧草、米糠等等吧。尤其我们五连呢，山泉水丰富啊，猪呢喝着自然的山泉水。饲养周期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呢是一个一年是4个季节，其实呢，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饲养周期历经4季，不但是增加了猪肉的香度，更是集聚了大自然给予的完美的风味物质。通过这3项呢，我们猪肉的品质啊，就会这么一个体现哈，充足的运动呢，会使肌纤维呢更加结实，脂肪分布更加均匀，慢生长呢使得风味物质充分的积累，无压力的生活环境呢减少了应激，肉质更佳。
1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方面独具特色的企业，莱芜华泰三黑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先到这家公司来看一下猪肉的分割过程。
20: 给大家分割一片这个莱芜黑猪的白条，这一头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了，这是小里脊，这个是最嫩的一条肉了，特别适合孩子吃辅食的孩子啊。下后腿啊，从这个脊骨的第二关节，后腿下来了啊， 卸个肘子啊，肘对关节，猪肘，这个用来炖着吃。现在把这个后腿这个骨头给剔出来啊，这是尾骨，用来红烧好吃啊。然后棒骨来做汤。

0: 熬汤。你看咱后腿的这个肉啊，就是瘦，喜欢吃后腿肉的就可以买这个后腿肉。咱这个莱芜黑猪啊，它这个肉你看这个颜色特别好，特别深，它比那个普通的猪养殖时间要长很多啊，我们这个一年以上的猪。好，现在咱配个排骨啊，先画轮廓，切着骨头，排骨带肉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前腿啊，咱分一下这个前腿，这是前肘，前肘前腿肉吧，肉比较薄，但是它比后腿吧口感要好。前腿上就是有莱芜黑猪比较有名的这个雪花肉，也叫梅花肉。好，现在我给你分割出来，咱看一下啊。这个肉它是肥瘦相间，口感是吃起来是非常嫩滑的。这个梅花肉啊，基本上是咱这个黑猪里边最珍贵的一块肉了。它因为呢，它出来比较少，它是口感呀，还是肉的这个香味啊，是最好的。这是五花肉，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啊，炖着吃香。这是大里脊，一片猪咱就分割完了。这通排，这猪的排骨，后腿肉啊，肉比较厚。后肘，尾骨、棒骨。这是前肘跟这个扇骨，前腿肉，这是前腿肉跟咱这个梅花肉啊，五花肉，大里脊，这是小里脊。好，咱一片猪就是基本上就分为这些产品吧。
1: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企业的名称，叫华泰三黑。那这三黑就是莱芜黑猪、黑山羊还有黑鸡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来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的，把三黑融合到一起的？
2: 大家好，我是华泰三黑那个创始人张波。华泰三黑名字初心啊，就是那个华泰，中华大地，国泰民安，也是我们食品人对国家对人民一个衷心美好的祝福。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良知的食品人。俗话说猪粮安天下，这句话说明猪在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性。我们做食品的，特别是做猪肉产品的，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猪肉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公司呢是现代化农业型科技型公司，公司践行以诚信为本、扎实为根的发展理念，以莱芜三黑特色畜禽的养殖繁育为基础，种养结合生态环保的大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良知之心做食品，以工匠之心做品牌的发展理念，以莱芜三黑特色畜禽推广与产业化开发为方向，以提供特色安全优质的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为目标，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打造出优质健康绿色安全的畜禽产品。
1: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谢路宝。您好，谢主任哈。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管部门是如何为黑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3: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扶持，将黑猪等地方特色畜禽产业纳入了全省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在两种资源保护、标准化规模养殖、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第二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完善以莱芜黑猪等为重点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支持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三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与全产业链的建设，制定推广黑猪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场户的适度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四是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培育，持续加强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投入性和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同时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的检疫监管，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以及这个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等这些专项行动，严厉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吧，就是我们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支撑、品牌驱动， 监管服务等，全力的推动山东黑竹产业走向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高效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安全、优质、美味的山东黑竹产品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江苏邳州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近啊，2026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江苏邳州赛区开赛了，现场啊人气火爆，蒜农们纷纷拿出了自家的得意之作同台竞技。那究竟大蒜王花落谁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13: 资历饱满，还有又大，都是起步公分的，2把，有的3两，最好的也能达到3两6斤。
14: 我这蒜大，就是最多三个一斤。
15: 看看我这蒜又大又好又饱满。
16: 这蒜亮圆整，
17: 瘦得好，
14: 个头大，
17: 个头长得大。
15: 我今年种了八亩地，个头很好，产量也非常好。我这蒜头你看特别大，真是大。我说你看，我今年我这蒜也不早衰也不烂，真好。
18: 邳州是我国最大的大蒜产区之一，它的蒜产量高，品质好。但是呢，因为多年连作，冲茶障碍比较严重，土壤退化也比较严重，病害多发。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建议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去改良土壤的理化指标，让它疏松透气，改善土壤伪生态，减少病害的发生，减轻冲茶的危害。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大蒜丰产稳产。
13: 今年算大丰收，甚至三次回算非常好，
19: 大费力，一直长到最后还是有劲，所以说算长得好。
15: 去年上三只壶，今年还上三只壶。
14: 你们那三只壶就出苗好，气
17: 肥料好，
14: 生病少，产量高。
15: 这个三只壶什么也不要搁了，连菌肥带复合肥都掺混在一起了。但今年我非常满意，用三只壶肥料。
20: 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蒜农，我们邳州大蒜王比赛举行了两届了，今天这一届是火爆全场，我们三只虎在邳州大蒜区赢得了我们广大蒜农的口碑，啊，连续两届人气爆满。
14: 去年还得个亚军呢，你看得一等奖，
21: 能得到奖那行，那得一等奖才好嘞，
15: 得一等奖。
17: 想很第一名来的，
15: 那想来拿大奖。
17: 我想得到一等奖，
15: 我准备拿第一名。
13: 那个一等奖非常有信心。
19: 去年得二等奖，今年准备十三只虎得一等奖。
22: 三只虎大肥力，我是大蒜王，我是大蒜王。我种大蒜好多年了，一直是非常牛的，我的技术也是很好。去年没用，没评到第一名。今年我用了三只虎，结果我得到了邳州的蒜王。明年还要用这个三只虎肥料，明年还要参加，我还要得冠军。
12: 从饥荒年代的果腹口粮，到如今低脂饱腹的健康顶流，红薯的品种、颜色、口感越来越丰富，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23: 甘薯呢，以前是一种粮食作物，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作物。现在来说，甘薯呢不仅是粮食作物，它还是一种经济作物，更是现在种植业结构调整当中的优势作物。它现在呢种植效益非常的好，为什么那说呢？一个是它保健价值高，市场欢迎度高，大众消费量需求都非常喜欢吃这个甘薯。以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感觉是一代甘薯啊，养活了一代人都喜欢吃甘薯，那是为了温饱问题。而现在呢，这个甘薯呢是保健食品，所以说大家为了这个身体健康的需求，膳食的改善需要这个。这几年呢，选育的这个品种也和原来的大不一样，原来的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白色、黄色。现在呢，猪肉的颜色白色、红色、黄色，还有紫色、橙色，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现在这口感非常好。
12: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团队的科研项目秸秆原烟素绿色生物雌激素研发成功入选了农业农村部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成果库。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秸秆原烟素，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24: 秸秆原烟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烟素呢？
25: 秸秆原烟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控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雌激素。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烟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烟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烟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1: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1: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0: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0: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1: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 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企业拖欠工程款数千万，施工方申请强制执行，
7: 拖了以后一直不给我们款，就是一些工程质量啊，这些方面有些欠缺的。
6: 是否拍卖引发争议，执行法官将如何抉择？
8: 我们要及时对光伏玉华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拍卖，
9: 所以感觉这个可行性不是特别高。
6: 创新执行理念，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
10: 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又采取了其他的执行措施。
6: 合议分阶段执行，最后又能否破解工程款执行困局？法治天下之分段执行促共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各级法院开展执行工作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执行理念，叫做声道执行。是说呢，法院在对正常运转的企业进行强制执行的时候，要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尽可能维持企业的生存，而不是任其倒闭。不久前呢，在甘肃省金昌市就有这样一起执行案件，执行法官为了顾全多方的利益，采取了声道执行的执行策略。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里是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26日，该院执行局长陈兴坤正在和另外几位执行人员合议一起执行案件。
10: 通过做这些先行的视察以及和一种程序，往下进行，因为跟大家对这个案件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6: 合议过程中，对于是否应该拍卖被执行人的资产这一问题，参加合议的执行人员意见产生了分歧。
8: 我们要及时对光伏玉华公司的资产、固定资产进行评估拍卖，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案。
12: 如果说是这个案子是走司法拍卖程序的话，可能还会有些困难。
9: 我建议还是走你们的执行程序，就是不走网拍和司法拍卖的程序。
12: 标的额也比较大，如果说是走这个拍卖程序，可能会 接手的人的话会困难比较大，远远超过我们所执行的标的。
13: 当天的合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场的执行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对于是否拍卖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这一问题迟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大家的观点都不无道理，接下来的执行工作究竟要如何进行？对于这起执行案件的负责人执行局长陈兴坤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1: 执行法官们合议的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执行案件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陈兴坤来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局长。
13: 陈兴坤，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荣立市级三等功一次。
11: 陈局你好。为什么对于是否拍卖被执行

0: 那么如果评估拍卖的话，可能不利于我们当地经济发展。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那也得出了不同的这个结果。
1: 最后，法院有没有对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进行拍卖呢？引起这起执行案件的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3年6月1日，金昌裕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和乙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甘肃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昌裕华光伏发电项目总承包合同，将公司的一个项目发包给他们，工程总造价1亿950多万元。
3: 约定的当时就是这个发电了以后他就给我们款嘛，啊，结果投运以后因为也这个在合同执行中有一些纠纷啊，一直就是拖着以后一直不给我们款。
2: 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在向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院电力设备公司支付工程款6530多万元以后，便以工程质量存在问题需要返工为由，拒绝支付剩余的工程款。
4: 我们后期发现，就是有些工程质量这些方面，然后就是工程正常运行方面有一些欠缺的。
2: 全部工程完成后，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源电力设备公司几次向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索要工程尾款，都没有结果。为此，两家施工单位在2015年10月9日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我们就要求金昌裕华这边支付我们的拖欠的工程款，啊，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2: 承办此案的是吴建宏法官。经过法庭调查核实，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所欠的工程款总共2656.79万元。2016年4月18日，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本案的一审判决，判决金昌市裕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即为赴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甘肃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下欠工程款2656.79万元，利息11493.35元。
6: 这个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呢，金昌裕华公司又另外起诉甘肃电力设计公司和电力设计院。这个案件呢，现在正在我们这里面正在进一步审理。
2: 工程款纠纷一案判决后，双方都不服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院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却依旧没有收到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所欠的工程款。
3: 通过一审、二审呢，判下来以后呢，他还是不给我们钱。
2: 2016年11月22日，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院电力设备公司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后，执行局长陈兴坤立即前往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了解情况，
0: 把他的这个固定资产，比如说这个发电厂的机器设备还有土地使用权等等做了一个查封。
2: 经过了解，陈兴坤发现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目前不仅运营状态良好，而且公司的固定资产可观。
4: 执行法官详细地了解了电厂目前的生产运营、发电效益等方面的情况，也重点询问了电厂在投产经营过程中有哪些困难，以及我们对于执行爱款的想法和意见。
2: 原来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并不是不想履行法院判决，而是因为发电收益相对缓慢，加上最近天气影响等情况影响了公司的发电量，进而造成公司没有足够的钱履行法院判决。了解情况后，陈兴坤决定首先对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核实查询。经过查询，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银行账户上总共只有5万多元钱，于是陈兴坤把该公司的账户全部进行冻结，也就是让账户资金只进不出。
0: 他的国家税款呀，还有这人员工资啊，必要的维修经费。

0: 也都拿不出来，被这些人认识到，对他的这个经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
1: 此时，金昌玉化光伏发电公司主动提出，希望用企业的电费收益来一点点偿还欠款。但是陈兴坤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履行完成2700万元的执行标的。
0: 他每一个月大概正常的电流量是40到50万，这10个月才4500万，我们的标的有2700万，远远不能满足这个。我们的法定期限是执行期6个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7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人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按照规定，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执行，到最后只能对金昌玉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拍卖。
0: 一把这个评估拍卖进入司法这个程序，那这个对被执行人的损失特别大。
1: 评估拍卖不可行，法官又有何新思路？
2: 抓住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稳定经营收入，同时有国家不断的这个补偿款流入。
1: 新方案确定，执行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0: 还要看人家有关单位啊，被执行人还在不在？还要想方设法去跟人家沟通，跟人家联系。
1: 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能否使执行工作取得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分段执行促共赢。考虑到评估拍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陈兴坤召集大家商量对策，这才有了节目开始的争议。
3: 司法拍卖是不可行的，在我们就是网上挂拍的9件案子中，没有一件拍卖成功的，原因都是因为标的太大。所以呢，这个标的远远的大于我们网上拍卖的那9件案子，所以感觉这个可行性不是特别高。
1: 拍卖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结果很可能是流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规定，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19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0: 那么定格它有可能价值还大于它的这个2000多万，那么它多于电厂接手以后，它还得腾出这个钱来再各个被执行人，这也是他不希望的。
1: 不仅如此，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的年设计发电能力是2300万度，给当地提供了大量的电力资源。如果拍卖，必定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正是考虑到以上2点，陈兴坤决定寻找其他执行策略。
0: 固定资产的这个评估拍卖呢，作为这个备选方案。因为如果这个评估拍卖呢，这个把厂子就做死了，也不利于我们当地经济发展。
1: 正在大家为想新方案头疼不已时，陈兴坤突然想到，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是新能源企业，每发一度电就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相应的补贴，补贴款会打入专门的账户。法院之前在冻结银行账户时，并没有冻结补贴账户。
0: 它还有这个国家新能源这个补偿款，那我们呢想从这个现有的这个发电收入或这个国家新能源补偿款入手。
1: 陈兴坤想到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补贴给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的钱来偿还申请执行人。
4: 好，陈局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补贴的政策具体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因为新能源建设相对成本较高，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民营企业来投资新能源建设，所以说国家出台了一定的补贴的这个措施。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由这个国家发改委来制定审核，由国家电力公司来同意具体实施。新能源企业呢，将自己的电量统计上报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呢上报国家发改委，由国家发改委统计审批以后呢，定期给国家电力公司拨付。那么这个款拨付下来以后呢，再逐步发放给新能源企业。
4: 这个办法最后又可不可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经过了解，被执行人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的收益中，发电收益和国家补贴差不多，各占总收益的一半。经过一番讨论分析，大家都觉得陈新坤想到的方案可行，
2: 抓住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有稳定的经营收入，同时有国家不断的这个补偿款流入，这样的话既呢就是说是这个执行双方对双方都有利。
1: 因为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所发的电会全部并入国家电网，相当于发电公司把电卖给国家，由国家电网打钱给发电公司，所以陈新坤立即前往国家电网国网金昌供电公司，想请他们协助执行，结果却让人有些失望。
5: 市供电局很明确表示，他这个企业还比较规模比较大，他的这个发电量他还完全做不了主，要到省公司，就是甘肃省发电这个电网，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去才能还那个。
1: 金昌供电公司没有相关权限，执行工作时间紧迫，陈新坤决定立即赶往兰州。
0: 哎呀，我们这个距离是380公里，来回这就是八个小时，啊、哦，还要开那家。有关单位啊，被执行人还在不在，还要想方设法去跟人家沟通，跟人家联系。
1: 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陈新坤终于到达国家电网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情况后，甘肃省电力公司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不对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再另行开户，
6: 保证他的这个电费的收入的这个账户啊不能更改，我们相应的国家的补贴也保证打入到这样一个账户。
4: 好，那么刚刚我也大概算了一下哈，就算用国家补贴来还账的话，那么要完成2700万元这样一个执行标的的话，也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我们的被执行人金昌玉华发电光伏有限公司呢，他每月的收入是40到50万，他电力收入。那么这个国家补贴的这个政策呢，也基本上是和电力发电量的这个价格是同等进行补贴。那么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就是100万。那么按照一个月100万的这个块来计算的话，那么我们执行的时间得用2年多时间。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又采取了其他的执行措施。
4: 那么法院又会有什么样的新方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执行标的额巨大，执行工作又将如何进行？
7: 陈法官在跟我们沟通之前提过的，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你们执行到位，也一定要想办法让公司继续存活。
1: 法官多方协调，能否促成执行和解？
8: 能不能认可，或者是能不能跟人家一定的时间
9: 同意？暂时先把就是账上已经有的这一块先划到我们电力设计院设备公司这边。
1: 2700万元的工程款最终能否全额执行完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分段执行促共赢。陈新坤想到，如果光靠等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的电费收益和国家补贴款，还是不能在规定执行期限内完成执行工作。于是，陈新坤又想到了新方案，就是先用发电收益和国家补贴款来偿还申请执行人一部分欠款，剩下的给予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一定的时间去筹措资金，分阶段执行。方案得到金昌玉华光伏发电公司认同后，陈新坤又马不停蹄前往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向他们提出和解方案。
7: 陈法官在跟我们沟通之前提过的，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你们执行到位，也一定要想办法让公司继续存活，不能因为执行让对方公司出现破产啊其他情况，也不能因为说是为了对方公司的一个继续运营损害到我们的利益。
1: 经过陈新坤多次沟通，申请执行人终于同意坐下来面对面谈解决方案。
5: 反正看你们设计院对被执行人提出这些建议能不能认可，或者是能不能跟人家去定期时间。
9: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款拖欠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又经过2次的一审二审的诉讼，时间拖得比较长，所以希望咱们这边就是尽量配合，然后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工程款 这块执行款都执行完毕。
1: 开始，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对于金昌月华光伏发电公司长期不还款很是不满，对于法院提出的和解方案有些犹豫，于是陈兴坤只能耐心地做双方的工作。
5: 每月的这个电费收益里面，还有就是国家新能源补贴方面，在这个块呢，就是尽量不要再挪作他用，就是先行把这个款项付完以后呢，你们公司再做考虑其他的这个发展。
1: 经过陈兴坤多次做工作，申请执行人终于同意给予金昌月华光伏发电公司一定时间筹措资金，分期分批还，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9: 同意暂时先把就是账上已经有的这一块先划到我们电力设计院设备公司这边，然后剩下的超额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分段来执行，后面的话什么时候有了，然后我们什么执行。
1: 2016年12月16日，法院通过冻结金昌月华光伏发电公司的电费收益账户和国家补贴账户，金昌月华光伏发电公司执行到位资金2005万元。
5: 所有的款项都先经过法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苦苦等候了这个几个月，终于得到2005万。
1: 2017年7月25日，金昌月华光伏发电公司主动融资，筹借到700多万元资金，用于偿还涉案债务，全部金额执行完毕。
5: 跟我们法院配合协调，支持理解和这个愿意把另一部分最余款700多万呢，自动打到我们法院的账号里面。这个这种情况还不太多。
10: 对于执行工作，我们也非常的认可。在法院的主持下，经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了我们这个债务的问题。这样我们电厂也能轻装前行。
1: 案件结束后，申请执行人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送去锦旗，表达了他们对法院的感谢。
11: 金昌市中院呀，这次一次呢，对执行了一个2000多万的执行难案件，这个做法不仅维护了申请人的权益，也维护了债权人的权益，取得了法律和社会的良好效果，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12: 下一步，金昌中院将按最高人民法院和省法院的要求，认真地总结目前执行工作的进展，梳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推进方案。
4: 好，陈局，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执行过程当中，哈，我们是采用了这种软硬兼施啊多种方法来执行这样一个策略。那么这些执行策略相比较传统的执行方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在这起执行案件当中，我们法院采取深度执行的执行理念或放水养鱼的执行方法，相比直接拍卖而言，我们的这种执行方法会使被执行人持续的发展下去，发挥出新的活力，为我们的地方经济做出更好的贡献，这种结果也是我们最后所希望得到的。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这个案件呢，我们看到法官充分地考量了各方的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功能，不是说我执行就冷冰冰的，他采取了协调双方分步骤执行的这么一个措施，这样的话呢，实现了一个最好的执行效果。那我们看到他第一步骤是通过，他得到的这个发电的费用是吧，然后相应的补贴款做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给他一个期限，能够得到一些外部融资去解决他当时的困难。这样的话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实际上来讲，法官的这种行为啊，这种对执行行为的这种灵活把握，这种方案的设计上面，就能够实现了双方效益的最大化。
4: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呢，对于资金暂时紧张、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被执行人，执行法官呢，并没有机械的采用拍卖固定资产等执行措施，而是采取放水养鱼的执行方法，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通过分阶段执行等办法来逐步的兑现债务。这样做呢，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缓解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可以说啊，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感谢陈局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再见。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6: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6: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5: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6: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5: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6: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5: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6: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起民事赔偿案为何历时6年终结？
21: 5万块钱好房子，房子里头全部啥都没有了。
1: 老人身患重病，执行款能否按时支付？
22: 他妈妈已经在乌鲁木齐市有医院正在做透析治疗，急需要这笔案款，要做治疗。
1: 被执行人杳无音信，是放弃还是继续寻找？
23: 就跟这个当地的村委会多次的沟通，他们向我们指明了一个大概的方向。
1: 永不言弃，天山脚下法官又将如何执行结案？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风雪执行路，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一提到新疆呢，我们自然会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遍地的牛羊，但是冬日里的新疆大雪封山，道路不通，通讯全无，牧民一旦转场进入俗称冬窝子的畜牧区避寒，更是与世隔绝，踪迹难寻。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法官费尽艰辛苦苦寻找被执行人的案件。那么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法官从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2月的一天，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伊利亚斯法官驱车前往高崖子牧场寻找被执行人祝麻江。高崖子牧场距离乌鲁木齐市120多公里，可是到达牧场后情况并不乐观。
22: 当时下着雪，下雪非常厚，当时必须要起码要寻找这个被执行人祝麻江。
1: 被执行人祝麻江在哪里游牧？时值冬季，他又在哪里冬窝子呢？这是巴赫拉提汉法官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为将救命的案款执行到位，巴赫拉提汉及助手们从2015年到2017年，一旦进入冬季，就会租借牧民马匹，连续多日冒雪进入冬窝子，查找被执行人下落。
22: 我们在当地走了2匹马，走了可能4-5小时，到的高崖子牧场。我们通过这个当地村委会和走访了解，打听到这个祝麻江在东窝子，立刻跟伊利亚斯一块儿寻找这个祝麻江的东窝子。当时也是去的时候没找见。
1: 虽然并未找到被执行人，巴赫拉提汉法官临别告知祝麻江的亲友，一旦有他的消息，要在第一时间和自己联系。回到法院后，巴赫拉提汉法官再次将此次寻找被执行人的情况向执行局局长马彦军进行了汇报。
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买艳军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2: 买艳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2018年，荣获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雷霆行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4: 白法官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4: 我们看到这个巴赫拉提汉法官在寻找被执行人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艰辛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背景？
3: 这要从一起危险驾驶罪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说起。交通事故呢是2011年的8月份发生的。2012年9月份，刑事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生效了。调解书呢确认了分4年分期履行的赔偿方案。所以我们的执行工作呢就经历了将近4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执行法官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整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
4: 那么这起危险驾驶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2011年8月7日下午3时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称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阿克苏乡路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到达现场后，发现2名涉案人员，一人仰卧在公路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一人躺在路基下面的草丛里。
6: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朱妈江身体发出这个酒精的味道。
2: 2011年8月8日，经新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朱妈江静脉血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0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警方调查发现，此次事故中涉案双方均有违法行为。
6: 当时这个伊利斯木这个死者的违法行为是无证驾驶，然后他持有的这个号牌是这个别人的号牌。朱妈江是当时他是我们第一步发现酒驾不服这一块，驾驶车辆的时候这个超速。
2: 2011年9月2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交警大队对涉案双方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第一款第二项认定，叶里斯木、朱麻江均承担此次事故同等责任。
4: 可以说非常的不幸，交通事故就这样的发生了。那么这个驾驶者朱麻江他就不知道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吗？
3: 我想朱麻江是知道的，醉酒驾驶机动车是违法的。当时呢，他和现在的妻子呢处在恋爱阶段，但是他们的婚事呢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他们非常苦恼。案发当天呢，他俩一起喝啤酒借酒消愁，朱麻江自己呢就喝了6大瓶啤酒。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他自己住院的时间就长达6个月，花费了将近6万块钱的费用。那么造成他以后呢对受害人的赔偿也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4: 责任已经划分清楚了，案件又将如何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就在警方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经达坂城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朱麻江向死者家属沙热汗赔偿156208.25元。因为涉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哈萨克族，考虑到语言障碍，2012年4月24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将案件移交至专业民族语言审判单位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交由古力达纳检察官负责办理。
8: 当时科室讨论意见都是一致的，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害人家属呢，经济方面特别困难，困难得很。经济条件差，家里面，然后案发以后，嫌疑人嘛只赔偿了5万块钱，然后他表示要继续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 2012年6月11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向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2年6月19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下达民事调解书。
24: 我们把那个刑事部分和附带民事部分分开，做了处理。民事 赔偿部分呢达成了一个分期付款的一个协议。
2: 2012年6月22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危险驾驶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祖麻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4: 被告人祖麻江，就从头到尾是认罪的，认罪态度也是比较好，诚恳的。受害人家属也对他表示了谅解。
2: 2012年6月25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祖麻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5: 我真的害怕，那时候我真正的后悔了，办法了承认这个事儿。
4: 那么，有关这个民事赔偿在调解书当中为什么要分期支付呢？
3: 这起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是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到了我们法院以后呢，刑庭的法官考虑到祖麻江自己住院已经花费了6万块钱，那么又向受害人家属赔偿了5万块钱，考虑到他的这种赔付能力，最终呢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确认了分4年分期赔偿的这种方案。
4: 那么被告人祖麻江能否按期支付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申请强制执行，法官却陷入了困境。
23: 我们了解到这个被执行人家里呢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2: 法官进山寻找被执行人能否主动配合。
22: 等他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以后，刚好到1万5千多块钱，刚好够绿帽了，说要去了。
2: 申请执行人身患重病，救命钱能否及时到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风雪执行路。判决生效后，2012年和2013年，祖麻江主动向沙热汗支付部分赔偿款。可是2014年10月，沙热汗老人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家属联系祖麻江后发现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于是沙热汗老人与家属来到了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3: 这个去世的这个人呢，是受害人家里的经济支柱，全家的经济收入呢主要靠他来获得的。可以这样讲，受害人这个人去世以后，这个申请人一家呢就丧失了经济收入的来源。这个大娘她身体有病，没有劳动能力，所以说这个家庭当时的生活状况呀是非常恶劣的。
22: 第二天就把这案子立上了。立上以后，当时他三行大妈的儿子打电话联系我，他妈妈已经在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正在做透析治疗，急需要这笔案款，要做治疗。
2: 巴赫拉提汉法官等人立即驱车赶往祖麻江住址达坂城区高崖子牧场。见到法官后，祖麻江及家人同意向沙热汗老人支付赔偿款。
22: 祖麻江自己在当时当地给一个牧民家放羊，一个月也有1500块钱的收入，他想着他爸爸妈妈就想着靠这些工资或者亲戚朋友借。
2: 虽然口头承诺按期支付，但是赔偿款迟迟没有到位。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买燕军局长向院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院领导要求查找祖麻江名下的所有财产，一经发现立即冻结。
23: 通过这个网络查控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走访调查，通过向当地村委会的了解啊，我们了解到这个被执行人家里呢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5: 我们那时候有一点羊牛有，就那个全部没完以后，我们5万块钱他们给的，5万块钱花完的话就房子里头全部啥都没有了。
2: 由于无法联系到祖麻江，巴赫拉提汉和伊利亚斯决定赶往祖麻江的住址达坂城区高崖子牧场进行寻找。
22: 到他房子去了以后，祖麻江不在家，是他的亲戚问到这个祖麻江在东窝子。
2: 东窝子，牧民放牧越冬的地点，人迹罕至。当时刚刚下过大雪，为了让申请执行人尽快得到救治，巴赫拉提汉和伊利亚斯决定租用牧民马匹进山寻找。
22: 当时竹马江也在放羊，当时他也是非常配合的，说这个钱还没凑够，凑了一半，等上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以后，刚好到15000多块钱，刚好够就一半了。
2: 当竹马江凑够钱款后，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伊利亚斯法官立即赶往医院，将钱款送到申请人沙热汉老妈妈手中。沙热汉老妈妈非常感动。
4: 可以说，这个竹马江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呢？
3: 被执行人竹马江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他暂时也不具备相应的履行能力了，案件是符合中本条件的。但是呢，我们考虑到申请执行人萨热汉老人家呢，他在交通事故当中失去了一位亲人，也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柱，而且他自己呢又身患重病，他急需这笔赔偿款来治疗，所以我们就转换执行的思路，我们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被执行人提高他的家庭收入，提高他的履行能力。
4: 法官又是如何帮助被执行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被执行人不见踪影，法官又将如何寻找？
22: 当时竹马江就是带着妻子到这个东阿子去给那个牧民放羊。
2: 以此深入沟通，法官如何感动被执行人？执行按揭事了，最后一次送达将是怎样的场景？法治天下为你讲述风雪执行路。因为执行款及时到位，沙热汉老人的病情得以有效的治疗，时间转瞬到了2015年秋季，是竹马江最后一次支付执行款的日子。但是当巴赫拉提汉法官联系竹马江的时候，发现电话无法接通。
22: 由于这个山里头信号不好，也没有信号，也无法联系。
2: 巴赫拉提汉感觉事情严重，在征得院领导的同意后，与多名法官一起进入高亚兹牧场，再次寻找竹马江。
22: 当时去的时候没找见，也是通过当地的他们原先的邻居，还有他的一些亲戚家也走访了解。就当时竹马江就是带着妻子到这个东窝子去给那个牧民放羊。
2: 2015年至2016年秋冬季节，巴赫拉提汉法官及其他多名法官数次进山寻找，均未发现被执行人竹马江的下落，最后一笔赔偿款也未能按期支付到位。
3: 电话也打不通了，人也找不见了，可以说失联了。
4: 白法官，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的法官为什么会在秋冬季去寻找被执行人呢？
3: 是这样的，本案的被执行人呢，竹马江，他是牧民，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放牧羊群。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他要随着羊群深入偏远的山区牧场进行放牧，有时候会长时间的在外分餐露宿，居无定所。那么我们的执行法官在这个时候去找他呢，就是很困难的。但是到了冬季，羊群呢要在东窝子过冬，那么这个位置呢是相对固定的。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一笔执行款是如何执行到位的。
2: 2017年3月，巴赫拉提汉法官得到消息，在高亚兹牧场里有人见到了被执行人竹马江。得知这一消息，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伊利亚斯法官前往高亚兹牧场。到达牧场后，山上的积雪并未消融，二人换成马匹再次进入东窝子寻找。
22: 当时寻找到这竹马江，竹马江也非常吃惊，说他一直在这放羊，已经2-3个月了，已经准备好这个5000多块钱，等这下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就凑齐15000多块钱要交到法院。
2: 经过这次沟通，竹马江逐渐地放下戒备心理。巴赫拉提汉法官主动提出给竹马江的妻子找一份工作，减轻他们的还款压力，这让竹马江感到非常温暖。
5: 我们翻下去的话就这个巴汉哥哥在那里头， 他说那这个钱你们什么时候给完，我也想给的呢，现在就是钱没有。现在
2: 随后巴赫拉提汉法官利用个人朋友关系为主麻将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在乌鲁木齐市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2017年10月的一天，巴赫拉提汉法官、伊利亚斯法官和执行局局长买彦军一起来到达坂城区哈萨克族沙热汉老妈妈家中，向沙热汉老妈妈送达最后一笔执行款。已经73岁的沙热汉老妈妈激动地落下了眼泪。沙热汉老妈妈用哈萨克族传统美食招待巴赫拉提汉法官等人。就在巴赫拉提汉法官将最后一笔10000元执行款交给沙热汉老妈妈的时候，沙热汉老妈妈起身紧紧地拥抱着巴赫拉提汉。在近4年的接触中，沙热汉老妈妈已将巴赫拉蒂汉视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最后，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以哈萨克族最高礼节向三位法官分别戴上了一顶小帽，以示感谢。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从人性角度出发，智慧判断。执行过程中，法官冒着严寒，始终如一的坚持，最终达成双方满意的最佳效果。该案因此入选2017年度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例。
4: 经过我们法官的不懈努力，一起长达6年的案件终于是圆满的执结。那么现在再来回想起来，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3: 这样的案件呢，在我们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还是很常见的，因为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内呢，有很多牧民，那么有些涉案的牧民呢，他分散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和牧场，那么对于这类案件的查找、送达、开庭甚至执行，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说呢，在我们法院呢，马背法庭、毡房法庭甚至骑马执行呢，也算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强制执行的威严，也有人民法院呢善意执行的温暖。这个案件执行完毕以后呢，申请执行人对我们的执行法官充满了感激之情，而被执行人也对我们的执行法官充满了敬佩之情，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双赢的效果。这其实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4: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面对这起看似执行不能的案件，执行法官秉持司法为民的理念，凭借钢铁磐石般的意志，在严酷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不畏艰辛，克服困难，最终在法定期限内成功执结一难案件。无畏冬夏，在冰天雪地中将司法温暖送到当事人手中，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当事人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从这样一起案件不难看出，我们的法官队伍是如此的艰辛和认真，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对法官的工作都是高度认可的。通过执行局法官的努力，一起几乎不可能执结的案件最终完美收官。好的，再次感谢麦法官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居庸关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 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
0: 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届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
16: 其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林，却惹来了灾祸。
0: 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
16: 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
0: 山地高处惹雷击。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的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
16: 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让人家给打的是皮开肉绽。到了这会儿，装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说实话吧。带上来蔡德章一问：“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
6: 是。”“
5: 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宋江把心一横，抬起头来：“哈哈哈，知府大人，你比我清楚，天子无道，权臣误国，老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我宋江也是个人呐，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我才写下反诗。”
6: 哎呀，
5: 行行行行行行，你还敢做敢当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6: 大人，怕死我就不写了，我既写了我就不怕死。
5: 好，画供，当堂画供，砸上25斤大脚镣，脖子上加上28斤的长枷，把宋江就投入死囚牢。蔡德章退堂了，到了书房里边，把黄文炳请来。哎呀，蔡德章这个乐呀，看来通判料事如神，果然不假。 这一趟我问出他实话来了，大人明鉴呐，卑职有何得能之处，还是大人问得清楚。
6: 嗯，同判呐，
5: 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关重大，全凭府台做主，卑职不敢妄言。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看看他老人家怎么说，而后再做决定。大人明白，您说的至关重要，在情在理。
6: 嗯，好吧，我上准备文房四宝，笔墨准备好了，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蔡德章把纸铺好，提起笔来，撂家思索，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首先问好，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问他爹怎么处置，最后告诉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

0: 就注意最后这一条，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多谢府台提拔，哎，免了。我说黄同判呐、啊，你就等喜信儿吧，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是是是是，老太师执掌权衡，一言九鼎，我非常钦佩。
1: 好，把戴宗叫来。
0: 他戴宗成忙人了。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他都崩心呐、啊，但无能为力。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他那心就更难过了。但无能为力呀、啊！哎，正这时候，知府叫他。戴宗赶紧走进书房，不知大人有何差派？
1: 哎，戴宗啊，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我这儿有封信，你要亲自投递。你懂吗？
0: 小人明白。
1: 戴宗，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要急等回音，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你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戴宗啊，总而言之吧，你是快去快回，我只给你半个月的期限，回来晚了我可不答应。
0: 小人明白。
1: 哎，这封信你领下去，另外呢，一会儿我把东西准备好，我给我爹还送一份礼物，你要切实保管，不得有事。
0: 小人遵命。
1: 一会儿东西全领去了，戴宗一看得走啊，临走之前都得安排安排。他也不知道蔡德章这封信里都写的什么玩意儿，能叫他看吗？封头都封好了，都上了火漆了，这玩意儿也不敢私自拆开。他回去之后先到牢里探看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罪行，那是特大的案子，一般人都不准探监，戴宗例外呀、啊。上上下下的人谁不认识他？戴宗到里边见着宋江，偷着给宋江乳过两包药去，一包可以擦伤口止疼，一包吃了可以败火。另外呢，戴宗拉着宋江的手，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未能保护住你，我深感内疚。
0: 贤弟啊，千万不要这样说，你已经尽了全力了，我这是自作自受啊。我总而言之就是掉了脑袋，也不忘贤弟的恩情。
1: 大哥，我要出门了。
0: 哦，上哪儿去？
1: 蔡九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这只是一种猜测。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在此期间我不能照顾哥哥，您可要千万保重啊。
0: 我明白。贤弟，你身在宫门，身不由己呀、啊，不要以我为念，你走吧。
1: 哎，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了，正想出门劫牢

0: 反欲去救宋江，戴宗进来正好把他碰上。戴宗一瞅，问你干什么？哥哥休问，俺要劫牢反狱，救俺宋江哥哥。待着你，你出来惹祸，你没旁的能耐呀。江州那大牢戒备森严，就凭你一个人，你能办得到吗？救不了哥哥，还得叫哥哥早死，把你还得搭上，把斧子撂下，那咱就瞪眼不管吧。谁说不管了呢？李逵啊，我告诉你啊，我要出门，什么时候走？今天就走。我走之后，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一天你给他送一份，要他按时服用，不得有误，他伤太重了。你记住了吗？行，交给我吧，万无一失。李逵啊，你这人呢，多咱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使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喝酒，喝酒你就误事啊，实在叫我放心不下。哎哎，戴宗哥哥，咱这么办行不行？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戒酒行不行？我要再喝酒，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是杂种。哎，行，好贤弟，你能做到这一点，哥哥我就放心了。千万别喝酒，照看好宋江哥哥，我可拜托了。哎，交给我吧，没问题。李逵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按下李逵咱不说，单说戴宗，把行程上路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背上蔡九知府的礼物，怀里揣着那封信，手中提着把扑刀，他就起了程了。那戴宗是飞毛腿呀，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有的说戴宗那腿上长了三根红毛，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两耳生风，能有那种事儿吗？他不可能。就是戴宗善走，另外也善跑，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再加上有急事儿，戴宗又盼着早点回来，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因此往下一塌腰，脚下夹紧，真好像离弦之箭呐、啊！一口气儿跑出140来，再往下一塌腰，又是140。戴宗也是人，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歇着。把速度减缓下来，擦了擦满头的大汗，往前溜达着走，等缓过来再跑。抬头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馆。戴宗一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进了酒馆了，要了一壶酒俩菜。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就叫这脑袋嗡，爷爷怎么了？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醒。俩伙计过来看了看，哎，怎么了？掌柜的，您出来看看吧。在后屋一挑帘，出了个大块头。 面似蓝靛，头戴甩的嘎的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三十挂零的年纪。这主出来之后，用脚蹬了蹬戴宗，一瞅嘴角冒着白沫，没理他，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儿，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降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落款是儿蔡九寇炳。这蔡九知府谁不知道？哎呀，这是给蔡京写的信。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拽出信瓤来一看，哎呦，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此人胆大包天，在浔阳楼留下反尸，现已被捕获，当堂招供，有意要反对朝廷，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现在监牢在家，望父亲早下明示，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这主一看这脸儿唰就变了，把信放下，再一搜那包，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把首饰盒打开一看，珠光宝气，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用绿漆漆的，带个虎头，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关上城门能给打开，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哦，这掌柜的一瞅，哦，这是个官人啊，这什么人呢、啊、把他应当弄醒了问个清楚，拿解药，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了，时间不大戴宗明白过来了，原来中了蒙汗药了，双臂已经被绑了。戴宗睁开眼睛，觉着心里恶心，脑袋还有点疼，抬头一看，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你们要干什么？看什么？我说小子，你他妈放明白一点，你是干什么的？说说你干什么的。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我是个小小的阶级，专管牢城营的。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戴，叫戴宗。戴宗，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啊，正是在下。我你跟吴用、吴学究认识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没外人了。哎呀，我老兄啊，千万原谅啊！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呢。那么您是哪位？在下不才，汉帝忽律，朱贵是也，彼此见过。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难道要去东京吗？哎呀，朱掌柜的，我实话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朱贵一听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要掉脑袋，这可是大事儿，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书说简短，见着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 把这个事儿一说，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儿啊，彼此客气几句，那咱就不说了。可是众人一看这封信，一问戴宗的情况，戴宗啪啪啪如实的一介绍，中平大平就开了锅了。二十多位头领个个甩大肠亮家伙，大哥大哥你看怎么办，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天王晁盖把外衣也脱了，弟兄们，事到如今，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袋，那是我救命的恩人呢，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看只好调动队伍攻打江州，劫牢反狱，把他救出虎口。对，调兵马上集合，集合走啊，不怕死的跟着。军师吴用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啊，啪一拍桌子，回来，都回来。大伙儿全愣了，因为吴用执掌兵权呢。天王晁盖也愣了，军师，你这是何意？哎呀，天王啊，这么大的事情，头脑一热就这么干，这不叫胡来吗？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晁盖也坐下了。那么军师，依你之见呢？哥哥，江州城高水深，有重兵把守，我们就把梁山的人全拉去，也未必能打胜仗啊。那劫牢反狱，那是说着玩呢吗？哎，弄不好让宋江哥哥得先掉脑袋。咱这么多人拿刀动枪，兴师动众，能走得过去吗？逢州过府能让咱们同行吗？这绝不是好办法。那你说怎么办呢？容我思考。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呢、啊。吴用得好好想想，倒背着双手在大厅来回直溜。这些人这眼睛盯在吴用身上，大气儿也不敢喘呢、啊，都看着。好半天，吴用不走了，一转身来到天王晁盖面前。大哥，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好主意？要想救宋江不死，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哦，怎么个智取法？我看这样吧，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他现在犹豫不决，就等蔡京一句话。那么蔡京叫杀就杀，蔡京叫放也就放了。我们写一封假书信，模仿蔡京的笔体写一封假回书，就说呀，宋江一案关系重大，不要就地处决，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我要亲自审问。蔡九不敢不听，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要借往东京，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等着，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把哥哥救到梁山，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好主意，好主意，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好主意，还是军师。但是入云龙公孙胜皱了皱眉，军师，此计虽好，模仿蔡京的笔体，这可是难事儿啊。蔡九是蔡京的儿子， 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那要写的不像，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我看此事不妥。公孙先生，你放心，方才我就想好了，你我他，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就写出来不像。但我还有个朋友，此人住在济州，人送绰号圣手书生，姓萧，叫萧让。萧让人称神笔呀，要不怎么叫圣手书生呢？当今流行的各种书法他全会模仿，尤其模仿蔡京的字占着一绝。要把萧让请到梁山，让他给写封书信是万无一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3: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2: 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4: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副，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让他们给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晁盖点点头，好虽好，这俩人能来吗？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吗？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就得把他们二位骗来，然后再派人把他的家小接进梁山，干脆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怎么办？怎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你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匠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儿有银子你拿着，为了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但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着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25-26岁，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多少有点小黑胡，文绉绉的，也没报名，就猜透他可能就是萧让。戴宗一抱拳：“请问， 圣手书生萧先生住这儿吗？啊，不才在下就是。您是哪位啊？能不能到屋里说话？请，请。小让还摸不着头脑，把戴宗请进去，分宾主落座。小让就问：“阁下为谁？”哎，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哦，哪位朋友？您忘了，您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哦，你说的是吴学究？正是。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儿？哎，谣传，没有这事儿。吴用您知在哪儿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儿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是哪儿挨哪儿。哦，那就是谣传了。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就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100两做安家费，您到那块儿多者10天，少者5日，干完活就回来。这个萧让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一看这100两银子，这数目也不小啊，就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值个。好吧，那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那会儿着急呀、啊，最好今天就起身。哎呦，太急了，我家还不少事儿呢。这么办行不？你在我家住一晚上，明天起大早我跟你去。
5: 行行行行行，
0: 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匠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你先喝水吧。嗨，言还未尽，有人叩门。萧让一乐，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儿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奖子，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金德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萧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德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萧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100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100两啊，10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行行行行行，什么时候起身？萧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行行了，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3人一块儿走啊。好嘞。他们一块儿吃完饭，金德坚回家了，戴宗当晚就住在萧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3个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当然了，萧让、金德坚都带着应用之物， 全背着包。等出了济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儿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哎呀哎呀，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儿，我再撵你们啊。好了，行行行行。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顺着大道绕绕绕绕往前走。哦，在这儿拐弯又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但见树林茂密啊。俩人正走着，就听林中呼哨一响，哎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爷爷，俩人就一愣，这有贼怎么的？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林中闯出100多号来，绢帕罩头，花里带大裹腿，腰杀丝带，刀枪棍棒，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小矬子。就见这小矬子比八仙桌高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儿，晃着小脑袋瓜，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鬼头刀。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奶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看见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把买路的钱财留下。这金大坚和萧让哪见过这个，俩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准知都跑不了了。两个人慌忙一抱拳，大王，大王高抬贵手啊，我们是耍手艺的，没带着多少钱呢，就是有一点儿，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我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大王，您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放屁！放狗臭屁！我认得你们俩是贵姓了，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还则罢了，不然，伙计们，
5: 有有，
0: 给我杀！哗，这100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家拖翻在地，五花大绑，后边有一辆车往车上一周，给带走了。另外呢，有人拿过黑布口袋，把他俩这脑袋全给罩上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呀，心如油烹一般，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家待着好不好？为了100两银子，把命给送了。我说这帮土匪也太缺德了，你劫我们干什么呢？哎呀，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上了船，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登了路，高一脚浅一脚，有人架着往里走，蒙灯转向啊，后来觉着脚底下是平川之地了，听了听两旁还有不少的人，哎，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见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师，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天王，军师，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 快把绑绳去掉，把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就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哟，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二位受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啪！最后把截谈俩那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脚虎王英，王头领。俩人一听咧嘴了，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你重修五岳楼吗？哎，别着急，坐下听我说。吴军师就把请他们俩到山上的原因，要干些什么，全交代得清清楚楚。俩人一听一拨了脑袋，吴学究，你这是害了我们了。要说帮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凭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啊。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此事被官府查知，我这一家子还活得了吗？你得替我们想想啊。二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你们二位要给帮了忙，还想回济州吗？我看回不去了，这是病啊，迟早官府知道了，你们就得掉脑袋，不如在我梁山入伙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尊意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师，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聚义大厅，来到门这，哎，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是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啊，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大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萧让啊， 你模仿蔡京的笔痞写封信，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像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京是当时大书法家，苏东坡那也是书法家，差不离的大买卖首饰楼庙里头都有留下的匾额和字迹啊。那么一看这封信一般不二，足可以以假乱真。好好，吴用告诉金大坚，你刻一枚图章。也金大坚说，蔡京的图章我也没少见过，他是翰林出身，他经常使用的图章上的是四个字，是翰林蔡京。哎，就照这刻，不用图样，金大坚就有这两下子，刻了一颗玉印，试了几张，好，清清楚楚的把这印盖上了，笔体像，再有手戳，这万无一失了，又伪造一个信封，然后把它装好了，把戴宗叫上来了。贤弟啊，辛苦辛苦，马上拿这封信赶回江州城。信的内容你清楚，假借蔡京之口把宋江哥哥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只要哥哥进了囚车就算保住命了，我们在燕路准备砸囚车救哥哥。戴宗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我先回去了。留神注意啊，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时。就这样，戴宗离开水泊梁山回江州，正好来回半个月，他回来了。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的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把书信拿来我看看。哎，戴宗心里直敲鼓啊，把这封假书信递上去了。蔡德章先洗了洗手表示恭敬，然后正襟危坐，把信轻轻展开，从头至尾看。戴宗的心提的嗓子眼儿，大气儿不敢出，在旁边盯着。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哎呀，我说戴宗啊，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我不能叫你白跑腿儿。来人，赏文银30两，谢府台。戴宗啊，路上你也够辛苦的了，给你假期3天啊，好好歇歇，洗洗澡，听听戏，玩玩。多谢大人。戴宗这心这才放下，心说军师真高啊，妈蔡九没看出是真的是假的来，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那么蔡九马上吩咐准备囚车木龙，最近2天把宋江就送往京城。你看这么个时候，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又给蔡九知府送了不少的礼品。蔡九知府一看，我这何必呢，你哪次来都不空手，咱们俩是至交，用不着客套，我理应当孝敬府台大人。哎哎，你来的正好，我爹的回信来了。哦，这么快，你看，我说你还不信，那戴宗叫神行太保，那都神了，就是旁人骑马 也没他这么快。老太师怎么说？我爹在信里头说，宋江一案非同儿戏，命我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我爹要亲自审问，把此案坐实了，在京城把他杀了，还想往深里抠一抠，把他的同党也一网打尽。另外呢，我爹在信上还说，你立下大功了，他老人家挺高兴，最近呢要保举你的官职，到了时候你可别忘了朋友。哎呀，多谢府台举荐，多谢老太师提携，我真能当了官，我忘不了你们父子的大恩大德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别客气，都自己人嘛。那么还说些什么？别的就家里的私话了。我说你不相信是怎么的？我不是不相信，我总觉着这戴宗回来的也太快了，他就神行也不至于这么快。哎，你这人怎么不信呢？那这还假得了吗？同派不信，你看看这封信。哎呦，我不敢看。哎，看看怕什么的，咱们谁跟谁呀？就这么的，蔡九知府命人在书柜里把这封信拿来了，递给黄文炳同判，你看看吗？这还假得了吗？哎，是是是。那么小人就斗胆了，他这家站起来撅着个屁股，毕恭毕敬，好像把人吓着似的，把这信轻轻地展开，俩手捧着，从头到尾观看，一边看着一边笑着点头。不假。这小就一愣。蔡九知府心说，什么病啊你？一惊一乍的。黄同判，你怎么了？哎呀，大人呐，此信有诈。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起抵押借款执行案件引发父子争房大战。
10: 我这房子我是坚决不搬的，搭建材是搭的事情，
11: 但是这个房子确实是我的。
9: 为争房，儿子状告父亲，又牵扯出怎样的家庭积怨？
10: 钱呢不够，我又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又从银行贷了一些钱。
11: 偿还贷款都是由我来偿还的，房子借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出的钱。
12: 诉讼的焦点主要还是就是个房子具体是由谁来出资理。
9: 双方仍旧剑拔弩张，法官多方奔走，能否让亲情回温？
1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不仁在前，我才不义。
10: 但是我们呢也很着急的，也是想帮他的呀。
13: 家事矛盾往往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情绪上的疏导。
9: 执行工作困难重重，法官如何权衡利弊？法治天下之房断父子情，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俗话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知道呢，基层法院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与家事矛盾有关的案件。可以说呢，这一类案件啊，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帮助当事人来化解彼此的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起执行案件。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我们的执行法官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7年5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再一次来到林春明家，目的是腾空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准备公开拍卖。而林春明一家人的态度却依旧是拒绝腾出房屋。
10: 戒指是拿不出这么多，是拿不出钱来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看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9: 这栋房产位于平果县码头镇民生街，是一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让执行法官感到为难的是，执行工作几个月来毫无进展。与此相反，林春明一家人对执行法官的敌意却日渐加深。
10: 我这房子我是坚决不搬的，搭建材是搭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们要找找他去吧。
14: 画面中的这家人为什么态度如此的强硬？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陆桂业，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当中的种种纠葛。有请
9: 陆桂业，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曾被评为全区法院执行案件集中清理月活动先进个人，全区法院第二个执行月活动先进个人。
14: 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画面当中这个老人说的他又是谁？
13: 这起案件是一起借款抵押执行案件。画面中的这栋房子就是抵押物，我们的执行工作就是将房子腾空用于拍卖，拍卖所得的价款用于偿还被执行人上建的贷款本息。老人口中的那个他是其大儿子，也就是本案的被执行人。由于这栋房子是他父亲一家人唯一的住房，一旦搬离，他们将无房可住，我们不可能采取强制措施。
14: 儿子为什么要把父亲一家人的唯一住房作为抵押物呢？这一家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2015年1月20日，林春明的大儿子林建伟用其名下位于平果县码头镇的一处房屋及土地作为抵押物，向平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借款。
15: 偿还能力的话是当时经过我们讨论分析的是没有问题的。
9: 2015年3月5日，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由平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向林建伟提供90万元借款。然而到了2016年3月19日，合同到期，林建伟却未能如期还款。
15: 经过我们都是上门催收的话，他是也是没有这个履行偿还这个责任。
9: 2016年5月26日， 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将林建伟诉至苹果县人民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90万。

0: 但是说配合，但是的话是没有实际上的还款行动。
1: 直至2016年10月25日，被告林建伟仍然未能履行还款义务。随后，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向苹果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这个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们接手案件了以后，跟被执行人进行了沟通，被执行人当时态度非常配合，然而当我们上门张贴拍卖裁定书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其实被执行人并不在我们要执行的房屋内住，住在里边的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妹。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态度非常强硬，既不配合我们的执行工作，而且被执行人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属于我们意料的观点，他认为房子和地皮都归他所有。
2: 被执行人的父亲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被执行人林建伟的父亲林春明告诉前来执行的法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有了在县城买地建房的打算。为此，他托在县城上班的侄子帮忙物色了一块地皮。
4: 刚好他们单位有那个地皮，然后我就买了。
1: 然而，买地皮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难住了林春明。
4: 钱呢不够，我又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呢，现在呢，又从银行贷了一些钱，所以才能要这个地皮，为了挤这个房子。
1: 房子建成的第二年，需要办理宅基地所有权等相关手续。由于大儿子林建伟在县政府上班，一直是父亲林春明的骄傲，因此林春明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交给了大儿子来处理。几年后，房子所在位置成为了县城的黄金地段，林春明和租户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这让林春明又有了新的想法。
4: 我觉得生意挺好的，所以我就跟儿子商量，我说咱们筹点钱吧，再把它再多加3层上去，几层、5层。
1: 让林春明感到高兴的是，大儿子不仅支持自己的想法，还表示愿意出资帮他把房子盖起来。
4: 结果呢，儿子也拿了一部分钱，我也拿了一部分钱，结果几层了、5层，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房子建成后不久，小儿子林建业结了婚。为了照顾小儿子，林春明做了一个决定。
4: 考虑当时的人流量，结果呢，我们就把它改成旅馆。然后呢，当时考虑到小儿子呢没有什么这个工作做，所以呢就给他来管理这个旅馆。
1: 后来女儿一家也来到旅馆帮忙。就这样，林春明老两口、女儿一家、小儿子一家，3家人一起经营旅馆，一做就是多年。
2: 那么抵押房产到底归谁所有？对案件的执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起执行案是因借款抵押合同纠纷引起的，此处的房产就是抵押物，从房产证上看，房屋权属是被执行人单独所有。就本案来说，借款抵押合同是有效的，他的父亲应该搬离房屋移交拍卖，父亲主张房子归他所有，除非他有充分的证据并且经过法院审判得以确认，否则不影响案件的执行。
1: 多年来，被执行人父亲林春明对大儿子十分信任，但凡涉及到要办手续的事都交给他来处理。直到法院执行人员登门后，林春明才得知大儿子竟然背着自己把房产证和土地证都登记在了他自己的名下。更让林春明生气的是，大儿子明知一大家人的生计都靠这栋房子在维持，还私自将房子拿去做抵押。
4: 确实心里面都已经很生气了，你那么多年了，你都瞒着我们，而且呢瞒着我们拿着这个钱去银行抵押90万块钱了。
1: 然而对于父亲这一说法，大儿子林建伟却是矢口否认。他认为这么多年来，父亲和弟弟或多或少都会分钱给自己，其实就是默认房子是自己的。
5: 但是这个房子确实是我的，当然去办 犯人证的时候是他

0: 交代我去办的，而且过了这么多年，这本房产证一直在使用，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1: 我们看到父亲和大儿子都说哈，这个房子是自己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呢？
2: 虽然这个房产证上只是大儿子的名字，但是修建这房子的出资人是谁，目前并不明朗，因此不能草率的判定。
3: 房子归谁所有？
4: 执行案件尚未了结，儿子却将父亲告上法庭。
5: 现在呢，你叫我们搬出去，难道叫我们住大街上吗？
6: 我们也很生气，关系因此闹得很僵。
7: 家庭闹剧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破碎的亲情又能否复原？
8: 诉讼的焦点主要还是就是这个房子具体是由谁来出资的。
9: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2: 我们既要想办法实现案件直接，又要想办法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房产拍卖遇上家事纠葛，法官将如何兼顾情理与法理？法治天下之防断父子情。林建伟告诉执行法官，当初自己无力偿还借款的时候，曾找到父亲和弟弟寻求帮助，然而。
9: 结果却让他很失望。
10: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帮着家里面，现在我遇到了困难，他们不帮我，我心里是很不是滋味。
2: 然而，对于大哥林建伟的说法，弟弟林建业夫妇却并不认同。
9: 当时他来跟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没有钱，不是不想借给他，我们也很想帮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呀。
10: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房子的地段那么好，他们说没钱那是纯属是假话了。
9: 纯粹是不想帮我。林建伟认为，父亲和弟弟当初不但不帮自己，现在还拒绝腾空房屋，阻碍法院执行工作。如此一来，自己极有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不仁在前，我才不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一直都很照顾，
9: 但是当我遇到困难以后，他们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不狠心，是因为我太伤心了。
11: 2015年5月22日，林建伟将父亲林春明和弟弟林建业起诉至苹果县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返还房屋。原本已经心存芥蒂的一家人，因为这起诉讼，关系降到了冰点。
12: 当时买这个地皮的时候，已经把老家的房子也卖了。现在呢，你叫我们搬出去，难道叫我们住大街上吗？
13: 爸爸因为这件事情。
8: 然后很生气，住院好几次，我们也很生气，关系因此闹得很僵。
14: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这起执行案件还处在一个停滞状态的时候，又出现了一起诉讼。
8: 这个情况确实很棘手，如果这起诉讼不能够结案，我们的执行案件也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我和这起诉讼的审判法官进行了沟通。 我们认为这家人的矛盾，看似这栋房子，其实主要是一种程序上的不满。在和被执行人弟妹的沟通中，我们了解到这家人以前是很和睦的，相互之间也比较融洽，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存在调解的可能性。
9: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8: 一方面。
4: 案件要按照正常的程序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的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争取调解结案。
3: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之后，承办法官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沟通。
4: 诉讼的焦点主要还是就是这个房子，具体是由谁来出资的，然后是这个房子归谁所有。
15: 对于房子的出资情况，双方当事人有着自己的说法。
16: 我当时买这个地皮，我是有跟他有标记往来的。
2: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林春明找来他的侄子林建新作为证人。
15: 出钱以我的名义买都有票据的，地买下来之后起房子，他也是委托我让我帮他起房子，包括买材料、找人工也是我经手来处理的。
2: 然而，对于堂弟的证言和证据，林建伟并不认同。
9: 这个是他胡说的，但是是以他名义要的地皮，但是出资都是
0: 由我来出的。
1: 父亲林春明表示，当年为了加盖房子，自己还向银行贷了款。经法院查实，林春明所言属实。然而对于这一点，大儿子林建伟又有不同的看法。
0: 贷款这个是我是清楚的，但是偿还贷款都是由我来偿还的，房子借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出的钱。
2: 根据我们查明的事实，他自己也认可他父亲是出资的，但是他认为他父亲出资比较小，主要还是他来出资。
3: 可以说双方对这一处房产都是有所投入的。那么对于这个所有权的比例究竟该怎么来确定，怎么来划分呢？
4: 具体双方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一时间很难确定。我们跟双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林建伟，其实从他内心深处他是不想起诉的。我们和他多次沟通，为了不让家庭矛盾加剧，也为了挽回亲情，他最终撤诉了。
3: 那么接下来这个执行案件又该怎么继续呢？
4: 大儿子林建伟虽然撤诉了，但和家人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既要想办法实现案件直接，又要想办法解决双方的矛盾，达到案结事了。
1: 执行法官屡屡献策，却为何连连被否？
5: 所以的话呢，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借的，
0: 我心里面确实挺不平衡的。
1: 一波被平，一波又起，执行法官如何突破重重难关，做到案结事了？
4: 其实家事矛盾往往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情绪上的疏导。
1: 一场房产引发的纠纷，法官能否顺利破冰？法治天下之房断父子情。为了推进执行工作，同时又解决林家人的矛盾，执行人员多次展开讨论，最终得出三个方案。一是按照法律程序，父亲林春明及其小儿子一家搬离执行房产，房子用于拍卖，拍卖款用于偿还欠款。二是动员父亲及其小儿子借款帮大儿子还款。三动员父亲和小儿子将房子买下，大儿子用这笔钱偿还欠款。然而对于执行法官提出的几种方案，父亲林春明却全盘回绝，不仅不愿意搬离，而且拒绝借款。
5: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经营这个旅馆呢，在这个小县城里面是收入不了多少的，而且呢要管这一大家子的生活，所以的话呢，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借的。
1: 得知父亲的态度后，大儿子林建伟心中的不满与委屈一下子爆发了。
0: 这些年呢，基本算是由我供养着他们，这次我偿还不了银行的贷款，父亲和弟弟一分钱都没帮我，我心里面确实挺不平衡的。
1: 在林建伟的诉说中，执行法官了解到了他曾经为家庭付出的种种，也感受到了他对家人的关心。随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林春明，向其释法明理，林春明的心终于软下来了。
5: 现在大儿子当中这个事了，但是我们呢也很着急的，也是想帮他的呀。
1: 最终通过执行法官的努力，父亲林春明同意自己和小儿子买下房子，帮助大儿子还债。
5: 毕竟也是自己的儿子，也是想办法叫小儿子呢去借一点，找朋友借一点，然后到银行再贷一点，把那个房子呢盘下来，然后呢把钱呢想办法尽快的还吧。
3: 看到这儿哈，我们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经过大家的努力呢，这个执行案件又往前走了一步。
4: 其实家事矛盾往往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情绪上的疏导，事情说通了，矛盾也就化解了。
3: 那么既然矛盾已经化解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件应该说就会顺利的执结了吧？
4: 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当我们认为案件可以顺利执结的时候，林建伟提出了异议。
1: 由于房子为自己和父亲共有，因此林建伟对于父亲买房一事并不完全赞同。
0: 卖给他们，我也担心到时候房子交给他们以后，父亲扣除了他应得的那部分购房款，这样到时候我得的钱也还是不能够去偿还银行的贷款，所以我是挺有顾虑的。
1: 考虑到自己的赡养义务，万一父亲因为买房没钱生活，自己

0: 己又要出赡养费？丁建伟认为，以自己现在的情况，对此根本无力承担。
1: 毕竟作为儿子，要有赡养父亲的义务嘛。可能到时候我更没有钱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0: 执行法官将大儿子林建伟的顾虑传达给父亲林春明。此时思想转变过来的林春明夫妇不仅没有生儿子的气，反倒很是理解儿子的难处。
2: 没有必要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要你大儿子要怎么样来给我们赡养啊什么的，这个也不用担心的。说实在话，我们老人这么老了还要花多少钱呢？再说你小弟弟媳妇对我们也是挺好的，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的。当然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我们，这次我们就满足了。
0: 最终在执行法官的努力下，大儿子林建伟同意将抵押房产卖给父亲和弟弟，由他们向银行偿还100万元的借款本息，剩余部分由林建伟与银行协商解决。
1: 他们同意购买这套房子，也不用扣除抚养费，我也是挺满意法官的调解工作的。
0: 2017年5月25日，在法院的主持之下，三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而林家人也终于找回往日的平静。
1: 从内心里面，我还是挺感激父亲跟弟弟，毕竟血浓于水吧。
3: 现在我们跟哥哥的关系也稍微缓和了一些，就希望哥哥以后能多回来看一下爸爸妈妈。
4: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5: 本案呢，这个执行法官的做法呢，非常值得称道。他一方面解决了他的执行中的困难，完成了他的执行工作；另一方面呢，他还解决了这个家庭中间的纠纷。我们现在看到呢，有些那个经济纠纷案件呢，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所以处理这种案件，从裁判到强制执行，它不是跟一般的商事案件呢，其他的民事案件呢一样的规则，它还要考虑到一个这个家庭的亲属之间呢，他们的那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家庭呢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家庭关系呢也关系到我们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的问题。所以法官呢处理这个案子呢，双方法律和亲情之间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然后法官呢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使这个问题呢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4: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都说啊，亲情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当亲情遇到了金钱拷问的时候，您又会怎么做呢？这起案件当中的一家人，相信他们经历过这样的考验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尊重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位亲人，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份和谐，多一份真情。感谢陆法官来到现场，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8: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7: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

0: 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1笔50000元的拆迁款让两姐妹对簿公堂，
4: 就让这个五查呗，爹公口的了，爹近视的，望不有口的，
5: 我说八点半就把我去找手的，反正就找上四五的，你们把我拉走，然后来叫我帮你们办公能吗？
3: 房子究竟是借用还是买卖？双方各执一词。
6: 这个房楼我最终一年以后把它谈好了，去五百里卖给我。
4: 他到哪里干的？他到五百里干，我要义务就行了，我晃了晃把他脸嘴巴。
3: 产权证是真是假？原被告再起争执。
6: 我在来了以后买95年办房产权证，我现在产权证在
7: 此。这个上面可以看出。这几份证据，无法确认是否本案主张房屋的产权。
8: 庭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该对房屋买卖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了，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 难以平息争议，法庭将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房断姐妹情。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的淮安呢，就有这样一对亲姐妹，原本呢是和和睦睦的两个人，因为呢一栋拆迁房几度对簿公堂，导致亲情破裂，甚至呢是反目成仇。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承办法官是如何审理的呢？最终的审理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8年3月14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一起姐姐起诉亲妹妹的案件。
5: 现在买上了就上上不到一天晚上了，冬天有的盖的房子不落到大山上，他说钱低够了，低到完了。
3: 画面中正在说话的是原告姐姐金振梅，坐在对面的是被告妹妹金振琴和妹夫张少富。姐姐说房子是借住给妹妹的，没有做过任何的交易，但是妹妹却说存在交易。
6: 我出有出债，因为是亲姐妹，没有打手续，所以就是我的本的，我凭什么本的什么？
9: 我们看到啊，两姐妹呢在法庭上呢，为了争夺同一处房产，闹的是面红耳赤。那么这处房产究竟属于谁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谭云云，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谭法官。
3: 谭云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南陈级法庭审判员，曾多次被评为淮阴区人民法院办案质量之星、调研宣传先进个人。
9: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你是从哪里开始着手的呢？
8: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的案件，原被告均主张争议房屋悉其所有，而且原被告是亲姐妹，均在争议房屋中居住过，所以案件事实比较复杂。案件审理阶段，首先我们对房屋悉随所见进行了调查。
3: 两姐妹诉争的房子位于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码头村三组。姐姐金振梅说，这个房子建于1974年，由于当时自己的能力有限，隔壁的三个邻居就帮他一起盖了这4间房。
4: 我那房子，他那个租金一盖一盖都是我金振梅的租金，一个人啊就是木匠、瓦匠，听我盖房子，那都拆着呢，他来就来过去了。
3: 为此，曾经帮助金振梅一起盖房的邻居给出了证明，村委会也出面证明房子最早的确是金振梅建的。
10: 老二有4间房是金振梅给的，应该来有20年了。
3: 既然房子是姐姐金振梅盖的，那么为什么妹妹金振琴要说是她的呢？原来金家共有4个女儿，老大、老二、老四都在淮安，只有老三金振琴远嫁他乡，生活艰苦。1990年， 二姐金振梅决定让三妹金振琴搬来和自己住在一起。对于最初住姐姐家房子的说法，金振琴夫妇并不否认，而且也很感激姐姐的照顾。
11: 我们一家人就走过来了，他的房子呢都租在谈好的，说你现在没得地方住就租我的房子吧。公的大爷看好了
12: 哦，姐姐也看好，反正说不好的话要去病，那老话像你家的人做没名，要去菜饼抱着他，要去不饼拉给他，要去出小门没记着他。
3: 姐姐说1994年之前妹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1994年以后妹妹落户在这个村里，自己有了宅基地，并建了房子后就不在自己的房子里居住了。但是这期间姐姐也是时常回去看看几个姐妹，在自己的房子里住上几天。2017年自己再回村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我走的时候我房子是我家的。
3: 妹妹关于锁房子的事情没有回避，承认是自己锁的房子，但是锁房子的背后却是另有原因。
6: 本来就是我房间，我那锁了锁十几天，你让我一边从来没有。后来说，我让房子卖给你，我说哎，就那你锁，你锁多少钱就多少钱，我说我一分钱都不还你。
3: 那么，按照妹妹的说法，姐姐是在1991年将房子卖给了妹妹，这十几年来。两姐妹之间对于房子归属都没有异议，为什么在2017年突然就有了矛盾呢？妹妹说出了背后的原因。
12: 就在这启动前了，他连开发商连买房子，但那种他不让谈价钱。
3: 妹妹金振琴说，以前姐姐的这个房子不值钱，也无人问津。2017年，码头镇来了一波人，计划在镇上打造98一条街。姐姐的房子正在被规划的范围内，预计有50000元的征收费，所以姐姐就想把房子要回去。
9: 那一方说卖了，一方呢又说没有卖，那在法庭上你们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8: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原被告双方对房屋是原告所建的均没有异议，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买卖的法律关系。庭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该对房屋买卖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了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 被锁房屋究竟有无买卖协议又是如何约定？
11: 暂时给的4500块钱。
4: 他到哪里给的？他到我这给我，我有义务就信了，我晃了晃了他捏嘴巴。
3: 法官走访证人，不一样的说辞，究竟谁是谁非？
13: 像那些多多几种承诺让你不愿意死，讲理的好，不讲理呢或者这个俘虏人都骂人。
10: 按照呼叫那个文件应该是这个自己的本啊，是老师老二的是吧，他也卖古文卖什么都属于老三的。
8: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被告所的主张都是口头陈述，
3: 相互纠缠不清的官司到底是谁在说谎？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房断姐妹情。法庭之上，涉诉房产究竟是借用还是买卖，成为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姐姐说，当初与妹妹说好的是借住。
12: 什么时候
7: 借的使用？
12: 借的使用年龄多少？哪个记得了？记得到了，后来我还每天用，使用拢30年。
3: 姐姐说，妹妹从1990年住到1994年初，1994年妹妹自己盖了房子就搬走了，之后老房子是一直空着的。妹妹却说，刚开始确实是借住，但是在借住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上半年，姐姐就提出了要把房子卖给自己。
6: 这个房我最终一年以后搞得谈好了，4500块钱卖给我。
3: 妹夫张少富表示，1992年上半年，双方协商好了房子的转让总价为4500元。张少富在1992年年底、1993年清明节、1993年年底分3次付清了房款，每次的房款，张少富都是以现金方式亲自在老房子交给了姐姐金振梅。
11: 暂时给的4500块钱，不是亲姊妹的嘛，哪个好意思问他要什么证据什么东西的？
3: 但是姐姐金振梅说，妹妹妹夫从来就没给过自己钱。再有，如果房屋存在买卖，姐妹之间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妹夫来办呢？ 这就表明妹妹是在回避问题。
4: 他到哪里给的？他到我给我，我要义务就行了，我晃了晃了给他捏嘴巴。到哪弄给的？你告诉我有钱呢？
7: 首先你要证明房子是你的，被告这边抗辩说房屋是买过去的，还是怎么怎么的，他要就相应的也要举证嘛。
3: 对于姐姐的说法，妹妹并不认可，认为导致今天所有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当初做交易时没打收条。
6: 但是他也是个把我保护，哎，也就是我钱跟他进入房呢，这个我出就出在里面是欠你们那个打手续。
3: 妹妹说，其实姐姐早在2008年就开始想着把卖出去的房子收回来，只是其他的姐妹都没有支持她，她这才作罢。
12: 你来说的该说的，说今天我爱我的房子我要回头一提问题都没得，说我一定在总结室的，因为没辜负儿媳各去没人姐姐没人在主张。后来我们家那个妹妹就说的，我二姐啊，你是亲姊妹啊，你是亲二姐啊，你不配总结室的。
3: 金振琴口中所说的妹妹是金家的老四，如今这个四妹因病过世很多年了，对于是否有过金振琴所说的那些话也无从考证，但是金振琴说还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作证，就是金家老大，他就住在金振琴隔壁。
12: 老大就说的，当时说你说话有凭良心啊，后来旁人就底下呢有报关打台手机录音都在那种的，就说的说金二说一句多一万，你不花钱你的房子哪是不合理。
11: 他现在走确实有点过分的，哪有亲姊妹现在走的，你说呢？不就为这几万块钱吗？哎，以前他想要这房子的，想要这房子呢，他大几个大几都了解这情况，说他现在恐怕想开两万块钱就要给我们这房子拿去就算几年时间。
3: 为此法官走访了金振琴的大姐，但是金振琴的大姐明确表示不参与二妹和三妹之间的矛盾纷争，即使知道内情也不能出庭作证。为此法官也走访了村委会了解情况，村委会的书记说出了背后的隐情。
13: 像那些老几种成了人本原因死哪个或者你死了，然后像讲理的好不讲理呢，这个父老人都会骂人，哎，然后本人肯定个浑水啊门呐、啊，那肯定是以前的时候他罗站说的，一开始就他租的也说过的，说过呢就是说特别说一开始谈好多少钱他们给他没有钱。
3: 码头镇码头村的生产队长就住在金振梅家的隔壁，对于金振梅家房子的情况他也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10: 按照国家那个文件应该是这个自己的本啊，是老属于老二的是吧，他也卖股份卖什么不属于老三的。像一般我们这边要买卖房子，我现在现在房屋不没有那个证嘛，他专门厂委干级干部签个字租个证明租个手是吧，他万一卖走我们就死。
9: 那根据调查的情况，法庭能否认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买卖这一事实呢？
8: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被告所有的主张都是口头陈述，我们也调查了一下村委会和相关的邻居，但是他们可能证明房屋有可能买卖的事实，但是他们均不愿意出庭作证。而被告在庭审中不仅没有提交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提交收款凭证，甚至短信微信这样的证据都没有，所以法律上推定买卖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但被告随之出示了房屋的使用权证，我们围绕房屋的使用权证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
3: 产权证、土地建设使用证是非法盗用还是合法获得？
6: 现在
14: 他只要把这个三级的名字给了他，提供我来正当的手了，那什么是吧，那这里面就有内部嘈杂吧。
3: 法官走访村委会能否还原案件事实？
13: 他这个肯定已经有一种买卖，不然那买卖他能怎么能拿到那种折扣呢？
8: 从原被告的亲情角度出发及原被告身体状况，希望双方的亲情不能因为这个案件而终止。
3: 法庭的调解能否平息姐妹之间的怒火？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房断姐妹情。 法庭上被告方提交了涉案房产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上面归属人的姓名写的都是妹妹金振琴的名字。
6: 我在来了以后，在九五年办房办产权证，我现在产权证在此，这能住进房子就是我的。
3: 姐姐表示，涉案房产是70年代盖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一说。至于妹妹突然拿出的证件，她从来没见过。
12: 然后呢，我那老房子就买了进门，他就一批一批一批，然后呢就弄假的假房产了，说是他房。72年自己才是有了房子，72年我们盖房子把它拆迁。
3: 姐姐金振梅的代理人在法庭质证认证时认为，妹妹金振琴提供的证据是有瑕疵的，也可以说是无效证据。
7: 从这个建筑证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这个上面可以看出，这份证据上面也没有标识土地状况以及房屋的市值，无法确认是否本案出征房屋的产权。
3: 原告方表示，被告一家在村里有自己的宅基地，也盖了房，有自己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按照规定不应该有第二套证件，所以他们提供的证件是有问题的。
6: 一般房产人呢，
14: 我们国家的这个宅基地这个用了那个这个这个关于这个法律，他只要把这个那个宅基地名字改了，他提供了来正当的收入，那说明他那这里面就有内部嘈杂问题。
3: 然而妹夫却说房产证是自己亲自办理的，如果是假的也不会拿到法院当作证据来展示。
11: 这两个是我们村里的，就是邻居的，有时候我是假的呢，
12: 就让他丈夫的，我就知道
11: 有丈夫的账。
3: 妹妹和妹夫坚持认为，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是村里颁发的，是国家给的，原告也无法证明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假的。他们认为村委会能证明这些证件是真的。村委会表示，姐姐金振梅当时是下房户，但是她在村里盖的四间房是属于宅基地，而且政府的确给金振梅的宅基地颁发过一个老证，后来金振梅搬到城里居住，也没有跟村里说宅基地是如何处理的。
10: 那现在农村有这，农村有宅基地，他到城里买房子也多了，对不对？这个宅基还属于他家宅基，你国家不好，我们不好收人家宅基。
3: 村委会表示，大概是在1993年的时候，国家要求统一拿旧证换领新证，那个时候由于姐姐在城里很久不回村里，不便通知，于是就通知了妹妹。
10: 我们通知这人，通知他老三，老三说他家家里边到迁怒就死了。
3: 村委会就对金振琴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予以了肯定，证明那些证是真的，不是假的。
10: 真是这么说的，因为当时慌的时候，他家的土地已经挪的早在人家老三手里了，而老三就拿这个挪到跟我们慌着的，是吧？
13: 他这个肯定已经有这种买卖，不然那买卖他能怎么能拿到那种执照呢？这个办房产证，那是不是到村里办？到国土局办。
9: 像金振梅呢，曾经呢是农业户口，那现在呢已经转成了非农业户口，那他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宅基地呢？
8: 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宅基地进行了试点改革，在宅基地试点地区，宅基地可以有偿的转让或者是退出，但本案发生地槐荫区为非试点市区，我们仍应适用宅基地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原告金振梅退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后，就丧失了取得宅基地的资格，但是根据滴水防走的原则，本案争议房屋系原告金振梅所建，金振梅可以继续使用房屋至房屋的灭失为止。当然，原告金振梅也可以将房屋出售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
9: 那金振琴所持有的产权证是否能够证明他有使用争议房屋的这个使用权呢？
8: 被告金振琴虽然提供了房屋产权证，但是该证并无具体的设置范围，我们无法确定该证就是涉案房屋的使用权证。
9: 那目前来看呢，案件的调查结果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是不是法院呢就应该进行判决结案了呢？
8: 我们认为原告必定是亲姐妹，如果判决结案的话，将不利于消除他们的隔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消除双方的矛盾。
3: 法官经过走访调查了解到，其实两家在案件起诉前也有过协商，只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双方不欢而散。
4: 多少二啊的？我往外去差一角钱都不行。你要那那几些狗的武器啊，就拿来不提了。那就放了多东南了，我就搞他一万上法庭，就搞他准备上法庭。
3: 庭审后，法官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刚开始调解的时候，双方还是互不让步，价格也一直在升高。
11: 他回来那我买49，他还给我49，后来那我就不回来。我那是做了40年，现在我听说才8万块钱嘛。
12: 他想让了500块让步，开发商没有10万嘛，他就现在50万哦，我头去一百张。
3: 经过承办法官的再三调解，双方的态度都有所缓和，但是谈到姐妹的亲情能否修复，两个人都说很难回到从前的感情了。
12: 这样回来了，把血一半跌进了，这一分钱都要打进去，就像这个五茶杯跌过口的了，跌进去的我不用口的，
4: 这个说保定话就把我记在手里，反正记在手是我的，你们给我拉走，然后来叫我帮你们办，我能吗？
3: 承办法官了解到，姐妹俩之间更多的是怨气，对于价格上并没有那么坚持，所以决定从双方曾经都认可的50000元开始调解。
10: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纠纷呐、给它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嘛。
3: 最终姐姐同意以45000元的价格从妹妹手里买回房屋所有权，妹妹表示同意，然而最终妹夫却并没有在调解书上签字。
11: 我跟法院谈的，我说我不让，我在哪这房子就是我的，除了他的公害在公共场上，赶上这房子我拿钱买过来，谢谢我来让步。
9: 我们看到这个妹夫的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调解还能进行下去吗？
8: 张少富的态度确实使安妮的调解陷入了僵局，但是我们从希望双方的矛盾能真正化解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单独做了张少富的工作，从原被告的亲情角度出发及原被告身体状况，希望双方的亲情不能因为这个案件而终止。通过我们的工作，被告张少富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案件终于得以圆满结束。
3: 2018年3月14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经过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金振琴、张少富于2018年9月15日前腾空并搬离涉案房屋，将房屋交付给原告；二、原告自愿给付被告45000元经济补偿。
9: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5: 在民事诉讼里面，任何人主张对自己有利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得提供证据来证明。你认为你买了这个房子，那你就拿证据来。那么证据不外乎什么呢？要么就是书面的购房协议，要么就是这个有见证人看见了你们谈判的过程，或者呢，要么就是你们有录音、录像等等。总之，甭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证据，你都能拿证据出来证明。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主张是不会让法官什么呢？信服的。对于这个亲人之间的那种纠纷，我们还是主张或者是提倡尽量通过调解的办法来解决。最后呢，既让这个纠纷得以解决，同时呢，也让心理对抗不存在，让亲情得以维系。
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亲人之间呢，对簿公堂，这种事呢，总是让人唏嘘不已。法律呢，可以明辨是非，可以呢，定分指争，但法律弥合不了亲情。所以呢，就算是家人之间，如果呢，涉及到了利益分配，那最好也是亲兄弟明算账，以免呢，到了最后一笔糊涂账，里外说不清。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谭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配 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7: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6: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信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7: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6: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7: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6: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7: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不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自2024年1月进驻开展工作以来，在省市工作专班的正确领导下，在派出单位和东平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稳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帮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及相关的负责同志共同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同时呢，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关注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我们正在为您进行视频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体育学院派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队员，同时呢也是山东体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贺亚平。贺处，欢迎您。
7: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南郊医院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学良，欢迎您杨主任。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长福，刘镇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民，王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乡村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啊。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贺亚平处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贺处。
7: 好的，我们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由3人组成， 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派出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张延龄，山东体育学院的贺亚平，山东交通厅的韩瑞管三位同志。张延龄呢，担任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同时呢是挂职县委副书记。我呢和韩瑞管同志呢是工作队的成员，在省工作专班和驻泰安市审派工作队的指导下，驻东平县审派工作队啊协调管理十七位审派第一书记的工作，负责全县的乡村振兴帮扶工作。我们派驻工作的时间呢是两年，从2024年的一月到2026年的一月。截至目前呢，我们工作队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帮扶工作成效。
1: 这个刚才啊，咱们也是通过贺处长的介绍了解了一下咱们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相关情况。那么工作队的工作情况，咱们也给大家汇报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队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工作队啊，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督促基层党建任务落实，完成工作专班任务，支持派驻地的发展，加强自身建设，这五个方面呢开展工作。乡村振兴啊，其实包含着五大方面的振兴，这就是呢产业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工作呢是产业振兴，发展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帮扶产业，以产业的经营发展来带动经济效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致富，才能实现强村富民的目标。所以啊，产业振兴是我们工作队的工作重点和重要的抓手。在我们两年的工作中，我们立足东平县的实际，整合帮扶资金4400万元，累计实施27个帮扶项目，重点打造了现代化的蔬菜大棚、高密度渔业养殖、辣椒加工流水线、仓储物流厂房和冷库设施等产业项目，每年呢为村集体增收280余万元，为当地创造1000余个就业岗位，有效壮大

0: 富民目标，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呢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除了抓好产业帮扶项目这个重点之外呢，在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方面也办了很多实事，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呢是聚力基础设施的提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针对帮扶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工作队呢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协调啊省派市派第一书记派驻单位和相关的职能部门，累计协调整合各类项目的资金啊超过3000万元，专项用于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提升，重点实施了道路的硬化美化和量化工程，共计完成道路铺设和硬化20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和路灯592站，整治美化墙体面积呢达2万余平方米，这些基础民生的工程呢显著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和居住条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第二呢是我们工作队啊特别关注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和困境儿童的学习生活保障的问题。我们工作队呢积极的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济南南郊医院等医疗单位，开展公益义诊活动20余场次，汇集群众4000余人，在公益健康的宣教和义诊活动中摸排身患重大疾病的特困人员，并对他们实施医疗救治，对困境儿童开展关怀帮扶活动，为留守儿童定做服装和学习用品，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的家庭，通过视频连线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对困境儿童在学习生活心理疏导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关爱行动，增强他们啊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从而树立刻苦学习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远大志向。
1: 非常感谢处长的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大家伙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台前这一系列的丰富多姿的农产品哈，颜色非常的鲜艳，可以说都是刚才贺处长介绍到的这些特色产品，有这个彩椒哈，
0: 对，
1: 还有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啊今天这个在我们带过来的这个展品当中呢，都是我们啊东平的这个蔬菜大棚里种植的这些呢，大家这个餐桌上常见的农产品，主要包括五彩椒，还有呢圣女果啊，叫宝石圣女果，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绿色的等等，还有我们呢这个比较知名的辣椒和大蒜。哎，我们的辣椒呢是有很多的品种，包括我们日常啊餐桌上用到的这些这个红色的绿色的辣椒，同时呢我们这个辣椒呢还可以啊提供这个我们一些生产加工企业呢用于提供这个我们女性同志啊化妆的这个口红的色素的提取。哎，所以这些农产品呢这个产品啊种类非常丰富。
1: 而且这些产品也都是咱们东平当地的，可以说特色了哈，
0: 对，
1: 特产了哈，这就是其实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哈，到时候这个朋友们如果来东平来玩的话，特别到斑鸠店镇哈，这些产品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是不是镇长
2: 啊？对的，
1: 非常好客哈。刚才呢其实通过咱们的视频前的这一系列的产品的介绍呢，朋友们可能对东平对斑鸠店镇有了一个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们如果说还想更多的了解，去看到我们的视频资料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一下 这个贺处长的视频。贺处长的视频很好找哈，手里捏了两个，那是西红柿还是辣椒啊？
0: 是五彩椒。
1: 五彩椒哈，两个圆圆的五彩椒就是贺处长，很好找，很好找的哈，在应该是在第一排的位置，非常的清晰，一下就能找到哈。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节目哈，咱们节目可以通过视频号。

0: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线的来进行收看和观看。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帮扶工作啊，咱们也是离不开各方面的大力的支持，其中一个呢就是咱们济南南郊医院啊给予我们这个生态工作队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学良主任啊为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济南南郊医院。杨主任
1: 啊、哦，你好、我们济南南郊医院呢是一家特色鲜明的三级综合医院，设有四大院区，汇集着呢国内外高端医疗学科资源，开设40余个诊疗科室，开放床位1000余张，提供极危重症救治、常见病的综合诊疗，以及慢性病的管理、健康管理与抗氧全生命周期一站式综合医疗服务。
0: 那么咱们济南南郊医院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帮扶工作开展的呢？
1: 自2024年至今呢，这有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联合我们济南南郊医院共同举办的这个天使在身边公益型健康宣教活动，先后呢走进了周城街道、彭集街道各个乡村，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教和医疗救助活动，用专业与爱心为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使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百姓，为当地百姓呢带来了专业的健康指导，让百姓呢在家门口享受来自省城的健康盛宴。
0: 其实这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刚才提到的视频号里面，贺亚平这个处长啊，拿了两个这个非常鲜艳的红色的五彩胶那个视频啊，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图片资料啊，来更加的清楚的来了解一下。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呢，接下来呢还得有请贺处长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一下济南南郊医院啊助力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效果。
2: 好的，其实我们南郊医院啊，对我们省派工作队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可以说是我们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在这2年中呢，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较大的这帮扶村呢，我们开展了这个多次的这个开展宣教、健康宣教活动，对有就医困难的村民提供义诊活动。汇集群众达1000余人，在宣教活动中，南郊医院和我们省派工作队呢，这个对身患重大疾病的特困人群开展了摸排工作，并实施重大的医疗救助活动。比如说我们周城街道啊，这个有个李桃园村，这个村里呢有一个五保户叫刘明芳，他呢就是我们救助的其中一例。他长期受到股骨头坏死的折磨，我们为他呢成功实施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我还清楚地记得啊，在这个当时，健康宣教工作中呢，刘明芳呢，他前来啊咨询股骨头疼痛的问题。经过我们南郊医院的专家评估后呢，这个专家建议啊，他要做一个这个股骨头坏死的这么一个置换手术。手术做完了之后呢，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他呢很快就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由于呢刘明芳呢他是这个五保户家庭人员，经济呢非常的困难啊，我呢当时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内心啊十分的着急，四处奔走，多番联系，并且呢联合我们的南郊医院啊，号召这个公益单位对刘明芳的手术费用予以了减免帮扶，让他呢花很少的钱就治好了病，重新回归了健康。此外呢，我们还联合南郊医院啊，组织开展了秦暖东平湖同心向未来的关爱行动，为困境儿童捐赠定制的服装和学习用品，走访慰问困境儿童的家庭，通过视频连线为自闭症儿童呢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这些事迹啊，得到山东省电视台、人民网、大众网、大众日报等这些媒体的宣传报道。这些暖心的举措，切实帮扶工作呢，把这帮扶工作呢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大幅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指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赞誉。
0: 嗯，这个情暖东平湖，同心向未来，可以说不只是关心帮助了我们困境当中的儿童，更多的也是为我们一个个困境当中儿童的家庭啊付出了很多，提供了我来自我们社会的温暖啊，给咱们的工作队点赞啊，给咱们的南郊医院点赞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长福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斑鸠店镇以及斑鸠店镇的特色产业。
3: 斑鸠店镇地处东平县西北部，西临黄河，东临东平湖，辖区共有40个行政村，人口4.7万人，耕地6.2万亩。斑鸠店镇历史悠久，是初唐名将程咬金的故里。我们这个地方既有纪念儒家先贤的种子读书处，也有俯视黄河、东平湖的六公山，可谓是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斑鸠店镇的农业主导产业主要是大蒜加辣椒的双辣套种模式。我们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万亩以上，同时还有大棚招台蒜、蒜黄等多个种植形态。2023年以来，我们又发展了辣椒种植产业，种植面积目前超过了1.5万亩。目前全镇大蒜的年产值约3.2亿元，辣椒年产值约1.2亿元。群众每年种一斤大蒜、一斤辣椒，年亩均纯收益超过了10,000元。可以说，蒜椒套种的双辣模式为富民强村提供了强劲动力。在发展蒜椒套种的基础上，我们还不断完善供销贸易、仓储物流、加工处理等配套产业。我们建有专业的大蒜辣椒交易市场和辣椒产业园区，蒜椒产品买全国卖全国，年交易量17万吨，交易额超10亿元。全镇分布蒜椒存储企业40家，冷库40座，存储能力共计2万余吨。建有3条仿式辣椒烘干生产线和2条碱巴涉旋烘干一体化流水线。全镇日处理辣椒能力超过300吨。我们还成功举办了辣椒产业发展商贸洽谈会，2位省级专家主导我们镇上设立了科研工作站。多家外地的种业、育苗、供销企业和电商直播网红来镇上和我们合作。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传统池塘和工厂化养殖两种方式的生态渔业。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力推广采取循环水圈养桶模式的工厂化高密度养殖，产品以鲈鱼、乌鲤、洄鱼、黄河鲤等高价值的鱼类品种为主。渔业养殖的形式不断丰富，效益不断提高。
0: 哎，您看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丰富多彩哈，今天带来的可以说只是九牛一毛啊，真的是还有更多的。你像那活的鱼咱们就拿不来放在直播间里啊，不大现实。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咱们的介绍所了解到，今天其实节目前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的和咱们镇长交流哈，这个镇长很谦虚，镇长说这个咱们这儿真的是这个带来的不多啊，带来的不多，我们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其实一展示，咱们这个家底儿太丰厚了，东平县当地特别是斑鸠店镇的这个特产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呢，这个我在节目前和咱们王清民书记在聊天的时候，王书记也是一个老农人了，是吧？
4: 对，
0: 老把式啊，这个。都种过什么？给大家说说。
4: 啊，
0: 养过什么呢？还
4: 那个传统的大蒜，
0: 嗯，
4: 辣椒，
0: 嗯，
4: 这是蔬菜，
0: 嗯，
4: 你看五彩椒，包括这个粮食作物，
0: 嗯，
4: 大豆、玉米、
0: 嗯、
4: 小麦，
0: 嗯，
4: 啊，这都种植过，
0: 都种植过。
4: 对，
0: 你养过鱼吗？
4: 没有，养鱼
0: 没
4: 有，
0: 不然您真的是这个、嗯、这个地上种的、水里游的都行了哈。这个但是人家是真的是在这个天津一线、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啊，可以说拥有着丰富的种植管理的经验。那么就目前咱们直播台前的这几个特色农产品，您觉着首先让您推荐的话，推荐的是哪几款？是不是双辣呢？
4: 对，
0: 嗯，这个双辣，因为我知道咱山东啊，虽然在全国来讲排不上号吃辣椒，就一提就是肯定是这个四川啊、 这个重庆啊、湖南、湖北啊、这个云南、贵州啊、江西啊会比较多一些。一提到山东，肯定是吃面食啊，煎饼卷大葱。但是其实据我了解，咱山东在某些地区的辣椒种植量能够供应全国，还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咱今天带来这个辣椒呢，我看着也是别具特色的，尤其是那个小的那个，是不是叫灯笼椒啊？
4: 对，灯笼椒
0: 啊。这个灯笼椒这个辣度怎么样？
4: 这是高辣椒。
0: 高辣椒
4: 啊，对对对，
0: 就是辣度比较高的。
4: 嗯，
0: 哦，这个平常一般是就是做那个化妆品的那个。
4: 这个不是，
0: 不是，
4: 这个是那个火锅，
0: 火锅、
4: 啊、香料。
0: 哦、嗯，那你们做化妆品的是哪一种？
4: 就是那个天鹰三号，
0: 天鹰三号
4: 啊
0: 啊，这个你看、啊，今天上节目还专门的这个，我也学习了一下哈，这个辣椒啊，真的是以前不知道哦，原来做这个化妆品啊，什么应该是类似于口红啊、胭脂之类的哈，
4: 三英类的
0: 啊、
4: 嗯，
0: 就能做出这个那种的所谓的颜料是吧？
4: 对，
0: 带颜色的
4: 对
0: 啊，而且这个颜色是等于是纯天然的，从咱这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4: 对，
0: 特别好。双辣，一个是辣椒，再有一个就是
4: 大蒜。
0: 大蒜、
4: 嗯，
0: 大蒜在咱山东来讲的话，那真的是鼎鼎有名了。一提山东人，葱姜蒜啊，离不开我们的餐桌。您平常种蒜吗？
4: 种。
0: 种了多少亩啊？
4: 种了八亩。
0: 种了八亩，这八亩蒜、嗯，您是种了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种了？
4: 我们搬酒店正那个种植。大蒜的、
0: 啊、
4: 大蒜的历史比较悠久，
0: 比较悠久
4: 啊，就是目前为止种了30多年了都
0: 啊。因为什么呢？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出差，因为我做农业节目的嘛，经常在咱们这个乡镇吃饭，我就会到乡镇的那个小摊上，有的卖豆腐脑啊，卖馄饨啊，卖那种牛板面什么的。然后的时候就一到了泰安，就是必须要吃的就是大蒜。我感觉泰安的大蒜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多汁而且不辣，其实我吃的不是咱搬酒店的，我吃的是咱泰安这个别的地方的，但是泰安的当地的蒜我吃过很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所以说今天呢，你一提到这个双辣，我特别特别想说一说，因为辣椒我没吃过，但这个蒜我是吃过的。这个彩椒应该是现在价格应该是挺贵的吧？
4: 现在在大棚那个收购上收就是八元钱，
0: 八元钱，
4: 对
0: 啊，
4: 嗯，
0: 这个对外卖应该能达到。多少？
4: 13块多钱吧。
0: 13块多钱哈，而且现在这种做彩椒的，一般都是做那种净菜，是吧？
4: 对，
0: 带包装盒的，所以说一般都是走高端市场。今天带来的其实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
4: 对，
0: 特色产业哈。其实想和咱那个处长聊一聊哈，处长刚到这个东平的时候，有没有提前了解过他们这些产业？
2: 这个我刚到东平县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农产品的种植啊，
0: 嗯，
2: 还不是那么很多
0: 啊、
2: 嗯。这个在我们这两年的工作当中呢，我也逐步了解到我们这个乡镇上有很多这个村庄，很多农户，
0: 嗯，
2: 都这个种植有很多这个丰富的这个经验，
0: 嗯，
2: 你比如说辣椒种植在我们班就店镇，
0: 嗯，
2: 这边呢是比较普及的，
0: 嗯，
2: 哎。还有我们这个西红柿，就是这个宝石，五彩西红柿这些呢，在我们这个整个东平县全县都是有很大的种植量，畅销全国的。
0: 想问一下，你吃过他们当地的辣椒吗？
2: 吃过，
0: 口感怎么样？
2: 哎呦，他这边这个咱东平县这边辣椒呢，辣椒的种类非常丰富，
0: 嗯，
2: 几乎每一种这个辣椒呢，我都品尝过，
0: 嗯。
2: 有的辣椒呢很辣，有的辣椒呢它这个辣度比较适中，
0: 嗯，
2: 还有的辣椒呢是这个适合于我们这个儿童和妇女吃的，你比如说这个五彩椒，
0: 哦，
2: 它的辣度就不大，哦，但是味道非常好吃。
0: 哎，你看了吗？这才叫辣椒的这个主产区，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样啊，覆盖面很广，
2: 嗯，
0: 能适合各个年龄段各种需要的人群。有的能吃辣的咱就吃点辣点的，
2: 对，
0: 有的这个吃不了辣的咱就吃个那个有辣椒味儿但是呢不辣的那种，像这个五彩椒就特别的好哈。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现代乡村节目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个嘉宾啊，也是咱们节目的主题，就是上派啊，咱们这个东平县工作队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介绍。那么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3: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4: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体育学院派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队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山东体育学院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贺亚平，欢迎您，贺处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济南南郊医院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杨学良，杨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长福，欢迎您，刘镇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村党支部书记王清民，王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直接就能在线的观看了哈。因为咱们今天直播台前啊带来了咱们东平县的特色产品啊，这个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色彩艳丽哈。这个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半点的时候呢和我们的刘长福镇长啊这个一块来交流了一下，刘镇长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斑鸠店镇的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刘长福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工作队又是如何助力了斑鸠店镇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特别是双腊产业发展的呢。
3: 生态工作队在斑鸠店镇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助力是多方位的，既有日常工作中的帮带助力，也有农业渔业生产中的技术指导，更带来了产业项目上的政策扶持。在平时工作中，工作队经常到我们农村一线、农田一线调研指导，特别是第十名第一书记常年靠在村里，无论是基层办子建设、农村产业发展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还是家长里短的群众琐事，他们都亲自参与，既帮助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还为镇村干部做了表率，教了方法。工作队成员和驻村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各大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联系对接大蒜、辣椒等行业专家，在选种育苗、治虫防病、水肥管理等多个环节提供技术方案，推动了农民田间种植的科技含量和规范化程度。工作队在这两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项目，比如在维和村建设了蒜椒仓储物流项目，包括1130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以及配套设施，用于大蒜、辣椒的收购销售、采摘作业、分拣处理、包装存储。在西塘子村建设了53个工棚，在皮窝村建设了4个冬暖式大棚，发展招台蒜种植。在山嘴村建立了设施渔业项目，新建改建了13个坑塘和2.1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工棚，极大的改善了渔业农业的生产条件。在辣椒产业园区新建了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日处理能力60吨，利用闲置厂房建设了8个新型高密度循环水养殖桶。这些项目既为全镇的大蒜、辣椒、渔业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也为相关的群众和村集体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同时，工作队的同志们还帮助我们联系全国各地的蒜椒货源和销售渠道，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通过工作队提供的信息采购了内蒙古、河南、河北以及当地的辣椒，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在辣椒采收季节的短短3个月，交易量超过1000吨，完成销售额500余万元。
0: 好的，非常感谢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贺亚平处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双腊项目哈，因为贺处长啊对双腊项目是相当了解的哈，并且呢也是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贺处长为大家全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如果说朋友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这个购买啊等等吧，这个只要是想和这个项目啊这个产生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留言啊，你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啊，或者是过一会儿的时候，我也会邀请咱们的嘉宾也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咱们共同助力啊咱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贺处长。
2: 嗯，好的，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东平县啊双腊项目。东平县呢所辖的各个乡镇啊都有各自的主打产业，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斑鸠店镇的品牌呢就是双腊项目，这个双腊项目呢就是指大蒜和辣椒的套种项目。我呢派驻到东平县担任审派工作队员后啊，在调研工作当中了解到，大蒜和辣椒的种植是斑鸠店镇的传统农业项目，近年来呢在 党委政府的引导下，种植的规模不断的扩大，亩均的收益也是比较可观的，农民啊对酸钠的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作为审派工作队员，我们大力支持和配合地方党委政府的发展规划，多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的经济，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于是我们工作队啊和审派第一书记进行了沟通协商，协调整合了帮扶资金，科学的规划，精准的施策，建成了冬暖式大棚和滚棚，还有呢仓储物流设施、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等产业项目，直接服务于酸辣项目。冬暖式大棚和滚棚可以提高这个单位的产量，缩短种植的周期，让辣椒、大蒜、蒜苔、蒜黄能够提前进入市场，打赢季节差和价格差，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仓储物流设施呢，它是为了便于啊种植户来进行储存、运输和交易。辣椒一体化加工流水线，这个流水线的这个项目呢，可以说高效的解决了辣椒产品的烘干和色选等问题，确保辣椒产品的质量快速的进入到交易的环节，提高交易的价格和经济效益。
0: 相信大家对我们的酸辣项目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想了解一下酸辣项目运作到现在成效如何呢？
2: 我们这个酸辣项目呀，可以说这个运营到现在呢，农民的积极性和认可度是非常高的，经济收益也是十分可观的，应该说非常成功。首先呢，这个我们斑鸠店镇的群众，他有种植的这个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呢，打开了酸辣的市场。其次，斑鸠店镇的党委政府起到了把握方向的作用，在广泛调研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引导群众发展稳定的主导产业，并形成了品牌效应。第三呢，酸辣的产品啊多样化、灵活化的种植，产品多用途等特点，确保酸辣的经济收益。比如大蒜的种植方面，可以在前期的市场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前布局大蒜、蒜苔、蒜黄的种植结构。辣椒的种植方面呢，可以布局辣椒种植的品类，比如说食用辣椒、色素辣椒。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审派工作队啊和第一书记在帮扶的资金、产业项目、产品的销路等方面，为提升经济收益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目前啊，酸辣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年亩产收益超过了10,000元，这对农民来说是持续的、稳定的、比较可观的一笔经济收益。
0: 那么酸辣项目啊，是落户在了哪儿呢？就是咱们王清民书记的这个村子啊，是我们东平县斑鸠店镇中堂子村。那么王书记，落到您村子了，目前咱们农户种植情况怎么样？给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利益？您作为村里的村党支部书记，应该是最了解的，是吧？您来介绍一下吧。
4: 对，在我们全镇，大蒜种植都是几十年以来的传统。我们中堂村也常年种植900亩大蒜，每年的大蒜平均产量在3000斤左右，蒜苔700斤左右。往年夏收季节，我们都是种玉米或者大豆，这两种传统的粮食收益都比较低。从2023年开始，镇党委政府引导我们种植辣椒，目前全村秋茶辣椒的面积达到了在我们村500亩。鲜辣椒平均亩产大概是4000斤，晾干或者烘干之后的干椒在800斤上下。因为辣椒需求量大，价格高，再加上烘干销售都不愁，群众的秋茶收益比往年提高了5倍， 大蒜加辣椒，平均亩产纯收入超过10000元。
0: 嗯，那辣椒作为近几年新发展的这个种植品种，在管理上都采取了哪些比较科学的一些农业种植管理技术，确保了咱们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4: 首先来说就是选苗，选种育苗。我们镇党委政府采取统一育苗的方式，一方面考虑到种植品种时间插口的一致性，主要培育308号和泰拉816两个品种。在谷雨节前后，镇上也会组织机关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全部上阵，帮助起苗、分发、运输、移栽，给种植群众带来极大的便利，也有效地提高了种植效率和间距、时机等技术规范。另一方面，也考虑到群众种植的成本，由政府出资育苗，替群众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现在种植时间还比较短，农民种植技术还不够成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镇政府通过工作队的介绍，请来了技术专家，从辣椒到种到收全过程不间断活跃在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提前发现病虫草害，采取一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使病虫害防治效果更好，成本更低。同时，技术专家也在巡查过程中帮助村里培育自己的技术骨干，让我们逐步培养了自己的田秀才、土专家。
0: 嗯，好的。那么您对双辣项目下一步发展有着怎样的打算和计划呢？能不能再给大家说一下？
4: 下一步我们村考虑到还是在保持种植大蒜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套种辣椒的面积。目前正是秋收秋种接收后的农闲阶段，我们也抓住这个时机，向全村的群众宣传种植辣椒的优势，选出一些尝到甜头的先行者现行说法，加上镇政府印制的辣椒种植明白纸，让老百姓直观感受到辣椒高产量、高收益。我们力争全年，明年种植辣椒的面积超过700亩，让这个富民产业惠及更多的群众。同时，根据镇政府引导，我们村也考虑发展一些配套的产业，主要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辣椒代收、代采、代售，同时也引导村里的种植大户扩展辣椒农资、仓储、运输的业务。这些配套的产业形式能够给本村的辣椒种植户提供便利，在村里就能购买农资产品、农药、化肥，在村口地头就能出售自己的辣椒，还给村里的群众提供一些就业岗位，也为村集体带来收益，在村里的公共设施提升、便民惠民服务等方面提供经济支撑。
0: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杨学良主任为大家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济南南郊医院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呢？
1: 嗯，好的，主任。一直以来呢，我们南郊医院积极承担着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资源，致力于提高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两年来呢，我们在贺处长的支持下，与驻东平县省派工作队的密切合作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认可，是一次成功的愉快的合作。在传承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主动对接省派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将更多的医疗资源送到农村一线。同时呢，我们在医院内部将协调更多的科室、更多的医生和仪器设备，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惠民服务。
0: 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长福镇长介绍一下斑鸠店镇下一步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好的，主持人。乡村振兴是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战略，各级都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规划，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作为乡村一线，就是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的部署要求，通过一件件好事实施，把乡村振兴的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仍然坚持以产业振兴为基础，多条战线同步发力，打造黄河滩区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一是持续做强蒜椒产业这个龙头，抓好大蒜、 辣椒的田间管理和技术服务，强化与省市专家对接，通过走出去学、情境的教多种方式，大力培养自己的田秀才、土专家，确保农业高质高产。同时，我们还将提升改造大蒜辣椒交易市场，打造专业的辣椒产业园区，吸引购销、仓储、物流企业入园发展，推动蒜椒贸易平台上轨拉通，打响黄河辣双辣第一镇蒜椒套种示范区的特色品牌。二是聚力提振工业经济，主要是盘活各类闲置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本地引导扶持力度，在经济活力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抓住东明湖旅游度假区挂牌的机遇，大力挖掘以种子读书处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成功祠为代表的忠孝文化，开发六宫山文化资源等。三是不断优化镇村面貌，始终将环境提升作为改善民生、倡导文明的重要抓手，聚焦黄河滩区规划难、地质薄、市郊多的被动现实，大抓净化、硬化、绿化、美化，推进精品村居建设，不断优化群众身边的生活环境，对220国道、黄河坝塘道路和东平湖环湖路等进行综合整治，优化路域生态景观，营造畅安舒美的道路交通环境。四是扎实做好民生保障，提升就业服务、教育教学、医疗卫生、文体生活等多方面的保障水平，落实好各类兜底帮扶政策，抓好社会治安，让群众更多、更好、更直接地感受到发展成果，让板桥店镇的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0: 那么咱们板桥店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3: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几项重点的工作，争取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是进一步提升蒜椒种植面积，利用冬季农闲和春节前后的时机，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确保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亩以上，推广辣椒种植面积到20,000亩以上，形成规模效应，提高话语权。二是对大蒜辣椒市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主要是对市场内的道路、地面进行重新翻修、铺设沥青，提升整体形象，优化功能布局，规范市场运营。三是逐步完善辣椒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再新上一条辣椒加工一体化流水线，实现处理能力翻番，新建辣椒切断、打粉、酱菜等深加工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四是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对上协调争取，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黄河引水灌溉等项目的支持，疏浚黄河滩区排灌渠系，优化管涵设置、配套设施，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五是进一步助推生态渔业发展，对现有渔业的养殖片区进行持续的升级改造，扩规扩容，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化、规范化水平，增加养殖规模，丰富养殖品类，在渔业生产效益上取得新的突破。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贺亚平处长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工作队的工作计划。
2: 好的，我们工作队的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吧。我们工作队将立足于东平县的实际，继续做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呢，是积极对接和引入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解决老百姓更多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第二个方面呢，是引领和督促审派帮扶产业项目良性的运行，为强村富民做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贡献。第三个方面呢，是积极引导各乡镇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持续打造具有特色品牌效应的主导产业，自主生产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第四个方面呢，是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 即将到来的村两委换届工作，确保换届工作平稳顺利，助推东平县的高质量发展。
0: 嗯，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嗯，好的。我们东平县啊，作为千年古县，文化底蕴丰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戴村坝、水湖文化基地大宋不夜城、生态旅游胜地东平湖等特色资源，素有千年古县魅力东平之美誉。东平县的优质果蔬鱼虾冷鲜品类丰富，质量一流，主要包括五彩椒、螺丝椒、多品种西红柿、草莓以及各类鱼虾产品。县面向全省寻求产销合作及文旅资源的对接，果蔬采购合作，我们诚邀各地的超市、生鲜平台、批发商等前来采购。东平县将提供高品质的果蔬及完善的供应链支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在研学和文旅方面，我们也欢迎研学机构、文旅企业、旅行团及个人游客前来东平县观光特色资源，体验文旅精品路线。千年古县魅力东平，品优质果蔬，有文化胜地，诚邀合作，共创共赢。
0: 哎，咱们在节目最后这个是不是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谁来说一下？镇长来留个联系方式。
3: 我的电话是13583858180，13583858180。
0: 哎，大家伙这个可以记一下哈，咱们这个有需要的、有洽谈合作的，或者有想购买的、有想到咱当地玩的，都可以来联系到咱镇长哈，非常的热情好客。从今天摆着这些东西就能看出来哈，这个多姿多彩，肯定到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非常奇妙的体验。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在乡村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啊。同时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啊各方面都能够多点开花，我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好了，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2: 谢谢大家，
0: 再见，
3: 再见。
1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
0: 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它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
16: 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
0: 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
16: 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0: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
16: 举例来说，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0: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农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16: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10: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16: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坐，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7: 现在是下午5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17: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企业拖欠工程款数千万，施工方申请强制执行，
21: 拖了以后一直不给我们款，就是一些工程质量啊，这些方面有些欠缺的。
20: 是否拍卖引发争议，执行法官将如何抉择？
22: 我们要及时对光伏日华公司的固定资产进行这个评估拍卖，
23: 所以感觉这个可行性不是特别高。
20: 创新执行理念，案件能否出现新的转机？
7: 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又采取了其他的执行措施。
20: 合议分阶段执行，最后又能否破解工程款执行困局？法治天下之分段执行促共赢。

0: 做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各级法院开展执行工作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执行理念，叫做声道执行。是说呢，法院在对正常运转的企业进行强制执行的时候，要考虑企业的经营情况，尽可能维持企业的生存，而不是任其倒闭。不久前呢，在甘肃省金昌市就有这样一起执行案件，执行法官为了顾全多方的利益，采取了声道执行的执行策略。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这里是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26日，该院执行局长陈兴坤正在和另外几位执行人员合议一起执行案件。
2: 通过做这些协行的视察以及很多程序，往下进行以外，跟大家对这个案件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1: 合议过程中，对于是否应该拍卖被执行人的资产这一问题，参加合议的执行人员意见产生了分歧。
3: 我们要及时对光伏裕华公司的资产、固定资产进行这个评估拍卖，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案。
4: 如果说是这个案子是走司法拍卖程序的话，可能还会有些困难。
5: 我建议还是走你们的执行程序，就是不走网拍和司法拍卖的程序。
4: 标的额比较大，如果说是走这个拍卖程序，可能会接手的人的话会困难比较大，远远超过我们所执行的标的。
1: 当天的合议持续了2个多小时，在场的执行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对于是否拍卖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这一问题迟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大家的观点都不无道理。接下来的执行工作究竟要如何进行？对于这起执行案件的负责人执行局长陈兴坤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0: 执行法官们合议的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执行案件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陈兴坤来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陈局长。
1: 陈兴坤，甘肃省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四级高级法官，曾荣立市级三等功一次。
0: 陈局你好。为什么对于是否拍卖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官分歧很大呢？
2: 是这样的，本案呢执行标的较大，达2700多万元。那么如果拍卖的话，这个变现成功率不高。那么我们执行法官的合议庭呢，对这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产生了一些分歧意见。第二呢，就是被执行人是金昌市光伏裕华发电有限公司，那么他这是国家新能源这个企业，那么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潜力和空间。那么如果评估拍卖的话，可能不利于我们当地经济发展，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那也得出了不同的这个结果。
0: 最后法院有没有对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进行拍卖呢？引起这起执行案件的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3年6月1日，金昌裕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和乙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甘肃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昌裕华光伏发电项目总承包合同，将公司的一个项目发包给他们，工程总造价1亿950多万元。
6: 约定的当时就是这个发电了以后他就给我们款嘛，结果投运以后，因为也这个在合同执行中有一些纠纷一直就是拖着，以后一直不给我们款。
1: 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在向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院电力设备公司支付工程款6530多万元以后，便以工程质量存在问题需要返工为由，拒绝支付剩余的工程款。
7: 我们后期发现，就是有些工程质量这些方面，然后就是工程正常运行方面有一些欠缺的。
1: 全部工程完成后，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源电力设备公司几次向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索要工程尾款，都没有结果。为此，两家施工单位在2015年10月9日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资下潜空车款2656.79万元，利息11万493.35元。
1: 这个工程质量存在问题呢，经常裕华公司又另外起诉甘肃电力设计公司和电力设计院。这个案件呢，现在正在我们这里面正在进一步审理。
0: 工程款纠纷一案判决后，双方都不服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院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却依旧没有收到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所欠的工程款。
2: 通过一审二审呢，判下来以后呢，他还是不给我们钱。
0: 2016年11月22日，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甘肃电院电力设备公司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后，执行局长陈兴坤立即前往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了解情况。
3: 把他的这个固定资产，比如说这个发电厂的机器设备，还有土地使用权等等，做了一个查封。
0: 经过了解，陈兴坤发现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目前不仅运营状态良好，而且公司的固定资产可观。
4: 执行法官详细地了解了电厂目前的生产运营、发电效益等方面的情况，也重点询问了电厂的在投产经营过程中有哪些困难，以及我们对于执行爱款的想法和意见。
0: 原来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并不是不想履行法院判决，而是因为发电收益相对缓慢，加上最近天气影响的情况，影响了公司的发电量，进而造成公司没有足够的钱履行法院判决。了解情况后，陈兴坤决定首先对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核实查询。经过查询，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银行账户上总共只有5万多元钱，于是陈兴坤把该公司的账户全部进行冻结，也就是让账户资金只进不出。
3: 他的国家税款啊，还有这个人员工资啊，必要的维修经费啊，都拿不出来。被执行人意识到对他的这个经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
0: 此时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主动提出希望用企业的电费收益来一点点偿还欠款，但是陈兴坤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履行完成2700万元的执行标的。
3: 他每个月大概正常的电流量是40到50万，这10个月才4500万，我们的标的有2700万，远远不能满足这个，我们的法定期限是执行期6个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7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按照规定，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执行，到最后只能对金昌裕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资产进行拍卖。
3: 一把这个评估拍卖进入司法这个程序，那这个对被执行的损失特别大。
0: 评估拍卖不可行，法官又有何新思路？
5: 抓住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稳定经营收入，同时有国家不断的这个补偿款流入。
0: 新方案确定，执行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3: 还要看人家有关单位啊，被执行人还在不在，还要想方设法去跟人家沟通，跟人家联系。
0: 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能否使执行工作取得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分段执行促共赢。考虑到评估拍卖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陈兴坤召集大家商量对策，这才有了节目开始的争议。
6: 司法拍卖是不可行的，在我们就是网上挂拍的9件案子中，没有一件拍卖成功的，原因都是因为标的太大。所以呢，这个标的远远的大于我们网上拍卖的那9件案子，所以感觉这个可行性不是特别高。
0: 拍卖被执行人的固定资产，结果很可能是流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规定，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19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3: 那么定格它有可能价值还大于它的这个2000多万，那么它多于电厂接手以后，它还得腾出这个钱来再给个被执行人，这也是他不希望的。
0: 不仅如此，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年设计发电能力是2300万度，给当地提供了大量的电力资源，如果拍卖必定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正是考虑到以上两点，陈新坤决定寻找其他执行策略。
3: 固定资产的这个评估拍卖呢，作为这个备选方案，因为如果这个评估拍卖呢，这个把厂子就做死了，也不利于我们当地经济发展。
0: 正在大家为想新方案头疼不已时，陈兴坤突然想到，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是新能源企业，每发一度电就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相应的补贴，补贴款会打入专门的账户，法院之前在冻结银行账户时并没有冻结补贴账户。
3: 它还有这个国家新能源这个补偿款，那我们呢想从这个现有的这个发电收入或这个国家新能源补偿款入手。
0: 陈兴坤想到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补贴给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钱来偿还申请执行人。
7: 好，陈局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家对于这个新能源补贴的政策具体是怎么样的。
3: 是这样的，因为新能源建设相对成本较高，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民营企业来投资新能源建设，所以说国家出台了一定的补贴的这个措施。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由这个国家发改委来制定审核，由国家电力公司来同意具体实施。新能源企业呢将自己的电量统计上报国家电力公司，国家电力公司呢上报国家发改委，由国家发改委统计审批以后呢定期给国家电力公司拨付，那么这个款拨付下来以后呢再逐步发放给新能源企业。
7: 这个办法最后又可不可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经过了解，被执行人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收益中，发电收益和国家补贴差不多，各占总收益的一半。经过一番讨论分析，大家都觉得陈兴坤想到的方案可行。
5: 抓住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个有稳定的经营收入，同时有国家不断的这个补偿款流入，这样的话既呢就是说是这个执行双方对双方都有利。
0: 因为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所发的电会全部并入国家电网，相当于发电公司把电卖给国家，由国家电网打钱给发电公司，所以陈兴坤立即前往国家电网国网金昌供电公司，想请他们协助执行，结果却让人有些失望。
3: 这供电局很明确表示，他这个企业还比较规模比较大，他的这个发电量他还完全做不了主，要到省公司，就是甘肃省发电这个电网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去才能还那个。
0: 金昌供电公司没有相关权限，执行工作时间紧迫，陈兴坤决定立即赶往兰州。
3: 哎呀，我们这个距离是380公里，来回这就是八个小时，啊、哦，还要开人家。有关单位啊，被执行人还在不在，还要想方设法去跟人家沟通，跟人家联系。
0: 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兴坤终于到达国家电网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情况后，甘肃省电力公司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不对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再另行开户，
2: 保证他的这个电费的收入的这个账户啊不能更改，我们相应的国家的补贴也保证打入到这样一个账户。
7: 好，那么刚刚我也大概算了一下哈，就算用国家补贴来还账的话，那么要完成2700万元这样一个执行标的的话，也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3: 我们的卑职行人金昌裕华发电光伏有限公司呢，他每月的收入是40到50万，他电力收入。那么过这个国家补贴的这个政策呢，也基本上是和电力发电量的这个价格是同等进行补贴。那么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就是100万。那么按照一个月100万的这个快来计算的话，那么我们执行的时间得用2年多时间。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又采取了其他的执行措施。
7: 那么法院又会有什么样的新方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执行标的额巨大，执行工作又将如何进行？
8: 程法官在跟我们沟通之前提过了，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你们执行到位，也一定要想办法让公司继续存活。
0: 法官多方协调，能否促成执行和解？
9: 能不能认可，或者是能不能跟人家定的时间？
10: 同意，暂时先把就是账上已经有的这一块，先划到我们电力设计院设备公司这边。
0: 2700万元的工程款，最终能否全额执行完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分段执行，促共赢。陈兴坤想到，如果光靠等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电费收益和国家补贴款，还是不能在规定执行期限内完成执行工作。于是，陈兴坤又想到了新方案，就是先用发电收益和国家补贴款来偿还申请执行人一部分欠款，剩下的给予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一定的时间去筹措资金，分阶段执行。方案得到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认同后，陈兴坤又马不停蹄前往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向他们提出和解方案。
8: 程法官在跟我们沟通之前提过了，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你们执行到位，也一定要想办法让公司继续存活，不能因为执行让对方公司出现破产啊其他情况，也不能因为说是为了对方公司的一个继续运营损害到我们的利益。
0: 经过陈兴坤多次沟通，申请执行人终于同意坐下来面对面谈解决方案。
9: 反正看你们设计院对被执行人提出这些建议能不能认可，或者是能不能跟人家去定的时间。
10: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款拖欠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然后又经过2次的一审二审的诉讼，时间拖得比较长，所以希望咱们这边就是尽量配合，然后尽快地把我们这个工程款这一块执行款都执行完毕。
0: 开始，甘肃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对于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长期不还款很是不满，对于法院提出的和解方案有些犹豫。于是，陈兴坤只能耐心地做双方的工作。
9: 每月的这个电费收益里面，还有就是国家新能源补贴方面，在这个块呢，就是尽量不要再挪作他用，就是先把这个款项付完以后呢，你们公司再做考虑其他的这个发展。
0: 经过陈兴坤多次做工作，申请执行人终于同意给予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一定时间筹措资金，分期分批还，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10: 同意暂时先把就是账上已经有的这一块先划到我们电力设计院设备公司这边，然后剩下的差额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分段来执行，后面的话什么时候有了，然后我们什么执行。
0: 2016年12月16日，法院通过冻结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的电费收益账户和国家补贴账户，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执行到位资金2005万元。
3: 所有的款项都先经过法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苦苦等候了这个几个月，终于得到了2005万。
0: 2017年7月25日，金昌裕华光伏发电公司主动融资，筹借到700多万元资金，用于偿还涉案债务，全部金额执行完毕。
3: 跟我们法院配合协调，支持理解或这个愿意把另一部分最余款700多万呢，自动打到我们法院的账号里面，这种情况还不太多。
4: 对于执行工作，我们也非常的认可，在法院的主持下，经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了我们这个债务的问题，这样我们电厂也能轻装前行。
0: 案件结束后，申请执行人向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送去锦旗，表达了他们对法院的感谢。
11: 金昌市中院呀，这次一次呢，对执行了一个2000多万的执行难案件，这个做法 不仅维护了申请人的权益，也维护了债权人的权益，取得了法律和社会的良好效果，实现了双赢的目的。
12: 下一步，金昌中院将按最高人民法院和省法院的要求，认真地总结目前执行工作的进展，梳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推进方案。
7: 好，陈局，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我们是采用了这种软硬兼施啊多种方法来执行这样一个策略。那么这些执行策略相比较传统的执行方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3: 在这起执行案件当中，我们法院采取深度执行的执行理念或放水养鱼的执行方法，相比直接拍卖而言，我们的这种执行方法会使被执行人持续地发展下去，发挥出新的活力，为我们的地方经济做出更好的贡献，这种结果也是我们最后所希望得到的。
7: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这个案件呢，我们看到法官充分地考量了各方的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功能，不是说我执行就冷冰冰的，他采取了协调双方分步骤执行的这么一个措施，这样的话呢，实现了一个最好的执行效果。那我们看到他第一步骤是通过，他得到的这个发电的费用是吧，然后相应的补贴款做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给他一个期限，能够得到一些外部融资去解决他当时的困难。这样的话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实际上来讲，法官的这种行为啊，这种对执行行为的这种灵活把握，这种方案的设计上面，就能够实现了双方效益的最大化。
7: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呢，对于资金暂时紧张、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被执行人，执行法官呢并没有机械地采用拍卖固定资产等执行措施，而是采取放水养鱼的执行方法，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通过分阶段执行等办法来逐步的兑现债务。这样做呢，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缓解了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可以说啊，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感谢陈局来到演播室现场，谢谢，再见。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7: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6: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
16: 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青岛调频94.4，
19: 淄博调频90.0，
20: 德州调频104.7，
1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2: 色家园，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一起民事赔偿案为何历时6年终结？
26: 5万块钱花完了，房子里头全部啥都没有了。
25: 老人身患重病，执行款能否按时支付？
27: 他妈妈已经在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正在做透析治疗，急需要这笔案款。 要做治疗。
25: 被执行人杳无音信，是放弃还是继续寻找？
1: 就跟这个当地的村委会多次的沟通，他们向我们指明了一个大概的方向。
25: 永不言弃，天山脚下法官又将如何执行结案？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风雪执行路，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一提到新疆呢，我们自然会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遍地的牛羊，但是冬日里的新疆大雪封山，道路不通，通讯全无，牧民一旦转场进入俗称冬窝子的畜牧区避寒，更是与世隔绝，踪迹难寻。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法官费尽艰辛苦苦寻找被执行人的案件。那么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法官从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2017年2月的一天，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伊利亚斯法官驱车前往高崖子牧场寻找被执行人祝麻江。高崖子牧场距离乌鲁木齐市120多公里，可是到达牧场后情况并不乐观。
27: 当时下着雪，下雪非常厚，当时必须要起码要寻找这个被执行人祝麻江。
25: 被执行人祝麻江在哪里游牧？时值冬季，他又在哪里冬窝子呢？这是巴赫拉提汉法官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为将救命的案款执行到位，巴赫拉提汉及助手们从2015年到2017年，一旦进入冬季，就会租借牧民马匹，连续多日冒雪进入冬窝子，查找被执行人下落。
27: 我们在当地租了2匹马，租了可能4-5小时，到的高崖子牧场。我们通过这个当地村委会和租房了解，打听到这个祝麻江在东窝子，立刻跟伊利亚斯一块儿寻找这个祝麻江的东窝子。当时也是去的时候没找见。
25: 虽然并未找到被执行人，巴赫拉提汉法官临别告知祝麻江的亲友，一旦有他的消息，要在第一时间和自己联系。回到法院后，巴赫拉提汉法官再次将此次寻找被执行人的情况向执行局局长满艳军进行了汇报。
7: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满艳军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25: 满艳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2018年，荣获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雷霆行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7: 来，法官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7: 我们看到这个巴赫拉提汉法官在寻找被执行人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艰辛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背景？
2: 这要从一起危险驾驶罪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说起。交通事故呢是2011年的8月份发生的。2012年9月份，刑事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生效了。调解书呢确认了4年分期履行的赔偿方案，所以我们的执行工作呢就经历了将近4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执行法官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整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
7: 那么这起危险驾驶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5: 2011年8月7日下午3时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交警大队接到报警，正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阿克苏乡路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到达现场后，发现2名涉案人员，一人仰卧在公路上，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一人躺在路基下面的草丛里。
27: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祝麻江身体发出这个酒精的味道。
25: 2011年8月8日，经新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祝麻江静脉血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0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警方调查发现，此次事故中涉案双方均有违法行为。
27: 当时这个伊利斯木这个死者的违法行为是无证驾驶，然后他持有的这个号牌是这个别人的号牌。祝麻江是当时他是我们第一步发现，遵驾不符这一块驾驶车辆的时候， 抽算。
25: 2011年9月2日，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交警大队对涉案双方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第一款第二项认定，叶里斯木、主麻江均承担此次事故同等责任。
7: 可以说非常的不幸，交通事故就这样的发生了。那么这个驾驶者主麻江，他就不知道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吗？
2: 我想主麻江是知道的，醉酒驾驶机动车是违法的。当时呢，他和现在的妻子呢处在恋爱阶段，但是他们的婚事呢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他们非常苦恼。案发当天呢，他俩一起喝啤酒借酒消愁，主麻江自己呢就喝了6大瓶啤酒。交通事故发生以后，他自己住院的时间就长达6个月，花费了将近6万块钱的费用。那么造成他以后呢对受害人的赔偿也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7: 责任已经划分清楚了，案件又将如何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5: 就在警方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经达坂城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主麻江向死者家属沙热汉赔偿156208.25元。因为涉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哈萨克族，考虑到语言障碍，2012年4月24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将案件移交至专业民族语言审判单位，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交由古力达纳检察官负责办理。
0: 当时可是讨论意见都是一致的，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害人家属呢，经济方面特别困难，困难得很。经济条件差，家里面，然后案发以后，嫌疑人嘛只赔偿了5万块钱，然后他表示要继续向。继续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5: 2012年6月11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向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2年6月19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下达民事调解书。
27: 我们把那个刑事部分和附带民事部分分开，做了处理。民事赔偿部分呢，达成了个分期付款的一个协议。
25: 2012年6月22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危险驾驶案。庭审过程中，被告人主麻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7: 被告人主麻江，从头到尾是认罪的，认罪态度也是比较好，诚恳的。受害人家属也对他表示了谅解。
25: 2012年6月25日，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主麻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3: 我真的害怕，那时候我真正的后悔了，办法了承认这个事儿。
7: 那么，有关这个民事赔偿在调解书当中为什么要分期支付呢？
2: 这起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是在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到了我们法院以后呢，刑庭的法官考虑到主麻江自己住院已经花费了6万块钱，那么又向受害人家属赔偿了5万块钱，考虑到他的这种赔付能力，最终呢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确认了分4年分期赔偿的这种方案。
7: 那么被告人主麻江能否按期支付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5: 申请强制执行，法官却陷入了困境。
2: 我们了解到这个被执行人家里呢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25: 法官进山寻找被执行人能否主动配合。
27: 等他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以后，刚好到1万5千多块钱，刚好够拥抱了，说要去了。
25: 申请执行人身患重病，救命钱能否及时到位？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风雪执行路。判决生效后，2012年和2013年，主麻江主动向沙热汉支付部分赔偿款。可是2014年10月，沙热汉老人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4: 家属联系驻马江后发现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于是沙哲汗老人与家属来到了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1: 这个去世的这个人呢，是受害人家里的经济支柱，全家的经济收入呢主要靠他来获得的。可以这样讲，受害人这个人去世以后，这个申请人一家呢就丧失了经济收入的来源。这个大娘她身体有病，没有劳动能力，所以说这个家庭当时的生活状况呀是非常恶劣的。
27: 第二天就把这案子立上了。立上以后，当时他三行大妈的儿子打电话联系我，他妈妈已经在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正在做透析治疗，急需要这笔案款，要做治疗。
24: 巴赫拉提汉法官等人立即驱车赶往主麻江住址达坂城区高崖子牧场，见到法官后，主麻江及家人同意向沙热汗老人支付赔偿款。
27: 主麻江自己在当地给一个牧民家放羊，一个月也有1500块钱的收入，他想着他爸爸妈妈就想着靠这些工资或者亲戚朋友借。
24: 虽然口头承诺按期支付，但是赔偿款迟迟没有到位。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买燕军局长向院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院领导要求查找主麻江名下的所有财产，一经发现立即冻结。
1: 通过这个网络查控通过我们的这个走访调查，通过向当地村委会的了解我们了解到这个被执行人家里呢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3: 我们那时候有一点羊牛，就那个全部没完以后，我们5万块钱他们给5万块钱花完的话，就房子里就全部啥都没有了。
24: 由于无法联系到主麻江，巴赫拉提汉和伊利亚斯决定赶往主麻江的住址达坂城区高崖子牧场进行寻找。
27: 到他房子去了以后，主麻江不在家，是他的亲戚问到这个主麻江在东窝子。
24: 东窝子，牧民放牧越冬的地点，人迹罕至。当时刚刚下过大雪，为了让申请执行人尽快得到救治，巴赫拉提汉和伊利亚斯决定租用牧民马匹进山寻找。
27: 当时主麻江也在放羊，当时他也是非常配合的，说这个钱还没凑够，凑了一半，等上这个一个月的工资出来以后，刚好到1万5千多块钱，刚好够就一半了。
24: 当主麻江凑够钱款后，巴赫拉提汉法官和伊利亚斯法官立即赶往医院，将钱款送到申请人沙热汗老妈妈手中。沙热汗老妈妈非常感动。
4: 可以说，这个主麻江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呢？
1: 被执行人主麻江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他暂时也不具备相应的履行能力了。案件是符合中本条件的，但是呢，我们考虑到申请执行人萨热汗老人家呢，他在交通事故当中失去了一位亲人，也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柱，而且他自己呢又身患重病，他急需这笔赔偿款来治疗，所以我们就转换执行的思路，我们想方设法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被执行人提高他的家庭收入，提高他的履行能力。
4: 法官又是如何帮助被执行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4: 被执行人不见踪影，法官又将如何寻找？
27: 当时朱麻江就是带着妻子到这个东窝子去给那个牧民放羊，
24: 以此深入沟通，法官如何感动被执行人？执行按揭治疗最后一次送达将是怎样的场景？法治天下为你讲述风雪执行路。
5: 因为执行款及时到位，沙热汗老人的病情得以有效的治疗。时间转瞬到了2015年秋季，是驻马江最后一次支付执行款的日子。但是当巴赫拉蒂汗法官联系驻马江的时候，发现电话无法接通。
27: 由于这个山里头信号不好，也没有信号，也无法联系。
5: 巴赫拉提汗感觉事情严重，在征得院领导的同意后，与多名法官一起进入高亚兹牧场，再次寻找驻马江。
27: 当时去的时候没找见，也是通过当地的他们原先的邻居，还有他的一些亲戚家也走访了解。就当时驻马江就是带着妻子到这个东窝子去给那个牧民放羊。
5: 2015年至2016年秋冬季节，巴赫拉提汗法官及其他多名法官数次进山寻找，均未发现被执行人驻马江的下落，最后一笔赔偿款也未能按期支付到位。
6: 电话也打不通了，人也找不见了，可以说失联了。
4: 白法官，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的法官为什么会在秋冬季去寻找被执行人呢？
1: 是这样的，本案的被执行人呢，驻马江，他是牧民，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放牧羊群。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他要随着羊群深入偏远的山区牧场进行放牧，有时候会长时间的在外分餐露宿，居无定所。那么我们的执行法官在这个时候去找他呢，就是很困难的。但是到了冬季，羊群呢要在冬窝子过冬，那么这个位置呢是相对固定的。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一笔执行款是如何执行到位的。
5: 2017年3月，巴赫拉提汗法官得到消息，在高亚兹牧场里有人见到了被执行人驻马江。得知这一消息，巴赫拉提汗法官和伊利亚斯法官前往高亚兹牧场。到达牧场后，山上的积雪并未消融，二人换成马匹再次进入东窝子寻找。
27: 当时寻找到这驻马江，驻马江也非常吃惊，说他已经在这放羊已经两三个月了，已经准备好这个5000多块钱，等这下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就凑齐15000多块钱要交到法院。
5: 经过这次沟通，驻马江逐渐地放下戒备心理。巴赫拉提汗法官主动提出给驻马江的妻子找一份工作，减轻他们的还款压力，这让驻马江感到非常温暖。
3: 我们法院去的话就这个巴汉哥哥在那大里头，他说那这个钱你们什么时候给完？我也想给呢，现在就是钱没有现在。
5: 随后，巴赫拉提汗法官利用个人朋友关系，为驻马江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在乌鲁木齐市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2017年10月的一天，巴赫拉提汗法官、伊利亚斯法官和执行局局长买彦军一起来到达坂城区哈萨克族沙热汗老妈妈家中，向沙热汗老妈妈送达最后一笔执行款。已经73岁的沙热汗老妈妈激动地落下了眼泪。沙热汗老妈妈用哈萨克族传统美食招待巴赫拉提汗法官等人。就在巴赫拉提汗法官将最后一笔10000元执行款交给沙热汗老妈妈的时候，沙热汗老妈妈起身紧紧地拥抱着巴赫拉提汗。在近4年的接触中，沙热汗老妈妈已将巴赫拉蒂汗视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最后，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以哈萨克族最高礼节向3位法官分别戴上了一顶小帽，以示感谢。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官从人性角度出发，智慧判断。执行过程中，法官冒着严寒，始终如一的坚持，最终达成双方满意的最佳效果。该案因此入选2017年度全国法院十大执行案例。
4: 经过我们法官的不懈努力，一起长达6年的案件终于是圆满的执结。那么现在再来回想起来，你有什么样的感悟？
1: 这样的案件呢，在我们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还是很常见的，
2: 因为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内呢，有很多牧民，那么有些涉案的牧民呢，他分散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和牧场，那么对于这类案件的查找、送达、开庭甚至执行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说呢，在我们法院呢，马背法庭、毡房法庭甚至骑马执行呢，也算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强制执行的威严，也有人民法院呢善意执行的温暖。这个案件执行完毕以后呢，申请执行人对我们的执行法官充满了感激之情，而被执行人也对我们的执行法官充满了敬佩之情，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双赢的效果，这其实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4: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面对这起看似执行不能的案件，执行法官秉持司法为民的理念，凭借钢铁磐石般的意志，在严酷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不畏艰辛，克服困难，最终在法定期限内成功执结疑难案件，无畏冬夏，在冰天雪地中将司法温暖送到当事人手中，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当事人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从这样一起案件不难看出，我们的法官队伍是如此的艰辛和认真，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对法官的工作都是高度认可的。通过执行局法官的努力，一起几乎不可能执结的案件最终完美收官。好的，再次感谢麦法官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再见。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事件一，2003年5月10日下午，房山区某学校教师在种庄稼时遭遇雷击身亡。事件二，2005年4月27日下午，海南出现强雷暴天气，在树底下躲雨的工人当场被雷电击死。事件三，2004年7月23日，北京居庸关长城8号烽火台遭雷击，数十人被震倒在地。刚刚列举的雷击事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雷击呢都是发生在室外的，尤其是在大树下空旷的场地以及山地的高处。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最危险，最容易遭受雷击呢？如果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刚好处在这些地方，又该如何的预防雷击呢？人在空旷野外好比引雷针，人在空旷的野外往往会成为制高点，闪电是从上到下的，所以通常会击中最高的物体。处在旷野中的人就好比引雷针了，非常容易成为雷击的目标。届时人们要尽可能地寻找低洼地势，应该马上蹲在地上，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因为头部最易遭遇雷击。其实啊，如果身披雨衣呢，防雷的效果会更好。一般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大家呢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跑到大树下去避雨，殊不知啊，往往是躲过了雨淋，却惹来了灾祸。大树底下藏杀机，大树底下往往是雷击的高发区，高大的树木很容易引来雷电的袭击，因此遇上雷暴雷雨天气，人们应尽量地避免靠近大树底下，更不能在树底下躲雨。如果万不得已你非要在树下躲雨的话，那么必须呢与树干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下蹲并且双腿并拢。高大的山地啊，也常常会遭遇雷击，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在山坡劳作或者是正在山地旅游的人来讲，雷雨天气也是十分危险的。山地高处惹雷击， 夏季去爬山或者去建在山间的建筑物游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遇到雷雨天气。当雷雨即将到来时呢，最好能迅速地找到躲避场所。一般来说，低洼的坑坎、干涸的沟渠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没来得及在雷雨到来之前找到这些合适的地方，那么要尽量的避免走进已经积水的地方，最好是蹲在塑料布上或背包等其他绝缘物上。如果身上带有金属物品的话，需要取下并暂时丢弃。天在野外的人呢，在躲避雷雨的时候需要把握两条原则，首先呢是要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其次呢是要把人体的位置尽量的降低，以避免直接雷击的危险。好了，希望本期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天空已经打雷但仍未下雨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此时雷电现象已经发生了，在这段时间内雷击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极高的，也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二，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跑动，那样的话也容易引来雷击的危险，而选择蹲下是最好的防护姿势，这样可以尽量降低人体的高度，减少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雷击的危险。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146，826146和826466。 这进入了夏季，气温开始变得炙热，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了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等等，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 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1: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春敏，
1: 欢迎张主任。哎张主任，一到了这夏天啊，我觉得可能好多这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啊，出现很多这种皮肤特点
2: 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阳光特别强烈，也是我们皮肤承受外界刺激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吗？对，夏天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大出门，当一旦放开了以后，再一出门，可能这个皮肤特别不能适应这个紫外线的辐射，
1: 皮肤很脆弱了，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年我想大家尤其是应该注意皮肤的
1: 其实夏天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晒伤的问题，
2: 晒伤，
1: 皮肤被紫外线晒伤的问题。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日晒伤啊，那种过敏性的皮炎啊，这样的问题，还有当然夏天还有一些夏季皮炎啊、痱子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虫咬过敏啊，这样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2: 哦，这夏天的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春天是截然不同的，春天多见于过敏，在夏天多见于一些包括一些晒伤啊，包括一些这我们
1: 经常会见到的这种湿疹啊、虫咬皮炎等。
2: 对，就是与一个是紫外线热有关系，再就是与天气气温高引起的，你比如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还有脚气感染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哦，
1: 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气温高又潮又闷，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2: 对，就是你一下子就是这么热，这么高温的，就是这种季节呢，皮肤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会出汗过多，然后出汗的过多又不能很快的把它排泄出来，所以说就在我们的汗孔里边积聚，就形成一些痱子、夏季皮炎，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与痱子与这个出汗多有关的皮肤病就特别多。
1: 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
0: 像这种就是跟这种抵抗力有关系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病，像是这种湿疹啊、皮炎等，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对，一般的夏天就是你像这种年纪大了会出现就中暑这种情况，这还皮肤病还不太一样
0: 啊，
1: 那皮肤表面呢，就是因为它出汗过多，它蒸发不出来，就容易出现皮肤表面的问题，出现一些也可以出现一些夏季皮炎、湿疹，就看起来就像湿疹似的啊，这就是那种痱子特别多，小孩也容易出，老人也容易出，会出现就是如果说轻的还好，局部发病也就可以了，但有的特别的重就会出现全身的发病。
0: 全身的发病
1: 、就会引起了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一个免疫反应。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还有一些你像脚气感染，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脚气啊也是特别多见的一个情况，脚气感染也比较多一些。一旦出现了脚气，引起了就是继发的细菌感染，出现了小腿的红肿热疼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有时候会引起疾病的就是严重。
0: 是，那您说到这脚气，那就想咨询一下张主任，您之前也有听友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关于这脚气感染，这脚气感染是不是就属于真菌感染啊？
1: 对，脚气感染就是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那么听友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哎，我为什么这脚气，哎，治疗过之后当时好了，后来又容易复发呢？脚气很容易复发是吧？
1: 对，这个真菌嘛，它就是与这个温度有关系，到了26度以后呢它就开始繁殖了，到了37度，你看现在这个30多度就特别容易繁殖。所以说冬天我们感觉到，哦，脚气好了是吧？
0: 对，
1: 就感觉我们治好了似的，但到了一个过了春，到了这个夏季，到春夏季就开始26度以后就马上就真菌的就繁殖了，就感觉这个脚趾缝呢，又开始脱皮了，又开始起泡了，又开始真菌的繁，就是那个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治疗了，就得预防为主，不要等到它真正的出现了严重的情况。
0: 那您刚刚说到这脚气会出现一些真菌感染，但是我见到好多人这手上也有这种，哎，蜕皮呀，红肿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感染吗？
1: 对，它其实手上也可以长手癣，有些人就是手上长手癣，你看就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和人的交往，比如说握手可能就会传染给别人，

0: 就出现了这个这个首选。
1: 脚气也是会传染的，
0: 对，会传染的
1: 啊。那您跟我们也聊一聊这脚气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好像这脚气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高发人群
0: 啊。其实这个脚气吧，就是一般来说就穿那种胶鞋的，然后就是不透气的运动鞋的，就容易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那种在潮湿的环境下作业的这种工人，他脚气发生率是很高的啊。那再就是这个穿着运动鞋，像我们的高中生初中生其实发病率也挺高的，穿着运动鞋不透气，然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脚气的。再就是他脚气其实它还是相互传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温泉啦，温泉浴啊，就是泡温泉去，这个脚这个我们的拖鞋都是相互这个传染的
1: 啊。这么厉害，就这么交叉的一下换下拖鞋，
0: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1: 啊。
0: 你在这个池子里走放下拖鞋，然后别人一穿，就有可能就传染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避免的。
1: 是。那出现脚气一般是您说的除了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0: 它有着就出现水泡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就出现一个单独我们小腿的感染，有的出现大腿的感染，出现整个腿的一个感染，
1: 这么
0: 就继发细菌感染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脚气不是一个小事，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1: 是，您刚才说到这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有这脚气的朋友不太当回事儿。其实这时候应该说是把它治好很重要，因为它应该说是也是危害挺大的。
0: 对，是有危害的
1: 那一般说这个脚气，就刚才那朋友说反复的复发，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治好它，怎么去治疗呢？
0: 其实脚气是容易复发，但也不是说不能治。比如说你真犯病了以后，我们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也根据情况，如果你只是皮肤的表浅的感染，我们可以给他用点外用药物，比如说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面积挺大的，我出现整个脚的这个感染，或者出现了灰指甲，那我们就可以吃点药去治疗去，吃点药达到足够的疗程，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灰指甲治好的。灰指甲治好，你的脚气更没有问题就是再就是治好了以后呢，你还要注意预防，比如说你的袜子啊，你的鞋垫啊，甚至你的鞋啊都扔掉吧不要不好也不要不舍的，
1: 把它刷一刷也不行。
0: 对，不行，因为这个真菌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鞋垫上，在我们的袜子上可能就存留时间挺长的然后到来年以后它天气温暖的时候它又繁殖
1: 了
0: 所以说我们
1: 不能根除它。
0: 对，因为你袜子上是很难根治的，但你皮肤上可以治疗你治好以后皮肤了，你袜子上它还是存在的你的鞋垫还是存在的，你的鞋里边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是把这些袜子把鞋垫把那鞋子扔掉它然后这有可能你这个脚气不太容易反复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这样去处理，就是你穿过的这些鞋袜
1: 是，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脚气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可能也应该说是就和刚刚张主任介绍到的有关系，就说是我治疗好之后，但我没有做好及时做好一些预防，做好这种彻底的工作彻底的这种清洁工作，这点很必要。
0: 对，我都让大家，如果治好了以后，你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扔掉，把你的鞋子、袜子都扔掉不要，或者是你不穿它，那么一两年以后再说，把这真菌饿死它。
1: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大二院的皮肤科张春明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张主任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在夏季应该说是很多人会高发的脚气问题。那我们平台上刚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关于这个灰指甲和甲沟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到夏天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他有这个灰指甲然后灰指甲就会出现甲周围的炎症， 就出现甲的周围的红肿化脓的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指甲了长了这个灰指甲以后的，我们的指甲就变得非常脆弱啊，它就是没有弹性，它会往这个甲沟里边长，甲指甲里边长，然后让我们的指甲就受到这个刺激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会出现周围的这个红肿热疼甚至化脓的情况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治疗它的灰指甲。把它的灰指甲治好了以后，它的指甲它的弯曲度它的弹性就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往指甲里边长了。
1: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之前也有朋友说，我去治疗灰指甲，说要把这个指甲拔掉，真的是这样子吗？
0: 拔掉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
1: 也是一种真菌。
0: 对，我们也对这个灰指甲它就是真菌嘛，你首先从根上去治疗去，把这个灰指甲治好了以后，这个甲沟炎它就不容易再反复了。当然如果是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首先去治疗它甲沟炎，同时其实可以同时治疗的，同时治疗灰指甲和甲沟炎。我一般来是给它用点，你看我的治疗还是挺有我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宝的。对甲沟炎预防感染，就是治疗感染，我们可以用点，比如说我们磕了一些臭氧吸吸啊，加上我们的火针啊，加上中药洗洗啊，甲沟炎是很快的就治好了，但它灰指甲是比较慢一些。我就给他吃上抗真菌的药物，一般经过3-4个月的时间，也基本上都能控制的挺好。半年左右，这指甲基本上就变过来了。
1: 那还需不需要拔指甲呢？
0: 不一定拔指甲，不用拔指甲就可以。
1: 有时候得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情况。
0: 基本上不用拔指甲，你就拔指甲也要治疗，也要抗真菌治疗。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拔指甲。
1: 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是吗？
0: 对，不用拔指甲，你就是拔指甲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你拔掉了以后，那真菌还是可能在里边残留着。所以还是要抗真菌，一段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1: 是，
0: 所以还那么痛苦，拔指甲多痛苦啊！
1: 是，那现在好多这朋友啊，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生活比较享受，有时候觉得这个指甲长了，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有这种甲沟炎的情况，会去这种修脚房去修指甲。那像这种修指甲会不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影响呢？或者修的好不好，正不正规呢？
0: 修指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的是，我们的修脚房里边可能这个消毒的措施不一定很严谨，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完全消毒的。因为你这个修脚的这个修脚器一定要彻底消毒才能每个人去使用去，对吧？如果说你给 A 修完了以后，你消毒不严格，你再给 B 修，那可能就是个真菌就可以相互传染。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安全。所以我一般是不建议大家去修脚房去修的，有可能因为你本来是没有这个脚器的，有可能修上脚气。
1: 是，所以说您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其实在前段时间也在想，这指甲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去哪儿修一修啊？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有很有可能一修出问题来，
0: 这是有风险的。
1: 是有风险的。
0: 对，
1: 是
0: 它消毒不严格啊，你这真菌很难消毒，必须高压消毒。
1: 特别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真菌，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真菌应该说是它繁殖力特别强的。
0: 反正就是真菌是很难清除的。我觉得就一般消毒是杀不灭的。咱们修脚房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的知识能让它消毒的那么彻底。
1: 是。那真菌感染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除了刚刚说的脚气也好，足癣也好，还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病来呢？
0: 最主要是这个皮肤的表现比较多一些，当然就是比如说还有些就比如说花斑癣你看在我们的脖子上啊，在我们的上胸部啊，因为出汗多也可以导致一个真菌的感染。花斑癣它也是真菌的一种吧，皮肤癣菌的一种啊。夏天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孩儿，几个月的小孩出汗多也会出现在额头上，在脸上出现这样花斑癣菌的感染。是小孩也挺多见的，出现一些白的点儿，
1: 像这样的真菌感染能不能预防啊？
0: 不太好预防，因为它就是与出汗多有关系，就是特别出汗的，我们叫汗斑嘛，特别出汗的这种小孩，这种大人都会长汗斑，都容易长汗斑。当然长汗斑，长不长汗斑还与这个自身的遗传体质有关系，也不是说出汗的人都去长汗斑去， 不是，它可能有一些就是对这个汗斑，这个对这个花花旋菌有一个天生的就是免疫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汗斑的发生。
1: 那我们去控制出汗不可以吗？
0: 也不好控制呀，
1: 啊，
0: 不好控制，因为你这个天生就是好出汗，不好控制，所以说你出现了这个这个汗液比较多，出现了花花旋，我们可以治疗，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不太好控制，就是天生这种出汗的体质，天生对这个花花旋菌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缺陷似的，
1: 嗯，
0: 它是免疫不了，所以是就容易出现汗斑发生。
1: 嗯，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去好控制这种皮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夏天可以哎做好这种清洁这种工作，
0: 对，去清洁要、
1: 啊、
0: 就及时的清及时的洗澡啊，
1: 洗澡
0: 及时的、
1: 啊、每天冲个澡
0: 会好一些，对，
1: 嗯嗯，像冲澡的话特别是像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特别容易长一些痱子呀湿疹之类的，这如果说是频繁的洗澡的话会预防他们长这种痱子和这湿疹吗？
0: 频繁的洗澡当然是不好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皮肤有一道是皮肤的屏障、
1: 嗯、
0: 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如果你过度的把它洗掉了，那么这个皮脂膜也就洗掉了、
1: 嗯、
0: 其实皮脂膜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很重要的膜、
1: 哦、
0: 如果说你反复的洗频繁的洗洗掉了，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好了，就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真菌的感染以及水分的丢失，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你频繁的洗澡，你洗完澡以后还是注意去打保湿霜。
1: 嗯，
0: 哎、夏天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去过分的频繁的去打保湿霜，但是你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洗涤，你可以清水冲一下，把汗液冲掉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的用我们的就比如说肥皂啊，就是沐浴露啊，
1: 沐浴露
0: 哎，过度的去洗、
1: 啊，
0: 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保护层、屏障修复层去洗掉它就不好了。
1: 嗯，那之前也有朋友问、啊、想问到说关于这个沐浴液是不是这个沐浴液有时候用多了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0: 对，沐浴液其实它也是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不要就是洗得太干净了，你像我感觉皮肤洗澡可以不用沐浴液，
1: 嗯，
0: 就是冲洗一下就行了，特别是中老年人更不能洗，中老年人他的皮肤本来表面的皮脂膜分泌的就比较少，
1: 嗯，
0: 如果你洗的多了以后呢，你的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
1: 嗯，
0: 就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利于你的皮肤的健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中老年朋友就不要洗太多了。
1: 嗯，是，原来我们的皮肤问题是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伴随到我们老的时候，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层出不穷，而且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在这夏季出现我们像刚刚说到的会遇到的这种真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痤疮，可能很多朋友啊哎，这时候就发现特别是休息不好啊，还是我这时候就喜欢喝点凉的吃点辣的，觉得脸上怎么开始爆痘了，是上火了吗？特别多，现在这样特别，而且这种人群青年人群比较多一些。
0: 对呀、啊，这个青春痘也是就是夏季好发的一个问题，就夏天它会就是长青春痘更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夏天吧一个是出油多，
1: 嗯，
0: 也出汗多，那就容易堵塞毛孔啊、
1: 嗯、
0: 所以说夏天往往就是长痘的比较多，到了夏暑期啊大家可能也有时间啊，那么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觉得到了暑期大家可以在这个黄金的时间啊，有的就需要上大学啦，需要上高中啦，正好在上学之前把你的痘痘去治一治啊，去改善你自己的这个面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治疗去，不要等到他留下了痘坑，留下了这个你非常遗憾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再去治疗，那时候去治疗痘坑更复杂更麻烦更要花费。
1: 嗯，是，那个前面我们说到这高发的这个痘痘是跟我们上火有关系吗？
0: 也不是，其实青春痘啊还是有它的发病机制的啊，与我们的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啊，那么我们的为什么青春期容易发呢？就是青春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活跃，皮脂分泌多就容易堵塞毛孔。堵塞毛孔以后呢，就容易改善我们的内环境，我们的毛囊里的内环境，然后就会出现细菌的感染，或者是痤疮丙酸杆菌，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这个痤疮呢，痤疮丙酸杆菌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菌啊。那么引起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脓泡啊，甚至有的人免疫功能不太好的，或者是反应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这样就非常容易留下疤痕了。
1: 哦，
0: 你即使治疗就都很难，就是恢复的那么正常，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平时也要做一些功课。皮肤的护理呀，饮食的注意事项，这也是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的。
1: 是，那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来预防痤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提出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亲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常春敏常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826
1: 8268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那么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常老师，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
2: 啊，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
2: 我是一名那个基层医生啊。 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那个荨麻疹的一些病人啊，这类病人呢，他就是他这个病情他很害怕，就是会反复，因为每次发作的时候他这个痒啊什么很难受。那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要是提前预防复发，因为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呢？
3: 其实这个荨麻疹是我们的平常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它的比如说有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呀，一些就是接触物啊，这就是还有一些吃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各种的调味品呀等等的。其实原因很多，那么有的还有一些与感染的因素也有关系，各种的感染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胃就幽门螺杆菌感染啊等等，就是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呢你并不会不太容易找到它的发病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它的发病的之前呢问一问它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起来的，找找它的原因，找找它的感染的因素，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啊、拉肚子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各种的炎症，要用要问一下。这就是有一些药物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一些药物，吃了一些药物治疗各种疾病也会出现一些荨麻疹的表现。 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是要给他治疗，用抗组胺药去治疗去。现在呢抗组胺药也是常见的，像氯氯他汀、西替利嗪这样的，你要给他吃上去。如果有一些心慌憋闷的这种情况，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这样就比较严重，有些患者真的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出现过敏性休克就不要耽误了，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 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预防的问题其实不太好预防，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犯的话，你还是应该去找找自己的原因，查过敏是一个方面，还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过敏，自己写写日记，每天记录一下，比如说每次记录一下你在发病之前
2: 因为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找找原因，自己去密切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预防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好吧。好好好。
3: 好吗？
2: 谢谢张主任。
0: 不客气。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哎，想问一下张主任，什么样的痤疮我们就必须要进行干预治疗呢？是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吗？
1: 其实这个痤疮呢，它是在临床上我们分为三度四级。比如说轻度的呢，主要是以粉刺为主，这样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这个疤痕啊。那么到了二级呢，到了出现了严重性的丘疹，那么它就容易出现疤痕了。到了三级呢，出现脓泡啊，到了四级出现一些结节囊肿，那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些疤痕的情况或者痘印的情况啊。所以说，到了严重重度的痤疮的时候，还是应该大家就是积极的去治疗一些。那么对于轻度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的情况下，如果说非常影响你的面子的话，你也需要及时去治疗。我们目前来说，其实痤疮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啦，包括中药的、西药的，包括药物的，包括物理的，其实方法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焕肤啊、光电治疗啊，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针对你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去治疗去。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跟大夫进行交流，看看有什么的方法去治疗去比较合适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是。那对于我们正确的皮肤护理是否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痤疮呢？
1: 其实就是皮肤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痤疮的发生往往是与出油多有关系，那么出油多，在不注意皮肤的清洁，再加上你的化妆不注意涂抹的太厚了，然后再涂了一层一层的这个隔离霜啊、粉底啊，这样的化妆，它有的就是工种需要吧，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或者是你带妆时间太长了，那就可能堵塞你的毛孔。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如果有痘痘的话，你在皮肤护理的方面还是要注意简洁简单为主啊，多补水，多补水，简单保湿，就是那种保湿，就是清比较清爽一点的保湿霜更好一些，只要能达到一个保湿锁水的这样作用更好一些。
0: 那您刚才说到这正确的皮肤护理可以预防我们的青春痘，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能说明我们把我们的这脸洗干净了呀？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就洗完脸之后，哎，不知道到底洗没洗干净啊，怎么检测呀，怎么去看啊。
1: 其实我们每天我们的脸都会油油的，都会出一些油。如果说你不出油的话，你的皮肤就属于那种比较干性的皮肤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可能就不是太好。我们油性皮肤，我们有一层皮脂膜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好的，它会保持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那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啊，一些空气的就是分子物质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吸收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每天都要清洁。那么清洁完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比较涩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多补水，去多补水，然后再加上一点清爽一点的保湿霜，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处于一种保湿和滋润的状态。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你有时候你长痘痘还是你屏障功能是有关系的。屏障功能不好呢，你的微生物感染就会存在的。微生物感染那么引起炎症反应就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说微生物感染以后引起的这个炎症过程是痤疮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在皮肤护理的同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微生物的感染。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清洁，如何去保湿补水，这几个方面还都是很重要的。
0: 好，那一会儿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这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个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听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这个麻烦问一下张老师，那个神经性皮炎的治法吧。
1: 哦，你好，你好。这个神经性皮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毛病了，一般好发生于，就比如说我们的脖子上啊，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腰底部啊这些部位比较多见一些了。也是夏季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么与夏天的衣领的摩擦啊，出汗多啊，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戴个项链啊，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往往也是特别的瘙痒，特别的瘙痒，有些皮肤特别的厚，是吧？这个神经性皮炎，我觉得我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有时候会给患者做火针治疗，经过了一个火针治疗以后啊，他基本上后期啊，他不太容易复发了。我发现好多患者经过火针治疗不太容易复发，所以说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不厉害的话，你就抹点艾罗松就可以了；如果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个火针治疗治疗。可能治完了以后他就不太容易反复了。
2: 行，好的，陈老师，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哎，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0: 嗯，好，就这样，再见。那张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肤屏障，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个清洁工作就可以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做好了呢？
1: 也不是
0: 哦。
1: 其实你做好了清洁，你还得保湿，你得补水保湿，这几个环节。我说我们皮肤的护理基本上就四部曲特别是我们面部的皮肤护理就是四部曲，要清洁，要补水，要保湿。同时呢，为了我们的皮肤的抗衰老，我们还要防晒。这四步都很重要那么我们清洁完了以后，是不是皮肤就屏障功能好了呢？也不是，我们要多补水。我们说我们皮肤的水分要含20%左右，那皮肤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小于这个数，你皮肤就会干燥，那你皮肤就会就是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怎么样提高皮肤的屏障功能？我还要保湿，保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这个皮脂膜就会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各种就是有害因素的侵害。这个皮脂膜就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功能的很重要的一层膜。我们说一定要保湿它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皮肤屏障功能不太好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保湿比如说有些特异性皮炎的天生从小皮肤屏障功能不好的，保湿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再就是对中老年人，你看他出油比较少，那么保湿对中老年人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人为的加上了他的，给他增加了他的皮脂膜，增加了他的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所以这一块也很重要。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要做好清洁，还有保湿，还有第三项就是防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防晒上，特别是一些男士朋友或是老人孩子做的不够。这个防晒是人人都要做吗？什么情况下要做好防晒呢？又怎么去来说明我们做就是这个防晒工作做的是到位了呢？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皮肤的防晒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晒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接触的紫外线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皮肤细胞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你看到了中老年人，皮肤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皮肤癌发生率比较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中老年人特别70-80岁我们现在寿命比较长了，到70-80岁的你看脸上就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一些丘疹啦，这些斑片啦，老是掉不了，老是不封口，老是不愈合，这种情况就得特别警惕了，就出现日光性的角化了。这个日光性的角化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肿瘤了。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脸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丘疹，老是不消退，这个时候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呢？特别有一些出现了一个破溃啦，出现一个增生啦，出现一个老是不封口的这种情况，要高度的警惕，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中老年人朋友，如果出现面部的这样异常的情况，老是不封口的情况，及时到医院找皮肤科大夫看一看，诊断一下，如果是发生了变化要及时的治疗，不要等。
0: 那您刚才说到像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这个防晒是只有在夏天做呢，还是我们的 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呢？
1: 其实这个防晒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小孩做起，从娃娃做起啊、
0: 嗯，
1: 然后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啊。你不要觉着啊、哦，冬天是不是天冷啊？大家特别喜欢阳光，
0: 嗯
1: 啊、晒晒太阳，当然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晒太阳是可以的，
0: 嗯
1: 啊、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去。夏冬天一样，紫外线还是也还强啊。
0: 嗯
1: 啊，冬天可能我们都喜欢出去啊，去晒晒太阳啊，出去啊、在紫外线底下晒太阳。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一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十点以后呢，就不要出去晒去了。下午四点以后再晒晒去，这个时间完全足够你晒太阳来保持你的这个机体的钙代谢的啊、
0: 嗯。
1: 那你晒得过度以后啊，你皮肤的这个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啊、
0: 嗯，
1: 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夏天更要注意了，夏天更要注意，夏天的紫外线指数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涂防晒霜。
0: 要涂防晒霜，
1: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太阳帽啊、口罩啊、面罩啊，
0: 嗯
1: 啊，这些都要去注意去打太阳伞啊，这些都很重要。
0: 嗯
1: 啊，其实不光是皮肤的老化，就眼睛的老化也很重要，我们要戴个那个太阳镜。
0: 嗯，
1: 防止我们的眼睛的老化，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0: 嗯，也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会出现这种老化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是。
1: 对。
0: 那我们的平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给孩子选这个防晒霜是怎么选啊？其实对于这个防晒霜，现在这看这个无论是品牌也好，这种品种也好，五花八门的，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在选的时候就有点晕头，什么叫什么 SPF 30 50啊，怎么选呀？
1: 对，其实对小孩的防晒霜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我现在我觉得一般的是没大有拿着小孩去做实验的、
0: 嗯、
1: 啊，所以小孩的防晒霜非常少。
0: 嗯，
1: 也不太好选。我建议小孩还是物理防晒为主。
0: 嗯，
1: 对。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防晒霜还是挺多的了、
0: 嗯、
1: 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功效性的一些医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一些，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1: 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比如说一个是紫外线 B 指数和紫外线 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SPF 这个指数，那它就是防紫外线 B 的一个指数。如果就是 P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PA 的指数就是防紫外线 A 的一个指数啊，啊，那个这个指数呢就分为，比如说紫外线 B 的指数啊，它有15%的，有30%的，有50%的。
0: 嗯，
1: 那么紫外线 A 的指数有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就是啊、平时工作呢也不是在太阳底下走的很多的话，你可以选紫外线 B 的指数15就可以了，紫外线 A 的指数一个加号也差不多了，可以了。
0: 啊、嗯，是。选择是这么选是吗？
1: 啊、嗯，对、哦，我们要选择这两个都有的。
0: 哦，不是说是选越大的越好是吗？
1: 哎，也不是啊。如果说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可能就会选 SPF 指数会大一些，比如说到50了啊。PA 的指数可能到了三个加号的啊。就是一般就是它的指数越高，其实它对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不是说没有用，它有刺激作用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选择更好一些。
0: 嗯，是。那在夏天我们要及时做好防晒，那其实最容易被晒伤的地方可能就是面部，但除了面部，像我们裸露的这一肌肤啊，也是容易会被晒伤。很多人可能只关注这个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其实夏季晒伤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是吗？
1: 对，就是这个紫外线 B 接收的多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晒红的情况啊、
0: 嗯，
1: 甚至晒伤会出现，就晒伤就是一过性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晒得太过度了，就会出现发红啦，有的会出现水泡了。你看，有的在海边游泳的时候，整个的皮肤就晒得发红起大泡。啊，
0: 对，
1: 就这种情况就大家都非常着急是吧？
0: 对对、嗯、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吧，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周末去海边去度假游玩、
1: 嗯、
0: 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海水的这个折射好像就晒得
1: 反射，对，
0: 更厉害、
1: 这个、
0: 是吗？
1: 对，这个反射到你皮肤上就更厉害、
0: 嗯、
1: 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建筑物啊，你靠着建筑物就太近了，其实它也有反射的作用啊。
0: 嗯，
1: 所以说夏季这个反射的作用，还是紫外线反射的作用还是挺强的。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 没有做好防晒，或者说做得不够充足，出现了晒伤的话，怎么去正确处理呢？
1: 对，其实出现了这个晒伤的话，有的其实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就可以给它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卢米森啊，艾洛松啊，尤卓尔这样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就解决。如果说出现了红肿大泡了那我们就可以口服的激素啊，加上中药洗洗啊，抹上的激素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去治疗去。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及时的到医院，在大夫的指导下会很快的得到救治的。
0: 您刚才说是这种晒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一般如果说是手边没有药，或者说是我晒的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发红或是有点爆皮，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是处理是怎么去处理，是先去降温吗？还是
1: 也降温也是没有用的，它已经发红了你就是降温是没有用的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备一点，比如说自备一点什么呢，自备一点艾洛松啊，抗酸莫米森啊，我觉得出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赶紧抹上去就会比较有效。就抹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达到一个严重的控制所以这个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短时间的控制好这就是你去防护，不要再晒了。
0: 是。那我们平台也有朋友想问一下，你讲讲孩子受到这个蚊虫叮咬怎么处理。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好多这种文章推送说这孩子应该说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蚊虫叮咬，而且叮咬之后这孩子好像是跟成人不太一样，叮咬之后他出现这个包会持续很久，甚至对孩子这个健康产生威胁是吗？
1: 对，这个还是与自身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他一遇到虫咬以后他会肿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这个孩子咬了以后真是就只要是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起大泡还有一个小孩就整个两个手肿的就像那个小猪蹄似的就感觉就特别严重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很着急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去不要在家里自己自行处理。那么你自行处理可能你会处理不当，会出现一个水泡的破溃呀，继发感染我觉得还要抓紧时间治疗，大夫其实是有办法的大夫有很好的办法让你快速的起效，快速的消退的。
0: 那像在夏天孩子被这个蚊虫叮咬一般好像是不太好避免，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驱虫它或者是预防吗？
1: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出门的时候会，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小虫子对吧这种情况也是很难避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搭上点具有去蚊虫作用的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药物，比如说六神风油精我觉得打上以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对蚊虫有一个去除的一个作用，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们穿衣服穿的就长袖一点因为你在外边时间长，再就是在外边不要停留，不要逗留时间太长了，你要逗留时间太长这个蚊虫就一下子往你身上去扑就会产生一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0: 是。但孩子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就是皮肤被叮咬之后会选择像涂一些这种风油精或者是还有抹牙膏打肥皂这样的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家长挺常见的
1: 对对非常不可取。有的人就是抹了牙膏然后就出现局部的接触性的皮炎，就红肿起泡就非常严重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觉得他身上痒痒，然后就在他的腰部抹了一大片的牙膏戴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就整个就肿起来，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全身都会出现了过敏反应他有些人就对这个反应比较厉害就是这个很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0: 那如果说这孩子被叮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说是来进行处理
1: 其实我觉得有些药是可以常备一点的
0: 什么药呢
1: 比如说就是一些复方黄柏叶康复新液这些具有中药成分就是纯中药作用的一些药物如果在家里出现这个蚊虫叮咬你可以给他用这些药进行湿敷一下， 然后呢再给它抹上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卓尔啊，或者是康酸莫米森啊，这些都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的，你就可以备着点，我们出门也要备着点。
0: 嗯
1: 啊，这样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反应，抓紧时间给它处理一下，可能也会及时一些。
0: 是，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孩子做好预防。那当然出门的时候啊，那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还是穿一些这种长裤啊长袖啊来。
1: 对，防晒衫那个非常凉快，有点防晒衫具有长裤长袖这样的有一定预防作用的，是吧，
0: 起到预防的作用。那同样在这儿也要提醒朋友们，到了夏季了，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防晒工作。那每年到这应该说在张瑞那出现这种晒伤的这样的情况啊，病人挺多见的，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做好防晒，同样呢也要做好一些我们的皮肤的一些清洁工作。那如果说是出现了皮肤问题啊，不要拖延，要及时进行治疗。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分享的科普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张主任。
1: 嗯，再见，谢谢。
3: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哎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现在是晚上七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农产品有着很多的品类，各种品类比如粮油、蔬菜、水果、水产等等，它们的特性呢各不相同，甚至啊同品类不同的品种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应用在不同品类农产品中呢就有了区别。为了让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朋友了解和掌握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我们专门制作了农业细分领域电商系列节目。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茶叶电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庄成。你好庄教授。
10: 哎，张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面我们的细分领域电商讲了水果、粮油、蔬菜等等这种大类啊，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茶叶啊，严格来说属于一个小品类。
12: 嗯，
10: 但是这个品类呢和电商之间的渊源啊却是所有农产品里面最深的。
12: 嗯，
1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农产品做电商难啊，主要就是因为体积重、保鲜难、然后利润低等等因素啊，而茶叶呢这个单品啊恰恰避免了这些缺陷。
12: 嗯，
10: 因此茶叶可以说是农产品里边电商平台销售最早的品类之一，从最早的淘宝网店到现在的直播带货啊，它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电商农产品。而最近几年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茶行业的营销中啊，电商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很多地区的茶产业的这个从业者啊，也在从以实体店为主的营销模式，纷纷向这个网店、新媒体、直播等等啊这种电商模式转型，而且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有好多茶产区啊都在建设这个电商直播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茶叶电商的一个产业链。 目前的茶叶电商呢，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市场规划、电商引流、还有商家扶持等等方面的一些几个瓶颈问题。那么将来茶产业啊，在各种电商渠道的这个辅助下面，它能够助力这个扶农助农和消费增长，甚至能够促进一带一路这个背景下的整个茶产业的转型升级。
12: 嗯，是的，有些茶产区的电商基地呢，正在逐步形成综合服务、主播孵化、物流配送、产业发展、运营服务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比如说福建省的茶产业加主播聚集地模式啊，他们呢通过重点打造特色茶产业带直播基地，赋能主播和品牌快速成长，打破了茶只属于中老年人、茶只是古老陈旧产业这些传统定式思维，推动福建茶叶电商形成新环境、新模式和新业态。
10: 嗯，是的，您刚说的这个福建茶产业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做到了这个高互动加高转化。
12: 嗯，
10: 这种模式特别要强调电商销售中的这个人货场的重要性，所以福建茶产业啊，带货电商直播基地的落成啊，肯定可以助力福建茶叶这个电商传播模式，然后推动直播带货的这个发展，也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这个茶产业啊，探索出一条电商道路。那么说到目前主流的茶叶电商渠道啊，包括网店、社群或者直播等等，由于市场成熟啊，竞争激烈，茶农、茶企、茶商还是会碰到很多困境。那么突破茶叶电商困境的思路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通过品牌营销来助力线上销售。电商卖茶最缺乏的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信任感啊，其实卖其他农产品也是一样。那么因此只有让消费者相信线上购买的茶叶和线下实体店茶叶这个品质几乎没有差别的时候，他们才会放心的在线上下订单。所以茶叶线上消费应该要首先具备品牌效应，茶企自身的品牌背书是增加消费者信任的重要砝码，甚至是门槛，没有这个就很难进入电商的销售。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合理的划分线上渠道这个资源的倾向，有效的触达和茶叶品牌定位相符合的一个客群，这样才能够有效解决茶叶品牌营销的效率和这个效果。那么哪些资源是倾向于顶流电商平台，比如说京东啊、天猫等等这种大平台，那么还有哪些资源是倾向于私域电商平台，比如说自建的公众号啊、自建的网上商城啊、自建的小程序啊等等，那么还有哪些资源是倾向于符合品牌定位的特色调性的这种平台，比如说美团等等，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啊更加合理而且效率高。因为顶流电商平台的流量比较大了，那么作为茶叶线上销售的主阵地，那么自建电商平台作为品牌和企业文化宣传的阵地啊，这是比较合适的。而符合品牌定位的特色呢，这种平台呢，它是专门用来引进这个新的流量，我们称为叫引流。然后就是要针对线上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来调整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扩大我们的茶叶销售的目标客群。比如用于消费者自己喝的茶产品，它的规格应该主要集中在100克或者是50克。那么用于送礼的这种新茶产品，它的规格就应该主要集中在250克或者是200克。类似这样的线上销售数据啊，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产品的定位和调整。
12: 嗯，是的，目前来看啊，电商模式日趋成熟。在茶叶电商这条竞争比较激烈的农产品电商细分赛道上，传统的茶叶品种和茶企品牌应该如何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更好的发展？而新的茶叶品牌又该如何突围呢？庄教授，
10: 传统茶企它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一个严格把控品质。目前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啊，25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消费者啊，他正在成为这个茶叶线上销售的这个主力人群。由于现在人们对这个养生和健康的这个普遍重视啊，年轻消费者更关注的是茶叶本身的品质。因此想要在线上撬动这个年轻消费人群的消费动力啊，就必须要把好这个品质关，从源头就要强化茶园这个生产基地的管理，这样才能形成这个传统茶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包括对这个茶园的环境监测啊、生产控制啊、病虫害监测等等这种新型的物联网加区块链技术，实现对茶园种植和管理的一个精准滴灌啊，不但可以提高品质，还可以提高亩产。那么其次就是要适度且合理的布局高端茶叶领域。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2020年啊，这个1000元以上的高端茶的销量 比2019年占比提升了大概12%，这说明消费者对高端茶品类啊有着较强的消费能力，所以传统茶企可以适当的扩大高端茶品的市场，但还要记住一点，就是布局要合理，不能激进。至于新品牌茶叶的营销啊，要想

0: 知道的是，在电商平台上，男女消费群体他购买茶叶的比例非常接近。
1: 嗯，
0: 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茶叶分别就是55%和45%。所以新品牌茶企啊，应该打破固化的思维，这个多考虑女性细分市场，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些茶叶这个产品，这样才能找到茶叶电商的一个新增长点。
1: 嗯，看来任何电商营销呢都离不开品质和品牌啊。刚刚庄教授也提到了女性消费者，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很多女性朋友也成为茶叶和茶艺的爱好者，当然也有很多女性消费者特别喜欢喝花草茶，这也是近几年啊电商平台销售非常好的茶品类。
0: 嗯，是的，茶叶是一个总称啊，很多植物的叶子其实都可以用来泡茶喝，不但能带来各种不一样的味觉体验，还能预防各种疾病啊，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食疗文化的一个这个根基啊。
1: 是的
0: 啊，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面有句笑话叫万物皆可泡啊，虽然是玩笑啊，但也侧面说明了我国茶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
1: 嗯，
0: 那么现在在女性群体里面确实最流行的就是各种花草茶啊，它有各种的功效的。那么我目前把花草茶呢分为单品代用茶，然后比如说柠檬片啊，茉莉花啊，玫瑰花啊，还有就是组合代泡茶啊，比如红豆薏米茶，这个菊花决明子茶，五宝茶等等等等啊。我国的这个代泡茶的电商销售规模啊将近130亿
1: 啊，
0: 其中天猫平台上的这个冷泡茶消费规模啊，它的增速啊是整个茶产品平均增速的10倍。
1: 嗯
0: 啊，其中这个红豆薏米茶、菊花决明子茶就是其中增速这个比重最高的新种市场。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了花草茶市场的这个巨大潜力。当然虽然增速很快啊，但是花草这个代泡茶行业啊，从一开始的暴利到现在的薄利啊，是一个很大的痛点。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同质化很严重，代泡的这个花草茶是典型的标准化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规模化生产，原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非常透明的。那么随着线上线下的这种竞争加剧啊，花草茶产品的附加值也开始慢慢变低，用户在购买的时候啊，任何一个品牌的花草茶都没有什么技术壁垒，最终就是形成了一个就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价格战。
1: 嗯，
0: 那么价格战带来的低价就意味着品牌几乎不会有这个钱去推广这个线上或者线下进行推广费用，也不会有经费去进行产品的研发，那么最终只能怎么办呢？通过降低原材料的品质来低价获取利润。这种同行竞争越来越大，产品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其实何止是茶叶呢，很多门槛低没有壁垒的农产品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农产品销售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缺少产品特色，只有畸形的价格战，这样呢就会导致利润越来越低，产品就很难升级，最终导致产品销量和质量双重降低。庄教授，您认为啊应该如何破解这样的问题呢？
0: 我觉得不同农产品这种局面的应对措施不一样啊。那么单单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花草茶、代泡茶这种品类啊，我个人建议是把这个标品类目啊做成半非标或者是非标。
1: 嗯
0: 啊，分析精准定位，寻找细分人群，挖掘产品的差异化的优势，去避开和同类产品直接面对面的竞争，就是不要过于同质化嘛。
1: 嗯，
0: 然后通过自己的电商私域流量来进行突破。我们知道在网上啊，一个爆款的打造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就是巨大的流量，第二个就是竞争的优势。其中流量对于懂电商运营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目前引流的技术基本大同小异嘛。我们都知道免费流量的时代基本上是算是结束了，现在想在电商平台上面引进流量，无非就是不间断的投入推广费啊。电商运营的任务只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产品，然后提炼产品卖点来推高这个成交的转化率，这就是目前引流的一个套路。
1: 嗯，
0: 但是真正影响转化率的还是产品本身。当你做了推广以后，有巨大的流量过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啊，说到底，能够接住流量还是靠产品的卖点。之前由于花草茶、代泡茶这种组合，像这个四角包啊，无法看见里面的原料，是消费者不放心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包装升级，啊，换成这种三角包。并且能够让里面的原材料一目了然，然后在细节上包括标签和茶包线啊，都要考虑到美观和便捷性的一个设计。电商思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针对不同消费者打造不同的产品，这个前面也说过了，除了包装还有功效等等也要进行升级。比如说这两年的网红啊，红豆薏米茶和菊花这个决明子茶，

0: 这样的组合就是用功效来吸引年轻的时尚的这种消费者。
1: 嗯，
0: 这两个单品的线上购买人群，它的特征就是25到35岁，并且居住在一二线的城市，工作节奏快，对茶产品的便捷性要求很高，而且乐于尝试新事物、新品牌，而且关注健康和身材，愿意进行什么知识的付费等等等等，这个人群的特征就出来了。但这群人同时也有着看起来高消费，实则隐性贫困的这种特征。所以适合这个消费群体的茶产品啊，我们打造思路就应该是新奇、时尚、健康，但是要低价。这些元素在一起其实并不矛盾。
1: 嗯，是的，新奇、时尚、健康，同时呢性价比还得高，这样的农产品啊才能赢得更多电商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啊，电商平台经常会搞一些网络购物节，比如在五月份的520、六月份的618，还有11月份的双十一购物节。可以说在这些网络购物节，网店和网络带货直播间里啊是格外的热闹。庄教授，茶叶电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网络购物节来增加销售量呢？
0: 嗯，现在的购物节确实很多啊，其实都是商家在后面推动啊，可以说这个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有购物节啊。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的一个无论是销售还是购买，都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局面啊。那么在线销售茶叶啊，肯定是要抓住这些机会的，那么这里面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无论是网店销售啊还是直播间卖货啊，都要注意一些细节。首先就是要确定主推产品，这也属于一种选品吧，这是线上搞营销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一家网店的主推款确定下来以后，就相当于整个网店有了中流砥柱啊，所有的运营也是围绕确定的这个主推款来开展和进行的，当然也包括各个购物节的活动策划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推款。主推款呢怎么选，我们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去年卖的好的产品，或者是之前评价比较高的产品，这说明这个产品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进行升级，比如说把茶叶包装设计的升级、茶叶等级的提升等等等等。如果是一个新的茶叶品牌啊，或者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热卖一个这个茶叶的单品，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寻找主推款呢？那么可以参考同行或者是线下实体店里面卖得好的那些热卖款，把这些备选产品放在网店或者直播间里面进行上架，然后进行一个数据测试，观察这些产品的点击率、转换率以及收藏率还有加购率，其中数据表现比较好的来作为主推款，就是把主推款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我们来在后台进行数据的这个观测。那么其次的消费点击率比较低的呢，其次的我们把它作为叫辅推款。那么主推款确定好以后啊，就要有专门的运营小组来开始维护产品的这个权重，做好产品的内功，比如说整个页面的这个主图啊、详情页啊、照片啊、文案啊等等，并且一定要时刻分析主推款的这个评价、晒图和问大家等等这一种互动的内容，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就是要引导转换关联产品，很多时候店铺的转换率是比较低的，有些消费者会把这个产品啊放在购物车里面，刻意的等到有优惠活动的那一天，而且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会被遗忘，从而失去订单啊，就类似于实体店里面有顾客来了以后，他说哎再看看，过会儿再来买啊，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订单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最好的处理啊，就是能尽可能的引导消费者啊提前进行购买，然后进行转换。毕竟只收藏加购是不能确定最多是否会在你的店铺下单的，所以能及时转换就及时转换，落袋为安嘛。客服过程中啊，面对消费者的咨询，可以引导用户说哎，我提前给你活动的优惠价格，或者我进行成交返现，或者我给你加送礼品等等，反正不会让你吃亏，从而打消这个消费者怕不是最低价的这种顾虑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网店我们称为叫及时转换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技巧。那么第三个技巧就是要针对现在的这种冲动型电商消费，因为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产品的优惠力度以及产品的痛点是否能够满足他们这个冲动购买的意愿，因此在确定了主推款以后啊，也要把关联产品做完善，通过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关联这个销售的产品展示区啊，让客户能够在最短的网店页面或者是直播间的停留时间里面，一眼就能看见触及他消费冲动的这种其他的关联产品。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技巧啊，就是我们说的关联产品销售。第四个技巧就是

0: 就是营销活动策划，既要有创意，又要接地气，多思考在预售啊、打折啊、砍价啊、拼团等等促销活动上面做出一些新的创意，啊，来符合我们这种节日的气氛吧。网店或者直播间里面，通过引流产品或者是气氛组啊，来营造一种热闹的这种购物气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迹象。那么最后一个迹象呢，就是老话重提了。现在电商平台上的茶叶产品啊，参差不齐，价格上这个鱼龙混杂。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有的营销技巧都一定要有好的产品做支撑，否则你前期的销量再高，后期因为产品质量、客户投诉等等，导致出现大量的退货、换货、中差评，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不管是网店还是网络带货直播间，茶叶电商的道路要想走得顺、走得远，一定离不开优良的产品品质加上用心的运营。目前啊，我国形成了一些茶叶电商品牌，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是否可以把茶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国际市场呢？庄教授。
0: 这个其实有很多茶企已经在做了，你说的这个其实就属于茶叶电商里面的一个重要分支，叫茶叶跨境电商。
1: 跨境电商，
0: 从2020年开始啊，我们就迎来了首个叫国际茶日啊，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转向线上消费，刺激了整个全球电商零售行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因此，跨境电商对于中国的茶产业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细分品类来看啊，目前绿茶是主要茶叶出口的一个品类。普洱茶是所有茶品类中啊，2020年出口量啊，这个唯一实现增长的啊，就受疫情影响了，普洱茶倒是逆势增长。另外，2020年红茶的进出口均价、都出现逆势的这个上升啊，在茶叶传统进出口达中贸易受疫情影响出现收缩的时候啊，欧美等消费市场啊，它的电商用户渗透率正在逐步提高。国外电商的这个消费习惯正在从年轻群体向更加传统的消费人群渗透，这其中的茶叶内幕虽然不是增长最快的热门产品，但在各个细分品类中啊，它仍然存在着红利的机会。因此不少国内的这个茶叶卖家也选择跨境电商的领域去入驻各个国外的主流电商平台。目前从消费环境来看，国外的电商市场大致分为 D2C、B2C 和 B2B 三种类型。其中 D2C 是指茶企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式，茶叶品牌通过自己的海外版的官方网站啊，向这个海外消费者进行售卖。因为和国内电商消费习惯不同啊，国外消费者更倾向于在品牌官网购买，而不是在第三方平台。那么 B2C 是指茶叶品牌先通过eBay、亚马逊等等这些第三方电商平台销售起步，再逐步的向品牌官方网站模式转型，来符合国外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习惯。那么第三种 B2B 在国内起步比较早，几乎已经成了国内这个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必选项啊。现在看来，在全球线上消费增长的大环境下面啊， B2B 这类全球电商卖家的找货平台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啊，就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采购。那么海外线上消费大幅增长也刺激了卖家市场的这种活跃，最终就会通过数据反映到这个部分品类供应端的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这个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供应端这个数据反馈来寻找茶叶类目的这个跨境销售的机会。目前的数据反馈，调味茶和减肥茶是茶叶子类目中啊跨境商机指数最高的两大类目，并且还在保持着超高速的增长。而传统茶叶类目中的绿茶和红茶商机指数较高，但是它的增速开始下降。而乌龙茶和白茶的商机指数比较低，但是它的增速非常快。当然了，茶叶要想做跨境电商难度也不小啊。目前国外的消费市场对食品类的这个准入和检测标准非常严格，亚马逊等等这种海外电商平台啊，对食品标签还有资质还有保质期都有着非常细致的标准要求。所以那些通过认证的有机茶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可能会更加的有竞争力，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啊，还有陌生的消费场景啊，都可能是茶叶跨境电商的制约因素。
1: 这样看来呢，虽然跨境茶叶电商市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啊，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过，销售茶叶的商家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毕竟在互联网时代，渠道的多元化是农产品销售的保证。
0: 是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电商越来越成为茶叶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利用电商平台 使它成为茶企、茶商未来重要的一个盈利增长点啊。由云端到落地啊，由线上到线下，茶企和茶商的电商之路啊，从一开始的小众客户，正在走向这个更多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也意识到了大众这个群体啊所蕴含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尽管电子商务带来的这种愿景啊非常具有诱惑性啊，但是茶叶产业单纯的仅凭走到线上就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潜在客户，获得更多的盈利吗？当然不是了。意识的转变以及线上渠道的介入只是第一步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电商营销是茶行业必须要经历的一场转型。首先就是告知客户你的产品，茶叶是个特殊的产品，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了解各种茶叶的名字、特点、价格，还有产区、还有功效、产地、泡制等等等等信息。
1: 嗯，
0: 所以在你希望客户购买你产品之前，一定要先告诉这个客户你有哪些产品，能带来哪些价值。通过不断的与客户进行沟通啊，对客户进行培育，让客户主动去找到自己的需求点啊，比如说精心的去布置网站和直播间，让自己的网站和直播间里面啊图文并茂，信息详细，引人入胜等等。再比如通过输出包含茶产品和茶文化的这种信息介绍、加工工艺以及茶叶故事、茶人故事等等一些知识内容，培育用户对茶叶的这个兴趣爱好等等。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开始做电商营销，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电商营销的目的更偏重于对线上站点的引流以及促进销售转化，这个就要求茶企能够选择合适自己的营销工具以及营销策略，通过微信、抖音等等社交媒体分享方式去做新客户的引流以及老客户的维护，提高茶品牌的知名度，不断的去积累我们说什么叫私域用户数量，为将来的精准营销做好准备。那么还有就是一定要注重服务和口碑，细致、耐心、周到的服务不但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促进客户购买，还能够为品牌带来长久的这种正面口碑。对于小茶企和茶农而言啊，口碑是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的营销手段了，而服务体验度的持续提升啊，才是赢取客户口碑和留住客户最有效的方法。
1: 嗯，是的，做农产品电商，想要产品卖得好，就得做好口碑传播与品牌建设。我们衷心祝愿从事茶产业的茶企、茶商、茶农，能够通过电商平台把茶叶卖得更好，弘扬我们国家悠久的茶文化。我们也非常感谢庄教授参与话题讨论。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农产品有着很多的品类，各种品类之间呢，比如粮油、蔬菜、水果、水产等，它们的特性各不相同，甚至啊，同品类不同的品种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应用在不同品类农产品中就有了区别。为了让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朋友了解和掌握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我们专门制作了农业细分领域电商系列节目。今天呢，为您介绍水果电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庄成。庄教授您好。
0: 张栋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农业细分领域电商啊，这个系列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农产品的特点啊，它就是非标化、差异化，这个我们是都知道的。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都是在笼统的介绍这个农产品电商，那么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啊，它是没有办法做到一致化的。那比如说大米的保质期长，然后蔬菜的保质期短，还有粮油的附加值低，坚果类产品的它的附加值高，这里边的很多细节啊，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自然的就应该把它分开来去对应着去做。那么今天我们来说的呢，就是其中的水果类电商。有人说水果本身啊，它还有好多类别，如果再去细分的话嘛，就有点混乱了，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大的品类。具体到自己种植的水果呢，那么大家可以在参考的基础上啊，再做一些适当的创新和改进。
1: 嗯，
0: 那么现在不论是水果生产端还是销售端，它都必须要进入电商渠道，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之前的网店还是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水果销售的前端啊，都已经快速的下沉到这个农村，
1: 嗯，
0: 甚至很多已经下沉到这个农民的果园里面，直接在地头啊就把水果卖给终端消费者了。我们都知道，水果在所有的农产品品类的电商销售里啊，它长期都处于一个首位，占比大概是超过了五分之一左右。
1: 那为什么水果在网上卖的就可以这么好呢？
0: 这里边是有很多原因的，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果它天生啊具备一个休闲属性，大部分人吃水果的时候啊，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然后体验一下这种口感的变化，所以更喜欢去追求一些新奇特的水果品种。那么网络销售的这种多样性特点啊，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水果和蔬菜它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这个蔬菜的网络销售啊，它的占比就比较低，一般都是以本地化供应为主。那么除了蔬菜运输更难以外啊，还因为就是不同地区种植的蔬菜口感它的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水果就不一样了，几乎所有的水果都属于地域性比较强的。我们以前都听过啊，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小故事。所以水果的口感由于产地的不一样，它导致它的口感甚至是外形啊都差别很大，因此消费者更容易具备从这个网络搜索触达然后购买水果的这种动力和欲望，所以农产品电商里边啊，做水果电商也是最多的。
1: 嗯，庄教授，我们在网上啊，不仅可以买到新鲜水果，有时候呢还会买到各种的水果制品啊，比如我非常喜欢吃的果脯，还有果干、果汁、果酒等等这些零食小吃或者饮料酒水，那这些是不是也属于水果大品类呢？
0: 可以这么讲，而且您刚说的这一类水果制品啊，它的网络销售其实发展更快。比如最近两年的这个低度的果酒啊，您也提到的果酒，它每年的网络销售增长啊超过了百分之二百， 而且大部分消费群体啊还是这种年轻的女性群体，这跟我们以往的认有点不一样啊。那么目前从网络销售数据来看啊，果酒的定位应该是在5到6度左右销量是最好的，也就是在这个精酿啤酒的这个度数区间里面，因为它更符合消费者的喜好。比如前两天我们苏州的一家酿酒企业啊，也新开发了一款这个荔枝酒，它的度数就是6度，那么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反响还蛮不错的，我家里面还有一瓶了。不过这一类啊新开发的水果制品的电商销售啊，我个人建议在初期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各种平台，以这种零利润甚至是这种赠品的方式啊来推广，因为毕竟对于电商来说啊，消费者的习惯的这种培养啊，它是一件最核心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刚说的水果制品，但是水果电商的大头肯定还是生鲜水果。目前看来啊，水果电商做得好的地区通常也是水果的主产区，因为电商领域啊终究还是先有产业再有营销。目前我国的水果电商排名前三的省份应该是广西、陕西和山东这三个省。那么所以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要想在水果电商领域里面啊形成一个品牌和影响力，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互联网世界里面，产业才能带来影响，影响才会带来流量，流量才会带来销售，这是一个大概一个定律吧。
1: 是的，庄教授，那对于相对分散的中小规模的水果产区，包括普通的合作社或者种植户啊，那这些人如果也想进入水果电商领域，在网上来卖水果，您能不能给他们支支招呢？
0: 刚刚说到这个水果电商，它目前是以大产区为主导啊，但实际上从数量上来看，小规模的这个水果的网商啊还是占据的主流，而且超过80%的水果网商，它的年营收额啊这个不超过10000块。这时候我们其实就发现啊，现在的水果电商基本还是处于一个小散乱的局面。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借助这个区域品牌的统一运营，然后由政府牵头，然后合作社来组织，然后农户来参与，并且有一个机制保障、资源共享、利润分配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扶持。那么只有这一系列的主体参与和这个框架搭建好以后啊，我觉得水果电商才能够破冰，那么才能够走出这种小散乱的困局。那么当然了，对于目前正在做着的小水果电商卖家，我们也是有一些细节建议的。比如说单品的这个网络销售价，这个多少比较合适呢？目前从各个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来看啊，水果网络销售大部分还是要走中低价，尽可能的把订单价控制在30以内。高端水果在网上并不是特别好卖，包括这个各个网店啊、社群啊、直播间啊，我们都会发现啊，这种价格贵的水果啊，销售并不是特别好。其实很多人有个疑问啊，消费者难道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吗？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其实就错了。我一直说就是不要指望消费者能够成为专家，在没有品尝之前，在同类产品大量上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光凭眼睛或者是耳朵就能分辨出品质的好坏，因为消费者最终他只会选择最便宜的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在消费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叫价格锁定。那么况且我们中国的电商啊，最早就是从价廉物美开始的，消费者的思维习惯里面，他就认为网上买东西更便宜。这是一种思维习惯，很难改变。那么实际上现在由于流量的成本啊，这个电商平台的价格有的时候甚至比实体店还要贵，但是消费者的这种习惯的认知啊，它是非常难转变的。
1: 张教授，可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在网上买水果，这个价钱比现场买更高的话，那还不如到家门口的水果实体店买啊。在实体店买呢，至少我们可以马上吃到，就省去了这个等快递、取快递的过程啊。而且在实体店买真实的水果呀，能看得见、摸得着。您觉得水果电商的优势在哪里呢？
0: 其实实体店有实体店的优势啊，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时效的问题啊，我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但其实呢，网上这个网购水果啊，也有它自己的优势。你起码比如说，你实体店它是有空间的限制的，你一个店铺只能展示比如说50种或者100种水果，但是水果的品类有非常多，所以网络销售水果首先具有一个品类齐全的优势。只要是电商平台上面，你想买任何品种的水果，几乎都能够找到。而实体店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优势。
1: 这个的确是啊，可是还有个问题啊， 这个网上销售水果呢需要有这个快递的费用。而且我们一般买水果，刚才你也说了，一买一般都是买几斤，对吧？那这个快递费会不会致使商家的利润过低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水果呢在电商平台销售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包装的容量。目前的水果订单的黄金重量应该是在5斤左右。
1: 嗯，
0: 有一些果农啊，他的水果单价确实不算贵，但就喜欢用大箱子装啊，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一箱的水果，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卖。他们就怕这个一个订单卖少了。其实大家有时候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你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制度变革以后啊，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结婚以后都是独立居住，因此就导致了我们近些年来这个家庭的一个小型化，
1: 嗯，
0: 三口之家更多了嘛。再加上我们的食物的多样化，我不可能去盯着一种水果天天吃，那么肯定是不同的水果，然后换着口味来吃。所以现在的消费者啊，更需要的是小包装的水果。
1: 嗯，
0: 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四口吃个一两顿刚刚好。无锡的水蜜桃啊，它就是6个装的这种容量卖的最好，还有那种单串的葡萄啊，2个装的柿子，我觉得这才是水果食用的一个最合适的场景。作为消费者啊，我本人其实都特别怕一箱这个10几20个苹果，然后一个个把它掏出来，还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1: 是
0: 啊，最后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皮都皱了，而且口感也变得面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变相的浪费。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平时一直跟那些做水果电商的人说，我说记得要采用小包装，你要贴合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还可以降低你的产品的单价。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可以增加你的销量和单位利润啊。你想想，一盒10个卖60块钱，但是销量低；另外一盒4个卖28块钱，但是销量高。你们这个账我们算一算，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嗯，是的，庄教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有时候在网上，包括在看网购直播间的时候啊，我们想要购买水果，很多时候是一时冲动啊，特别看到带货主播在那一边吃一边介绍，我们也特别想品尝一下啊。但是呢，有时候隔着屏幕又不知道这个水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吃呢？所以这时候其实特别希望能够买到这个试吃装，先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可以再多买。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0: 这个很多人都有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消费心理。您刚刚说的这种消费心理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叫消费者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就大家搞水果电商啊，无论是定价还是包装容量，都应该符合电商消费的需求。那么现在的水果电商啊，发展的非常快啊，各种新模式和新业态层出不穷的，还有很多果农啊，直接就在果园里面用直播卖货。哎，拿起手机在自己的果园里面就能播，简单直接快速，一个链接一挂就能有订单过来。哎，他们感觉非常有意思，所以直播电商这2年就特别的火，它也属于这个我们说的水果电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也专门讲过直播的话题。那么除了直播以外，其实电商渠道还是很多元化的。
1: 刚才啊，庄教授介绍了水果电商渠道是多元化的，那具体都有哪些渠道呢？我们请庄教授来具体介绍一下。
0: 水果渠道的电商多元化，目前常见的主要有以下这些啊。
1: 嗯，好的。
0: 那么第一种就是平台电商，那么包括淘宝啊、京东啊、拼多多啊，当然也包括直播电商这个快手和抖音。平台电商呢，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有巨大的流量，但是啊，这些流量通常都是要花钱的，免费流量的这个空间啊，已经越来越压缩。所以对于想做水果电商的小农户而言，平台电商可以做，但一定要根据自身特点选好平台，用好平台啊。比如说你的水果属于大众化品种，那么要走低价路线，专门做下沉人群，就应该考虑拼多多或者是快手这样更多下沉人群流量聚集的平台。那么第二种呢是垂直电商。垂直电商呢就是把某个细分品类的产品啊做精做深，它的优点是更加专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量太少。因为电商发展到今天啊，可能娱乐功能更重于购物功能，所以垂直电商由于品类少啊，所以逛的人啊就自然变少。目前大部分的垂直电商啊都面临这样一种处境。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己建网店。有些果园啊、合作社啊，包括个体农户等等啊，他们就借助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独立的 APP， 然后来开设自己的网店平台，销售自产水果或者是代卖水果。刚开始呢都觉得自己做网店啊费用会比较低，后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和想的完全不一样。说到底啊还是没流量，推广的话呢营销费用又很高， 哎，再加上自身的这个运营又不是很专业啊，所以自建网店买水果啊，目前几乎都是虎头蛇尾。
1: 嗯，
0: 第四种呢，就是政府运营。比如以前的地方政府啊，会委托公司来运营淘宝、京东等地方馆啊，这是之前的。后来又开始尝试授权一些知名的网店代理区域公共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但目前看来啊，这种模式的宣传作用大于销售作用。销售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呢，就是产品混乱，没有核心，然后还有一个利益分配，它的机制不够完善。不过这样的政府运营模式啊，如果我们抛开销售不谈啊，对于区域水果品牌和知名度的这个推介效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毕竟这块也是电商的一个重要目的嘛。那么第五种就是跨境电商。目前水果的跨境电商呢，还处于这个起步期。我国有一部分大宗水果交易啊，在网上确实找到了新的销售通道。比如去年这个2020年的疫情期间啊，西北农林大学的这个创业学生就通过网络，就向国外销售了1000多万元的这个本土水果。但是现在呢，跨境水果电商更多的是国外水果销售到国内，因此大家要知道，农业电商便捷性的背后啊，其实是整个全域竞争时代的一个到来，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危机感。
1: 嗯，
0: 那么第六种就是 O2O 模式。 O2O 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有时候是线下水果店做线上商城，有的时候呢是线上的水果品牌开实体店。但是这种电商模式的运营成本比较高，不但投入大，而且供应链还要求短平快，一般中小规模的水果商家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进入。第七种就是社交电商。那么最常见的社交电商就是朋友圈发广告或者是微信群做推广，目前看起来还是挺有效的啊。这种模式它可以实现很多小的水果卖家的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但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个好友的一种心理逆反。而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延伸的社交电商。你想粉丝的本质嘛，它其实还是一种朋友关系，所以无论是微信朋友圈还是直播间，社交电商最关键的就是关系的维护。你没有和谐的这个社交关系、朋友关系来作为基础的话，你再好的水果也是很难卖的。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大宗电商。那么其实水果电商中呢 ，to B 比 to C 啊，就我们说的，就对这个批发商比这个对个人消费啊，具有更大的容量和利润。做零售的时候，一单能卖个5-6斤，一天卖几百单，那么这种销量终归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要在批发平台上啊，一个订单有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吨，所以它更适合规模大、产能大的这种水果主产区的卖家。
1: 刚才庄教授一下子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水果电商的渠道啊，请听众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水果的品类特点来选择适合的平台渠道来开展电商销售。庄教授，我们在水果电商的具体运营过程中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水果电商，尤其是生鲜水果电商，确实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啊。
1: 嗯，
0: 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要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部分的水果啊，目前普遍缺少这个标准化。这里讲的标准化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产品本身的一个品控问题。水果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啊，和水果产品本身的非标性，导致了水果很难实现完全的标准化销售。这方面传统的水果市场和电商水果平台的它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传统水果市场里面啊，消费者在买水果的时候，你都知道，哎，他们都喜欢挑挑拣拣，就是因为同一批次的水果都有大有小，有好有坏啊，这种思维惯性呢也会延续到我们的电商平台。很多人在网上购买水果最怕的就是啊，最终到手的品质啊和网上展示或者是描述的这种差异化特别大啊，就像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水果标准化的改进，比如说通过这个分级或者是设计统一包装，然后全程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等等。那么甚至现在有的电商平台啊，采用的是订单这种销售模式，下面啊冷藏车到了目的地，那么直接打开车门就地分销，
1: 嗯，
0: 连进这种冷库储存的和分销的这种成本啊都省了。这种水果电商的高效供应链背后啊，它的标准化建设就是核心基础之一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1: 嗯，
0: 之前经常发现电商平台销售这种盒装水果啊，都会自作聪明的把这个大的放在上面，小的放在下面，
1: 嗯
0: 啊，非常影响用户体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在装箱的水果，它应该上下都一样，哪怕是装在箱子里面，你都是中等的。另外再单独加送两个大的， 这时候消费者收货的时候他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所以关于水果直销以后出现的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异化，甚至导致有很多消费者他怀疑这种果农的素质啊，是包括农民的素质，其实背后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啊，不是农民的素质问题，还是水果电商的一个标准化问题。我们做水果电商应该要明白，尤其是零售电商一定要明白，就是每一箱水果它其实精准对应着一个客户，它跟之前的批发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客户啊，非常有可能会通过复购或者是他的宣传来给你的水果带来二次销售。那么有了这种思维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它想通了。
1: 嗯，是的，很多消费者在网上购买水果时啊，最担心的就是品质比网购直播间里看到的听到的要差一些啊。那这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了，我们说水果很难做到绝对化的标准化啊，但是销售方呢，作为商家也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品质，让消费者有个良好的用户体验，这样呢才会有更多的回头客。
0: 应该说到的这个用户体验啊，正好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水果供应链体系啊，特别是配送体系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你看这个包装也好，冷链也好，物流也好，仓储也好，还不能够完全跟得上，从而影响这个水果保鲜和配送的一个时效。有的消费者在收到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这种包装破损啊、产品变质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很多时候我自己收到的电商平台发来的水果啊，居然还是用那种线下批发市场的那种大箱子发的货啊，外边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这种胶带，无论是从外观来看还是拆箱的这个过程便捷性啊，那种体验感我可以说是非常不好。那个拆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弄得家里面都是那种血血，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面啊，箱子都是破的，里面水果都是烂的。
1: 嗯，
0: 这里面的原因啊，很多人也清楚，说到底还是为了节省成本，在包装和快递上面节省了不该节省的钱。最后电商渠道卖出去的水果，我说实话，消费者真的给你退货你收了也没有意义，你所以最后能做的要么就是全额退款，要么就是补发一下，目的就是为了让顾客不给差评嘛，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说到底，水果电商除了盈利以外啊，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品牌和口碑的推广。
1: 是的。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网络宣传。我觉得不要夸大其词啊，尤其对于农产品而言，包括水果了，也不要以次充好。前面的节目里面我谈到过啊，现在的商业模式已经从注意力经济转型到信任力经济，很多时候做电商更讲究和消费者的一种共情，也就是要引发消费者的这种情感共鸣了。比如说小时候吃到过的橘子味道，这种文案其实很多时候比得过什么奖啊，我是什么什么有机的无公害的啦，都不如这种情感共鸣来的直接。
1: 嗯，
0: 所以水果电商在宣传和文案上要有创新的意识，你要对你的产品品质有信心，好的就是好的，中等的就是中等的，只要价钱合理，实话实说，消费者他就会信任你，不要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其实讲到底啊，你说消费者想听的话，消费者吃他们想吃的味道，仅此而已。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缺乏电商领域的专业人员。都知道水果电商中啊，直播现在是最火的，去年是领导啊、明星啊帮着果农代言，现在有大量的果农啊开始想着自己做直播，但是呢又完全不懂，所以各地主管部门我建议还是要增强果农的这个培训和指导，尤其是在直播培训、短视频培训，还有包括文案包装等等这样一些开一些这些实用的课程啊，除了种植端的课程还有销售端的课程也要多开。有的时候不是果农不爱学习，而是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是否让他们有兴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农民培训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要用这个营销的思维去做培训。政府是销售者嘛，农民是消费者，农民不爱上课，那只能说我们的课开得不好，那么消费者不愿意买单嘛，甚至我们免费的我都不要，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也在思考能否根据这个需求层次打造类似金课、银课这样有体系和差异化的这种实用课程系列出来，用商品思维和营销思维去做农民培训，或许这种探索吧，这个我们到后面的节目里面再讨论这个话题。
1: 嗯，是的，时代在变化啊，那我们的思路呢，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无论是水果电商的配送体系、网络宣传，还是水果电商的人才的培养，都需要适应市场需求。
0: 对，是这样的。那么水果电商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渠道要多样化，不要盯着一个固定渠道。平时的讲座里啊，我也经常讲，不用去刻意的追求线上或者线下，关键还是取决于你的产品特性和先天资源。
1: 嗯，
0: 那么有很多水果根本就不适合在线上销售， 你这样你去做直播的话，你肯定是没有意义的，还劳民伤财。所以不管线上线下批发零售，能把水果卖得更多，卖得更远，卖得更贵，它就是个好渠道。还有一个我要提一下，就这两年有很多玩这个杯型营销啊，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纯粹就是利用消费者这种同情心啊，在误导销售，甚至很多都是团队在操控，虚假悲情，弄几个穿得很破的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残疾人啊，作为这种群众演员在直播间里面带货，反而不去关注水果本身的品质，那么这对整个水果电商的良性发展啊，伤害是其实是蛮大的。他纯粹就是用虚假悲情营销来搅乱这个市场的一个营销秩序，欺骗消费者的感情，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要进行一个清理。
1: 水果电商让果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果有个好的销路，也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水果。可以说呢，水果电商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互联网直播、短视频等新兴电商渠道的全面升级，水果电商一定会越来越普及，让这些新兴的电商渠道为广大果农朋友打开增收的新窗口。我们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18: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良田、良种、良基、良法。
17: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18: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人机。
17: 同时，农资企业已经加大化肥农药生产供应，农民朋友可以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影响收成。
18: 最后，防灾减灾，科技预警保丰收。倒春寒、春旱和病虫害是春季农业的三大威胁，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农业应急救灾中心，通过气象大数据提前预警。农民朋友可以多关注乡镇发布的天气和病虫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17: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7: 现在是晚上八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7: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青岛调频94.4，
18: 淄博调频90.0，
17: 德州调频104.7，
1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肥城石横镇工农齐头并进，激活镇域发展新动力。宁津采摘加电商，让小果蔬变身富民大产业。菏泽定陶金蟾新鲜上市，时令美食激发消费活力。多地实战演练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肥城市石横镇这座曾经以煤炭开采闻名的传统工业重镇，近年来通过实施新型工业化头号工程，成功打破了单一依赖资源的旧有格局，走出了一条生态治理加产业振兴的富民强村之路，实现了工业经济与现代农业的齐头并进、深度融合。
5: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23: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5: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肥城市石横镇。作为常年稳居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的工业重镇，石横镇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引擎，加快推进生态整治、绿色转型，交出了一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的亮眼答卷。
4: 走进石横特钢集团的生产车间，经过压制、保温、精整等一系列精密工序，一根根规格精准的电力角钢新鲜出炉。
24: 就是我们生产线年生产能力大概45万吨左右，我们就是主打的就是电力角钢。电力角钢在全国市场占比大概50%以上，我精度可以控制到0.1、0.2以内，比行业内要提升40%左右。
4: 高精度的背后是石横特钢构建起的5G智能化体系，在零碳智慧管控中心，巨型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原料厂到转炉炼钢的全流程数据。
25: 这个管控中心呢，那个集合了它的安全、生产、环保、物流、能源等9个板块，通过每分钟处理50余万份数据啊。然后对全流程啊进行这一个监测，一方面能够节省我们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了一个生产效率。我们这一年嘛，可以节省我们的那个成本嘛，达到1亿元以上啊，真正起到了这种降本增效的这种效果。
4: 做大存量的同时，招大引强同步发力。石横镇全年签约项目22个，6个高端项目签约落地方舟未来化工产业园，园区累计投入22亿元，实现基础设施十通一平，获评全省首批无废园区，全部建成后年产值预计可达50亿元。
25: 我们依托肥城化工园区这一金字招牌，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医药化工等特色产业，通过我们抓新不放旧、新旧并行培育双向发力，构建起了传统优势稳固、新兴动能充足的多元产业格局。
4: 工业底盘坚实，农业同样被注入了工业思维。石横镇把全镇划分为三大片区，通过跨村联建、抱团发展，2025年村居集体经济总收入同比增长4.2%。
5: 你能想象吗？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曾经是采煤塌陷地，而如今呢，光伏板林立，鱼池连片，当地通过整合塌陷地变包袱为财富，一亩水面两份收入。
26: 那收入呢？咱说是这将近2000亩水面呢，这个收入呢几乎为零。到了2020年，
7: 这个借助呢三字清理热固毒风呢，对南皋鱼所有的这鱼桶进行了有偿承包。又到了2022年，我们南皋居委会可以说依靠这个党委政府吧，这个引进了一个光伏项目叫油光互补，从这个原先不到20万到现在达到集体收入120多万块钱。
24: 我自己有200亩鱼塘吧，能达到20万左右的收益吧。每年这个我这200亩有这个6万块钱的这个补贴。光伏底下它确实是到高温季节的时候它没这么高的温度了，鱼的品质反而更好了。现在一亩地得这个什么1000斤左右吧。
8: 产业兴旺，家园也在变美。石衡镇以试点为契机，高标准推进城镇建设，持续开展人居环境再提升行动，让局部美走向全域美。
7: 老村说实在的，你这个人居环境连各个地方都不如这些的小区，看这个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大不一样，这个空气所有的设施，村里的安排，所有的一切，哎呀，太舒心太好了。
9: 石衡在成功入选省级试点以后啊，我们紧扣全省城乡融合部署，优化石衡镇国土空间规划，确立县域次中心定位，协助石衡统筹规划城乡建设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储备库，同时积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大力引进市场项目与社会资本，盘活镇区存量资源。
8: 从史胜左丘明的千年文脉，到百亿级化工园区的产业蓝图，从采煤塌陷区的绿色蝶变，到三大片区的抱团共富，石衡镇持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25: 我们将聚力实施着大银枪项目建设、企业培育、园区升级、乡村振兴、城镇提升6.5、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一派底线，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石衡镇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8: 眼下，运城县郭屯镇300余亩优质毛豆迎来集中采收季，小小的毛豆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郭屯镇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毛豆长势喜人，田间务农村民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袋、转运等工作。依托精细化种植管理，本地毛豆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经济效益良好。
10: 亩产就是在2400斤，现在价格是2块，去了人工、农药、浇地，一亩地那个纯利润是个1300块钱。
8: 据了解，毛豆生长周期约100天，和种植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种植周期短、管护简单、投入少等优势，并且销量大、收益可观。由于毛豆采收期用工需求大，基地日均可吸纳20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灵活便捷的家门口务工岗位，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
7: 我是农民庄上的，离着在这干活，给他一天都是30多块钱。很方便，家里还不耽误。
11: 真正实现以特色产业稳就业、促增收，让农业产业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8: 宁津县依托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创新线上引流加线下采摘产销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电商农业转型升级。
12: 走进宁津县宝店镇孙庄村的桃园，圆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慕名而来的周边游客穿梭林间，精挑细选，尽情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26: 一开始从抖音上看他开直播，待会儿看这个桃挺好吃，吃完了这不又第二次，这不又来了。
12: 好销路源自新思路，当地种植户主动打破传统单一批发模式，将电商直播与乡村休闲游紧密结合，通过云端引流、线下体验、就地销售一体化运营，精准对接消费需求，让新鲜果品不出地头就能实现优质优价，就近热销。
27: 今年桃的坐果率非常高，收成是比较好的。后期呢，我们还会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采摘，像火龙果、无花果、玉米、苹果都可以采摘，就是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采摘的东西。
12: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四季果蔬轮种，从传统摆摊批发到电商采摘融合营销，新模式新思路彻底打破了过去农产品销路窄、卖价低的难题。
28: 自主采摘、短视频推广、线上团购等新业态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电商农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的果品的品质，完善配套服务，做强特色的扶贫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盛夏时节，金蟾新鲜上市，特色时令美食持续拉动餐饮热度，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1: 在菏泽市镜头区一家金蟾特色餐饮名店，厨师们精心挑选当日新鲜金蟾，通过先炸后煎的做法，最大程度保留金蟾的原生鲜香。除香鲜金蟾外，口感软嫩的香鲜银蟾也深受顾客喜爱。

0: 每年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中下旬是金蝉最佳赏味期。如今定陶区金蝉产业已形成林间采收、集中购销、餐饮精烹的完整产业链，小小金蝉成为富民增收、激活夏日消费的黄金蝉。
1: 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各地以实战演练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以水利工程补齐防汛短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东明县作为黄河入鲁首站，黄河河道长76公里，滩区面积大，人口多，是我省黄河唯一的游荡型河段，防汛任务十分艰巨。7月2号，当地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防台风暨迁安救护应急综合演练，模拟黄河花园口站流量达8000立方米每秒，滩区大面积进水，水深超3米的紧急情境。蕉园乡黄河滩区内10个村台的群众需迅速转移至滩区外安全地点。
3: 通过这一次综合性演练，进一步理顺了部门联动、镇村联动、干汛联动的工作机制，也让滩区群众进一步熟悉了紧急避险、快速转移的方法和路线，达到了一链出站、一链出防、一链提质的演练目的。
2: 借助下雨天一场防汛人员转移及抢险排涝实战演练，在广饶县道庄镇展开，应急消防救援等80余人组成的演练队伍迅速集结，通过手持扩音器喊话、敲锣警示等方式逐户提醒，有序引导村民转移到指定安置地点。随后参演队伍在道庄镇南塔村重点积水区域迅速布设抽水泵，高效开展机械强排作业，全力化解内涝隐患，全程闭环有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今天正好赶上下大雨，所以这次演练感觉特别真实。刚才撤离的时候有条不紊，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群众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通过这次演练，大家心里也都有底了，我们村儿也会把防汛准备做充分了，让百姓心里更踏实。
2: 在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福禄庄村石家河治理项目17.62公里治理河段焕然一新，新建的交通桥已顺利投用，彻底解决了过去漫水桥每逢降雨便积水封堵、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与此同时，河道清淤疏浚、暗坡护砌等系统性整治同步完成，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5: 以前的漫水桥一下雨哈，它根本都过不去，村民也都是返抽山那边去，就干活哈。现在这个桥，修的又高又大哈，而且又长，这安村都成为是便民桥，老百姓真的是拍手欢迎。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高温多雨期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
10: 进入夏季，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玉米、花生、蔬菜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田间管理直接影响全年收成。
9: 夏玉米处于拔节至大喇叭口期，是需肥需水高峰期，一要及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15到20公斤，深施覆土提高肥效；二要清沟排水， 避免雨后积水伤根。

0: 三要防控病虫害，重点防治玉米鸣、蚜虫和叶斑病，选用低毒农药对症喷施。夏花生正值开花夏珍期，管理要抓三件事：一是适时控旺，
1: 株高达到35厘米左右，及时控旺防倒伏。二是补充钙肥，每亩撒施石膏20公斤，促进荚果饱满。三是旱浇、涝排，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月下蔬菜黄瓜、番茄、辣椒要做好遮阳降温、通风排湿，避开中午高温浇水，及时整枝打岔，摘除老叶、病叶，
0: 减少养分消耗，优先用黄板幼虫、生物农药防控，保障蔬菜安全。雷雨大风天气提醒大家提前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高温时段减少田间作业，做好防暑。作物受灾后及时扶苗、洗苗、补肥，尽快恢复生长。
2: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加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近日，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味山东鲁畜优品”节目，邀请了畜牧领域的权威专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代表、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就山东的黑猪产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谈节目《寻味山东鲁畜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如。那今天我们目光聚焦的是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的山东黑猪产业。魏老师哈，咱们山东的这个黑猪有哪些种质资源？他们在保障我们猪肉风味以及品质当中都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4: 我省的地方品种有货，包括莱芜黑猪、大普连猪、理查黑猪、银蒙黑猪、五连黑猪和倒庄黑猪，还有梁山黑猪。他们有货各具特色。例如莱芜黑猪以后以肉质好为突出特色，经理脂肪以后呢含量达到50%以上，是国内外猪中以后少有的。理查黑猪呢多一个肋骨，烟台黑猪呢它的饲料报酬以后呢非常高的。 还有以后的其他猪种，你像是大普连猪呢，耐吐饲，肉质好，抗疫性强和耐吐饲，正好是我们省里的以后猪种的以后特色。近年来啊，我们省以后的坚持，包括以利用开发以后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呢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保种厂和资源库，像莱芜黑猪国家级保种厂，理查黑猪以后的保种厂，还有以后的大普连猪以后的国家级保种厂，省畜牧总站呢利用现代的生物技术， 这个也进行了这些种植资源的一串的保存，坚决守住了以后的这个种业家底。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进以地方猪种为母本地杂交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我们以后啊始终认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猪种资源，就是从源头上呢守住了猪肉的本位，为满足人民大众对优质、美味健康猪肉的不断需求啊
3: 提供了根本的保障。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黑猪产业中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企业，听一听他们的实践和思考。大家好，现在呢我是在梁山县梁山好汉的故乡。据说当年啊，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就是梁山的黑猪肉。那么黑猪肉与普通猪肉有何区别呢？接下来请赵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再一个就是用我们梁山黑猪的五花肉做的红烧肉，它的层次多的地方能达到70%以上。一般都说是五花肉分3成，现在的备注能达到50%的就是很好的了。像我们这个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好，能达到70%以上。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带批达到七成。吃起来这个肥而不腻，吃咱家猪肉吃完嘴里没任何异味，不敢吃肉的吃这个他都能吃下去了。这个是我们凉山黑猪的猪心清炖的方式做的，这个是我们凉山黑猪的这个猪肚，还有药用价值。这个用它做这个药引子，添加上中草药以后能治胃病。现在这个猪肝呢也是有药用价值，缺血贫血的那些吃猪肝，这个黑猪肉肝是特别好的。咱这汤是清炖的大骨头汤，里边只掺了点这个葱的姜，你看煮出来都是白汤的一个，吃了以后才是原汁原味，喝起来这个汤比鱼肉汤都鲜。现在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做以下产品，现在从生猪养殖到下面后边的加工深加工，现在有真空包装的冷冻肉、猪蹄、猪头肉，包括水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娘黑猪肉腊肠，具有一个地方特色口味，还是用我们特色的凉山黑猪肉做的，有原味有麻辣味的。它这一个也可以生炒，也可以煮，也可以炖，都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猪肉酱，黑猪肉酱是全部是用黑猪肉给这个香菇做的酱，现在也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一个是原味。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礼盒包装，里边包装都是设计了肉的部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图，让大家吃起来就更放心。我们这个凉山黑猪肉一般都是生长期在40天左右，吃五谷杂粮，生态喂养的，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公司给种植户种出来的有机粮食。这一个是我们真空包装的这个冷冻肉，经过快酸速冻，然后在18度这个冷库中存放，存放时间1年以上都不会变质的。现在我们这个黑猪肉真空包装的这个猪肉啊，有几种包装，有2斤的，有这个1斤的，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半斤的包装，都根据不同的客户，这个它的这个选择性比较强。这个人少的可以选小包装的，人多的可以选大包装的。
3: 赵总哈，据我了解呢，您呢是被称为这个凉山黑猪的土专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奢养了这个三头土猪，然后呢一步一步哈，把这个凉山黑猪可以说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做成了一个大产业哈。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来保种哈？当时是赊账来保护了三头这个黑猪，对不对哈？
4: 对。
3: 以及我们后来整个全产业链条是怎么样一步步打造起来的呢？
4: 大家好，我是守护凉山黑猪40多年的养猪人。虽然我没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是普普通通一个凉山的一个养猪人，可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这个凉山黑猪。在上世纪70、80年代末，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凉山家家户户都是饲养的这个凉山黑猪。它这个黑猪呢，是我们本地的传承了千百年的一个品种。它是浑身这个黑亮，没有一根大毛。这个日照下垂，耐除湿，抗病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它的肉质特别好，鲜嫩香醇，它的肉色为玫红色，脂肪比较厚。炖出来满园的飘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一种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口味。不过呢，后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兽性猪进入我国，它长得快，出栏早，大部分人都去养这个肥猪了。我身边的也很多人劝我改行。我看到这个黑猪越来越少，实在有点不舍得。黑猪是我们凉山的一个宝贝，要是在我这辈人手中断了种，说实在我这一辈子都良心不安。哪怕是赔钱，我也要把这个品种保下来。我们凉山黑猪呢，现在有6个血统。我们为了保证凉山黑猪的安全，我们公司建有2处保种场和原种场，不和外边的任何猪进行杂交。我们公司还制定了这个饲养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一头猪都得达到1年以上，还得长到200斤以上，这两个标准我们才可以出栏，所以保证了我们凉山黑猪原有的肉质品质。
3: 好，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哈，这个有情有义的梁山黑猪肉品牌能够越叫越响，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屠宰加工和市场端发力深厚的企业，那就是滕州福腾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在枣庄啊，有一个特色的猪品种叫做枣庄黑盖猪，因其面部额头呢有不规则八字形的皱纹，形如盖子，所以叫做枣庄黑盖猪。那么用枣庄黑盖猪能加工出哪些产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6: 这边是咱们就是枣庄黑盖猪所做的产品，这边都是咱们的酱卤猪品，酱猪头肉、酱猪耳、酱猪蹄之类的，这些呢可以当做一个凉菜，直接简单切一下，然后凉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任何加热，当做一个下酒菜是非常好的。酱卤制品呢都是低温保存的，直接放在冰箱上层就可以。酱卤的材料呢，咱们配料表都写得明明白白，都是非常干净的，主打就是一个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这边呢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细分割产品，包括枣庄黑盖猪的各个部位，有精肉、五花肉，包括肋排这些精细分割的产品。来看一下，咱们这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五花肉啊，这是直接去皮的。看这个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像这种就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像这种是猪肉的这个梅花肉，为什么叫梅花肉呢？它是这个看肉的纹理分布啊，肉的纹理呢是有梅花形状。梅花肉无论是蒸、炒、煮都是特别香的。咱们的黑猪肉呢，你可以拿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可以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猪肉的肉香会更加浓郁，比起普通的猪肉呢，更能让你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吃的那个大锅菜炖肉啦，或者是白菜炖肉、猪肉炖粉条，这种肉香更加浓郁。另外呢，咱们有枣庄黑盖猪做的黑猪肉丸，包括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另外咱们枣庄黑盖猪都是咱自有的养殖场、自有的屠宰场，包括自有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加工厂，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全程可追溯。这些呢是咱们的黑盖猪相对应的礼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方便携带。我们这边枣庄地区呢，枣庄辣子鸡比较出名，对应的呢，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养猪的，我们对应推出一款产品叫枣庄辣子猪。辣子猪呢是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枣庄黑盖猪的前后腿肉，采用本地的螺丝椒，其他方向和辣子鸡相对标，推出一款枣庄辣子猪。当然咱们传统叫法也叫它，就是说叫它辣椒炒肉。这款产品也是符合我们枣庄当地口味的一款产品。这是咱们福腾家宴礼盒，放的呢也是枣庄黑盖猪的一些熟食产品，其中呢包括这个红烧猪蹄、红烧猪尾，然后枣庄辣子猪，包括红烧猪肚，还有红烧肥肠，一共五款产品。红福满堂礼盒呢，是我们放的一些猪肚、烤肠，包括这个皮花肉之类的这种熟食产品。这是我们的熟食礼盒，里面就是有咱们的酱猪蹄、酱猪耳、酱猪肚、酱猪尾这一系列的酱卤制品。然后这是咱们的枣庄黑盖猪生食礼盒。是枣庄黑盖猪猪肉精细分割的产品，包括梅花肉、肋排，然后前后腿肉，龙骨，有这种手提样式，还有这种礼盒样式，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3: 你好，卢总。
7: 你好，主持人。
3: 卢总，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福腾食品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了，在这个黑猪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的开发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呢？
7: 第一，在保种与育种方面，我们高标准建成了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省级保种场，从源头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保种体系，确保枣庄黑盖猪这一地方良种的基因多样性不流失。第二，在产业化开发方面，我们以枣庄黑盖猪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的闭环模式。在养殖端，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养殖，还原黑盖猪的生长环境，保障其优质的肉质。在屠宰端，我们采用先进的冷链屠宰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新鲜度与营养。在深加工端，我们围绕 黑盖猪肉，开发了从冷鲜肉到熟肉制品、调理品的全系列产品，让这一地方的良种从保种场走向了大众的餐桌，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化。
3: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照，来认识一个特色品牌五莲九界状黑猪。
5: 咱们日照五莲啊，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养殖的五莲黑猪，不管是风味和品质都是特别出众的。接下来呢，有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莲黑猪有哪些独特之处。
8: 这是咱们的五莲黑猪肉分割品啊，我们这个包装呢，以那个七巧缩线的工艺，0到4度啊，能保持一周左右。里边充的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猪呢是养了一年多的猪嘛，经历过春夏秋冬，它体内蓄积的能量非常足，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地方猪种的优势啊。这是咱们那个黑猪的精力牌，这一包基本是5斤，这黑猪棒骨，棒骨直接下锅就行了，哎，大小正好合适。少硬巧料，哎，陈原味儿，它就非常好，这就是这个黑猪肉特点。生长期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哎，五莲黑猪呢最大的优势在哪呢？从全球布局来看，它在北纬35度这个位置，四季均分，这是一大优势，它能把大自然这四季的东西非常均衡的去吸收。五莲正好恰恰在海洋和陆地交汇这个位置，海洋和陆地的这种能量场也不一样，所以五莲黑猪的优势或者口感呀，在黑猪这个赛道里边吧，它富含的大自然能量更充足一些。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大理石花纹，雪花肉特别明显。要咱五莲黑猪呢，肌腱脂肪100公斤起重的话，肌腱脂肪就超四，4%以上。这也是它好吃的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做的这个黑猪肉火腿。我开开盖看看吧哈，这纯肉的哈，纯肉火腿，哎哎，常温的话能放那个45天，0到4度保存有3个月。这是我们这个五莲黑猪肉的礼盒，七巧缩线的包装以后啊，装到这个礼盒里边。这一盒呢是6两7左右，这样呢每个家庭啊，一次一斤肉的话可能一次吃不上，这个6两多的正好一个家庭3、4口啊，一顿吃一小盒，非常方便。
3: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五莲县龙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强。你好，张总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养殖模式也很特别啊，我们实行的是叫快乐养殖哈。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快乐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黑猪它在品质提升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8: 一个是我们在养殖环境下，养殖环境上呢，我们有500亩的自建的正养保育基地，实行了低密度山地放养，一个核心一个想法呢，就是杜绝一头猪一平方生活一辈子的盘栽式的模式，为黑猪提供了充足的奔跑、工时、嬉戏的空间，并且我们建了跳水的平台，还有赛跑的跑道一些设施，在饲喂上面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饲喂的是玉米、麸皮、牧草、米糠等等吧，尤其我们五莲呢，山泉水丰富啊，猪呢喝着自然的山泉水。饲养周期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呢是一个一年是4个季节，其实呢，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饲养周期历经4季，不但是增加了猪肉的香度，更是集聚了大自然给予的完美的风味物质。通过这3项呢，我们猪肉的品质啊，就会这么一个体现哈，充足的运动呢，会使肌纤维呢更加结实，脂肪分布更加均匀，慢生长呢，使得风味物质充分的积累，无压力的生活环境呢，减少了应激，肉质更佳。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方面独具特色的企业，莱芜华泰三黑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先到这家公司来看一下猪肉的分割过程。
9: 给大家分割一片这个莱芜黑猪的白条，这一头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了，这是小里脊，这个是最嫩的一条肉了，特别适合孩子吃辅食的孩子啊。向后腿啊，从这个脊骨的第二关节，后腿下来了啊， 卸个肘子啊，肘对关节，猪肘，这个用来炖着吃。现在把这个后腿这个骨头给剔出来啊，这是尾骨，用来红烧好吃啊。然后棒骨来做汤熬汤。你看咱后腿的这个肉啊，就是瘦，喜欢吃后腿肉的就可以买这个后腿肉。咱这个莱芜黑猪啊，它这个肉你看这个颜色特别好，特别深，它比那个普通的猪养殖时间要长很多啊。我们这个一年以上的猪。好，现在咱配个排骨啊，先画轮廓，切着骨头，排骨带肉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前腿啊，咱分一下这个前腿，这是前肘，前肘，前腿肉吧，肉比较薄，但是它比后腿吧口感要好。前腿上就是有莱芜黑猪比较有名的这个雪花肉，也叫梅花肉。好，现在我给你分割出来，咱看一下啊。这个肉它是肥瘦相间，口感是吃起来是非常嫩滑的。这个梅花肉啊，基本上是咱这个黑猪里边最珍贵的一块肉了。它因为呢，它出来比较少，它是口感呀，还是肉的这个香味啊，是最好的。这是五花肉，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啊，炖着吃香。这是大里脊，一片猪咱就分割完了。这通排，这猪的排骨，后腿肉啊，肉比较厚，后肘，尾骨、棒骨，这是前肘跟这个扇骨。前腿肉，这是前腿肉跟咱这个梅花肉啊，五花肉，大里脊，这是小里脊。好，咱一片猪就是基本上就分为这些产品吧。
3: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企业的名称，叫华泰三黑。那这三黑就是莱芜黑猪、黑山羊还有黑鸡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来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的，把三黑融合到一起的？
10: 大家好，我是华泰三黑那个创始人张波。华泰三黑名字初心啊，就是那个华泰，中华大地，国泰民安，也是我们食品人对国家对人民一个衷心美好的祝福，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良知的食品人。俗话说猪粮安天下，这句话说明猪在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性。我们做食品的，特别是做猪肉产品的，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猪肉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公司呢是现代化农业型科技型公司，公司践行以诚信为本、扎实为根的发展理念，以莱芜三黑特色畜禽的养殖、繁育为基础，种养结合、生态环保的大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良知之心做食品、以工匠之心做品牌的发展理念，以莱芜三黑特色畜禽推广与产业化开发为方向，以提供特色安全、优质的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为目标，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打造出优质、健康、绿色、安全的畜禽产品。
3: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谢路宝。您好，谢主任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管部门是如何为黑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11: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扶持，将黑猪等地方特色畜禽产业纳入了全省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在良种资源保护、标准化规模养殖、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第二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完善以莱芜黑猪等为重点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体系，支持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三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与全产业链的建设，制定推广黑猪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场户的适度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四是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培育，持续加强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投入性和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同时 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的检疫监管，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以及这个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等这些专项行动，严厉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吧，就是我们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支撑、品牌驱动、监管服务等，全力地推动山东黑猪产业走向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高效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安全、优质、美味的山东黑猪产品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瓜果田间科学管理技术。
11: 夏季高温，光照足，雨水多，是西瓜等瓜果果实膨大、品质形成的关键生长期。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也容易引发涝害、日灼和各类病虫害，田间管理丝毫不能松懈。
10: 首先，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夏季浇水切记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清晨或傍晚小水勤浇，保持土壤湿润通透，严禁大水漫灌。雨后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防止根系缺氧沤根。
11: 瓜果坐果膨大期，减少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薄肥勤施，既能促进果实膨大，又能提升瓜果甜度和口感，让果形周正，卖相更好。
10: 其次，做好整枝通风与护果工作，及时疏除多余侧蔓、老叶病叶、无效枝叶，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减少病害滋生。露天种植的西瓜要做好电瓜遮阴防护，避免强光直射造成日灼果，保护果实品相，减少残次果。
11: 最后，抓好绿色病虫害防控。夏季炭疽病、白粉病以及蚜虫、红蜘蛛等易发多发，要坚持预防为主，及时清理田间残枝烂叶，切断病虫源头。
10: 用药优选低毒高效合规药剂，避开高温时段均匀喷施，科学配比浓度，既有效防控病虫，又保障瓜果绿色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江苏邳州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近啊，2026三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江苏邳州赛区开赛了，现场啊人气火爆，蒜农们纷纷拿出了自家的得意之作同台竞技。那究竟大蒜王花落谁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13: 资历饱满，还有又大，都是起步公分的，两把，有的三两，最好的也能达到三两六七。
14: 我这蒜大，就是最多三个一斤。
15: 看看我这蒜又大又好又饱满。 这蒜亮圆整，
16: 瘦的好，
17: 个头大，
16: 个头长得大。
18: 我今年种了八亩地，个头很好，产量也非常好。我这蒜头你看特别大，真是大。我说一下，我今年我这蒜也不早衰，也不烂，真好。
19: 邳州是我国最大的大蒜产区之一，它的蒜产量高，品质好。但是呢，因为多年连作，冲茶障碍比较严重，土壤退化也比较严重，病害多发。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建议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去改良土壤的理化指标，让它疏松透气，改善土壤微生态，减少病害的发生，减轻冲茶的危害。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大蒜丰产稳产。
15: 今年算大丰收，甚至三个回算非常好，
20: 大费力，一直长到最后还是有劲，所以说算长得好。
18: 去年上三只壶，今年还上三只壶。
15: 你们那三只壶，这出苗好，气
16: 肥料好，
15: 生病少，产量高。
18: 还有三只壶，什么也不要搁了，连菌肥、麦麸和肥都掺混在一起了。但今年我非常满意，用三只壶肥料。
21: 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蒜农，我们邳州大蒜王比赛举行了2届了，今天这一届是火爆全场，我们三只虎在邳州大蒜区赢得了我们广大蒜农的口碑，啊，连续2届人气爆满。
15: 去年还得个亚军呢，今年得一等奖。
22: 能得到奖那行，能得一等奖才好嘞，
18: 得一等奖。
16: 想很第一名来的，
18: 哎，想来拿大奖。
23: 我想得到一等奖，
18: 我准备拿第一名。
15: 是那个一等奖，非常有信心。
20: 去年得二等奖，今年准备十三只壶得一等奖。
24: 三只壶大肥力，我是大蒜王，我是大蒜王。我种大蒜好多年了，一直是非常牛的，我的技术也是很好。去年没用，没评到第一名。今年我用了三只虎，结果我得到了邳州的蒜王。明年还要用这个三只虎肥料，明年还要参加，我还要得冠军。
12: 从饥荒年代的果腹口粮，到如今低脂饱腹的健康顶流，红薯的品种、颜色、口感越来越丰富，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25: 甘薯呢，以前是一种粮食作物，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作物。现在来说，甘薯呢不仅是粮食作物，它还是一种经济作物，更是现在种植业结构调整当中的优势作物。它现在呢种植效益非常的好，为什么那说呢？一个是它保健价值高，市场欢迎度高，大众消费量需求都非常喜欢吃这个甘薯。以前50-60年代出生的人就感觉是一代甘薯啊，养活了一代人都喜欢吃甘薯，那是为了温饱问题。而现在呢，这个甘薯呢是保健食品，所以说大家为了这个身体健康的需求，膳食的改善需要这个。这几年呢，选育的这个品种也和原来的大不一样，原来的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白色、黄色。现在呢，薯肉的颜色白色、红色、黄色，还有紫色、橙色，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现在这口感非常好。
12: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团队的科研项目“秸秆原烟素绿色生物雌激素研发”成功入选了农业农村部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成果库。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秸秆原烟素，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26: 秸秆原烟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烟素呢？
27: 秸秆原烟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控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雌激素。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烟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烟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烟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好家乡。
1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0: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1: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0: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1: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0: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1: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0: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1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大热天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常见防护方式，但如果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我们先来关注大家常见的防晒霜，防晒霜到底怎么选呢？标注的指数是越高越好吗？一起来看。
0: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3: 数值越高，我倒是没有查过它的是不是防晒效果就会越好。如果是这个道理的话，当然我们会优选数值越高的。
4: SPF50 叫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2+到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 4+。
2: 夏天出门除了涂抹防晒霜，很多人也会选防晒衣，那这防晒衣该如何挑选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UPF50+ 两个合规等级， 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5: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2: 夏季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的人呢会穿着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佩戴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人会使用这个防晒装备啊，甚至会存在着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我们继续来看。
6: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0: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 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7: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0: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应聘保安假装晕倒，两男子流窜多地碰瓷诈骗，到底啥套路？
8: 4S 店车辆的展示的车辆上假装说要开车了，精神病犯了等等这种情况。
2: 电梯故障，女子被困半小时后昏迷，事情该咋解决？
9: 是就是在负二信号不好，也发不出信息来，也打不出电话来，我就开始念那个警报嘛，他那个监控室里没有人值班。
2: 六岁男孩看恐怖 VR 竟拿刀捅弟弟，如此 VR 游戏谁来监管？
10: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呢，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起发生在上海奉贤的诈骗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聘保安，上岗第一天就上演晕倒索要赔偿的戏码。
11: 画面中，这位40多岁穿着保安制服，显得十分愤怒，用手拍打着桌面，和身旁的人争吵理论的，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杨某。
12: 那你报警呀！民警查了你报警啊！抓什么？
11: 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杨某突然转身冲出办公室，径直跑向商场一楼的车展现场，坐在车里继续大喊大叫。
12: 我们同事啊，干啥去我们的公司啊，我们求助无成啊，没公司啊。
11: 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男人，一边让人报警抓自己，一边又坐在展车里喊着没有工资，他到底在干什么？而他身边始终有一个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这个人又是谁呢？要弄清楚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2024年12月初，上海奉贤某商场通过线上招聘网站发布保安岗位信息，两名男子杨某和邱某前来应聘。在办理入职手续时，二人向人事部门明确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只上夜班。当时的保安公司也没有多想，只当是个人的作息习惯，爽快的就答应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夜班要求，正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第一步棋。
8: 应聘一些类似短期的保安啊、仓库分拣员这样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来钱比较快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利用自己的一些精神疾病，在工作期间假装晕倒，然后呢，再通过拨打120，反复的拨打110的报警电话，给企业呢造成一定的压力，索要高额的赔偿款。
11: 12月3号凌晨，商场内一片寂静。这是杨某和邱某正式上岗的第一个夜班。凌晨时分，杨某突然在商场的厕所里晕倒了，随后拨通邱某的电话，暗示对方计划开始。接到信号之后，邱某迅速冲进厕所，第一时间打电话向保安队长报告。保安队长闻讯之后立即拨打110急救电话，民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13: 这个是怎么了啦？你的同事啊
14: 晕倒了。
13: 你是之前有什么那个病知道吧？还是什么
14: 心脏病
13: 啊？嗯。
11: 在警察询问的过程当中，躺在地上的杨某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让邱某用手机开始录视频。
13: 你可以录他们的好吧？我现在说了，你现在叫了没有？我确认一下，你没叫，我帮你再叫一下120。
14: 问他们。
13: 那我们这边帮他叫一下吧，指挥中心再叫一下吧。
11: 明明已经晕倒在地了，怎么还能指挥同伴拍视频呢？ 这个细节像是一个问号，悄悄埋在了民警的心里。更让人不解的还在后头呢，120急救车到了，要把杨某送去检查，杨某却死活也不肯上急救车。
12: 你们民警把我骗出来，骗出来不管我了。
13: 什么叫把你骗出来？你说话说的，
12: 我有足够的证据，我有可能怀疑他把我骗出来不管我。
13: 干嘛不去检查呢？
12: 我没钱，我怎么检查？我检查个船长。
11: 面对民警的好意，杨某不仅不领情，反而倒打一耙，指责民警骗他出来。此时民警已经调取了相关信息，发现眼前这个杨某在浦东有过8次同类报警记录，每次都是发病晕倒，每次都是索要赔偿。民警隐约感觉到这可能不是一场意外。
13: 你在2024年11月26号在浦东也有相同的报警，报了8次，也是跟某个物业有纠纷。
12: 对，因为我有精神疾病。
13: 不是有精神疾病，
12: 我这里查得到，我现在是8年了监外执行，你可以抓我，是你的权利。
11: 一个自称监外执行有精神疾病的人，却在短短几个月内反复晕倒索赔，最终都以

0: 190168，那然后现在你是说要多少？
1: 就3000块钱，这3000工资，3000吉利数。
0: 你要3200？
1: 对，哥哥，你也同意了，就不用找借口。
2: 上了一个夜班就要3200元，保安公司负责人不同意，于是两人开始吵闹。负责人不愿付钱离开了现场，于是杨某开始更加激烈的表演，随后又转移阵地，来到商场一楼的车展现场，拉开一辆展车车门钻了进去。
3: 他们到这个商场的一楼公共区域有这种 4S 店车辆的展示的车辆上，假装说要开车了，精神病犯了等等这种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然后来来往往的一些顾客啊也都是看到了。商场呢基于对这种经营秩序的一个扰乱，也是迫于无奈把赔偿款交付给了对方。
4: 看到这儿大家应该已经看明白了啊，这个杨某和邱某的生意经呢，就是上班晕倒闹事儿拿钱，四步走，环环相扣啊。从广东到上海，他们用同样的套路屡试不爽。不过这次杨某和邱某踢到了铁板上，上海奉贤的这家保安公司在给了钱之后报警了。
2: 警方接报之后迅速展开调查，最终确认杨某伙同邱某、黄某等人在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以及上海市共计实施敲诈勒索10起。杨某说他们在广东把名声都搞臭了，所以才会到上海继续行骗。
5: 发现这个情况肯定很有下意，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我确实的疾病还有些什么的理解能力不完善。
2: 杨某试图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理解能力不完善，以此来逃避法律的追究，但在证据面前，杨某的辩解苍白无力。2026年3月19日，该案在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司法精神鉴定，杨某在作案时处于精神疾病缓解期，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所谓的精神病只是在需要博取同情时才会发作的工具。
6: 首先将被告人在涉案地区交通、住宿、银行流水记录与各地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进行逐一比对，同时各地被害人单位提供的一些证人证言、辨认笔录均指向同一作案手法和人员特征，通过这种时间、空间、手法的三重锁定，最终确认被告人在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以及上海市共计实施10起敲诈勒索的完整犯罪事实。
2: 法院综合各被告人在每一起犯罪中的作用、获利多少，依法做出了宣判。
7: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杨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二、被告人
4: 挺能演的，而且尝到甜头，刹不住车了。这个走歪门邪道啊，最终结果不用说，指定是把自己搭进去。对于用工单位而言呢，同样是提醒，遇到类似情况，主动被动，与其去被动的妥协，不如主动固定证据，依法报警，才能让这些戏精无处遁形。近日有人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在这个视频里，一名自称龙虾店老板的男子头部和手部缠着白色的绷带，绷带上呢还渗着淡红色的痕迹。这名男子在视频当中激动地讲述自己被顾客殴打，到派出所调解，最后顾客赔偿了10万元。这样的画面迅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那在视频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接到线索之后，浙江临海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8: 这就是一下还我几个，这啥都没干啊，人家反应速，第一个在那飞机上，这个安没
9: 事的。收到举报后，浙江临海警方对视频以及店主相关的账号进行了分析，结合视频中提及的纠纷地点以及时间，民警调取了6月19号的接警平台的数据，逐一进行核实。
10: 我们对视频提及的纠纷当天的纠纷类警情进行了查询，既没有发现涉及龙虾店老板和顾客的纠纷警情，也没有相关殴打案件的调解记录，同时也浏览了发布账号的历史数据，发现这个店主的往期视频基本都是在宣传自己的龙虾店，宣传的方式呢也是比较浮夸的。结合整体的视频细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视频内容是虚假的，它是属于谣言性质的。
9: 当晚21时，浙江临海警方对该举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在涉事龙虾店里找到了店主蒋某。

0: 绿贾某交代，他因为经营的龙虾店近期门店客流量下滑，他就想靠虚假的恶搞的短视频博人眼球，为店里争取一些线上流量，进而达到提升客流量的作用。
1: 我们对店里的监控也进行了调取，就发现这个蒋某是在6月17日让店里的员工帮其缠上绷带，滴上红药水，进而完成了视频的拍摄。
2: 警方调取了该龙虾店的周边监控，确认了该龙虾店内从未发生顾客殴打店主的冲突事件。视频中编造的店主和顾客发生肢体冲突到派出所调解等情节全部为虚构的不实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民警与蒋某谈话后，蒋某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及时删除了相关的视频。该视频截止删除前，浏览量已经超过1.9万次，评论200余条。
3: 临海市公安局依法将蒋某行政拘留，对其他参与人员根据性质情节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4: 刻意编造虚假案情博热度，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换来法律的惩罚。平台也应该加强内容审核，抵制摆拍虚假类博流量的乱象。随着反诈意识的提升，大家对陌生电话可能都会选择不接听了，但如果是本地单位的固定号码，大家可能就会放松警惕了。近期浙江西赣州警方呢成功打掉了一个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持的涉诈团伙，查获了多台可能将境外电话伪装成本地固话的设备。
5: 今年4月，江西赣州安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监测线索，辖区内某酒店固话线路出现异常，短时间内集中向外拨打了数百通电话，疑似被用于电信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查获了一套 VOIP 设备，不法分子正是通过远程操控这套设备，将境外来电伪装成国内座机号码，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
6: 接到这上面，
7: 然后另外一端的线，它就会找到房间的这个互联网的端口，连接起来之后，有境外的电诈分子自动拨打电话了。
5: 警方立即对该设备的来源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从外地流窜至安源县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廖某，并成功将其抓获。
8: 我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商家，他说只要我找个地方安装这个设备，每装一台会给我几百块钱嘛。
5: 嫌疑人廖某对架设 VOIP 设备为境外电诈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廖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安源县警方也加大对酒店等商业经营场所、弱电警房、通信机房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力度。截至目前，已排查重点场所74处，整改安全隐患15处，抓获涉及 VOIP 设备助诈犯罪嫌疑人5名。
4: 那么这个小小的设备究竟是如何被境外骗子轻易利用的？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此类诈骗呢？继续往下看。
5: 据反诈民警介绍，通过非法架设的 VOIP 设备，境外信号可以伪装成本地固话号码，受害人接到电话时看到的是本地区号开头的号码，很容易误以为是本地正规机构或企业的来电，从而放松警惕。
9: 一方面 VOIP 设备体积小，易安装，可以快速架设，快速撤离，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设备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国内架设人员仅仅负责安装，作案链条非常隐蔽，架设人员每安装一台设备就能获得数百至上千元的报酬，受利益驱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5: 流窜作案的电诈分子盯上酒店等人流密集的行业场所，利用管理的漏洞偷偷架设 VOIP 设备，盗用酒店的固话线路，境外诈骗团伙1小时内就能拨打数百通诈骗电话。
8: 我上设备的时候专门挑那些门禁不齐全、没人看管的酒店、商户的弱电警房，接上网线和电线通话设备就会自动那个工作。
5: 据警方介绍，除了线下安排不法分子在公共区域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诈骗分子还冒充工作人员，专盯独居老人、留守妇女下手，以免费升级宽带、信号检修为由预约上门，然后在固话终端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警方提醒，凡接到宽带维修、免费升级等电话，务必拨打官方客服核验身份，遇到工作人员直接敲门的，要求出示工单并致电官方确认。
10: 只要涉及转账汇款、索要敏感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及时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行业场所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堵塞管理漏洞，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梯故障，女子被困半小时后昏迷，事情该咋解决？
11: 是就是在负二，信号不好，也发不出信息来，也打不出电话来，我就开始按那个警报嘛。他那个监控室里没有人值班。
4: 六岁男孩看恐怖 VR， 竟拿刀捅弟弟，如此 VR 游戏谁来监管？
12: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盐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济南济阳利高未来城的业主肖女士给我们反映说，小区电梯突发故障，她被困在电梯里接近半个小时。她按了电梯的紧急呼叫按钮之后呢，始终没有人回应，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13: 我在电梯里困了五分钟了，因这个紧急呼叫也没人理。
11: 5月12号19点左右应该是。我从负一到负二坠楼，电梯坠落以后开不开嘛那个门，当时就是在负二信号不好，也发不出信息来，也打不出电话来，我就开始按那个警报嘛。他那个监控室里没有人值班，说那几天正好热嘛，电梯里没有那个排风，导致我在里头昏缺氧昏迷了。假如要是监控室要临时间有人，那不可能导致我昏迷在里边。
14: 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1: 就是我打不开电梯的时候，我也放上群里发，也给那个管家打电话，也打110了，反正不一定哪个信号发出去，就是知道了，就是开的电梯。
15: 这个具体原因的话，是那个电梯维保单位，然后已经出具了相关的一个报告，给了咱这个质量监督局，包括相关单位也已经发送过去了。
14: 就是电梯运行中出现问题了。
15: 哎，对，没有应答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的话当时完了之后，我们这个五方通话我们也试过是好的，我们包括他的医药费用已经垫付完成，全部总体的一个赔付金额是960元。
11: 我就说吧，就是把我的那个精神损失费和那个误工费你都补偿我就行，我就要5000块钱。
16: 我们吧已经从这个我们街道的找了一个调解员，然后想着跟这个肖女士联系，想跟他一块调解来着。
4: 这真是妥妥的电梯惊魂呢，电梯厂家可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不能再困人了。既然社区介入调解了，我们也希望事情能尽快解决。好的，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去查体，很多人发现自己的颈动脉里长了斑块。据了解呢，我国60岁以上人群颈动脉斑块检出率高达100%，几乎是高达100%啊。那颈动脉斑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查出来后怎么办？斑块能不能逆转缩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平，给大伙来答疑解惑。你好，张主任。
17: 你好，主持人。
4: 首先呢，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到底是什么呀？
17: 好的，主持人。我们颈动脉是向我们大脑供血的主要的通道。当我们血管内皮受损的时候，血液中的脂质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么逐渐累积形成这个斑块。早期颈动脉斑块呢可能不会带来不适，但到了后期随着斑块的逐渐增大，引起一些颈动脉的严重的狭窄，甚至呢斑块出现脱落等等的，导致我们脑缺血或者是脑梗死的发生。 那么轻者会出现头晕头痛啊，手脚麻木无力，那么重者可以出现偏瘫、失语、口角歪斜，甚至意识障碍等等。
4: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听说，哎，谁谁谁脑梗了，可能他脑梗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刚才您说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血液当中进行堵塞造成的，是吗？
17: 对对对。
4: 好，那这个颈动脉斑块它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
1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的长期累积的一个过程。那么核心是我们血管内皮损伤与脂质代谢异常的一个恶性循环。具体原因可以分为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可控的危险因素以及其他诱因，那么三类。第一类我们看一下不可控的高危因素，首先是年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弹性下降，内皮更容易受损，从而出现这种斑块。那么40岁以后啊，血管就开始老化，55岁以上的男性、65岁以上的女性，斑块发生率显著的升高。其次是性别，那么男性啊出现颈动脉斑块的风险远远高于同龄的女性，这是体内激素水平相关的，那么尤其是雌激素。所以当女性绝经以后啊，雌激素这种保护作用消失，那么风险快速追赶上了男性。然后是遗传家族史，当我们直系亲属啊年轻时就出现了心梗、脑梗或者颈动脉狭窄等等这种问题啊，说明我们存在着家族的这种早期发生颈动脉硬化的易感基因。那么最后啊是个种族的因素，你像我们黄种人相较于欧美人或者是非洲人啊更容易发生颈动脉斑块。第二类呢是可控的高危因素，也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那么第一个是血脂的异常，它是颈动脉斑块的原料，也是头号的元凶。比如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坏胆固醇，它的升高。再一个呢就是甘油三酯的升高，还有我们说的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降低。第二个是高血压，它呢是损伤血管第一道推手。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呀，持续的冲击我们颈动脉内膜，造成了微小的破损，这给脂质啊进入我们血管壁造成了一个缺口，那么为脂质的沉积提供了条件。常年控制不佳呀，斑块狭窄的风险是会翻倍的。第三个呢是糖尿病，那么高血糖持续腐蚀我们血管内皮，同时升高了血脂，促进了炎症，全身动脉广泛硬化。动脉斑块形成进展加快，更容易破溃形成血栓。第四个是我们吸烟，包括二手烟同样有害。那么尼古丁啊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升高血脂，加速了血管的炎症。吸烟者斑块它体积更大更不稳定，脑梗风险是显著上升的。第三类呢是其他的诱因，比如我们饮食不健康，高油高盐高糖饮食水果蔬菜这个粗粮摄入不足，久坐缺乏运动，长期的大量的吸烟饮酒，还有熬夜，精神压力大等等的。主持人，
4: 刚才说了具体的一些原因啊，不管是从这个基因上来说，还是说从生活方式上来说，那这个地方呢就不得不提到说，从基因上来分析，或者说从生活方式上来分析，肯定是有一些人群他是更加容易得这个颈动脉斑块的。
17: 对对，
4: 那具体展开说一说，哪一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得的呢？
17: 我想这些人呢更容易得这个颈动脉斑块，比如三高的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再一个是年长的人群，就是年龄越大血管老化越严重，那么更容易出现斑块。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抽烟喝酒啊，饮食上偏咸偏油偏糖等等的。主持人，
4: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早发现自己可能存在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有没有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警示，它会有一些头晕或者之类的什么症状吗？
17: 对的，主持人。那么目前我们颈动脉超声检查是首选的一个无创的检查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颈动脉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性质和血管狭窄程度等等的。那么建议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高危的人群每年查一次。如果超声提示斑块不稳定啊，或者是狭窄程度较重，那么医生可能进一步安排一些检查。比如我们头颈部动脉的 CT 血管造影，或者磁共振血管造影，甚至我们数字剪影血管造影。这些检查呢各有优缺点。医生会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治疗需要的程度进一步安排检查。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斑块之后呢该怎么办呢？生活方式呢这种干预是首要的选择。比如我们合理的饮食，地中海 饮食模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么吃一些富含蔬菜啊、水果啊、谷物、豆类和健康的脂肪，
4: 嗯，
17: 啊，再一个是规律的运动，那么每周啊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4: 嗯，
17: 再一个是戒烟限酒，避免烟草和过量的这种酒精的摄入，
4: 嗯，
17: 控制体重，将我们的这个 BMI 值啊维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
4: 嗯，
17: 另一个呢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
4: 嗯，
17: 比如他汀类的药物治疗。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种有害的胆固醇，稳定斑块，
4: 嗯，
17: 抗血小板药物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再一个控制危险因素，
4: 嗯，
17: 规范治疗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再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啊，这种颈动脉狭窄程度比较重了，那么就建议进行手术治疗了，
4: 嗯，
17: 那么手术治疗之后包括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说的开刀，就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4: 嗯，
17: 啊。它是通过开刀呢，我把我们的颈动脉切开，直接剥离我们这些斑块以及增厚的内膜，恢复我们血管的通畅。这种手术是治疗颈动脉狭窄的经典术式，也是首选的治疗方式。
4: 嗯，
17: 那么术后啊，可以显著降低我们脑中风的风险。
4: 嗯，
17: 但对于手术技术啊，要求比较高，存在一定的手术并发症的风险，比如我们颈动脉的出血或者脑出血、神经损伤等等的。
4: 嗯，
17: 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微创技术，就是颈动脉支架植入术。
4: 哦，
17: 就是把支架呀送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狭窄的地方，然后撑开。
4: 嗯，
17: 那么撑开之后啊，我们这个血管壁就会直径扩大，恢复了这种正常的血流。啊，该手术呢就是一种微创的手术，就是创伤比较小，恢复比较快，适合于这个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差的，比如合并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年龄比较高的，还有我们这种斑块位置比较高，我们难以通过开刀手术来解决的这种患者。
4: 嗯，
17: 但是这种手术啊，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物。
4: 嗯，
17: 啊，预防支架内形成血栓，那而且呢，存在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比较高一些。
4: 嗯，
17: 再一个呢，就是建议啊，要定期的复查与监测。
4: 嗯，
17: 无论采取哪种的治疗方式啊，
4: 嗯，
17: 定期复查都是管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关键环节。对于这种没有症状，而且斑块比较稳定的患者呀，我们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颈动脉超声的检查，监测斑块的大小、狭窄程度、变化等等。那么对于有症状或者这种斑块不稳定的患者呢，我们还建议这个复查的勤一点，比如3到6个月复查一次，必要时呢再结合 CT 啊或者 MRA 进行评估。对于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呢，术后第一个月、6个月需要定期的复查，后续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延长至每年复查一次。主持人，
4: 那在这个复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现有一些患者，去年还有，今年没有了，或者说这个它变小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逆转缩小啊？
17: 好的，主持人，其实想让血管里的这种斑块退一步，那么关键在于强化降脂治疗，调整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
4: 嗯，
17: 你比如通过有效的降脂治疗啊，和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呢，控制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斑块有可能会逆转的。
4: 哦，
17: 那么既往研究显示啊，斑块逆转时间大概需要1到2年。
4: 哦，
17: 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定期的随访观察。
4: 嗯，
17: 具体来说呢，想缩小颈动脉斑块，努力做好这4件事。
4: 嗯，
17: 第一件事啊，就是饮食的两多两少。
4: 嗯，
17: 两多呢是多吃蔬菜，啊，每天吃够大约500克的蔬菜。
4: 嗯，
17: 那么多吃含糖量低的水果，
4: 哦，
17: 每天吃够250克的水果。
4: 嗯，
17: 那么粮少呢是什么？是少吃动物油，可以用植物油来代替。再一个少吃碳水化合物。
4: 嗯，
17: 第二件事呢是合理的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规律、适量、循序渐进的进行。啊，第三件事呢是戒烟戒酒。
4: 嗯，
17: 啊，第四件事是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主持人。
4: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脑梗，也就是脑卒中。那发现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就得赶紧上医院了。
17: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牢记着中风的120。
4: 嗯，
17: 那么一是看这个一张脸对称不正对称啊，嘴巴有没有歪斜、流口水等等的。二查我们两只胳膊呀平举，看一看一侧的手脚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无力的症状。再一个是聆听，说话不清楚啊，我们或者是说话他听不明白了啊，这种情况。再一个，另外的一些的还有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呀，突发剧烈的头晕头疼啊，失去平衡感等等的。如果有任何的一个这种症状突然发生， 建议立刻拨打120，快速的送往距离最近的有这个脑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主持人。
4: 好的，非常的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颈动脉斑块虽然说很危险，但是通过早期的筛查，明确病因，针对性的治疗，包括我们调整生活方式啊，提早的药物治疗啊，还有这个及时的手术治疗，并且呢关注最新治疗研究进展，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中风的风险的。无论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吧，早发现、早干预、长期管理，那才是我们保护脑血管这个健康的核心原则。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六岁男孩看恐怖 VR 竟拿刀捅弟弟，如此 VR 游戏谁来监管？
12: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扬州的向女士反映啊，她6岁的儿子在 VR 体验馆看了恐怖 VR 之后受了刺激，晚上回家竟然拿刀要捅弟弟。向女士认为，恐怖、血腥、暴力类的 VR 游戏不应当向未成年人开放，她要求行政部门予以整顿。然而，相关部门却表示管不了，究竟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18: 向女士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大班，平时经常到当地韩江区的一家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玩游戏。向女士告诉记者，这家 VR 馆的内容既有低龄游戏，也有恐怖类型的游戏。此前孩子想玩恐怖类游戏都被她制止。今年6月12号，孩子由爷爷奶奶领着来 VR 馆玩，又提出想玩恐怖类游戏。
12: 然后他的店员居然让他们看了，然后让他爷爷充值。
18: 孩子体验的是名为《怨灵》的僵尸类游戏。向女士说，当晚回家后，孩子突然拿起水果刀要捅弟弟。
12: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18: 经过安抚，孩子情绪慢慢稳定。此后几天虽然不再有过激举动，但晚上睡觉常常惊醒。向女士认为，过于恐怖、血腥、暴力的 VR 游戏不应当向未成年人展示。她拨打了12345政务热线投诉，要求 VR 馆退还充值费用，并要求类似 VR 内容下架。经过扬州市韩江区文旅局的协调，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退还了充值费用，但其售后人员表示，他们已经事先告知过孩子的爷爷奶奶，因此不存在过错，也拒绝下架恐怖类内容。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没有独立门面， VR 设备摆放在商场空地上经营。记者6月24号走访时看到，怨灵等恐怖类内容仍然在游戏项目名单上。6月12号当天值班的店员告诉记者，对于恐怖类内容他们事先会提醒。
19: 我作为营业员，我肯定我要讲这个片子你最好不要看。他如果说我非常我就要看，你不让我看，我肯定我家长如果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会让他上去看。
18: 向女士表示，她向孩子的爷爷奶奶问过，当天店员没有提醒。退一步说，这类内容即便孩子想看，经营者也不应该给孩子看。根据国家文旅部制定的《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游戏游艺设备的内容要经过审核后获得电子标识才能投入市场。这家 VR 体验馆的游戏内容通过了审核吗？记者来到韩江区文旅局了解情况。
20: 必须要经过省级文旅部门进行那个备案，才能向市场进行投放。
21: 这家有吗？这个 VR 有吗？
20: 没有。
18: 不过这名负责人表示， VR 游戏近几年才兴起，没有纳入游戏游艺设备范畴。如此一来， VR 游戏机无需申领电子标识，他们也无权管理。
20: 但是他这个不带标签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游戏游戏设备管理办法，我们还没办法对他进行一个审批啊，什么发证啊或备案。
18: 该负责人坦承，他们也觉得向未成年人展示恐怖 VR 不妥，因此向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提过建议，但不能强制要求整改，有证的能管，没证的反而不能管。韩江区文旅局方面表示，他们是依规办事，对此也很无奈。
4: 记者注意到，不仅仅是这家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国内许多 VR 体验馆都有恐怖血腥类内容。那么其他 VR 体验馆对于恐怖血腥类内容是否有年龄限制呢？
18: 走访中，扬州的一名从业者表示，作为虚拟现实 VR 体验的真实感和冲击力远远超过平面游戏，他们此前也向未成年人开放恐怖类内容，但后来禁止掉了。南京的一名从业者告诉记者，低龄儿童心智不成熟，往往受不了恐怖类 VR 的刺激。
0: 我们也不能确保他玩完之后晚上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都是在14或16岁以上才能玩这种恐怖类型，因为这边是很恐怖，会突脸嘛，然后也比较血腥。
18: VR 从业人员表示，这些限制主要是出于经营者的自觉，至于行政部门对 VR 游戏内容的监管的确还处于真空状态。
21: 主管部门就是行政部门，他现在对内容有审查或者有要求？
1: 没有。
21: 都没有？
1: 没有。
21: 整个行业都没有？
1: 没有。据我们所知 ，VR 这个行业还是草莽阶段。
21: 这些部门，政府部门，
1: 政府部门吗？
21: 报备吗？
1: 这种我没什么印象，
21: 没印象啊。就是每天说要报备或者干嘛的。
1: 哦，那没有，上面没有说要过来。
18: 主管部门没有出台规定，是否就意味着无法监管呢？
22: 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有明确规定，是关于这个暴力啊、色情啊，或者是有封建迷信的，这是不适合是向这个未成年人是或者是无明显行为能力的人去展示的。
18: 律师表示，有类似内容的图书、电影、电子出版物、网络信息等都不得发布传播。VR 游戏可作为电子出版物来比照管理。
4: 恐怖类游戏有其市场，但显然不适合向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传播。希望各地主管部门行动起来啊，该出手时得出手。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号到7月8号，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举办。大会将高规格举办开幕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齐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是一票难求啊，特别是临近暑期了啊，很多热门的演出呢甚至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着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23: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十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24: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23: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2: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姆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23: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3: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4: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了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2: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23: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24: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23: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23: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4: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如何使用技术决定了它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在破坏秩序。打击科技黄牛，正是为了让演唱会购票更公平，让每一次开票都真正属于那些守着手机真心期盼的歌迷。夏季各类驱蚊用品被广泛使用，但不规范使用存放驱蚊用品极易引发火灾。近日，消防部门做了一组实验，模拟日常生活中的不当使用驱蚊产品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6: 不少家庭没有配备蚊香的专用阻燃托盘，一旦蚊香重心偏移，燃烧段掉落，接触到可燃物表面，虽不会立刻燃起明火，但持续的高温炙烤会慢慢引发阴燃，如果周边还有其他可燃物，极易引发火灾。
7: 经热成像仪实测，正常燃烧的盘式蚊香头部温度可达500度以上，足以引燃家中各类轻质可燃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居家无人看管的场景下，阴燃火情会因隐蔽性强而难以及时被发现和处置，危险悄然蔓延扩大，极易转为明火，酿成火灾。
6: 经热成像仪实测，燃烧的艾草棒温度也超过500摄氏度，如果只用清水覆盖艾草棒表面，只能熄灭表面的明火和烟雾，其内部仍残留高温热量。
7: 我们将浸湿后的艾草棒放入可燃物当中，仅5分钟左右便出现明火，火势变大。
6: 喷射状态下的花露水与杀虫剂均能被明火引燃，其中杀虫剂燃烧的火势会比花露水更为迅猛。消防员在一个容器内喷洒大量杀虫剂，模拟在密闭空间内杀虫剂遇到明火的情况。实验显示，当明火靠近容器的瞬间，内部挥发的可燃气体被迅速点燃，火势猛烈向外喷射。
7: 花露水的主要成分为乙醇，杀虫剂则含有烷类、酯类等有机溶剂，两类产品中这些成分都属于易燃物质，一旦接触明火即引发火灾事故。
6: 消防员用铁丝接触电蚊拍，模拟电蚊拍通电工作状态，此时电网会产生电火花，将杀虫剂喷雾对准通电的电蚊拍喷洒，喷雾接触到电火花后被瞬间引燃，立刻窜起明火。
7: 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也明确提示，电蚊拍禁止在存在易燃气体、可燃粉尘的环境中使用。
4: 炎炎夏日里，不少上班族喜欢点一些冰凉的刺身寿司当做午饭，可是拿到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冰袋已经融化，食物摸上去有些温热，于是心生顾虑，那脱离了冷链的生食寿司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
5: 寿司一般是以煮熟并加醋调味过的米饭为基础，搭配生或熟的海鲜、蔬菜、熟肉或鸡蛋等食材制成的冷食，有些采用海苔包裹。刺身通常是未经烹煮的即食生食海鲜食物，比如三文鱼、金枪鱼等，属于国家标准中的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它们都属于高风险食品。
8: 比如说刺身，它可能水分啊，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然后像寿司呢，它的水分和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本身在常温下就比较容易发生腐败变质，同时呢，它们的制作的这个过程，它们制作完之后也是没有经过高温杀菌这个步骤的，所以对于这个产品本身而言，它是属于那种高危易腐的这个食品。常温下长时间放置的话，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5: 专家提醒，消费者外卖下单刺身、寿司时，可以优先选超市或品牌店卖的预包装食品。刺身类认准标签上的 GB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和可生食标识。寿司外卖尽量避开含生食食材的款式，下单前可以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必须含生食类或冷食类制售，优选能堂食接入名厨酿造的店铺。另外也可以留意一下其他顾客的评价，了解卫生、新鲜、温度等信息，
8: 是否有这个叫什么保温箱或者是保温袋，然后是否还有这个足量的冰袋。在收到这个外卖之后呢，也可以用手去触碰一下这个食物的外包装，特别是直接接触食物的那一层，如果它的冷藏措施做得比较好的话，就是会有冰冰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5: 还要提醒的是，夏季高温点生食外卖，优先选3公里内30分钟达的订单，且配送时间越短越好。孕妇、幼儿、老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不吃或少吃外卖生冷食品。
8: 通过这个色味型去判断，如果鱼肉发灰发黏了，或者是闻到有一些异味了，那肯定就不能食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吧，可以去可以拒收，也可以呢向平台投诉啊，或者是拨打12315电话进行这个投诉。
4: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11: 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1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1，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2，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 交流。那在维护健康这事儿上，很多人啊是把这注意力啊放在像是心脑肝肾等脏器上，而忽视了肠道的保养，腹痛、腹泻、腹胀纷纷找上门来。其实人体最容易生病的器官是大肠，疼痛、胀气、腹泻、便秘、 口臭痤疮放屁臭等很多症状都是肠道在报警，那如何保护肠道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肛肠专家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心学之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山东省肛肠病医院院长，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专业擅长顽固性便秘、肛门直肠痛、溃疡性结肠炎、慢性功能性盆底疾病等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直肠阴道瘘、 直肠阴道瘘、直肠脱垂、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及重度混合痔，肛裂、肛周脓肿等肛周良性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结直肠肿瘤术后中医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哎，心学之主任在做客直播间。你好，心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心主任。哎，心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人啊，好多人是把这个在查体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平时啊，注意力都放在像是我们的心呀、脑啊、肝肾等一些脏器上，反而
1: 往往是忽略了我们的这肠道保养，但前面说到，现在肠道我们经常会说是人体健康的基石，那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肠道，它对我们人体一般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啊？
2: 作为消化道啊，除了从那个口腔到食道到胃啊，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到大肠到直肠肛门， 整个的消化道的发病的规律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说你说食管炎呢、胃炎呢也是常见的，但是我们想整个的下消化道来讲，它现在有一个叫很重要的名词叫第二大脑。
0: 嗯，第二大脑。
2: 第二大脑。哦，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呢，它参与了我们很多的 与脑部神经元的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那你说，哎呦，我得了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肠道蠕动次数太多，大便次数太多，肠功能紊乱。大部分的患者是与过度的思虑、抑郁和焦虑有关系。
0: 哦，
2: 它不是单纯是一个炎症。
0: 哦，
2: 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消化道当中， 那么说它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些疾病的一个过程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就是刚才你讲的，比方说，哎呀，我的痤疮啊、黄面部的黄褐斑啊，那包括一些结直肠的肿瘤、息肉、炎症性肠病、肠功能紊乱、腹泻、便秘，这一系列疾病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大家越来越重视，就是它
1: 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高。那你就说，哎，好多隐匿性的，比方说便秘，比方说肠易激综合症，哎呀，反复发作，很难治愈。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变换方面，受这个季节变化的影响呢，特别特别明显。那这里头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第二呢，我们的思维和思绪，就是情绪，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肠道功能。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临床上难治的。刚才你说了，大家查体当中呢，可能
2: 对抽血、B超、CT、磁共振、检查各个脏器来讲都非常重要了。其实呢，这是过去的一个查体概念。那么现在来讲，很多的人要做一些什么呢？胃肠道的肠镜、胃镜和肠镜的检查，已经都提升到意识上了。很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每年都要把肠镜、胃镜作为一个 B 查的项目。按照国际的标准啊，就是肠镜、胃镜在查 连续两年没有炎症、没有息肉的情况下，可以隔5到6年做一次。如果你要查出来，但是80%都有息肉，占到80%多多多少少，特别是年轻的，你还没查，然后你要腹泻或者便血去查肠镜，大概率是有息肉的。因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事实辛辣，特别吃红肉，就是红的肉，就是肉类的食品。 再一个就是保持便秘啊，便秘的加重了，所以它毒素过度吸收。那么说到底为什么产生的这炎性的息肉，那这个原因呢，我们还目前还不清楚。当然除了家族遗传以外，这就是这不典型的增生啊，这是炎症的息肉，这原因或者是它复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找到。但是大概率与我们的饮食或者便便或者肠道的炎症是有关系的。
1: 研究的刺激啊，然后还有这个长期便秘或者腹泻严重的刺激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情况，反正如果说啊，我们发现的早，那及时的纠正或切除，可能就不再上下一步的演化，就成了肿瘤了。那么发现的晚，那就很麻烦啊，就是说，哎呀，到了癌变的程度啊，然后呢，到了转移的程度。
2: 很麻烦，好多老年人从来没做过肠胃镜哈，然后发现了肠梗阻了，然后上医院急诊科了，幺二零拉来了，一看是肿瘤堵塞住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晚了。所以说现在有条件的或者是有意识的，都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发现这种空腔脏器呢很容易长息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肠道当中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哈，就是我有时候这样讲是吧？
1: 这个病人呢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当然你说哎呀一天大便次数特别多正常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好多人的意识没有哈，我们现在病房里很多病人说我一天3-4次从小就这样，他就认为是正常的。生活中确实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2: 他是一种痰湿体质，特别是肥胖的病人哈，他一天就是好几次。他认为还很正常的，结果他当了脓肿了，我们才给他讲，我说你这也不正常的。
1: 正常人群是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甚至三天一次，这都正常。
2: 你一天好几次，
1: 那就不正常了。
2: 他肯定是不正常。我们讲哈，一天好几次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肠道功能浓度过快，次数过多，对肛门周围呢，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刺激，那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周围的腺体发炎，那会就会导致什么呢？比方说啊，那脓肿了。
1: 那腺体发炎它不就形成脓肿吗？那么形成再溃烂了，就是肛瘘了。再一个，大便次数过多会导致直肠脱水或者痔疮上产生啊。你老蹲厕所啊，现在上厕所，还有一个就是老玩手机在那蹲好长时间。所以说呢，会产生这一带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一直在呼吁说，你便秘也好，你腹泻也好，一定要及时就医。说有人讲，哎呦，我这个便秘无所谓啊，小病，我吃点泻药就完了。
2: 可是你长期的不是这样，你长期靠吃泻药打开塞露，它会产生一个肠道的一个，就是就比如说汽车本身发动机不启动，那你靠外力推动，它有完吗？没完。你停药它就会不走的。那么长期泻药吃泻药怎么着？肠子为了胃肠动力，那个神经会受到伤害。比方说你吃像芦荟、像番泻叶、像大黄这一类的泻药哈，包括果导，现在都已经不让吃了。 这一类的泻药都是一个刺激性泻剂，那么它不用它就不走，那你长期用就产生依赖。对这肠子神经本来是这个面积就10个神经节就可以了哈，它会产生呢越来越少，会伤害，叫我们叫开节细胞减少。那么这一块你拿出病来一看，哦没有神经节，没神经节它就没有动力哦，那没动力它就排不了嘛，所以很简单的。所以说吃泻药的病人整个的消化道的动力都是很差的。 因为它影响着胃啊、小肠和你的大肠的动力都会差。 你只要不吃泻药， 整个,

0: 包括便秘啊，
1: 嗯，
0: 还是那么这些病导致长期久治不愈而引起的情绪的变化，哪一个先有和哪一个后有，我们也弄不清楚。有的病人就是因为精神异常，
1: 嗯，
0: 比方说过度的焦虑和抑郁产生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腹泻出现了，或者便秘出现了，那么说，比方说吃那个叫那个，嗯，五羟基五羟色胺类啊抗抑郁药，它就会产生便秘。比方吃癌症的阿片类的药物，它也会产生便秘。
1: 嗯、
0: 这一类的就是他知道哦，我是吃这个药物引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对抗的啊，就是要多进膳食纤维，那、啊、调节情绪。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纠正的。好多就是什么，因为便秘或者腹泻引起的什么情绪抑郁，这是很难治疗的。他反过来讲，他到了一种病人，都要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劝说和诱导或者解说，他疾病的发生的发展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啊，对这个病呢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嗯，
0: 不要走到那一地步呢，有时候大夫也是很无助的，
1: 嗯，
0: 真的，你说什么办法都用了，然后呢，你还没达到很理想的效果，那么大夫对这个良性疾病产生导致这样的后果，还都很无奈，
1: 嗯，真的是也很焦虑，是。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刚刚通过先生给我们介绍，也知道我们这个肠道啊，在日常生活中是帮我们处理一些像是食物的一些加工厂排污站，甚至是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同样肠道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一到这个紧张啊焦虑的时候会容易拉肚子腹泻，
0: 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出现便秘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在我们面部出现这种痤疮啊、口臭啊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也说明这个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它应该说是重要的作用，是仅次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面您刚才说到我们一些常见的及多种的肠道疾病，在这儿想问一下辛主任，以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来分类，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产生哪些的大肠疾病呢？
0: 以年龄段划分嘛，你说30岁左右，大概率这个腹泻的病人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男性。女性呢，这个便秘的多哈，也挺奇怪，就是特别像那种肥胖的小男孩，他腹泻的次数特别多。到了老年人，你说占多少比例我没有做过统计哈，但是呢老年人的便秘的情况就比较多，它不光是功能性的，当然还有一些混合型的。我们便秘当中分三个类型，有出口梗阻的，就是出口不协调了，出现了膨出了，包括阴道的膨出啊，直肠的前膨出啊，还有括约肌啊不扩张了，这是出口的。那么混合型的呢，就是有慢传输的，还有就是慢的嘛，它动力差了，它就慢了；老了，退化了，它慢了。另外就是混合型的最多了，就是它又慢又出口梗阻，所以这样呢，就是分别去纠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病率，但是年轻女性的便秘的情况特别多。
1: 是呀，这个跟性别好像是我觉得关系挺大，是吗？
0: 是，它在发病比例当中就是1:4啊，就是男的要少。女的要多，
1: 这个便秘一般引起便秘，在您看来，临床看，很多种一些致病的因素有哪些呢？
0: 我说白了讲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随着生活和节奏，包括生活这个工作压力增大哈，从孩子开始就没有固定排便的时间。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是这样的哈，黎明。就是大肠经当令呢是这个5到7点，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随着直立活动，就是你起床嘛，你起床喝一杯水以后，肠子就开始活跃起来了。那吃上东西以后，早餐进去以后，它就刺激肠道呢就应该排便，7点左右就开始排便，这是最规律的。
1: 那可能很多人不是这样。
0: 大家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在洗刷
1: 吃饭
0: 、急活活的上学，即使他有便秘他来不及。我们很多工作的学生工作的这个成年人也是这样，晚上玩的时间又晚，那么睡得又晚，那么早上起来不吃饭，排便的习惯没有，甚至

0: 不吃饭到单位去吃饭，然后就慌了慌张的，所以这个排便的时间没有，这是第一个。他有便意他会控制，那么控制这个便意反倒消失了，再想排便的时候呢很难，完了形成规律。有的人就是晚上排便，但养成习惯呢，其实它是违背我们自体啊一个生物钟的。
1: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便意，当哎不允许去有这个排便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便意消失了，这个便意消失了，这最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
0: 它是这样的哈，
1: 啊，
0: 就是这个粪便的重量达到100克的时候呢，它会直肠壁产生一个压力。那么肠壁呢有一个压力感受器，会神经会反射，通过脊柱反射大脑说你应该排便。那么有一种排便是你是憋不住的，叫动泻，就是那个腹泻很长连的时候，你管不住了，要拉裤里了。那个是你是管不住的。正常情况下的排便它是有控制的。那么我们人是有情绪的，那么选择不好的场所，有的女同事嫌厕所不干净她就不排了，啊，或者出差了就是啊换地方了她又不习惯了，等等等等，这些便意呢她会因为到直肠的啊粪便呢，她会回去了，啊，然后呢这个压力感受器的就会消失了。
1: 就逆行回去了。
0: 对
1: 啊，
0: 因为直肠到了直肠的便便，它对直肠产生压力，正常情况它是胰绕结肠存着，它有一个弯儿，直肠有个钢直角，它打开以后你才能排下来，它打不开你排不下来，所以它有一定的压力以后你会排，它没有了，你控制了，控制它就没有压力了，所以大家看感觉到哈，啊，都是没有变异了，那么过上一段时间，哈，啊，有的哎腹压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也就是说像，
1: 就觉得腹胀难受了，
0: 对对对对，对他才养，你像粪卡塞的病人是哈，啊，整个的。压力会迟钝，叫我们叫巨直肠了，那就排不出来，没感觉，他没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对，
1: 那得很难受啊。
0: 那他腹胀的很难受，但是他没有便意，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比较复杂哈，就是人体这个结构是还比较复杂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良好的排便习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饮食的过细了。过精细了，就没有渣嘛，那没有废物。有的人啊就吃面包喝牛奶啊，他很少吃菜，人家吃肉多了也是很少，所以说我们要多进膳食纤维。现在提倡呢，国际粮食组织啊，这包括卫生组织都提倡，多进粗纤维，就是包括我们的麦麸，就是麸麦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就包括维生素 B1 B2 啊，维生素 C， 所以那个麸子既能通便还能增加维生素，所以现在有很多麦麸还卖得很贵的，
1: 就像是我们在超市买那种粗粮面包啊，这一类的，
0: 对，所以饮食上要合理，水果，肉菜你得搭配好，包括你像排便不规律的病人，我们就说你要喝蜂蜜水了，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多喝水。有人说我一天喝水很多，那他又不走肠道，他都是走小便了，你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水保留在肠道当中，这是个学问。怎么叫学问呢？比方说啊，我吃了芹菜再加上面粉啊，它粗粮很多，它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不跑掉，还有当然你说哎呀我这些都弄不上，我就吃聚乙醇了，就像海绵一样，它是一个蓬松剂，也叫渗透剂，那么它喝了以后你要多喝水，它就在肠道当中保持很多的水分，那么软化大便，然后增加粪便的重量，它是就可以了。包括酪果糖也是这样，酪果糖啊是奶，是牛奶当中提取的，它酪果糖呢它也是吸收大量的水分，还有一个增加肠道动力的，它是希望孩子喝的，就是它很贵，它是甜的，它能够软化大便和通便的作用，这都是改善肠道益生菌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塞一些益生菌，有的呢是肠道菌群紊乱了。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我有一次开会呢，和北京啊这个搞这个微生物的，然后研究这个我们肠道菌群，就是我们很多病与肠道菌群有关系，比方说肿瘤、肥胖、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1: 这些病跟肠道菌群
0: 有太大的关系了，包括 PD1。 我们说肠道菌群是那我们发现的哈，只是一部分，那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就是这个肠道的 细菌哈，我们发现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它是平等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大家说哎呦肠道是不是很脏，它不是那里，它是一个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很多细菌是有的，但是它不危害人。那我说哎，到腹泻的时候肯定是什么有害菌比有益菌大了，
1: 嗯
0: 啊，它就危害了。比方说肠黏膜肠炎，它神经递质出现问题了，然后炎症介子放多了，然后神经都伤害了，然后肠黏膜都脱落了，肠面都溃疡了，它就是哈、啊、这个细菌增多了。那么反倒有害菌有益菌增多了以后，有害菌减少了以后呢，嗯，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它出现一个平衡失调了。
1: 哦
0: 啊，那么说只有动态平衡的时候，那它是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出现毛病。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把为什么我们反对用大量的抗生素呢，你知道用抗生素最导最大的就是
1: 杀害我们的肠道菌，
0: 肠道的有益菌。
1: 哦，
0: 它会出现腹泻，
1: 嗯，
0: 会叫伪膜性肠炎，我们肠镜底下就能看见。
1: 嗯，
0: 你用了一个月抗生素你试试，
1: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肠道的长毛的一样，就是全是白的一片一片的，叫伪膜性肠炎，就是肠道菌群失调所导致的。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有益菌杀害了，你杀有害菌吧，把有益菌杀害了，所以就会失现平衡了，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老年痴呆或者是包括肿瘤的发生，还有我们有些肥胖哈，因为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他就是肥胖，所以导致一些病。就是现在呢未来的医学呢就是那个肠道菌群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消化科的包括我们肛肠科的人重视这个肠道菌群的调养，
1: 嗯，
0: 包括神经内科的也现在发现这个肠道菌群对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太大的影响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发病率就是在早期你没有什么症状，你没有及时发现啊，到后期是很难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啊，为了我们整体的健康，要从这些细节上入手。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大小便，要重视我们的大小便，然后呢，你才能保证你的健康。因为我们中医讲有助内必兴助外，你只有通过这些细节看，啊，发现一些异常，啊，然后呢，你才就去纠正。比方说我腹泻了腹疼了，哎呀说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哈就是先腹疼然后再腹泻，说我经常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哦，
0: 那他排完以后不疼了。
1: 嗯
0: 啊，这是个典型表现。
1: 典型的表现。
0: 对。
1: 是。那像是您刚才说到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的话，是不是也会表现一些症状，像是哎这种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肚子疼。也表现都是这一些症状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哦，那像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很多这朋友想调节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紊乱。哎，像我们之前也听说很多这会使用这种益生菌呀，包括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这个益生菌，嗯、这个益生菌适用吗？
0: 哎呀，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超市上卖的益生菌太多了。
1: 嗯。
0: 就是啊，它确实呢。有助于消化，
1: 嗯，
0: 有助于消化，但是你选择哪一种哈、啊、益生菌，我都很难选择，品种很多，
1: 觉得很，
0: 包括我们临床上这些药物来讲，我们也是，你说这人腹泻了，你说你缺哪个益生菌、有益菌啊，我也很难判断，
1: 不好判断啊、哦，
0: 因为它太多了嘛，
1: 嗯，
0: 你很难判断，所以说呢，就是临床上来讲，我们。大概率比方说啊缺这个像啊类似于像啊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
1: 嗯
0: 啊那我能测到的大概率是这样的，我说就啊来补充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包括四联活菌、
1: 嗯、
0: 你看到这就培培康啊就是四联活菌，那么这个呢就是啊它可以就是过去像我们家就是石木生啊、
1: 嗯、
0: 酵母其实它都是一啊叫益生菌都注意消化的有助于消化的啊、
1: 嗯、
0: 这些情况下啊我们是要补充这些类的
1: 嗯
0: 有些比方说孩子小孩
1: 嗯
0: 他吃撑了好几天不爱吃饭然后又出现腹泻了嗯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出一些 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我现在你照着我这个年龄，大概我很多同学都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健康。
1: 嗯，
0: 他在还问很多，我是不是该吃药？我是不是该吃药？这头晕了，我是不是该吃药？我说你不要把这些所有的疾病啊都寄托在药物身上。
1: 嗯，
0: 人呀、啊、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它有自我修正和修复的能力。比方说你出现偶尔的一次腹泻，那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我受凉了，受凉了也是一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
1: 嗯，
0: 那你知道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哈、啊？我不能说啊，你自我诊断就掩盖了其他疾病了，这不行啊。比方说我变动便血了，你必须要看做肠道啊，要做肠镜，
1: 要先看一下自己
0: 那必须
1: 的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腹泻，偶尔腹泻，然后、
1: 嗯、
0: 啊，
1: 好，
0: 然后
1: 那新主任，咱们半点回来继续好吗？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主任心学之心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 0531-826-1466 和 826-1466，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与新主任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来咨询新主任。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1: 这个老是便秘，这个怎么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你多大年龄？65。哦，听你讲话很年轻哈。就是几天解一次？
0: 一般是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两天一次。不靠药物吗？没，我就喝一点那种那个。
1: 喝一种那种什么东西，反正是，就是他喝一种东西，我忘了叫什么名。是药物吗？
0: 不是药，它好像属于一种保健品吧。哦，你说
1: 肠清茶吗？
0: 对，就清肠的那种。你说发泄液吗？对，就是那种。啊，你可不要喝这个呀。就是那种鬼。
1: 就是他们说是水果，那个泡那个果汁那种东西，它酵素是吗？类似于酵素是吗？水果。对，酵素，酵素，酵素，酵素，酵素，很多之前很多朋友也用过啊。酵素吧，它还不是泻药，那你吃酵素能排便的话也可以了。
0: 它还是干呀。
1: 哦，干啊，那你说，我觉得你得看看是有没有内热的情况。 什么叫内热呢？比方说口干口苦口臭啊，经常出现。
0: 有口臭
1: 啊，对，还有内热的情况呢，你应该像多喝一点像菊花啦啊、栀子啦这些清热的一些，哎，中药或者多吃一点苦菜啊，什么婆婆丁啊，就是那种啊苦瓜一类的，你得清清热。
0: 大概就是叫我们叫阳明经实热，它就会容易大便干燥，大概是内热引起的，所以你不要光去喝泻药。对，这样呢，只要是火，我们叫火吧下去了，然后呢，它就大便不干燥了。
1: 你实在不行的话，找一下中医看看啊。
0: 就是经常喝个菊花茶是吧？
1: 对，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呢，就是菊花啦、蒲公英啦。
0: 栀子啦、苦菜啦、苦瓜啦都可以。哦，都是败火的哈。
1: 哎，对对对。嗯，哦，那知道了。哎，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的。
0: 嗯，好，感谢。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再见。
0: 好，也谢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好，我们看看下面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吧？
0: 哎，是您，请讲。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是那个大便次数多，每天得3到5次，也做过肠镜，也做过胃镜，都没事，肠镜做的也没有息肉，胃有点息肉吧，那个吃阿司匹林的没吃，没胆怯，就这种情况。
4: 关于息肉呢，你还是如果不大的话，你还是。 把阿司匹林停上1个礼拜以后啊，还是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关于肠子蠕动过快或者大便次数增多的情况下，就是要么你选择中医治疗，要么呢你选择西医治疗，应该用点药物，3到4次是不行的。3到5次啊。次数太多了，腹痛吗？
2: 不腹痛，偶尔就是要是吃凉了就腹痛，要是吃东西我不敢吃凉，要是吃凉了就腹痛。
4: 对，这个中医来讲大概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寒。
1: 脾胃虚寒，我也按照这个中医这个是脾肾阳虚，给我吃过一段时间中药，也吃了不少，都没有效果。刚才你说的是，我刚才听你讲，我是那个有点焦虑，情绪不好，我眼睛不好，我眼睛是神经萎缩。
2: 对。
1: 现在吧，也就是眼睛不好，看不见东西吧，很，也就是对我的抑郁啊，是有这有关吗？
2: 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你吃，因为中医它的区别很大，如果你要吃中药的治疗呢，你大概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和补肾补阳的这些原则为主。你不能说哎呦我吃这个中药不好，就显示我这个大夫的中药不好，就说中医不好不管用，这是不对的。你要大要选择西药治疗呢，确实是抗焦虑是首先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不像不抗焦虑的话，它肠子蠕动一直停不下来。我们有很多病号，这个你只有用上抗焦虑的药物，它才能管用。这是，很多病人是这样的。
1: 哦，得先用抗焦虑的药。
2: 哎。
1: 哦。
2: 你想，包括我们用的中成药，参苓白术丸啊，附子理中丸啊，它也管用。但是呢，不如这个来的快和有效的好一些，啊，所以我是希望呢，就是你这种肠功能紊乱呢，也典型的伴有情绪焦虑的话，我们一直在呼吁必须要抗焦虑治疗。
0: 嗯，
1: 抗焦虑治疗得上精神卫生院。
2: 那不用
1: 啊。
2: 现在，我们也办了很多的学术会，在肛肠科好多领域也在应用，还有消化科也在应用，啊。
0: 嗯，在肛肠科
2: 不一定非要上精神卫生中心。
0: 嗯，可以配合来治疗。嗯，
1: 这样普通医院就行。
2: 可以。
1: 我再说一下，我这个胃息肉是。医生说是0.2至0.3毫米，他怎么消？
2: 哎，那你就2年以后再做也完不了，他没有
1: 长。他说是半年，哦，半年以后再做一个看，就停了阿司匹，忘了吃阿司匹林的没敢切掉，
2: 可以，不要紧，太小了。
1: 哦，这个肠道功能紊乱做的抗焦虑哈。
2: 哎，
0: 嗯，首先要这个任何疾病，先把这个源头来抓准，好吗？先进源头来治疗。嗯，
1: 焦虑跟抑郁它是一个病吧？
2: 它都属于情绪障碍，但不是，它是一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它分三种哈，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但是它是一种状态的情况下不发病，到了障碍的情况才发病，它有不同，它有一个量表，这讲起来就很麻烦。大家知道，哎呦，我这精神异常了，它不是，它是，比方说我这个是今天生了个气，你说是抑郁了还是焦虑了？啊，对不对？它是一种状态。
0: 嗯，
2: 那么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不发病。但是呢，有的人说，哎，持续存在，他可能就发病了，就是老考虑，这个事老是放不下了，那么他就发病了。
0: 对，是一种情绪。
2: 嗯，
1: 我是说这个时间段都在每天在起床以后，起床没咱想的，是5点起床嘛，到7点8点。你到这个3到5次，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里，一来上午啊、下午啊，都不见大便。
2: 嗯，
1: 都在这个时间段里，早上起床到。
2: 这叫五更泻啊！这叫五更泻，中医讲叫五更泻啊，所以这还是典型的有一个就是肠功能紊乱，西医叫，中医叫脾肾阳虚，也确实对。但是呢，你。不能说是用四神丸的那个汤剂对你来讲疗效不好，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补阳的一个办法才是管用的。
1: 疏肝健脾哦。
2: 哎。
1: 哦，好，
0: 好吗？
1: 谢谢你哈。
2: 哎，
0: 好，
1: 谢谢
0: 你
1: 哈，谢谢
0: 了。好，祝您早日康复。嗯，后面我们也有朋友在等待，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0: 久等了，哎，有什么问题了？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3: 我请教一下新老师，那个直肠癌的早期临床表现和那个防治方法，请老师给赐教一下。
2: 嗯，直肠癌的早期表现哈， 按照教科书来讲哈，大于45岁，大便次数改变，身体消瘦，乏力，便血，便黑血，这都是早期表现。
3: 嗯嗯，
2: 我想这个常识任何一个百度或者是包括那些视频当中都会讲到，但是现在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没有那么规律了。你听我，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3: 嗯嗯。
2: 啊，比方说，哎呦，这不像45岁，现在25岁、16岁的都有直肠癌。
3: 嗯。
2: 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是说，但有很多病人就是便血，还是便鲜血来的，结果还是直肠癌的。所以过去那个诊教科书那个诊断和现在的大相径庭，就是不大一样了。
3: 嗯。
2: 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便血了。病人说：“我就是痔疮。”那你自己肯定哈，我都给你写上建议结肠镜检查。他有可能是痔疮，但是有可能是什么？那个直肠癌没有发病，也没有便血，但是它存在。你听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3: 嗯，能啊，可以的啊。
2: 对，所以说你要有家族史。昨天一个小孩34岁，他说我必须做肠镜，为什么？他爷爷、他爸爸都是直肠癌。
0: 哦。
2: 所以这个家族史是很重要的。有这个还多发性息肉的啊，到45岁以上都改变，所以这个呢，你要啊做一个肠镜是最好的，
3: 啊，
2: 甚至呢，有的不能做肠镜的怎么办？做肿瘤标志物啊，我们现在查血也是可以查到的，叫 C199 高啊，
0: 哦，
2: 啊，
0: 可以通过这个来
2: 啊，来试试。现在呢，就不能做肠镜的呢，它有一个啊，大便的叫核酸的，跟类似于核酸一样啊，粪便阳性检测验基因的。啊，还有一个叫粪钙维蛋白，这些都能够显示阳性的话，就
0: 要引起重视了。
2: 啊，对，引起重视。
0: 哦，
3: 是。好，谢谢老师啊。
2: 啊，对，你说这个直肠癌预防来讲，就是更多了。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哎，没有了，谢谢老师啊。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哎，刚刚新主任也说到了，现在的这个结直肠癌啊，应该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2: 对，
0: 当发现的时候可能往往是到了中晚期甚至晚期了，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定期做一些这种身体检查的时候，像是这种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啊，可以去筛选一下。哎，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像是我们经常有时候朋友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会查到这个肠胃的息肉，像您刚才说到了，可能80%的人会有这个息肉，慢慢的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成为癌变呢？
2: 这是一个程序啊，
0: 是个趋势，一个程序是吗？
2: 对
0: 啊，
2: 它就是当然说，我有时候说，哎呀，上天给你个什么病，你就得接受啊。有的肿瘤很大没转移，有的很小转移了，就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嘛。
0: 嗯，
2: 大部分肿瘤都是从一个良性息肉良性的哈，逐渐的没有管它，然后进行恶变的。早癌是什么呢？是表面癌变了，下边还没有，根上还没有癌变。
0: 哦，
2: 这叫早癌。
0: 嗯，
2: 所以切除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2: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就应该早发现早治疗，这就才是个早字。
0: 嗯，
2: 就你那就它已经变成了息肉了，啊，叫炎症性息肉以后叫啊肠上皮化生也好等等。它就是癌前细病变了，那这时候切掉它一点事儿没有。
0: 嗯，
2: 你不等它恶变到一定程度，那就晚了嘛。
0: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息肉的话，就不要等，接着就把它切除掉。
2: 对，
0: 无论这个息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要留着。
2: 我一直在强调，空腔脏器都容易长息肉。
0: 哦，
2: 鼻腔、食道、口腔、阴道、
0: 嗯、
2: 直肠、肠就是都它都容易长息肉。
0: 嗯，
2: 包括胆囊。
0: 嗯，
2: 胆囊息肉它也是长的。
0: 嗯，
2: 啊，很容易长。所以这些情况下，就是早期处理这些息肉，啊，做到早期预防。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啊，所以说任何部位的东西都能早期发现。所以说，还希望大家能够，啊，
0: 要重视起来。
2: 对对，
0: 是。那像是这息肉切除之后，还会容易复发吗？
2: 能复发，
0: 也会复发呀。
2: 对，
0: 哦、
2: 它不同部位嘛，你也很难说，
0: 哦、
2: 哎呦，在这个地方切了以后它不长了，或者是它到其他地方长了，它也很难说。
0: 嗯。
2: 啊，也许这个部位还长，但是呢。
0: 嗯，
2: 你像绒毛膜息肉，
0: 嗯，
2: 那就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长，那也是癌前期病变啊。绒毛膜很脆，
0: 嗯，
2: 一动呼呼出血，没办法就得结肠子。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你把根刨出来，它都 不刨出来，它就继续再长。
0: 嗯，
2: 你就百万切了以后，你让延生息肉扎完以后，它不再长了。
0: 嗯，
2: 接一个疤，这个不行，这就得切肠子。
0: 是，那如果说是像是好多这位朋友，哎，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啊，或者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些肠胃镜检查，但是我想判断一下自己会不会有息肉，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或者说是能让我来及时观察一下呢？
2: 现在就是粪便检测。
0: 粪便检测
2: 啊，
0: 哦，
2: 很简单。
0: 嗯。
2: 现在
0: 怎么
2: 成功率已经达到90%，就是阳性率达到98%了。
0: 嗯。
2: 啊，它简单，它就是类似于测核酸一样，比方肠道当中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肿瘤，它会分泌一种蛋白，
0: 嗯，
2: 到肠道当中啊，那么包括阴道分泌物是吧，这些痰液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0: 嗯，
2: 啊，现在就是粪便检测以后，它会发现哦，阳性率达到了，比如说肿瘤，包括息肉和癌症，它是达到90%，如果是阳性的话，你就做肠镜去了。
0: 嗯，是，那一般像是生活中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便便的形态来看我们的这个肠道疾病呢？
2: 这只是一个外观啊，一般人判断不了，
0: 判断不了，
2: 不好判断。
0: 但是如果这个形态，哎，如果说时而腹泻，时而便秘，这样一直是这么交织变化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事实说明可能有些问题呢？
2: 便秘和腹泻交替的话，只能是肠功能出现问题，
0: 肠功能
2: 不一定是肿瘤
0: 哦。
2: 那你是，比方说你过去就是一天一次大便，你现在一天好几次了，表现为下坠了，这坏了，
0: 嗯，
2: 这就是，要么是肿瘤刺激，要么是炎症刺激。
0: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次数的改变增加的话，
2: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这时候要及时观察。可能平时一些老年人比较规律，因为很多人这应该说是这个排便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说早上或晚上，
2: 嗯，
0: 或者是下午，
2: 嗯，
0: 哎，这一旦这个规律打破了，一天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增加了这个次数，
2: 是
0: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2: 对，
0: 去像您说的，如果说是不方便做这种肠胃镜检查，可以先做个这种粪便检测。
2: 嗯嗯，
0: 哦，是，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心学室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说是一位女性朋友，说这个大便的次数改变现在是2到3天一次，偶尔是有便意的排便困难，大便干，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肠蠕动。
2: 嗯，刚才我说过了，要多吃水果蔬菜，多运动，
0: 嗯，
2: 多饮水，这是一个一般的治疗。
0: 嗯，
2: 定点定时排便。
0: 嗯，
2: 那么说还有一种就是要喝蜂蜜水。
0: 嗯，
2: 增加肠道。有人讲，哎呦，我喝香油吧，我说行，
0: 也可以。
2: 我们严重的病人就喝这个石蜡油嘛。
0: 哎呀，
2: 就得喝石蜡油，石蜡油没味道。
0: 哦，
2: 它就是润滑肠道。
0: 它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吧？
2: 那当然是了，它不是一个腹泻，它只是个润滑，
0: 润滑的，
2: 但是不难受的。
0: 哦，
2: 另外一个，你需要中医辨证的话，
0: 嗯，
2: 你就需要吃点药了。
0: 嗯，
2: 就是什么吃药呢？哎呦，我这通通都是泻药嘛，你千万不要说把所有的便秘都寄托在泻剂的身上哈。很多便秘的病人是脾虚，我吃个健脾的药，他就非常好解大便。
0: 嗯，
2: 有很多病人是湿热，那我只有清利湿热，不需要肠动力的药物。
0: 嗯，
2: 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啊，这个痰湿非常严重，
0: 嗯，
2: 那我需要清理痰湿，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表现为肛门下坠，那可不是便秘，那可不是说大便干燥，我们现在也叫便秘。你应该什么呢？来清理湿热。啊，除了直肠周围的湿热，它就缓解。所以说中医治疗呢，它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来治疗，不是单纯是用泻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用泻药身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找中医看呢，一定要找啊，这个会辨证啊，不要单纯吃中成药来解决便秘。
0: 嗯嗯，是，那我们看哎，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吃这个乳果糖和益生菌的话，那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2: 这些害处不大，没什么大的害处，就是贵点呗。
0: 您净说大实话。
2: 我的意见哈，维生素益生菌和乳果糖只是外来的补充剂。
0: 嗯，
2: 益生元就包括乳果糖，就是牛奶。
0: 嗯，
2: 益生菌和乳果糖，就是我们喝的牛奶当中既有益生元也有益生菌，乳果糖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它能够通便。
0: 嗯。
2: 我们要治疗这个便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叫根本上？比方说你体内缺乏有益菌，你补充上了，你以为它还产生吗？有些激素都是短暂的应用，时间长了啊，它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0: 嗯，
2: 有些东西你加上了，比方说加上这个益生菌了，体内会产生会少的。
0: 嗯，
2: 你有了嘛，它不能生产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己产生，
0: 自己去产生，不要太依靠这个外界，是吧？
2: 中医能达到这个作用。
0: 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4: 啊，你好，那个主任好，那个新大夫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今年57岁，然后他最近有个小半年嘛左右，就是如果晚上吃饭之后，就夜里容易起来大便。之前没有，就这小半年有，主要晚上一次晚饭，也不能说每次吧，大部分是都夜里凌晨2-3点就容易起来大便一次，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2: 这个与饭菜质量有关吗？没关，不知道，
4: 没有，对，没有，最近也没有吃什么，就他有高血压，但是在吃那个血压药。降血压的药，其他的药没有过。
2: 做过肠镜吗？
4: 没有。
2: 哦，第一个先做个肠镜看看，第二个呢就是57岁了，我们现在都讲究过午不食，晚上呢就是尽量的不吃饭，啊，吃一点水果可以。
4: 是他现在也是晚上就尽量的不吃，因为夜里不想起。
2: 嗯，做个肠镜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排除一下肿瘤，对吧？
4: 行行，他身体倒没有其他的。感觉到没有，
2: 肠道当中长肿瘤是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4: 啊，行行，好，那谢谢大夫。
2: 哎，不客气。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回答我们的微信平台网友的问题。那这位网友也是替这家里老人咨询说，哎，家里老父亲70多了，那经常觉得这个腹胀，排便困难。想问一下什么好的方法吗？这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便秘是吗？
2: 对，不是，他这个腹胀吧，
0: 腹胀就是好像是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说是排便干是吗？
2: 对，你如果是大便干的或者排便，他肯定是腹胀，他不透气儿。
0: 对，这是肠道蠕动比较慢是吗？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注意，你要有心的话，你会发现喝牛奶要胀肚子，他排气多，吃豆制品会要胀肚子，你吃橘子它会要胀肚子，它排气多，它产气多，所以说与我们的饮食的品质有关系的。
0: 哦，跟饮食有关系。
2: 有的人吃饭太快，他也会胀肚子。为什么？你没有咀嚼这个过程。
0: 嗯。
2: 呼呼呼到肚子里去了，所以它增加了胃肠的负担，它也会胀肚子。
0: 嗯。
2: 甚至还会腹泻。
0: 嗯。
2: 所以说呢，有时候哎呀，让他吃饭慢一点啊，然后减少这种产气的这种东西，解决腹胀。那个如果说你有便秘引起的，那就要解决便秘。我们经常临床上用胃药莱附子，萝卜莱附子你知道？
0: 嗯，
2: 萝卜种子。你吃萝卜，它肯定是它理气儿，它能够通气儿。
0: 嗯
2: 啊，然后呢，所以说做一下自我的按摩，吃有助于消化的。
0: 嗯，
2: 特别是老年人，消化能力是真的是很弱哈。
0: 嗯，
2: 你别以为你我觉着我很年轻了，他是减弱的，特别是晚上，
0: 他可能吃点东西就不太容易消化了啊。
2: 对，你比方说现在晚上去。参加一个聚会哈，哎呀，各种鱼看着就想吃，吃了以后就不好受。很多老年人，我们这个年龄的都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2: 特别是你不常吃的，你要吃了你试试，什么什么这种肉，兔子肉、狗肉，你吃吃试试，它肯定很难受。
0: 嗯，
2: 你不常吃的东西，它我们本身有一个抵抗，你吃进去了它也不好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吃容易消化的东西，
0: 嗯，
2: 吃饭慢一点，
0: 嗯，
2: 减少吃产气的东西。
0: 一般产气的，像您刚才说到的，橘子呀、牛奶呀、豆制品，
2: 嗯
0: 啊，还有我们哪些餐桌上常见的会容易让我们产气的呢？
2: 这个品种呢也很多，
0: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家禽类的还好一些哈，
0: 嗯，
2: 那你像，哎呀，像，比方说你像这个羊肉吧，我从我自身来讲，我是不敢吃这个羊肉，它很容易产生热，内热。有的体虚的病人是可以的哈，
0: 嗯，
2: 别说你涮个羊肉挺好吧哈，你火热的体质你吃吃试试，它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补阳嘛，啊，阳气很重，它会产生口舌生疮了，大便干燥了，然后肚子胀肚子疼了，这都与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0: 是，所以说无论吃什么样的食物，首先也要从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来辨识，看看自己适不适宜，免得把自己吃伤。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新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同样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7: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6: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7: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6: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7: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6: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 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7: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8: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6: 现在是晚上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三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炎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14: 欢迎徐老师。
15: 主持人好。
14: 徐老师，这样吧，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好的，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徐明举，从事果树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也就是说和农民打交道的一项工作。2019年呢改行到了高职院校，从事农业的职业教育，现在呢带果树生产技术这门课哈。这门课呢非常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当然在学校呢学生也比较关注我讲的这门课。 并且呢我也非常擅长哈，利用新媒体，利用网络直播，在果树当中进行应用，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农民朋友哈。所以说主持人啊，其实我也是一位网络主播哈。
14: 哦，网红。
15: 还开办了一档栏目叫老徐带你逛果园，曾经全国各地啊去逛了很多地方啊，介绍了各地的水果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桃子哈，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模式哈，利用短视频的形式呈现给了很多人。但今天非常高兴的是啊，通过广播平台给全国各地的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见面哈，尤其是喜欢种桃子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啊，非常开心哈。
14: 嗯，是的，徐老师。这几天啊正好是吃桃的好时候啊，这个桃子一闻到这气味就让人垂涎欲滴啊。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水蜜桃。哎，徐老师，您最喜欢吃哪种桃啊？
15: 其实你说到这个吃桃子哈，对我来说选择起来啊就有点难了哈。为什么有点难啊？因为从事果树技术推广工作这样的一个缘故哈，从开始在华东农业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果树专业。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桃园，老师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桃子成熟的时候要去实习的话，那就是可以哈一饱口福了哈。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啊非常关注于品种的问题，可以说近30年来的果树工作哈也是每年吃桃子的工作啊。大家不要觉得搞农业这个工作很辛苦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通过自己吃桃子的这个历程也见证了桃子产业的发展哈。那么从最开始哈在学校期间到刚参加工作，那时候油桃还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哈，到毛桃可以说都有我喜欢吃的品种。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些品种，我不知道主播哈这个主持人啊听说过没有，你例如上海水蜜桃，也就是上海南汇区啊，上海这个有一个老师哈，这个王老师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他选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啊非常好，我们这个地方也种了多年，曙光油桃，郑州果藤研究所选育的中油4号，包括126油桃，春雪呢是山东果藤研究所哈李龙光老师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另外呢中攀系列的这个中攀11、中攀13、中攀17啊，中油9等等。太多了哈，这个并且不仅哈，在品尝桃子的一个同时呢哈，我们也在研究哈，怎么样让桃子长得更好，并且推广这些品种，让农民朋友们栽植不同的时代哈，根据不同的市场变化，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选育了更多的好吃的一些品种，毕竟桃子的品种太多了哈。为什么受消费者的关注呢？中国呢，其实这个种植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因为桃子种植哈，这个就起源于我们国家。另外呢，我们俗语说哈，桃养人哈，说杏伤人，说桃的要多吃哈。其实多吃桃的还是非常好的哈。
14: 是的，徐老师，
15: 因为听我们广播的也有一些朋友，想了解桃子到底归哪一类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怎么样？
14: 好的，好的，您来介绍一下。
15: 说到桃子呢，因为我们在栽培上，在植物学当中啊，咱都给它要归一归类哈，门纲目科属种哈。它桃呢，它属于蔷薇科的桃属的一个植物，原产在哪里呢？有人说啊，是不是又是国外引进的？其实桃子呢，原产在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也是听了一些老师的一个介绍哈，说在我们的西藏林芝一带有2000多年的这个桃树哈，这个树2000多年了依然健在。后来呢我真的去了哈，那个地方高海拔3000多米啊，有的到了近4000米，确实有种的这个桃子哈，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哈，没想到在我们的青藏高原，在西藏的林芝哈，桃子的寿命能达到2000多年啊。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桃子可能就活个那么20-30年，可能有一些品种淘汰的更快哈，没想到这个桃子远产我们国家，而且寿命比较长。桃子呢哈，现在它不仅可以吃哈，我们的桃子呢可以观赏，每年桃花开的时候也是我们市民们哈乐意出行的一个季节。我记得我做节目哈，到北京的君都山脚下 那么就有桃园，包括苹果啊，刚才说到哈，每年都搞桃花节。另外呢，桃子呢不仅可以鲜食啊，另外呢可以制作成桃脯，这个罐头，桃仁呢哈也可以食用啊，能吃的地方还比较多哈。另外呢，哎，主持人啊，南方的包括我们北方的，现在有一些朋友哈，甚至开始吃桃树上的硫胶，也就树干上那个硫胶哈，他把它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啊。这个你到网络上一搜哈，这个卖桃胶的还比较多的哈，所以这个桃子的这个木头哈，这个也有价值哈。那么在中国啊，大家呢这个觉得桃子呢，在我们山东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小的时候磕桃木仁，可以磕桃木剑，哎，小的时候我就干过这个事儿哈。现在呢哈，也有好多艺术工作者把桃子桃核哎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那么赋予了桃产业的这种文化色彩。毕竟中国种植桃树3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桃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当然了哈，这个在生产当中，桃子的这个种类哈，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专家哈，或者农民的习惯，它分的种类还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有的呢按照油桃、这个蟠桃、寿星桃还有碧桃来这样分的。另外呢，在食用的这个类群当中呢，按照它离核还是不离核
14: 啊，不离核的，嗯嗯，
15: 不离核呢就是那个肉和那个核呢是粘在一起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离核的哈，例如毛桃当中有离核的，也有不离核的。毛桃当中不离核的，你像春蜜桃，那么离核的桃呢，这个秋桐哈有个品种，还有秋雪啊，引进的一些品种哈，它离核的，离核的你中间啊，你用刀一切可以掰开它，这个核的哈很完整的就能取出来。另外呢，我们油桃哈，油桃也有些不离核的，不离核的这个品种呢占大多数，离核的品种占的比较少。现在离核的也受到了不少人的一个关注。另外呢，我们在生产和教学当中呢，也有这样分的，分为这个五个种群哈。北方桃品种群、南方桃品种群，另外呢还有黄肉桃品种群。这个黄肉桃品种群呢是果皮和果肉都是黄的，里外都是黄。这类的大多数品种呢适合于加工，果肉比较致密，加工罐头。你例如加工罐头啊，我们山东临沂平邑就有一个乡镇哈，就以加工罐头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产桃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蟠桃品种，但是呢哈它也有一个问题哈，蟠桃呢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油蟠桃这个毛蟠桃呢都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哈。也有一个朋友哈说到哈，有的桃子看着好吃却不甜哈，爱吃桃子的人有时候很难辨别哈。
13: 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种出好桃子，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骨干教师徐明举。
14: 确实啊，徐老师，像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啊，有的桃看着不错，但是吃起来并不甜，这怎么挑桃呢？
15: 这个挑桃啊，还是非常有学问的哈。其实这几年呢，不仅是消费者比较困惑哈，我们的农民朋友，尤其是有了网络之后，大家买完桃子之后啊，很快会给你一个反馈，不像以前哈，将来这个自己桃子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

0: 故意的哈，这个要留一些这个桃的叶子哈，就是要证明，哎，这个桃子是我刚刚采摘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桃子的这个种类哈和这个品种。那么在生产当中到底怎么来进行选桃的哈？我觉得首先呢，在这里要鼓励大家吃桃。这个桃啊，咱都说鲜桃，鲜桃呢，它就是比较新鲜的意思哈，鲜呢，也就是不错哈。这个我说既可以用新鲜的鲜，也可以用神仙那个鲜哈来形容这个桃子了哈。这个说用神仙的这个鲜呢来描述我们的桃子呢，说明我们这个桃子比较珍贵哈。新鲜的鲜呢，说明这个桃子在吃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的哈，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的交通条件的改善哈，你例如在北京的朋友，那么想吃我们山东的桃的话，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正在地里采摘呢，明天早晨就到了新发地，到了中午的时候哈，哎，这个桃子就可以到了你的办公室里面来了哈，就现在速度非常快的哈，非常新鲜。建议大家呢，夏天一定要多吃桃子哈。我们说到的桃养人这句话不是这个空穴来风哈，因为桃子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啊，尤其是含有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A 哈。另外呢，它还含有各种人体需要的矿质营养哈，钙啊、铁啊、镁啊、锌啊。另外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哈，好多消费者啊，现在选桃子呢，认为呢这个桃子是要买没有上过化肥的，要这个天然的生长的。其实桃子的生长过程啊，也跟人一样哈，它是需要以各种营养成分。我们人类呢，为了保证桃子的产量和品质哈，农民朋友会在不同的季节应用不同的肥料。你就是在幼果期的时候，我们要补钙。为什么要补钙？这个钙到哪里去了呢？不就最终让我们的桃子吸收了，变成了有机钙，人体非常容易吸收的这些游离钙。所以我们在吃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比单纯的你在药店里买这个钙片，我认为呢这个效果要好。另外呢，哎，我们给桃子上铁肥，补充铁，叶面喷，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增加桃子，因为它需要铁元素。这个元素呢，也恰恰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哈。我们为什么吃桃子？吃桃子是满足我们身体生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各种营养成分的这种需求。桃子呢，又是一个鲜果哈，所以呢，大家通过吃桃子，哎，你就可以补充钾，补充我们的钙，补充铁，补充锌。哎，农民朋友们在种植我们桃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各种各样的肥料，是为了满足桃子的生长，让其各种营养成分更加的均衡，达到桃子哈应该富有的品质和特色。哎，你想想哈，我们在吃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哎，是不是啊满足了我们对各种营养成分的一个需求？农民在种植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采取这些方式方法呢，也是为了让其营养更好。所以桃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是很多的消费者喜欢吃的一个根本原因。另外呢，桃子呢还含有强效的酚类物质。那么另外桃子当中呢还含有各种这个胶质的这个物体哈，大糖容易吸收。
1: 嗯，确实像您说的桃养人啊，确实是适当多吃一些桃子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的。那具体来说怎么挑桃呢？比如说是看它的这个皮的颜色呀，还是看它的形状啊，到水果摊怎么挑选呢？
0: 水果摊当中那个挑选呢哈，首先呢，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啊，可能先看它的价格，哎，觉得哈，哎，这几年呢哈，建议大家条件不错的哈，认为这个从营养价值上来讲呢，首选的呢，我认为要选择这个蟠桃哈，因为种植技术改善了，以前蟠桃容易裂果，大家呢吃不到这么好的一些桃子哈，这个蟠桃。另外呢，要看它的色泽哈，从色香味嘛哈。那么有一些红色的上色非常均匀非常鲜艳的这个桃子，那么口感吃起来也就非常的这个不错哈。它的这个硬度，说到这个硬度呢，因为我们不同的品种它的硬度是有的是水溶质的，桃子成熟了之后呢，你放那么两三天，年轻人呢他就喜欢吃这个脆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脆的哈。另外呢哈，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哈，为了保证桃子的运输，一般呢哈都是他在 桃子6到7分熟的时候，也就7分熟的时候呢进行采摘。如果到了9分熟进行采摘的话，它运输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几年呢哈，我们的育种专家哈也在选育桃子，即使充分成熟了，它的硬度和退度依然可以。这就保证了哈，这个能够走电商这个运输哈。你例如我们大连一带的朋友啊，在大棚里面栽种的最多的哈，中农金辉，也叫126油桃。当然了，有人说这是一个老的品种了哈，但是毕竟是市场上，温室栽培里面栽培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桃子成熟了之后呢，就是硬度啊非常不错哈，这个能够满足它运输的一个要求。这是这个桃子哈，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外观，不同的这个硬度哈。我们在挑选这些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可能口味不一样哈。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黄肉的蟠桃，价格卖的高哈，高有高的道理。一个是现在这种这个发展的面积不大，另外呢它口感是甜的啊，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欢迎哈。另外呢，在上海一带呢，大家在选择桃的时候就选择无锡的阳山水蜜桃，它呢就用吸管哈，这个桃子是充分成熟的时候，农民才开始采摘销售，包装呢现在条件也变得非常好了哈，可以插一个吸管，就像喝饮料一样哈，果汁一样，营养榨的非常不错的哈，这样哈，这个来进行这个选择哈。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徐老师，阳山水蜜桃和我们临沂产的水蜜桃有啥差别哈？我去了阳山之后，我还真的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哈。那么作为无锡，在南方雨水比较大，那么他们种植的桃子和我们临沂种植的桃子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呢？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到阳山来采摘这个水蜜桃，好多人他就一直没搞明白哈。不是说这个品种这个在他那个地方种就非常适合，其实他种桃的这个区域呢还没有我们临沂这个条件好，所以口感比较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呢，他是等着桃子充分成熟的时候才进行采摘。我们这个地方水蜜桃如果等着充分成熟了才进行采摘的话，再运到上海再运到北京啊，水蜜桃嘛，哎，它这个耐储性不好，解决不了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上海周边呢，因为它靠的比较近，销售呢这个不成问题，因此呢充分成熟，口感呢也就达到了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可能有的果农啊，一看到果子长得不错就不舍得去蔬果，但这样导致一个结果啊，就是看似产量不低啊，产量很高，但是啊桃子的品质却牺牲了很多。就是接下来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怎样来进行科学的蔬果呢？
0: 行，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哈，科学的蔬果我觉得是我们桃农在管理桃子的过程当中啊，要提升桃的品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这个蔬果呢，其实也就是要求我们桃子树体要合理的覆盖，你不能结的太多了哈，你结的多的话产量这个过大，看似哈产量提高了，其实牺牲的呢是品质。所以呢哈，我们要通过蔬果呢让桃子这个树体啊合理的进行覆盖，不仅可以增大果实，提高果实的这个品质哈，同时呢能够提高商品率，它就有利于丰产和稳产。这几年呢哈，这个我全国各地也逛果园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新栽种果园的、新发展果园的，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开始结果了哈，大家都非常高兴哈，觉得哎好不容易结果了哈，能结多少留多少哈。结果呢我说大桃哈，这个本来能长到1斤沉的哈，结果变成了小桃了哈，变成了小毛桃，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就明显的降低了。目前呢哈，一般这个一亩地啊也就667这个平方米，那么桃子的这个产量呢是要控制在3000公斤这个左右哈，3000公斤也就6000斤。因为桃子如果你想让它长的话，我们好多桃农呢都能让它接到啊12000啊，甚至15000一亩地哈，15000斤那个桃子的产量就太高了哈。其实有5到600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是能够满足它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这就要求蔬果了哈。其实蔬果呢它是一个综合技术的一个应用，那么到底留多少个桃呢？ 有多个枝条，你看你这个还有叶子哈，叶子后面有这个枝条，你看它在枝条上这个开花，然后最终呢这个结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哈。那么我们这个枝条呢，6000到7000个枝条，一般呢一个枝条上我们要留2到3个桃子。通过这些工作，第一呢哈，我们合理的留这个质量；第二呢哈，就是收花了哈，到了开花的季节呢，如果花量过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进行花前复检、花期的复检啊，减掉更多的花枝，不要留那么多哈。这个第三呢，就是收果了哈。桃子收果呢，一般呢要分2个时期哈，下花之后2个星期哈，一个枝条30到50厘米。我们啊要去掉一半啊，一般能接10个哈多的哈，哎留3到5个。第二次定果的时候，也就到了硬壳期哈，桃子里面那个核要开始变硬的时候，发白变硬的时候，那个季节呢是定果。到最后呢，哎根据不同的品种，一般呢我们一个枝条留2到3个果子，这就满足生产的一个要求了哈。但在实际当中呢，大家做的呢还不是太到位。规模比较大的园子，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蔬果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找的这个工人干活的时候监督不到位的，留的果哈，有的多有的少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目前我们桃园的标准化管理还是个问题哈。当然了，这个工作呢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能够完全解决的。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期待的哈，更多的桃的种植户哈，你要意识到未来市场的竞争就是品质的一个竞争。现在市面上的各种水果啊，就单拿桃子来说，种类就太多了。你想哈，你怎么能竞争过别人，怎么样能竞争过你的同行？所以呢哈，提升桃子的品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呢，当然了不仅是蔬果哈，品种也要及时的更新换代，满足消费者对新品种对于一些差异化哈，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个追求。现在我们都讲究个性化的定制，有人他就喜欢吃偏酸的，有人喜欢吃偏甜的，有人喜欢吃蟠桃，有人喜欢吃这个雪桃哈。刚才到了合理的负载哈，希望引起哈，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关注了哈。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徐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如何种出好桃子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徐老师的介绍。
0: 好的。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 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专业的讲堂，
7: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6: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6: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3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炎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11: 欢迎徐老师。
12: 主持人好。
11: 徐老师，您讲蔬果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冬剪，是不是还有一个夏剪？夏天也是要进行修剪的是吗？
12: 是的。说到修剪呢，其实这个修剪啊，这个也是果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哈。

0: 因为我全国各地逛果园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大家总要考一考哈，这个徐老师修剪技术怎么样哈？所以每到一片桃园，大家都会让我对他的桃子的修剪做一个指导哈。同时呢，也在考验一下哈，徐老师到底是理论型的专家呢，还是实战派的专家？所以就经常谈到修剪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修剪？说白了，修剪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调整这个树体的结构，让它更加有利于结果，更加有利于成花，更加有利于开花，让我们桃子长得更大。因此呢，修剪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原来呢，这个修剪啊，我们都是到了冬季才进行修剪，也就是农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农民朋友，你看了吗？就拿着剪刀到了果园里，叉叉叉，剪掉了很多桃枝哈。那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有一些朋友哈，去农村这个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哈，长了这么多的枝条，把它剪掉了，是不是浪费了哈？其实不是的哈，你要都留着，还真的就不行。这个修剪呢，就是起到了很好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那么原来呢，我们重视的是冬季修剪，因为桃子跟别的果树呢还不太一样，桃子呢它是夏季生长非常旺盛的哈。这个它的芽子当年发出来的芽子，当年还能抽成枝条，所以呢哈，如果夏季不进行修剪的话，就会出现育闭的情况。那么下部呢得不到光照，就会出现光秃。因此呢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就要重视修剪了哈。我们通过疏枝，通过摘心、回缩，让中上部的枝条这个密度合适，下部的枝条能够见到光照。避免嫩藤的光秃，保持了桃子树势的这种中庸哈，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它才能够有利于果实的着色和品质的提升哈。当然了，也有人说哈，徐老师，夏季我们就没修剪过哈，现在温度30多度呢，你让我到桃园里去，我不想干啊，太热了。其实不是哈，我们的农民朋友都是非常勤劳的哈，好多人哈，夏天非常热，他也知道哈，在不同的季节，例如在桃子快成熟之前半个月，到20天，我要抽一抽枝，抽哪些枝呢？背上的直立的挡桃子光照的枝，这样呢哈，一疏枝，桃子见光了，色泽颜色会更好。桃子啊，有的上色上的不好，上色不好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摘了树下的？你看这个套袋了哈，套袋完去了袋子之后呢？应该上色应该上得更好哈，结果这个有一面哈，没见到阳光，没见到阳光的这一面呢，它的这个口感色泽可能就变差哈。因此呢哈，夏季的修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通过修剪呢，调整了树体的结构，改善了光照，说白了，桃子长得好。我说原来有句话说得好哈，有收无收哈。在于水哈，收多收少在于肥。其实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光照也是不行的。所以对光能的合理利用，通过修剪来进行调节，这点非常重要。
1: 刚才您说到了夏季修剪啊，那什么时候修剪最好呢？现在修剪还来得及吗？
0: 其实修剪呢，每年当中呢，我都分为这么几个时期哈。这个季节呢，可以进行一次修剪。修剪呢，重点就是解决，因为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生长，现在老桃园里面的那个枝条旺盛的，可能都会长到了1米多长了。这个季节呢，这个收除一些过密的哈，挡光比较严重的，回缩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果农朋友呢，就担心哈，通过局部的修剪会刺激剩下的枝条，有的芽子就会萌发。这个季节萌发的那个芽子长出来新梢之后呢，依然能够成花，大家呢不用担心。如果你到了7月20号以后，到了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你再对桃园进行重修剪，发出来的枝条呢，成花就成不了了啊。因此，我们修剪还是有时期的一个掌握的。另外，还有一个修剪时期呢，就是夏天，这个生长季要做的，就是到了9月底到10月初，也就到了国庆节前后那个季节呢，要进行一次秋季的修剪。秋季修剪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明年能够结果的部位，能够见到光照，花芽会分化的更加的饱满啊。如果你秋季不进行修剪，夏季呢修剪又没有跟进，结果到了9月份或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果园非常育闭的一个原因，下部的叶子就会早落叶， 落叶呢，它会先落下部的叶子。你想想，我们想让它结果的部位呢，往往很多部位在中下部。落叶之后呢，倒落叶，到了冬天呢，它就容易干枯死亡。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到苹果那些老桃园去过没有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老桃园，这个看外观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结果的部位呢，只是在外围了，内堂呢都光秃了。这就是我们夏季修剪没有很好的这个跟进的一个原因哈，这个所以呢哈，我们要啊做好这项工作，我认为呢还是啊非常有必要的。
1: 徐老师，刚才您说到修剪的时候啊，修剪呢也是为了让桃树更好的接受太阳光照是吧？那除了太阳光呢，也离不开肥啊、正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呀。那我们想要种出高品质的桃子，应该怎么施肥呢？
0: 这个一说到施肥，很多人都说这老生常谈了哈，这可是个老问题了。老问题新做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哈。说到施肥，能做到位的并不多哈，尤其是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好多农民他就舍不得投入了。尤其是一些大的桃园，大家觉得投一次肥料啊要花很多钱，其实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哎，越不给他粮食吃，施肥越不到位，你的桃子的口感品质更不好。那么更卖不上价格哈，更没有一个投入了哈，所以地下的管理必须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哈，因为根系好不好，能不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成分，这是我们桃子口感和品质的最根本的这个地方。刚才说的修剪，修剪只是一个调节，那么它调节的这种营养成分从哪里来就非常关键了。那么要想让桃子好卖的不错的话，要注重有机肥的使用，这个有机肥啊含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质哈、腐殖质，养分比较全面，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土壤的这个性状，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那么这个有机肥的种类啊就比较多了哈，你例如我们充分腐熟的牛粪、羊粪、这个兔粪，当然了现在都是规模化的养殖了哈，当然有一些果农呢也开始到规模化养殖的这些养殖场里面来购买这些肥料。不像以前哈，那么我们在70-80年代啊，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果园分田到户，大家呢家家户户都搞养殖，养牛啊，养猪哈，我小的时候就养猪哈，这个靠养猪哈，哎，有这个猪粪呀、养牛的牛粪呀，哎，大家把它上到果园里来。现在呢都规模化的养殖了，大家这个在种桃树的时候呢，依然不能放松对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一般一亩地哈，在秋季的时候要上4到5方充分腐熟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果农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可以这个应用充分腐熟的饼肥，你例如花生饼肥、豆饼肥啊。另外呢，前两天跟一个果农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用这个芝麻饼肥啊，这个芝麻这个压榨这个香油哎、剩下来这个饼肥。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是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农民朋友，这个种出来的这样的桃子，重视使用有机肥的桃子，收购商啊，现在这个电商啊，他非常乐意帮着农民卖这类的桃子，因为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桃子之后啊，同样品种它口感好，所以好评率就比较高。现在的我们种这个桃子，农民朋友啊，你不是看天这个来种桃了哈，你要看消费者的这个好评还是差评，我觉得这一点啊与时俱进哈、非常关键，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主持人啊，这两年呢哈，我也这个比较关注于这个种植的同时呢，也关注于农民的这个销售哈，销的好的与种植的这些技术应用到位太关键了哈，因为现在呢也出现了种桃树哈，包括种其他的果树，父子组合、父女组合、母女组合、母子组合，什么概念呢？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在农村这个种植，当然了也种植包括其他作物哈，这个种植果树，这个儿子女儿到了城市工作，后来就像咱做直播一样哈，好多人呢就是哎，能不能这个把你家种的桃子哈，这个给我们寄到北京来，现在物流都比较方便了。哎，女儿儿子哈，这个儿媳妇哈，这个闺女婿哎，成了这个销售的这个主力哈。这样的组合呢也吸引了一部分年轻人，到了桃子成熟的时候，大家呢不在城里工作了，哎，反而呢到了农村 做起了这个果品的销售和营销，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喜的一种变化哈。乡村振兴和农业的发展也确实哈，需要年轻的力量哈加入进来，帮着农民啊，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戚来销售这些果品，我认为呢也是一种贡献，你说是不是哈？
1: 是的，徐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这个桃子套袋儿有什么好处呢？再就是在套袋儿这个操作过程中啊，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这个要说一说了哈。其实桃子的这个套袋呢，现在呢是有争议的哈。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因为套袋有好处也有坏处。通过套袋可以哈，让果面更加的洁净，桃子外面就非常好哈，色彩非常艳丽。另外，它那个绒毛比较短，果肉呢吃起来非常细腻哈。但是呢哈，通过这个套袋它也影响桃子的这个品质，因为套了袋子它不见光，那么桃子的这个含糖量啊就会相应的下降。也有人说呢，就是套袋的这个桃子不如这个不套袋的好吃哈。同样你在一个桃园里面，有时候我去桃园，我就喜欢找那些农民朋友漏拿掉没套的那个桃子，带外围的啊，吃一个桃子成熟的时候那就口感非常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的农民为什么现在都普遍的套袋呢？套袋呢刚才也说到哈，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啊，农残会减少，另外呢果面会更鲜艳，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非常喜欢这类的一个桃子。所以在中国短期之内呢，袋子呢还不能去掉哈。其实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呢，是桃子最终呢也要走上不套袋。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时日哈。另外呢有一个朋友说好像影响口感哈，确实是影响口感啊，大家这个对这个套袋呢也都了解和知道哈。那么套袋有没有一些技巧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首先对于这个袋子的选择，因为现在市场上这个袋子质量是参差不齐哈。一个袋子桃子套袋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一般价格呢就4到5分钱，有的6分钱哈，这个也有2到3分钱的这一个袋子。但是这个人工费比较贵的哈，套这一个袋子要1毛钱一交钱哈，有的是1毛2哈，这个现在有的地方人工费更高哈，这个人工费反而比袋子的价格更高哈。所以我后来给农民这个提了一个建议，我说你这个袋子决定了这个桃子将来的这个质量哈，所以要选择质量不错的这个袋子，并且呢根据你的一个需求，你例如有的地方呢选择双层袋，带内层的蜡质袋，袋子的这个价格稍微要高一些哈，但是它套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消费市场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呢哈，我们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一个需求，也有一些呢是套这个黄色的这个袋的哈，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五花八门。另外呢，也有一些区域呢现在正在做实验哈，套这个白色的袋，啊，白色袋的呢。对于这个桃子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呢，就说呢也非常有帮助哈。总之大家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的哈，不同的区域根据不同的一个品牌消费者已经经过多年的一个实验应用，非常稳定了哈。
1: 齐老师，种植户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今年这个油盘桃裂果比较少，往年可能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呢？
0: 裂的比较厉害的就是从中间要裂一道很深很深的缝，果腕的那个地方哈。为什么今年比较少呢？桃子的这个裂果与气候条件有关系哈，与气候条件有关系。今年呢我们山东包括北方只是最近哈还降大雨啊，我们山东持续的干旱，干旱了很长时间，这个干旱少雨的年份桃的裂果就比较轻。另外呢哈，这个雨水多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油盘桃更容易裂果，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哈？无论是今年裂果少啊，还是这个往年要裂果多，咱呢要采取一些措施，关键的呢保证水分的均衡供应，同时在桃子的上色期，也就是转色期，还有一个幼果期，我们避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因为尤其是这个油桃哈，包括这个油盘桃，它为什么容易出现裂果？因为一灌水呢，桃子会迅速的吸水，它的果肉膨胀速度快，果皮呢，因为它光滑无毛，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有老百姓的这个说这个比较通俗的一点呢，就是撑破了哈。它就是由于这个果肉的这个膨胀和果皮的这个生长速度 它不一致的一个情况下，就出现了这个裂果的一个情况。那么裂果呢，还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如果缺钙，它更容易裂果。所以我们要求呢，在幼果期的时候要注意补钙哈，因为钙呢是细胞壁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和成分，它能增加细胞壁的这个韧性，效果非常不错。你补钙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桃子熟了之后又硬又脆的哈，所以呢，这个要注意补钙。那么减轻裂果呢，刚才说的水分要均衡供应，我们呢就要上滴灌设施。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滴灌上的比较普遍了哈，水分均衡的供应，那么它在遇到降雨的情况下，即使有哈裂果也非常这个不错哈，土壤呢保持相对湿度的稳定。另外还有一个要减轻裂果提升桃的一个品质，我们果园呢要进行果园的生草，果园里面要长草，果园的长草啊不是果园的杂草丛生哈，这个进去地以后啊，到了你那个地里啊，那个草长得比人都还高哈，走路都比较困难，那也肯定是不行的哈，那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懒汉了啊。那个桃园管不好长成这样肯定是不行，我们果园生草每年呢要割那么3到5次。当然了，现在种草呢，你像种鼠毛草，种这个野豌豆，种三叶草，这些呢不需要割草啊，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维持土壤的水分的稳定，对于减轻裂果甚至减除一些病虫害都非常有帮助哈。主持人，你这一听，你觉得是不是桃的管理啊还挺有这个窍门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确实是有很多的门道。像您刚才说的，虽然现在种桃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是吧？但是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收的啊，要天公作美才能出好桃。另外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光要看天的眼色，现在还要看这消费者的眼色，是吧？这个高品质的桃才能得到好评。所以桃农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啊。那这样吧，徐老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一说怎么吃这个桃，有几种吃法？那除了直接啃之外，还有什么吃法呢？
0: 说到这个吃法啊，这个对于这个桃子哈，认为最好的就直接的鲜食，因为鲜食呢占了我们桃子消费市场的这个绝大多数哈。中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跟国外不一样哈，好多呢都是吃这个加工品哈，吃加工罐头啊，加工桃脯啊。这几年呢，这个桃子的吃法哈也是五花八门，咱说几个，大家这个可以借鉴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价值哈。因为我们山东呢喜欢吃这个煎饼哈。煎饼呢比较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哈，这个有的人呢用葡萄汁和面做煎饼，有的人呢也在尝试着用这个桃汁和面桃煎饼，吃起来口感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另外呢，这个桃子呢可以造酒，桃酒，这个咱就这个经常喝葡萄酒，就是葡萄酒这个非常这个平常了哈。这个桃子呢是可以做这个桃酒的，有一些这个果农户啊，自己啊这个酿造设备也不是太贵哈，做这个桃酒也受到了关注和欢迎哈。我曾经去杭州建德大洋镇啊，有个叫朱吉明这个桃农户非常有经验啊，他种了100多亩桃园，后来呢有一些桃子呢就做了桃酒哈，去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品尝哈，比当地的这个米酒喝起来口感还要好。通过批发商批发走，另外呢采摘园啊休闲娱乐的地方，桃酒呢趁机就把它卖掉了哈。另外呢，这个朱吉明呢在这讲啊，他在桃园里面呢建了一个天文台，也就是说哈，在桃园在山顶上，全国各地的很多天文爱好者把望远镜架到了他桃园里面来，这个可以看星空，拍摄了好多这个，当然了我对这个天文啊这个知识欠缺哈，但是我也是大开眼界。当然了，除了这个呢，就是大家加工各种罐头了哈。有果农户啊，大家在网络上你搜一搜哈，好多这个土制的一个办法。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工厂化、规模化的，把桃子呢这个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罐头。当然了，这都是有一些专用的品种，你例如我们这个地方的罐五，这个黄金罐啊等等啊，一些这个适合于加工罐头的品种。价格呢这两年呢卖的也不贵哈，这个1块到1.5块，便宜的时候呢它几毛钱一斤，加工成罐头之后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呢也没有太大的损失，消费者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另外呢可以做这个桃脯，还有呢就是桃的这个桃仁呢，这个桃核现在呢也有一些专用的品种，大扁桃专门吃这个桃仁的，桃仁呢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都不错哈，含 含有蛋白质等等啊，还含有一些铁啊，包括一些锌啊微量元素，现在消费者呢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因此呢，桃子的这个吃法也是多种多样。虽然这么多哈，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我一样的这个消费者啊，更多的喜欢的还是鲜食了哈。桃子呢，由于我们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冰箱，放在冰箱内呢，可以储存一段时间都没问题哈。虽然营养稍微有一些这个损失啊，但是不太大。所以呢，我们随时哈可以吃到新鲜的桃子。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种桃的区域啊在扩大，在北方哈，我那天啊这个很早了哈，有黑龙江的朋友，我说你是哪里的？哈尔滨的。这个哈尔滨，我说这个我虽然了解的比较多哈，有时候呢也是这个思路啊，包括不到的一地方，就说这个学无止境嘛哈。他们那个地方呢种大棚桃，这个内蒙古哈，这个好多地方也在种大棚桃，那个地方陆地不行，但是大棚可以种的，而且效果也不错哈。有一年呢，2015年左右，我跟这位朋友呢一直也在交流哈，说西双版纳的给我打电话来，说徐老师这个桃子怎么管？我一看西双版纳的号码哈，我以为这个骚扰电话呢哈，后来一聊还是一个果农户，种了100多亩桃园，而且他那个地方的桃子成熟期非常早，4月份就成熟了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大棚桃。那么进入雨季的时候呢，就没有桃子可卖了，采摘能卖的15块钱到20块钱斤，非常不错哈。当然了，你像我们广东的鹰嘴蜜桃，啊，广东韶关一带哈，这个桃子发展的也非常好哈，成了地方的一些特色一个品牌。新疆、西藏，啊，在中国哈，这个种桃子的非常多。有人说海南能不能种桃子哈，我还真去过海南哈，到底看看海南有没有桃子。海南呢哈，只是能生长一些野生毛桃，啊，野生的一些毛桃，这个能见到它们的踪影，但是商品种植呢是没有，因为毕竟热带哈，这个需冷量满足不了。所以你看了吗，我们国家种桃的区域非常多，并且呢哈，这个各地的吃桃子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见到最多的，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直接的进行鲜食，哎，吃一口桃子哈，非常爽的一种感觉哈，是不是哈，主播哈？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这个桃子既可以鲜食，是吧？刚才您介绍到还可以做桃酒，当然也可以榨汁儿啊，榨桃汁儿，还有做水果沙拉，是不是都是非常好吃的啊？确实是桃养人啊，不光味道好，而且非常有营养。好的，徐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好的。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
2: 肉是优质膳食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酸、B 族维生素、铁等，对人的健康和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肉已经成为我国人民重要的日常食物。那么肉买多了，怎么在家里储藏呢？这里面也有学问呢。
3: 肉的营养丰富，因此微生物在肉中增殖速度快，买回家的肉要尽快放入冰箱中，越早放入低温环境，微生物的数量就会越少。冷鲜肉的口感好，营养丰富，因此建议每次购买新鲜的肉食用。
2: 一次吃不了的，建议放在冷藏中，在短时间内吃完。但即使肉比较新鲜，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中的猪肉、鸡肉也只能分别放3天、2天左右。如果购买的肉在2、3天内吃不完，就需要把肉冻起来。
3: 需要冷冻时，最好冻前就根据每餐所需要的数量，把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进行冷冻。肉块小，冷冻快，有利于保持肉的品质。每次烹制前，仅需要拿出当餐需要的肉进行解冻即可，避免肉块过大，解冻后吃不完，需要再冷冻的现象发生。
2: 家庭冰箱冷冻的温度通常为零下18摄氏度， 在此温度下，大部分微生物的生长被抑制，所以可以进行长期储藏。但冻结过程中冰晶的形成，特别是冻藏过程中温度波动导致冰晶生长，会破坏肌肉细胞，使肉的食用品质变差，解冻后汁液流失严重，造成营养物质流失。
3: 因此，肉的冷藏过程中应尽量保持温度的恒定。从食用品质和营养价值来看，家庭冰箱中冷冻肉的储藏时间最好控制在3个月之内。
2: 冰箱中不是无菌环境，冰箱中食物间的微生物会相互污染，因此冰箱中的生食、熟食需要分开，且熟食冷藏后再次食用前需要再次热透。
3: 牛羊肉在冷冻情况下与上述猪肉、鸡肉的贮藏类似，但冷藏情况下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的保质期，能够达到7到10天，在真空包装后可以达到3周甚至更久。
2: 当前我国吃牛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由于我国牛肉生产工艺一般为屠宰1-2天即分割销售，很多情况下原切牛排的嫩度差，咬不动。
3: 消费者买到的原切牛排大多为冷冻状态，建议在冷藏中解冻后继续放置1周，可以解决咬不动的问题。如果买的是原切冷鲜牛排，分割日期后2周，一般即有较好的嫩度。
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肉的家庭储藏和处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想抓住郭长达，第三次又摸进院中，往屋一看呐，灯光已经熄了，里边是一团漆黑。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熏香盒子轻轻取出来。这熏香盒子什么样？打造的真不错，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嘴儿溜尖，前头有个眼儿，带翅膀带尾巴，底下也带腿儿。这腿儿呢可以拿手当把手，一拽尾巴，两个翅膀一忽闪，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儿喷出一股白烟。这种白烟就是熏香蒙汗药。房叔安一切准备好了，用手一拽仙鹤的小尾巴，发出轻微的金属声，这烟就喷到屋去了。方叔安提心吊胆，把熏香盒子带好，在外头听声。时间不大， 就听那个女人说话，哎，你闻闻怎么这么香啊？是啊，我哎，阿嚏阿嚏。方叔安心中暗想，药力发作了。又等了片刻，他站起来了，这回放下心，一脚把门蹬开，拎着小片刀进了屋，先取出火镰，把灯光点着，往床上一看，呵，方叔安心中暗想：郭长达呀，郭长达，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表面上道貌岸然，装作正人君子，暗地之中寻花问柳，竟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不用动手，就这一件事儿，你就臭到底，将来就没人理你了。嘿嘿，没想到你这点把柄让老方给抓住了。方叔安心中高兴，他没下手，从屋出来，越过院墙，到了靠山屯屯子外头，进树林找那个老段头。老段头在一棵树后头躲着，一看来条黑影，吓了一跳。方叔安急忙跟他打招呼：“
9: 哎哎哎，别怕，是我。”
8: 说方老爷嘛，
9: 哎，一点儿都不假。我老头来来，跟我来，
8: 上哪儿去？
9: 我已经把奸夫淫妇全抓住了。
8: 是啊，就你一个人？
9: 哎，这还费劲吗？
8: 那郭长达你也抓住了？
9: 嗯。我略施小计，让他们昏迷不醒。我老头啊，我可不能动手，这事儿我得交给你，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呢拿绳给她拢上点儿，再帮着我把那郭长达捆上。我你们家有车没？
8: 有个小驴车。
9: 哎，妥了，把他们弄到车上，你会赶不？
8: 赶过几天？
9: 哎，赶到开封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给你们家的事儿呢也就解决了。不过可别生气啊，谁不希望儿女好啊？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也讲说不了了。
8: 哎，家门不幸啊，方老爷，我听你的。
9: 方叔安领着他回到老段头的家。老头进屋一看，哎呀，臊得满面通红啊，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他真想抄起菜刀砍他姑娘几刀。这阵没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厚着脸皮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又帮助房叔安把郭长达的衣服给穿上，外面把小驴车就准备好了，两个人急匆匆用被子把他们包裹起来放到车上。又恐怕山路崎岖，这俩人再轱辘下去怎么办呢？找两条绳子把他们俩拢好，一切就绪。方叔安问老段头：“我你这门得锁上点儿不？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该带的带，一半天你可回不来。”“
8: 哎呀，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就敞着门也没人偷啊，就这么我关上点算了。”
9: 老头也没心过日子了，你想要有心的话还能上吊吗？所以把门虚掩，赶着小驴车，方树安在旁边押送，提心吊胆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路不近，但是方树安没觉出累来，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心说人走时起马走镖，兔子走时起箭都射不着，我方叔安该着时来运转呐、叫我干老一顿骂，把我骂的有了出息了，这回去把郭长达一线他们谁不吃惊啊，就凭我西部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这真是天下的美谈。他是越想越美，走着走着无形中还哼起小曲儿来了。简短结束，日头升起一杆子高，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等来到府衙前面，方叔安让老段头把车停住，圆月那地方那地方，张龙赵虎今天值班，在这门洞准备了两把椅子，沏了壶艳茶，两个人正在闲谈，抬头一看，哟，方爷你哪儿去了，把大家都急坏了，四外分头寻找，你这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二位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8: 什么事儿？
9: 往车上看。
8: 那是什么？
9: 嘿嘿，甭问，一会儿自然清楚。烦劳二位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禀报我四爷爷蒋平和我干老徐良，就说我回来了。另外你们二位谁辛苦辛苦，到厨房去一趟，告诉厨师傅准备酒肉，今天还要隆重庆贺。
8: 得得得得得，
9: 你别穷白活了。哎哎，真的怎么是白活呢？究竟车上拉的是谁，这一阵不能跟你们说，到里边就清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张龙转身到里边，老少的英雄，祭奠念八王爷，又挂念方叔安。徐良也有点后悔，感觉到昨天呢有点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方叔安骂了个狗血喷头，似乎语言太过分，人有脸树有皮嘛，简直太叫他下不来台了。徐良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为此昨天在这爱虎白云生四外寻找方叔安也没找着，后来爱虎一赌气，三哥别管他，臭要饭的给脸不要脸，他这种人呢既不能自杀他也不能走，他不定又耍什么弯弯道去。徐良点点头，但愿如此。哎，转过天来人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张龙进来了，冲大伙一乐，三将军四老爷别着急了，西部大头鬼方叔安回来了，你看等他回来了大伙儿这气又上来了。徐良把脸往下一沉，让他进来。别介，方叔安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辆驴车拉了两个大行李，不知里边装的什么。方叔安还说嘛，让大伙儿高高兴，一会儿还要准备隆重庆贺，是吗？蒋平把眼珠转转，梁子你先消消气儿，你可不要小瞧西部大头鬼，这小子一比就能办大事儿，最好咱们出去看看吧。就这样老少英雄都出来了，来到开封府门前一看，方叔安抱着肩膀钉子步拔着脖扬着脸儿，正在那哼小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大伙一看他真美上了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徐良到近前弹嗽一声，方叔安你回来了，哎呀哎呀，
8: 干老您早，孩儿给爹爹叩头，起来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干老

0: 什么？
1: 我把飞云道长、莲华门的总门长郭长达给抓住了，哗！大伙儿就一乱呐。此话当真？
0: 真的吧？还是你吹牛？
1: 你瞪眼能瞎吹吗？不信你们打开看，他是这么个经过。昨天我叫我干老把我骂了，因此我才这么回事。大伙一听，这才信以为实。房栓把十字判解开，往椅子上一坐，担着二郎腿，让徐良把行李打开。徐良亲手把行李打开，一瞅是个女的。哦，房栓安方才讲过，这事儿不奇怪。又把另个行李卷打开之后，看完了，徐良转身到房栓近前：“房栓。”感谢你真把郭长达抓住了，
2: 那是自然，我算立了大功。啪！
1: 话没等说完呢，房栓这脸蛋子上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得眼前直冒金星。
2: 你干啥？我说你太不讲理了，你儿子立了功了，你怎么还赏我一个嘴巴？
1: 个慌张我不高，这个绿悄悄的，你好好看一看，那是郭长达吗？
2: 咦，没错儿，你好好瞅瞅，
1: 你他妈怪事儿。房叔安蹲下身子，揉揉小母狗眼儿，仔细一看，
3: 哎呦，这回看清
1: 了，不是郭长达。你看晚上他急于求成，在灯光之下，看他背一对量天尺，个头模样像。这是白天，阳光又足，这么一照。他发现不是，方说完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心说我一晚上没睡觉，提心吊胆呐，结果还落空了。
2: 哎，他妈气死我了！这谁他妈装大腕算呢？你真把我害得不轻，我非他妈宰了你不可！
1: 蒋平过来了，忙着，方说完后退，把小片刀带起来。梁子，你也不对，你这两天这个火怎么这么高啊？腰里揣冲牌，见谁跟谁来，跟我也吹胡子瞪眼的，跟下边的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这对吗？这舒安不容易，尽管没抓住郭长达，但是据他刚才这么一讲，他抓的这个人也颇有来历，我们完全可能从他的嘴里得知八王千岁的下落。您说这还没等审问呢，咱们自己人先干起来了，这犯得上吗？
3: 让蒋四爷一顿拍，徐良也不言语了。四爷吩咐一声，来，先用凉水把他们解过来。时间不大，有人取了凉水，把那个女子和这老道全接过来了。这女子一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屋里那么多的人，佩剑悬刀，吓得他是浑身立抖。这时候他爹段老五在外边进来了，呸！你他妈还有脸活着？你办的好事，你把咱们老段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1: 过来抓他姑娘，房叔安给拦住了。
2: 哎，别！
1: 我说老头你怎么了？在路上我怎么劝你来的？哎，谁也不乐意家里出这种事儿，但是出来就得逆来顺受。另外，这是开封府。这不是在你们家炕头上，他不管犯了什么大的罪，得由官府来处置，你当爹的这阵没权利，懂吗？
0: 是，退出去，到外头听信儿。来人，把这女的押出去啊，不行虐待她，该吃吃该喝喝啊，一会儿还准备问话。
1: 就这样，从开封大牢
3: 找了两个婆子把这女人给收监了。单说这个老道也清醒过来了，无量天尊，这尊字还没等出口呢，房栓给他来俩嘴巴，啪啪，
2: 别他妈念这玩意儿，就冲你还有资格念无量天尊呢，道教的人要都像你就他妈完了，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这什么地方。
3: 老道往寺外一看也傻了眼了，这蒋四爷一想，先别禀报包相爷，因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过一趟，因为包的人有些话不便问，我们可以随便问。所以蒋四爷就在校尉所升座公堂。那位说这也叫公堂？
2: 对，
3: 在哪屋审问哪屋就叫公堂。小弟兄们左右站立，蒋四爷搬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我说老道，姓字名谁？哪里人士？多大的年纪？讲。
0: 小弟兄们吆喝着说：“叫什么名字？”
4: 贫道姓郭。
0: 叫什么名？
4: 叫郭长达。
3: 房栓过来咚咚踹了他两脚：“
2: 你放他妈屁！你是郭长达？你再说，再说把你舌头拉下去！你叫什么名？”
4: 我一害怕说错了，我姓郭，我叫郭达。
3: 揍他！他妈这小子不老实。
0: 等揍了他几鞭子，老道说了：“
3: 我确实叫郭达，我跟郭长达就差一个长字。”
0: 蒋平点了点头：“好，
3: 你就叫郭达吧。多大岁数？”
4: 60有1。
3: 你在哪个庙出家？
4: 莲花观。
3: 担任何职？
4: 莲花观的观主。
3: 造！这小子妈太不老实了。众人往上一闯，拳头撇的噼啪噼啪，这顿揍把这郭达揍的顺着嘴角淌血，这鼻青脸肿。
4: 哎呦哎呦，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3: 别打别打。我且问你，莲花观的观主乃是飞云道长郭长达，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也成了观主了？
4: 我说这位老爷，
3: 我有下情回禀。你没等着我说完呢就打我，这不对呀。莲花观有上院有下院，有总院还有分院，咱们西山坳就有2处莲花观。您说的那个郭长达是莲花观总院的观主，我是下院的观主。不信您去调查去，我没说瞎话。他问：“嘿，这个别扭劲儿啊。”蒋四爷一听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别打他了。郭达，哎，我且问你，你既是下院的观主，那你归不归郭长达管？
4: 归呀、啊、我们是一码事啊，我是奉了总门长所差在那儿看守下院的。
3: 你们这个下院离这莲花观总院多远？
4: 不算太远，20里地。
3: 好，我且不问你寻花盗柳的事儿，因为这事儿埋汰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是有事实，咱别费唾沫。我只问你一件事儿，
4: 您说吧。
3: 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藏到哪儿了？说，八王爷在哪儿呢？说。
4: 我哎呀， 各位，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故此我
0: 怎么的？
4: 我不知道，
0: 怎么问他，他也是不知道。徐良在旁边坐着，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家伙不老实。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徐良看得清楚，这郭达身子就一震，眼珠不住的转动，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你想，山西老心那手多有劲儿，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哎，慢点啊，耳朵！王八绿球球的，你老实不老实？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4: 哎呀，你就把我耳朵拽下去，我也不知道。
0: 放酸子，让他高高兴，让他明白明白。
5: 嗯，遵命。
0: 干老，交给我吧。
4: 方叔安一乐，点手唤冯渊。
2: 哎呀，我得找个帮忙的。弥陀佛，得找无量佛呀。
4: 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
0: 这郭达算倒霉了，落得二坏手中，还有噩耗吗？
4: 冯渊和方叔安先劝郭达，怎么问的？他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方叔安急眼了，命人把他裤子扒掉，这顿打呀，把俩屁股蛋子恨不得都打飞了。问他还是不知道。
0: 冯渊一皱眉：“乌鸦混战无比该子，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呐、啊，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我去取最好的药。
4: 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粒盐，给他捂到伤口上了。你想这招多损，
0: 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呀，可把郭达疼坏了，嗷嗷小狗叫。方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
2: 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了，这能止疼吗？他越上越难受。
0: 这样吧，给他吃点镇定药，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们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他就好了。天，哎我的妈呀，我说呀别灌呢，我说
4: 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
0: 可是遇上这种人了，非这么收拾他不可。
4: 这会儿把郭达给带上来了，蒋平一拍桌子：“你说何苦啊？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两个人要收拾你，我可不管。”
0: 说：“哎，我说呀，哎，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
4: 对呀，在哪儿？”
0: 在我的莲花观下院。
4: 啊，在你那？
0: 对，此话当真，我要说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万剐凌迟。
4: 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8: 大家好，那经常
7: 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7: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7: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7: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翻江鼠蒋平，老少英雄审问郭达。他们真没想到， 歪打正着，哎，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房叔安一听，跟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呢有点失望，满打满算抓的是郭长达，没想到是假的。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也没白费劲呐。方叔安一高兴，这词儿也上来了，他在旁边插话：
2: 你等等，你说的是实话吗？哎呀，事到现在我哪敢欺骗官府啊，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住呢。
1: 一点儿都不假，我有件事不明白，还得打听打听，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儿呢？
2: 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1: 老实点，放你那儿怎么就稳妥呢？讲。
2: 我可瞎说呀，我就记得三天前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把我找去了，对我说有件大事儿需要叫我办。我问什么事儿，他就提到八王千岁要从莲花观转到我们下院去，说理由是什么，我们那地方背，不显山不露水，谁也不注意，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
1: 那我再问你，你有什么能耐能看得住八王？倘若走漏了风声，我们去救八王，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说。大伙儿一听方叔安问的都对，讲怎么回事。
2: 哎，我说我没那个能耐呀，实不相瞒，我这个下院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20人，就会点武艺，也是稀松平常，二无眼。不过呢，人家派了个人专门负责看押八王。
1: 哦，徐良插话，我请问你派的是什么人？
2: 派一个老头，小个不大，长得像猴，据说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武林的剑客。
1: 叫什么名字？
2: 叫我想想。对了，人送绰号叫三尺地灵魔，姓陆，叫陆坤。
1: 在座的人无不惊骇。
3: 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心说怪不得呢，闹了半天三尺地灵魔陆坤在那儿坐镇呢。徐良对这陆坤太了解了，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有耳闻呢。在前文书咱说了，爸爸叠云峰青松狼牙剑，徐良刀劈陆青，
3: 这个陆青的绰号叫飞天神魔，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他们哥俩号称二魔呀，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听说这个陆坤翻脸不认人，掌中手使一对链子双锤，所向无敌，没想到他也到了莲花观。为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徐良接茬又问：“
1: 我请问你，他真是陆坤吗？”“
2: 那谁知道了？”“
1: 他说他叫陆坤，贼横贼横，比秃尾巴狗都横，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人监押八王千岁。”“我再问你，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儿吗？”“
2: 一点都假不了啊，
1: 肯定在我那儿。”“
3: 你押到什么地方？”“
2: 第三层院子是藏经楼，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把供桌挪开，下头是个地道， 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就压在那儿了。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的。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把八王压在那儿了，把盖儿一扣，桌子往上一放，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知道郭达没说瞎话。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郭达呀，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得去调查调查，倘若你欺骗了我们，后果你自负。来啊，把他压下去。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大伙儿又一商议，那老段头怎么办呢？方叔安出主意，不能让老头回家，到家就许遭了毒手，在案子没了结以前，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蒋平照准，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老头也挺高兴，千恩万谢，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大家一看事关重大，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包的人都愁坏了，没有几天的功夫，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但是言下之意对包的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包的人也感觉到内疚，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呀，他能不着急吗？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包的人也感到无限欣慰，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徐良，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我看像真的，不过大人你放心，真也罢假也罢，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好，但愿你们旗开得胜，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是。包的人也没重新审问，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也没那个必要。就这样，蒋平、徐良、白云瑞退出来，大家一商议，赶奔莲花观下院。不管怎么的，把八王也得救出来。临行之时，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聘请封僧醉菩提林空、北侠欧阳春挥谢老人走化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这边送信，这边就起了身了。由房叔安在头前开着道，按照郭达提供的路线述说简短。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在山环的山环里边，周围是古木狼林，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呼啦抽散开，把下院就包围了。单说徐良脚尖点地，凝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看。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院里头有六盏戳灯，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刮不灭，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啊，所以照如白昼。院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的茶壶茶碗，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
3: 徐良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平顶身高不到五尺，端肩拱背，胸脯往里塌塌着，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就瘦到这种程度，两只胳膊要垂下来，长可过膝，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儿，有一脸浅白麻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两片大山峰耳朵，山羊胡子像牛犄角似的往前撅撅着，是二目如电，周身上下火炭红，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由于他个儿太小，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二十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就听这老头说，郭达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肯定有人知情，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哎，说到底他哪儿去了？老剑客，他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观主，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敢问，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是外来人，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呢，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对不对？好，既然你们不说，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不过你们记住，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事先必须跟我请假。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我要不答应，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我砸折他的双腿，听见没有？是，这回我们就记住了。徐良在墙头上趴着，心中暗想，甭问，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位说是吗？真是。陆坤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龟，误以为把徐良杀了，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庆贺人头会，曾经发请帖传请柬，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可那会儿呢，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结果到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遇上个徐良，叫徐良用金丝大环刀把他劈了。消息传到云南，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一来同胞他能不痛心吗？等清醒过来之后，陆坤咬牙切齿，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 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起身奔东京找徐良。赶走的韦魁府，肚子有点饿了，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哎，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这个人呢是福州的，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姓江，叫江红烈。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两个人在饭馆巧遇，江红烈起身相迎，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江红烈就问陆坤：“老剑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吗？”“
8: 哎，别提了，
3: 县长，我这次是赌着气来的，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找他干什么？给我兄弟报仇。”“
8: 啊，您兄弟出事了？”“
3: 对，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呀，都半年了。我们一奶同胞，我焉能袖手不管呢？”“
8: 哦。”
3: 江红烈点点头：“老剑客，不过呢，以我的看法，您不要贸然行动。”“
8: 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您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据我所知，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然了，他不管多大的能耐，他是个年轻的娃娃，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啊。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呐。你要把白云瑞碰着，夏侯仁能答应吗？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他有仨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不然的话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这是一。再说这个白眼眉，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武艺可了不起呀，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呢。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都跟他过命的交情，你要一碰徐良，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也不为迟晚。陆坤点点头：“道长，这么办吧，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咱哥俩有交情没？”“
8: 有啊。”“
3: 我再问道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嗨，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居无定所，我哪有正经事儿。”“
8: 好嘞，
3: 既然这样，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真要把老心儿白眼眉整死，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这给你磕头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这江红烈可了不起，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你要不知道底的，你算倒了血霉了。他把大袖子一甩，你那脑袋就没了。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呐。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所以请他帮忙。江红烈一听倒霉不，哎呀，本来逍遥自在，
2: 说了几句知心话，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有心不答应。陆坤出于一片至诚，江红烈却于情面，就答应了。好吧，老剑客，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我是尽力而为。如果你乐意的话呢，咱俩投奔一个地方，你说吧，投奔哪儿？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找他干什么？哎呀，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据我所知，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了，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郭长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你要给你兄弟报仇，咱们去了同心协力，目的不是一样吗？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为什么呢？他跟这郭昌达不太对付，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郭昌达也看不起陆坤，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陆坤一想，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痛说城破厉害，最后把陆坤说服了。好吧，为了给我兄弟报仇，我只好低人一等了。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面，郭长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我马上就走。好嘞，咱是朋友，他对你要是不礼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我陪你一块儿走，咱们另想办法。一言未定，俩人会了账，起身行，赶奔莲花观。简短解说，见着郭长达，真没想到。郭长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乐得直蹦，列队迎接，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郭长达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他的小心眼儿。现在郭长达正在用人之际呀，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金掌佛禅、飞剑仙朱亮。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半道走了，如今丁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人手显然不足啊。为此郭长达十分苦恼，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如今帮手一个没来，哎，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郭长达能不高兴吗？心说血手飞廉江红烈比我的能耐大，要没有陆坤人家是不会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该着我大功告成啊！有江红烈来了我还怕谁？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能耐太大了，一向瞧不起我呀，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真是我脸上贴金呐。故此郭长达这才隆重款待。后来郭长达做了安排，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他一想到那块儿谁去坐镇呢，非陆坤不可，因此跟陆坤一商量，您去独挡一面，别的事儿您甭管，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陆坤本不愿意，又一想，为了给我兄弟报仇，到了人家这儿了就得听人家的。好吧，
1: 就这样点头答应，才来到莲花观下院。学手虽然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大，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到了这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动不动就没影子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有心摘怪他几句，他又是个头儿，看在郭昌达的份上，有点抹不开。你说不管吧，事关重大，倘若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徐良他们到了。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就觉着寺外好像来了人了。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眼珠一转，往墙头上看了看，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陆坤一伸手把外边的斗篷唰就闪掉了，嘣儿蹦到八仙桌子上了，厉声喊道：该墙头上是什么人？何必鬼鬼祟祟，你还不下来受死？徐良一听被人家发现了，也就别藏着了，个哇巴绿球球撒西人到了。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凌晨一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2: 肥城石横镇工农齐头并进，激活镇域发展新动力。宁津采摘加电商，让小果蔬变身富民大产业。菏泽定陶金蟾新鲜上市，时令美食激发消费活力。多地实战演练，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来看详细报道。肥城市石横镇，这座曾经以煤炭开采闻名的传统工业重镇，近年来通过实施新型工业化头号工程，成功打破了单一依赖资源的旧有格局，走出了一条生态治理加产业振兴的富民强村之路，实现了工业经济与现代农业的齐头并进、深度融合。
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3: 今天我们来到了曲县招贤镇。
7: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13: 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肥城市石横镇。作为常年稳居全国镇域经济500强的工业重镇，石横镇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引擎，加快推进生态整治、绿色转型，交出了一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协同推进的亮眼答卷。
11: 走进石横特钢集团的生产车间，经过压制、保温、精整等一系列精密工序，一根根规格精准的电力角钢新鲜出炉。
14: 就是我们生产线年生产能力大概45万吨。

0: 左右。我们就是主打的就是电力角钢，电力角钢在全国市场占比大概50%以上。我精度可以控制到0.1、0.2以内，比行业内要提升40%左右。
1: 高精度的背后是石恒特钢构建起的5G智能化体系，在零碳智慧管控中心，巨型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原料厂到转炉炼钢的全流程数据。
0: 这个管控中心呢，那个集合了它的安全、生产、环保、物流、能源等9个板块，通过每分钟处理50余万份数据啊。然后对全流程啊进行这一个监测，一方面能够节省我们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提高了一个生产效率。我们这一年嘛，可以节省我们的那个成本嘛，达到1亿元以上啊，真正起到了这种降本增效的这种效果。
1: 做大存量的同时，招大引强同步发力。石恒镇全年签约项目22个，6个高端项目签约落地方舟未来化工产业园，园区累计投入22亿元，实现基础设施10通1平，获评全省首批无废园区，全部建成后年产值预计可达50亿元。
0: 我们依托飞城化工园区这一金字招牌，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医药化工等特色产业，通过我们抓新不放旧、新旧并行培育双向发力，构建起了传统优势稳固、新兴动能充足的多元产业格局。
1: 工业底盘坚实，农业同样被注入了工业思维。石恒镇把全镇划分为3大片区，通过跨村联建、抱团发展，2025年村居集体经济总收入同比增长4.2%。
2: 你能想象吗？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曾经是采煤塌陷地，而如今呢，光伏板林立，鱼池连片，当地通过整合塌陷地变包袱为财富，一亩水面2份收入。
3: 那收入呢？咱说是这将近2000亩水面呢，这个收入呢几乎为零。到了2020年，这个借助呢3次清理，这股东风呢对南高峪所有的这个鱼塘进行了有偿承包。又到了2022年，我们南高峪居委会可以说依靠这个党委政府吧，这个引进了一个光伏项目叫鱼光互补，从这个原先不到20万，到现在达到集体收入120多万块钱。
4: 我自己有200亩鱼塘吧，能达到20万左右的收益吧。每年这个我这200亩有这个6万块钱的这个补贴。光伏底下它确实是到高温季节的时候，它没这么高的温度了，鱼的品质反而更好了。现在一亩地在这个什么1000斤左右吧。
1: 产业兴旺，家园也在变美。石恒镇以试点为契机，高标准推进城镇建设，持续开展人居环境再提升行动，让局部美走向全域美。
5: 老村说实在的，你这个人居环境，连各个地方都不如这现在小区，这个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大不一样。这个空气、所有的设施、村里的安排，所有的一切，哎呀，太舒心，太好了。
6: 石恒在成功入选省级试点以后啊。我们紧扣全省城乡融合部署，优化石恒镇国土空间规划，确立县域次中心定位，协助石恒统筹规划城乡建设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储备库，同时积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大力引进市场项目与社会资本，盘活镇区存量资源。
1: 从史胜左丘明的千年文脉，到百亿级化工园区的产业蓝图，从采煤塌陷区的绿色蝶变，到3大片区的抱团共富，石恒镇持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0: 我们将聚力实施招大引强，项目建设、企业培育、园区升级、乡村振兴、城镇提升6大任务，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一派底线，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石恒镇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1: 眼下，运城县郭屯镇300余亩优质毛豆迎来集中采收季，小小的毛豆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郭屯镇毛豆种植基地里，连片毛豆长势喜人，田间务农村民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袋、转运等工作。依托精细化种植管理，本地毛豆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经济效益良好。
7: 亩产就是在2400斤，现在价格是2块，去了人工、农药、浇地，一亩地那个纯利润是个1300块钱。
1: 据了解，毛豆生长周期约100天，和种植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种植周期短、管护简单、投入少等优势，并且销量大、收益可观。由于毛豆采收期用工需求大，基地日均可吸纳20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灵活便捷的家门口务工岗位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
3: 我爸说最暖和了，你说在这干活给他一天都是30块钱，很方便，家家人会给我打工。
8: 真正实现以特色产业稳就业、促增收，让农业产业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持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1: 宁津县依托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创新线上引流加线下采摘产销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电商农业转型升级。
9: 走进宁津县宝店镇孙庄村的桃园，圆润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慕名而来的周边游客穿梭林间，精挑细选，尽情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10: 一开始从抖音上看他开直播，再后看这个桃挺好吃，吃完了这不又第二次，这不又来了。
9: 好销路源自新思路，当地种植户主动打破传统单一批发模式，将电商直播与乡村休闲游紧密结合，通过云端引流、线下体验、就地销售一体化运营，精准对接消费需求，让新鲜果品不出地头就能实现优质优价，就近热销。
11: 今年桃的坐果率非常高，收成是比较好的。后期呢，我们还会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采摘，像火龙果、无花果、玉米、苹果都可以采摘，就是保证一年四季都有采摘的东西。
9: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四季果蔬轮种，从传统摆摊批发到电商采摘融合营销，新模式新思路彻底打破了过去农产品销路窄、卖价低的难题。
12: 自主采摘、短视频推广、线上团购等新业态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电商农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的果品的品质，完善配套服务，做强特色的扶贫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盛夏时节，金蟾新鲜上市，特色时令美食持续拉动餐饮热度，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13: 在菏泽市硬塘区一家金蟾特色餐饮名店，厨师们精心挑选当日新鲜金蟾，通过先炸后煎的做法，最大程度保留金蟾的原生鲜香。除香鲜金蟾外，口感软嫩的香鲜银蟾也深受顾客喜爱。
14: 目前当日金蟾销售量能达到3000多只，现在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收当天做，吃法主要是以香煎为主，煎制后的金蟾外焦里嫩，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金蟾丰富的优质蛋白和微量元素。
13: 烹饪金蟾成为当地不少饭店的夏日爆款菜品，地道的林间美味持续拉动餐饮热度，激发夏日消费活力。
15: 每年这个金蟾上市的时候都想尝尝鲜，今天聚餐特意点了一盘金蟾银蟾，肉质也很嫩，真是越嚼越香，隔三差五都会过来点上一盘解解馋。
13: 据了解，每年6月中下旬至7月中下旬是金蟾最佳赏味期。如今，定陶区金蟾产业已形成林间采收、集中购销、餐饮精烹的完整产业链，小小金蟾成为富民增收、激活夏日消费的黄金蟾。
1: 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各地以实战演练检验应急处置能力，以水利工程补齐防汛短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东明县作为黄河入鲁首站，黄河河道长76公里，滩区面积大，人口多，是我省黄河唯一的游荡型河段，防汛任务十分艰巨。7月2号，当地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防台风暨迁安救护应急综合演练，模拟黄河花园口站流量达8000立方米每秒，滩区大面积进水，水深超3米的紧急情境。蛟源乡黄河滩区内10个村台的群众需迅速转移至滩区外安全地点。
16: 通过这一次综合性演练，进一步理顺了部门联动、镇村联动、干汛联动的工作机制，也让滩区群众进一步熟悉了紧急避险、快速转移的方法和路线，达到了一链出站、一链出防、一链提质的演练目的。
9: 借助下雨天一场防汛人员转移及抢险排涝实战演练，在广饶县道庄镇展开，应急消防救援等80余人组成的演练队伍迅速集结，通过手持扩音器喊话、敲锣警示等方式逐户提醒，有序引导村民转移到指定安置地点。随后参演队伍在道庄镇南塔村重点积水区域迅速布设抽水泵，高效开展机械强排作业，全力化解内涝隐患，全程闭环有序，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7: 今天正好赶上下大雨，

0: 此同时，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护砌等系统性整治同步完成，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以前那没水桥，一下雨哈，它根本都过不去。村民也都是翻抽山那边去，就干活哈。现在这个桥，修的又高又大哈，而且又长，这安村都称为是便民桥，老百姓真的是拍手欢迎。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7: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6: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7: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6: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7: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6: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7: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6: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7: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近日，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寻味山东鲁畜优品》节目，邀请了畜牧领域的权威专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企业代表、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就山东的黑猪产业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和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直播访

0: 谈节目，寻味山东鲁西优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如。那今天我们目光聚焦的是承载着千年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的山东黑猪产业啊，魏老师哈，咱们山东的这个黑猪有哪些种植资源？他们在保障我们猪肉风味以及品质当中都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1: 我省的地方品种有货，包括莱芜黑猪、大普连猪、理查黑猪、烟台黑猪、沂蒙黑猪、五连黑猪和枣庄黑猪，还有梁山黑猪。
0: 嗯，
1: 他们有货各具特色。例如莱芜黑猪以后以肉质好为突出特色，精内脂肪以后呢含量达到10%以上，是国内外猪中有少有的。理查黑猪呢多一个肋骨，烟台黑猪呢它的饲料爆出以后呢非常高的。
0: 嗯，
1: 还有以后的其他猪种，你像是大普连猪呢，耐吐饲，肉质好，抗炎性强和耐吐饲，正好是我们省里的一个猪种的一个特色。
0: 嗯，
1: 近年来啊我们省以后的坚持保护与利用开发以后并重的原则，一方面呢建立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保种场和资源库，像莱芜黑猪国家级保种场，理查黑猪以后的保种场，还有以后大普连猪以后的国家级保种场。省畜牧总站呢利用现代的生物技术，这个也进行了这些种植资源的遗传的保存，坚决守住了以后的这个种业家底。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力推进以地方猪种为母本地杂交改良和新品种的培育。我们以后始终认为保护好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猪种资源，就是从源头上呢守住了猪肉的本味，为满足人民大众对优质美味健康猪肉的不断需求啊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0: 嗯，非常的感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几家在山东黑猪产业中各具特色的代表性企业，听一听他们的实践和思考。
2: 大家好，现在呢我是在梁山县梁山好汉的故乡。据说当年啊，梁山好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的就是梁山的黑猪肉。那么黑猪肉与普通猪肉有何区别呢？接下来请赵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3: 这一个只是用我们梁山黑猪的五花肉做的红烧肉，它的层次多的地方能达到70%以上，一般都说是五花肉分3层，像咱这背猪能达到5层的就是很好的了。像我们这个因为它的脂肪沉积好，能达到7层以上，1、2、3、4、5、6、7，带皮达到7层，吃起来这个肥而不腻。吃咱这猪肉吃完嘴里没任何异味，不敢吃肉的吃这个他都能吃下去了。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猪心清炖的方式做的，这个是我们梁山黑猪的这个猪肚，还有药用价值。这个用它做这个药引子，添加上中草药以后能治胃病。现在这个猪肝呢也是有药用价值，缺血贫血的那些吃猪肝，这个黑猪肉肝是特别好的。咱这汤是清炖的大骨头汤，里边只掺了点这个葱跟姜，你看煮出来都是白汤的一个，吃了以后才是原汁原味，喝起来这个汤比鱼肉汤都鲜。现在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做以下产品，现在从生猪养殖到下面后边的加工深加工，现在有真空包装的冷冻肉、猪蹄、猪头肉，包括水饺。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娘黑猪肉腊肠，具有一个地方特色口味，还是用我们特色的梁山黑猪肉做的，有原味有麻辣味的。它这一个也可以生炒，也可以煮，也可以炖，都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猪肉酱，黑猪肉酱是全部是用黑猪肉给这个香菇做的酱，现在也有2种口味，一个是香辣味，一个是原味。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各种的礼盒包装，里边包装都是设计了肉的部位，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图，让大家吃起来就更放心。我们这个梁山黑猪肉一般都是生长期在400天左右，吃五谷杂粮，生态喂养的，所用的原料都是我们公司给种植户种出来的有机粮食。这一个是我们真空包装的这个冷冻肉，经过排酸疏冻，然后在18度这个冷库中存放，存放时间1年以上都不会变质的。现在我们这个黑猪肉真空包装的这个猪肉啊，有几种包装，有2斤的，有这个1斤的，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半斤的包装，都是根据不同的客户，这个它的这个选择性比较强。这个人少的可以选小包装的，人多的可以选大包装的。
0: 赵总哈，据我了解呢，您呢是被称为这个梁山黑猪的土专家。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奢养。

0: 这个三头土猪，然后呢一步一步哈，把这个梁山黑猪可以说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这样一个地方品种，做成了一个大产业哈。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去来保种哈？当时是赊账来保护了三头这个黑猪，对不对哈？
1: 对。
0: 以及我们后来整个全产业链条是怎么样一步步打造起来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守护梁山黑猪40多年的养猪人，虽然我没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是普普通通一个梁山的一个养猪人，可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这个梁山黑猪。在上世纪70-70年代末，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梁山家家户户都是饲养的这个梁山黑猪。它这个黑猪呢，是我们本地的传承了千百年的一个品种。它是浑身这个黑亮，没有一根大毛。这个日照下垂，耐除湿，抗病能力特别强，特别是它的肉质特别好，鲜嫩香醇，它的肉色为玫红色，脂肪比较厚，炖出来满园的飘香，是我们小时候最期盼的一种这个过年的时候一个口味。不过呢，后来这个大量的这个兽性猪进入我国，它长得快，出栏早，大部分人都去养这个肥猪了。我身边的也很多人劝我改行，我看到这个黑猪越来越少，实在有点不舍得。黑猪是我们梁山的一个宝贝，要是在我这辈人手中断了种，说实在我这一辈子都良心不安。哪怕是赔钱，我也要把这个品种保下来。我们梁山黑猪呢，现在有6个血统，我们为了保证梁山黑猪的安全，我们公司建有2处保种场和原种场，不和外边的任何猪进行杂交。我们公司的质量制定了这个饲养的这个标准。我们每一头猪都得达到1年以上，还得长到200斤以上，这2个标准我们才可以出栏。所以保证了我们梁山黑猪原有的肉质品质。
0: 好，我们在这儿也祝愿哈，这个有情有义的梁山黑猪肉品牌能够越叫越响，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屠宰加工和市场端发力深厚的企业，那就是滕州福腾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在枣庄啊，有一个特色的猪品种叫做枣庄黑盖猪，因其面部额头呢有不规则八字形的皱纹，形如盖子，所以叫做枣庄黑盖猪。那么用枣庄黑盖猪能加工出哪些产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3: 这边是咱们就是枣庄黑盖猪所做的产品，这边都是咱们的酱卤猪品，酱猪头肉、酱猪耳、酱猪蹄之类的，这些呢可以当做一个凉菜，直接简单切一下，然后凉拌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不需要任何加热，当做一个下酒菜是非常好的。酱卤制品呢都是低温保存的，直接放在冰箱上层就可以。酱卤的材料呢，咱们配料表都写得明明白白，都是非常干净的，主打就是一个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这边呢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细分割产品，包括枣庄黑盖猪的各个部位，有精肉、五花肉，包括肋排，这些精细分割的产品。来看一下，咱们这是咱们枣庄黑盖猪的精五花肉啊，这是直接去皮的。看这个五花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像这种就是特别好的五花肉。像这种是猪肉的这个梅花肉，为什么叫梅花肉呢？它是这个看肉的纹理分布啊，肉的纹理呢是有梅花形状。梅花肉无论是蒸、炒、煮都是特别香的。咱们的黑猪肉呢，你可以拿清水煮，只放一点点盐，可以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猪肉的肉香会更加浓郁，比起普通的猪肉呢，更能让你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吃的那个大锅菜炖肉啦，或者是白菜炖肉、猪肉炖粉条，这种肉香更加浓郁。另外呢，咱们有枣庄黑盖猪做的黑猪肉丸，包括咱们的这个黑猪肉烤肠。另外咱们枣庄黑盖猪都是咱自有的养殖场、自有的屠宰场，包括自有咱们的这个肉制品加工厂，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全程可追溯。 这些呢是咱们的黑盖猪相对应的礼盒，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方便携带。我们这边枣庄地区呢，枣庄辣子鸡比较出名，对应的呢，因为我们是专业做养猪的，我们对应推出一款产品叫枣庄辣子猪。辣子猪呢是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枣庄黑盖猪的前后腿肉，采用本地的螺丝椒，其他方向和辣子鸡相对标，推出一款枣庄辣子猪。当然咱们传统叫法也叫它，就是说叫它辣椒炒肉。这款产品也是符合我们枣庄当地口味的一款产品。这是咱们福腾家宴礼盒，放着呢也是枣庄黑盖猪的一些熟食产品，其中呢包括这个红烧猪蹄、红烧猪尾，然后枣庄辣子猪，包括红烧猪肚，还有红烧肥肠，一共五款产品。红福满堂礼盒呢是我们放的一些猪肚、烤肠，包括这个皮花肉之类的这种熟食产品。这是我们的熟食礼盒，里面就是有咱们的酱猪蹄、酱猪耳、酱猪肚、酱猪尾这一系列的酱卤制品。然后这是咱们的枣庄黑盖猪生食礼盒，是枣庄黑盖猪猪肉精细分割的产品，包括梅花肉、肋排，然后前后腿肉，龙骨，有这种手提样式，还有这种礼盒样式，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0: 你好，卢总。
4: 你好，主持人。
0: 卢总，据我了解哈，咱们这个福腾食品现在已经是国家级的龙头企业了，在这个黑猪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的开发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关键性的工作呢？
4: 第一，在保种与育种方面，我们高标准建成了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省级保种场，从源头构建了科学系统的保种体系，确保枣庄黑盖猪这一地方良种的基因多样性不流失。第二，在产业化开发方面，我们以枣庄黑盖猪为核心，打造了完整的育种、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的闭环模式。在养殖端，我们坚持生态化、标准化养殖，还原黑盖猪的生长环境，保障其优质的肉质。在屠宰端，我们采用先进的冷链屠宰工艺，最大程度地保留肉质的新鲜度与营养。在深加工端，我们围绕黑盖猪肉开发了从冷鲜肉到熟肉制品、调理品的全系列产品，让这一地方的良种从保种场走向了大众的餐桌，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的转化。
0: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日照，来认识一个特色品牌五连九界状黑猪。
2: 咱们日照五连啊，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养殖的五连黑猪，不管是风味和品质都是特别出众的。接下来呢，有请张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连黑猪有哪些独特之处。
5: 这是咱们的五连黑猪肉分割品啊，我们这个包装呢，以那个七巧缩线的工艺，零到四度啊，能保持一周左右。里边充的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猪呢是养了一年多的猪嘛，经历过春夏秋冬，它体内蓄积的能量非常足，所以我们吃起来口感特别好，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机房猪种的优势啊。这是咱们那个黑猪的精力牌，这一包基本是五斤。这黑猪棒骨，棒骨直接下锅就行了，大小正好合适，少硬巧料，吃原味儿，它就非常好。这就是这个黑猪肉特点。生长期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五连黑猪呢，最大的优势在哪呢？从全球布局来看，它在北纬35度这个位置，四季均分，这是一大优势。它能把大自然这四季的东西非常均衡的去吸收。五连正好恰恰在海洋和陆地交汇这个位置，海洋和陆地的这种能量场也不一样，所以五连黑猪的优势或者口感呀，在黑猪这个赛道里边吧，它富含的大自然能量更充足一些。它鲜明的特点就是大理石花纹，雪花肉特别明显。要咱五连黑猪呢，肌脂肪100公斤起重的话，肌脂肪就超四，4%以上。这也是它好吃的主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做的这个黑猪肉火腿。我开开盖看看吧哈，这是纯肉的哈，纯肉火腿，常温的话能放那个 45000，0到4度保存有3个月。这是我们这个五连黑猪肉的礼盒，七小多件的包装以后啊，装到这个礼盒里边。这一盒呢是6-7左右，这样呢每个家庭啊，一次一斤肉的话可能一次吃不上，这个6-多的正好一个家庭3-4口啊，一顿吃一小盒，非常方便。
0: 好，那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五连县龙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强。你好，张总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养殖模式也很特别啊，我们实行的是叫快乐养殖哈。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快乐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养出来的黑猪它在品质提升上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5: 一个是我们在养殖环境下，养殖环境上呢，我们有500亩的自建的这样保育基地，实行了低密度山地放养，一个核心一个想法呢，就是杜绝一头猪一平方生活一辈子的盘栽式的模式，为黑猪提供了充足的奔跑、工时、嬉戏的空间，并且我们建了跳水的平台，还有赛跑的跑道一些设施，在饲喂上面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饲喂的是玉米、麸皮、牧草、米糠等等吧，尤其我们五连呢，山泉水丰富啊，猪呢喝着自然的山泉水。饲养周期角度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呢是一个一年是4个季节，其实呢，我觉得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轮回。饲养周期历经4季，不但是增加了猪肉的香度，更是集聚了大自然给予的完美的风味物质。通过这3项呢，我们猪肉的品质啊，就会这么一个体现哈，充足的运动呢，会使肌纤维呢更加结实，脂肪分布更加均匀，慢生长呢，使得风味物质充分的积累，无压力的生活环境呢，减少了应激，肉质更佳。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深加工和品牌化运营方面独具特色的企业莱芜华泰三黑食品有限公司。首先呢，我们先到这家公司来看一下猪肉的分割过程。
6: 给大家分割一片这个莱芜黑猪的白条，这一头猪身上最嫩的一条肉了，这是小里脊，这个是最嫩的一条肉了，特别适合孩子吃辅食的孩子啊。下后腿啊，从这个脊骨的第二关节，后腿下来了啊，卸个肘子啊，肘对关节，猪肘。这个用来炖着吃，现在把这个后腿这个骨头给剔出来啊，这是尾骨，用来红烧好吃啊，然后棒骨来做汤熬汤。你看咱后腿的这个肉啊，就是瘦，喜欢吃后腿肉的就可以买这个后腿肉。咱这个莱芜黑猪啊，它这个肉你看这个颜色特别好，特别深，它比那个普通的猪养殖时间要长很多啊，我们这个1年以上的猪。好，现在咱配个排骨啊，先画轮廓，切着骨头，排骨带肉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前腿啊，咱分一下这个前腿。这是前肘，前肘，前腿肉吧，肉比较薄，但是它比后腿吧口感要好。前腿上就是有莱芜黑猪比较有名的这个雪花肉，也叫梅花肉。好，现在我给你分割出来，咱看一下啊。这个肉它是肥瘦相间，口感是吃起来是非常嫩滑的。这个梅花肉啊，基本上是咱这个黑猪里边最珍贵的一块肉了。它因为呢，它出来比较少，它是口感呀，还是肉的这个香味啊，是最好的。这是五花肉，特别适合做红烧肉啊，炖着吃香。这是大里脊，一片猪咱就分割完了。这通排，这猪的排骨，后腿肉啊，肉比较厚。后肘、尾骨、棒骨，这是前肘跟这个扇骨，前腿肉，这是前腿肉跟咱这个梅花肉，五花肉，大里脊，这是小里脊。好，咱一片猪就是基本上就分为这些产品吧。
0: 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企业的名称，叫华泰三黑。那这三黑就是莱芜黑猪、黑山羊还有黑鸡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来想到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的，把三黑融合到一起的？
7: 大家好，我是华泰三黑那个创始人张波。 华泰山黑名字初心啊，就是那个华泰，中华大地，国泰民安，也是我们食品人对国家对人民一个衷心美好的祝福，也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有良知的食品人。俗话说猪粮安天下，这句话说明猪在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性。我们做食品的，特别是做猪肉产品的，生产出优质健康的猪肉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公司呢是现代化农业型科技型公司，公司践行以诚信为本、扎实为根的发展理念，以莱芜山黑特色畜禽的养殖繁育为基础，重养结合生态环保的大农业发展模式，坚持以良知之心做食品，以工匠之心做品牌的发展理念，以莱芜山黑特色畜禽推广与产业化开发为方向，以提供特色安全优质的绿色无公害畜产品为目标，为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打造出优质健康绿色安全的畜禽产品。
0: 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省动物卫生技术中心的副主任谢路宝。您好，谢主任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主管部门是如何为黑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来保驾护航的。
1: 一是强化规划引领与政策扶持，将黑猪等地方特色畜禽产业纳入了全省畜牧业发展的规划，在良种资源保护、标准化规模养殖、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重点的支持。第二是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完善以莱芜黑猪等为重点的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体系，支持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建设。三是推进标准化生产与全产业链的建设，制定推广黑猪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引导发展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场户的适度规模化的经营模式。四是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与品牌培育，持续加强养殖、屠宰、加工环节的投入性和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同时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的检疫监管，开展检疫执法专项行动，以及这个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等这些专项行动，严厉的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总之吧，就是我们通过政策引导、科技支撑、品牌驱动、监管服务等，全力的推动山东黑猪产业走向特色化、优质化、品牌化、高效化的发展道路，让更多安全、优质、美味的山东黑猪产品端上全国人民的餐桌。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11: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10: 二是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11: 施基肥时，采用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10: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11: 施控室掺混肥时，也是采用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10: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1: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10: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7: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江苏邳州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最近啊，2026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江苏邳州赛区开赛了，现场啊人气火爆，蒜农们纷纷拿出了自家的得意之作同台竞技。那究竟大蒜王花落谁家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18: 资历饱满，还有又大，都是起步公分的，两把，有的三两，最好的也能达到三两六斤。
19: 我这蒜大，就是最多三个一斤。
20: 看看我这蒜又大又好又饱满，
21: 这蒜亮圆整，
22: 瘦的好，
23: 个头大，
24: 个头长得大。
20: 我今年种了八亩地，个头很好，产量也非常好。我这蒜头你看特别大，真是大。我说你看，我今年我这蒜也不早衰，也不烂，真好。
25: 邳州是我国最大的大蒜产区之一，它的蒜产量高，品质好，但是呢，因为多年连作，冲茶障碍比较严重，土壤退化也比较严重，病害多发。针对这三大问题，我们建议多施有机肥，多施菌肥，去改良土壤的理化指标，让它疏松透气，改善土壤伪生态，减少病害的发生，减轻冲茶的危害，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大蒜丰产稳产。
18: 今年算大丰收，甚至三只虎算非常好，
26: 大费力，一直长到最后还是有劲，所以说算长得好。
20: 去年上三只虎，今年还上三只虎。
19: 你们那三只虎就出苗好，气
24: 肥料好，
19: 生病少，产量高。
20: 这个三只虎什么也不要搁了，连菌肥外混合肥都掺混在一起了，让今年我非常满意，用三只虎肥料。
27: 你看，今天我们来了很多蒜农，我们邳州大蒜王比赛举行了两届了，今天这一届是火爆全场，我们三只虎在邳州大蒜区赢得了我们广大蒜农的口碑，啊，连续两届人气爆满。
19: 去年还得亚军呢，今年得一等奖。
28: 能得到奖那行，那得一等奖才好嘞，
20: 得一等奖。
24: 想很第一名来的，
20: 那想来拿大奖。
24: 我想得到一等奖，
20: 我准备拿第一名。
18: 那个一等奖非常有信心，
26: 去年得二等奖，今年准备十三只虎得一等奖。
29: 三只虎大肥力，我是大蒜王，我是大蒜王。我种大蒜好多年了，一直是非常牛的，我的技术也是很好，去年没用，没评到第一名。今年我用了三只虎，结果我得到了邳州的蒜王，明年还要用这个三只虎肥料，明年还要参加，我还要得冠军。
17: 从饥荒年代的果腹口粮，到如今低脂饱腹的健康顶流，红薯的品种、颜色、口感越来越丰富，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30: 甘薯呢，以前是一种粮食作物，保证粮食安全的底线作物。现在来说，甘薯呢不仅是粮食作物，它还是一种经济作物，更是现在种植业结构调整当中的优势作物。它现在呢种植效益非常的好，为什么那说呢？一个是它保健价值高，市场欢迎度高，大众消费量需求都非常喜欢吃这个甘薯。以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就感觉是一代甘薯啊，养活了一代人都喜欢吃甘薯，那是为了温饱问题。而现在呢，这个甘薯呢是保健食品，所以说大家为了这个身体健康的需求，膳食的改善，需要这个。这几年呢， 鲜鱼的这个品种也和原来的大不一样，原来的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白色黄色，现在呢猪肉的颜色白色红色黄色还有紫色橙色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现在这口感非常好。
17: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李岩教授团队的科研项目秸秆原烟素绿色生物雌激素研发成功入选了农业农村部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成果库。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秸秆原烟素，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0: 秸秆原烟素呢成功入选2025年度农业火花技术名录。那什么是秸秆原烟素呢？
1: 秸秆原烟素是以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的这个秸秆为原料，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精准空温热解生产的一种新型的植物源生物雌激素。和传统农化产品相比，那么这个秸秆原烟素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全面。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适宜浓度的烟素处理，它具有促生和抗逆的双重功能。那么具体来讲呢，一个就是促进种子的萌发，然后呢促进根系发育和肥料吸收，另外呢它具有保花保果和促进果实转色的作用。那么在抗逆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作物对高温干旱盐碱这些非生物逆境的抗性，同时呢烟素处理也可以减少作物对土壤中镉呀铅呀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吸收，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全面的。
1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1: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0: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1: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0: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1: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 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0: 五市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溢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4: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4: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优选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4: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悬优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 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4: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4: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4: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4: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4: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4: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4: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4: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4: 是
0: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其实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4: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啊。
4: 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0: 嗯，
4: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0: 嗯，
4: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0: 嗯，
4: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0: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0: 嗯，
4: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4: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0: 嗯，
4: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4: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5: 对，
4: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5: 嗯，
4: 是吧？
5: 对，
4: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5: 嗯，
4: 啊，他的就会发红。
5: 嗯，
4: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5: 嗯，
4: 啊，也有对应的方子。
5: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4: 嗯，
5: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导线，
4: 嗯。
5: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4: 嗯，
5: 好吗？
4: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5: 是的
4: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5: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4: 对，
5: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4: 是的，啊，
5: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5: 不代表寿命短吧。
4: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
5: 啊，
4: 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5: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4: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5: 的，
4: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5: 嗯
4: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5: 嗯，
4: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5: 是，
4: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5: 嗯，
4: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5: 导
4: 纹，一个圆、
5: 啊，
4: 一个圆，一个圆，
5: 很多人是这样，
4: 锁链状的。
5: 哦，是的，
4: 锁链状的，
5: 有导纹，
4: 嗯，
5: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4: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5: 我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4: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5: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4: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嗯。
5: 其实这个纹路，它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4: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5: 嗯嗯，
4: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5: 嗯嗯。
4: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5: 啊，
4: 就是
5: 四根线。
4: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5: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4: 对，
5: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哦，
4: 这根线
5: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4: 暴露出来，
5: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健康。
4: 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

0: 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1: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哦。
1: 啊，
0: 女右男左。
1: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哇、
1: 哦、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1: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0: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1: 对呀、
0: 啊。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1: 对。
0: 哦。
1: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0: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1: 你这正常。
0: 哦。
1: 啊，你血压不高。
2: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1: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1: 嗯，可以减衣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1: 对，是的、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1: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1: 并不清晰的这个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1: 嗯，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1: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1: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0: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
1: 嗯，
0: 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
1: 对，
0: 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0: 嗯，
1: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0: 哦。
1: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0: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1: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0: 也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1: 对。
0: 哦、
1: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嗯。
1: 啊、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要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0: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1: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0: 嗯，
1: 是因为没有完全
0: 相同
1: 的
0: 指纹。
1: 嗯，
0: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1: 是的，
0: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
1: 嗯，
0: 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
1: 嗯，
0: 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
1: 嗯，
0: 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1: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
0: 嗯，
1: 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
0: 嗯，
1: 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
0: 嗯，
1: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
0: 嗯，
1: 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
0: 嗯，
1: 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0: 是这个纹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这几个，
0: 哦，小竖纹
1: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啊，
0: 嗯，
1: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0: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
1: 嗯，
0: 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 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1: 是的，
0: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1: 嗯，
0: 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
1: 嗯，
0: 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1: 嗯，
0: 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1: 生命线，
0: 嗯
1: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3: 嗯，
1: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0: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1: 对，对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0: 是的。
1: 啊，
0: 嗯，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嗯，血管。
1: 这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
0: 啊，
1: 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0: ，
1: 嗯，
0: 哦，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叉角这个地方。
0: 叉角。
1: 你看我不轻吧？
2: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1: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0: 哦。
1: 嗯。
0: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1: 对。
0: 我们的生命线。
1: 对。
0: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嗯，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1: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0: 啊，您说。
1: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
0: 嗯，
1: 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0: 哦。
1: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0: 啊。
1: 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
0: 哦，
1: 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0: 嗯。
1: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0: 嗯，
1: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0: 嗯，
1: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0: 嗯，
1: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0: 中暑的症状、
1: 哦，一些外因。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0: 七情六欲，
1: 啊，
0: 是吗？
1: 七情
0: 哦，七情，
1: 不说六欲，
0: 哦，
1: 只先说七情。
0: 好的，
1: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0: 杨过吗？
1: 不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啊。
1: 啊啊啊！
0: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1: 境。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0: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1: 不对啊！
0: 啊，
1: 我个人感觉。应当是小龙女，
0: 小龙女
1: 啊，
0: 哦，
1: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0: 嗯，
1: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0: 嗯，
1: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0: 对，
1: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她啊和杨过认识了。热恋，是不是？
0: 嗯。
1: 后来分开了之后，
0: 嗯，
1: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0: 嗯，
1: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0: 是，
1: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0: 嗯，
1: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0: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1: 肝，对
0: 啊，
1: 哦，嗯，
0: 思伤
1: 脾，
0: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1: 对，
0: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1: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0: 嗯，
1: 是吧？
0: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1: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0: 身体
1: 健康。
0: 哦，
1: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0: 嗯。
1: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0: 嗯，
1: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 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输入正常，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0: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你看，先说喜吧，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犯禁中举，是不是？
0: 对，
1: 过度的大喜，
0: 大喜，
1: 结果
0: 大悲了，
1: 就傻了，就大悲了，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犯禁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0: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1: 微微的发红。微微的发红，
0: 发红代表你
1: 对吧？
0: 心情不错，
1: 心情不错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0: 是
1: 吧？
0: 对。
1: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0: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0: 这也能看出来。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0: 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1: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0: 对，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1: 对，
0: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
0: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1: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0: 悟性的高低
1: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0: 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的。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0: 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1: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
0: 就是很短，
1: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是吧？
0: 那您
1: 所以
0: 您说，
1: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0: 不爱
1: 学习。
0: 是。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电梯还能用， 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6: 真的是有这样的。
0: 哦，真的有啊。
6: 真的有这样。
0: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6: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0: 嗯，不由天。
6: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6: 啊，这第一。
0: 嗯。
6: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0: 嗯。
6: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
6: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0: 嗯。
6: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0: 这个也。
6: 真是这么说的。
0: 啊。
6: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0: 开窍，
6: 顿悟了。顿悟了。
0: 嗯，
6: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6: 对、
0: 哦、
6: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6: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0: 嗯，
6: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0: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6: 不用努力了就 OK 了，
0: 很好啊，
6: 对不对，
0: 考双百。
6: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0: 我就这样了，
6: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0: 嗯，
6: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0: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6: 但是呢、
0: 啊、
6: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0: 哦，还有提醒
6: 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6: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哦，
6: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0: 嗯
6: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0: 嗯，又暴露了，
6: 又暴露了。
0: 嗯，
6: 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呀？
6: 代表你想法很多。
0: 哦，
6: 多才多艺，
0: 这还、
6: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嗯、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0: 嗯，
6: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0: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6: 不是，哦、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0: 预祝线，
6: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0: 哦、
6: 嗯，
0: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6: 不是一回事的，
0: 哦，懂了懂了
6: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0: 嗯，
6: 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0: 这个导文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6: 因为这个地方呢，
0: 啊，
6: 能 OK，
7: 能看电视。
6: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0: 啊，这是导文是吗？
6: 导文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导文，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你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呦，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0: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6: 对，对，这个地方、
0: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6: 连
0: 接
6: 的这个地方
0: 交接处、
6: 啊，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啊、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0: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6: 是的，
0: 改善的，
6: 是可以的。
0: 嗯，
6: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0: 嗯、
6: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0: 嗯，
6: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0: 嗯，
6: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0: 嗯，
6: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0: 是的，
6: 嗯，
0: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6: 嗯嗯，
0: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6: 是的，
0: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6: 嗯、会的，
0: 也会影响
6: 啊
0: 啊
6: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0: 嗯，
6: 现在我再说大怒，
0: 嗯，
6: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0: 嗯，
6: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0: 嗯，
6: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0: 怎么惩罚、啊、这个？
6: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0: 嗯，宣泄一下、
6: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0: 很憋得上，是吧？
6: 很憋得上
0: 啊，
6: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0: 哦、
6: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0: 嗯，
6: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0: 嗯，
6: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说光骂他，
0: 嗯，然后生气了，
6: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0: 嗯，
6: 忍得很多的时候，
0: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6: 对，
0: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6: 对，对，
0: 这个、怒气转移了，
6: 对，
0: 哦、
6: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0: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6: 嗯，
0: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6: 是的，
0: 是啊，
6: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0: 嗯，对。
6: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0: 有点
6: 青色。
0: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6: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0: 也就是说，
6: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0: 想发个火是吗？
6: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
0: 嗯，
6: 没有光泽，
0: 嗯嗯，
6: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0: 嗯，
6: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0: 嗯，
6: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0: 气
6: 郁
0: 啊，气郁
6: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0: 嗯、
6: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0: 嗯
6: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0: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6: 对，
0: 嗯，
6: 是的，
0: 嗯。嗯， 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导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6: 嗯、
0: 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6: 对。
0: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6: 对。
0: 嗯。
6: 人要往前看嘛。
0: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6: 啊、是的。
0: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6: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0: 嗯，
6: 那再说悲吧。
0: 悲。
6: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
0: 嗯，
6: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瘀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0: 嗯，
6: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0: 哦，
6: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0: 是食欲不好，所以
6: 是吧？
0: 嗯、
6: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
0: 解出来了，
6: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0: 嗯，
6: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0: 哦、
6: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0: 两边
6: 是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0: 嗯，
6: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0: 解我们的肺气。
6: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0: 嗯、
6: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0: 嗯，
6: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0: 嗯。
6: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0: 嗯，
6: 代表他有肺癌，
0: 啊，肺
6: 有肺癌，啊、
0: 嗯，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他肺不太好吧？
6: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0: 嗯，
6: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0: 嗯，
6: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0: 嗯
6: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0: 悲不是伤心吗？
6: 悲为肺之，
0: 肺之
6: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0: 伤心
6: 啊，
0: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6: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0: 恐和惊，
6: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0: 嗯、
6: 就是我们的肾，
0: 嗯，
6: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儿，
0: 嗯，
6: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0: 嗯，
6: 是吧？你
0: 小孩的肾气不足，
6: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0: 但走不出去了，
6: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
0: 嗯，
6: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0: 嗯，
6: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0: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6: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0: 啊、
6: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0: 嗯
6: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的就是
0: 手掌
6: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咱不恐惧，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再就是这个忧思
0: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6: 是的啊，这个思呢为脾志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0: 嗯，
6: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0: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6: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0: 没有胃口，对。
6: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0: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6: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0: 是。
6: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0: 吃不进饭去。
6: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0: 嗯，
6: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0: 狂吃
6: 奶胖奶胖的。对不对？
0: 是的，
6: 都是在消瘦。
0: 嗯
6: 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0: 嗯，
6: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首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0: 嗯，
6: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0: 发黄
6: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0: 也发黄，
6: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0: 哦，
6: 很多你看女，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0: 嗯，
6: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0: 斑点、嗯、
6: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0: 是有凹陷的、
6: 嗯、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0: 嗯，
6: 对不对？
0: 嗯，
6: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0: 发黄凹陷是吗？
6: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0: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6: 减肥，
0: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6: 压力太大。
0: 是的、
6: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 有凹陷的，
0: 有凹陷，
6: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0: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6: 对
0: 发干。
6: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0: 喝水少，
6: 嗯，天热、
0: 哦、
6: 喝水少，
0: 嗯，
6: 出汗多，
0: 嗯，要注意
6: 津液不足。
0: 对对
6: 啊、
0: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6: 嗯
0: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6: 对，
0: 这个一个表现。
6: 是的，是的，
0: 啊、嗯。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
6: 嗯，
0: 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6: 对，
0: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6: 感情线，
0: 没说错是吧？
6: 没说错。
0: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哎，不要看我的，是介绍您的吧？
6: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0: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6: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0: 哦，
6: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0: 您这说的太对了，
6: 对不对？
0: 对
6: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
0: 哦、
6: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0: 失望，
6: 或者是叫失恋线。
0: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6: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0: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嗯、啊，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6: 对，
0: 嗯
6: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啊，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0: 看看感情线
6: 、嗯、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0: 嗯
6: 啊，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诊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
0: 嗯、
6: 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
1: 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0: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线，感情比较丰富。
1: 感情比较丰富，
0: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1: 是的，
0: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1: 对的，
0: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1: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
0: 嗯，
1: 不超过中指就是短，
0: 嗯，
1: 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短是代表什么呢？
1: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0: 哦，
1: 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0: 所以说
1: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0: 啊，两条，
1: 对，
0: 那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人好，
0: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1: 嗯，
0: 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1: 培养他的情商，
0: 情商，对，
1: 培养他的情商，
0: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1: 嗯，
0: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1: 是的。
0: 嗯
1: 嗯，
0: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途经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一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刚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0: 心脏出问题，
1: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0: 什么呀？
1: 气滞血瘀，
0: 就气滞了，
1: 气滞血瘀。
0: 嗯，
1: 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
0: 嗯，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
0: 嗯，
1: 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波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0: 是的，
1: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0: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1: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0: 叫断掌。
1: 它叫断掌。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他可以看看他，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这个他呢可以看看他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0: 遗传，
1: 他有遗传。
0: 哦，
1: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0: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1: 遗传性比较强嘛。
0: 哦，
1: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0: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6: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0: 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6: 嗯、
0: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6: 是
0: 吗？是
6: 的，
0: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6: 解决方式。
0: 解决方式
6: 是的，是的，啊，
0: 嗯，
6: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
0: 嗯、
6: 一定要解决问题，
0: 解决
6: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6: 是吧？
0: 嗯，
6: 啊，
0: 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哎，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6: 嗯、
0: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6: 嗯、
0: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6: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0: 嗯、
6: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0: 嗯，
6: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0: 嗯，
6: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0: 嗯，
6: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呢是脾经，
0: 嗯，
6: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0: 嗯，
6: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
0: 嗯，
6: 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0: 嗯，
6: 帮助我们祛湿啊。
0: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6: 是的。
0: 朋友如果说是有、嗯、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6: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0: 嗯，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6: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0: 乌梅汤
6: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0: 嗯，
6: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0: 嗯，
6: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0: 嗯，
6: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0: 收敛、
6: 哎、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0: 嗯、
6: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0: 嗯，
6: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0: 嗯，
6: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0: 对
6: 啊，喝一些这种还这个收涩的药物，
0: 嗯，
6: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0: 嗯嗯，
6: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0: 嗯、
6: 啊，
0: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6: 谢谢，
0: 嗯，
6: 谢谢主持人。
0: 好，
6: 谢谢观众朋友们，
0: 下期见。
6: 下期见。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
9: 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0: 现在是凌晨3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嗯，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书记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哈，来了很多的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分享啊派驻期间工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 咱们沂水当地的特色产品，邀请大家呢共同推动乡村的振兴。今天呢在直播台前摆放了很多很多来自我们当地的有鲜食的有深加工的特色农产品啊，都是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发展的一些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苏书记
2: 好。山东管理学院本轮驻村

0: 第一书记工作队在临沂市沂水县下渭镇，共有四位同志。我在下渭镇王庄村，黄孝文书记在下渭镇苑庄村，另外还有贾新忠书记在下渭镇云头峪村，王国辉书记在下渭镇葛沟村。我们所在的四个行政村下辖14个自然村，构成红色下渭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红色下渭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主要特点呢，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这个片区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地、大众日报创刊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等红色资源。二是特色产业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片区大樱桃种植面积30,000余亩，年总产量3,000万斤，产值达3.6亿元。 曾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第5届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三是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宜居，片区距离临林高速高庄出口
1: 3.8公里，高庄北王家庄子出口7.3公里，片区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二批景区化村庄。嗯，那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咱们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哈。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呢是由4位同志组成的，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4位都是哪4位哈。那大家伙如果想认识一下他们呢，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那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或者从 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然后来看一看哈，咱们这个视频封面呢是4位身着白衬衫的第一书记哈，这个封面也欢迎大家进行观看，了解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工作啊是如何进行开展的。今天呢来了2位第一书记哈，分别是咱们的苏康书记和黄孝文书记。刚才呢苏书记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不只是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而且呢也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地 啊，沂水县下渭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当然呢也顺道带出了很多很多当地的特色啊，有文化的这个特色特点，同时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特产。当然呢刚刚提到这个樱桃呢就摆在目前直播台前，非常非常的醒目啊，非常非常显，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诱人，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了，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啊再来为大家
2: 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片区发展共同打造的项目啊，民宿、修路等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们通过整合省派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新建恒泉文化广场一处，民宿5套和春秋文化主题区一处，占地160余亩，年可接待游客30,000人次，实现收益30万元，为约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为包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路近5公里，安装村内路灯50盏，改善了包包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
1: 那这些相关的情况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都是有体现的，因为今天的这个发布的短视频时间也是很长的哈，大概有2分多钟，将近3分钟吧，将近3分钟的一个时间哈，用接近3分钟的时间来描述了一下咱们4位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相关情况。刚才黄孝文书记所提到的这一系列改善，比如说基础设施等等的相关工作情况，在咱们视频当中也是有体现的，欢迎大家 关注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然后进来进行观看。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这个想了解一下，哎，他们派驻了这个下渭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呢坐落于哪里，又有哪些特点特色优势的产业资源。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沂水县下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呢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徐镇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渭镇的一些基本情况。下渭镇吧位于沂水县城西市30公里处，总面积是151平方公里，现辖是16个社区、51个行政村、1.6万户、5.3万万口人。G32国道啊，横贯东西，草腰路是纵贯南北，交汇于镇驻地，交通便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我们始终坚持强化党建引领。2024年8月， 沂水县党群同心新事

0: 现场会在我镇召开，推下游镇吧被确定为全县的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先行区。镇党委吧非常的重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用好平心定期等工作制度，明确选人用人的导向，调整优化村级班子年龄结构和学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升。镇党校吧也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山东省重点乡镇党校。我们镇吧风光秀美独特，全镇环境优美，山清水秀，山谷连绵，造型独特，境内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森林覆盖率达到49%，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的深入推进和陆域环境的综合整治，下游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的卫生乡镇。我们镇革命历史光辉，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在下游镇王庄村创立。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下游镇王庄村创刊，荣桓元帅、徐向前元帅在这里工作生活过。1947年5月，陈毅元帅在下游镇双山村指挥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镇历史古迹众多，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我们镇樱桃产业兴盛，下游大樱桃已经有百年的种植历史，全镇大樱桃的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其中升过期的果树吧有2万亩，年总产量是达到3000万斤，产值达到3.6亿元。2010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8年被评为沂水食品。全镇现有大樱桃的采摘园是63处，大樱桃的交易市场1处，建设樱桃产业园区4处，是长江以北大樱桃的主要生产基地。我们镇全域旅游繁荣，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自然景观和樱桃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构建了以沂蒙山根据地景区为核心、樱桃产业相围绕的红绿融合乡村旅游体系，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目前已成功创建国家3级景区1处，2级景区是2处，省级旅游特色村1个，省级精品采摘园1处，省级景区化村庄1处。2015年至今，已连续举办9届樱桃文化旅游节，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2批的景区化村庄。
1: 嗯，通过咱们镇长的介绍哈，真的是我现在感觉是特别想来到下位镇来走一走看一看哈，因为这里不管是从历史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底蕴，还是我们的独特的秀美的风光啊，特别是咱们当地有这个谷啊，这个谷呢，我们山东人应该都非常清楚哈，底上是个山字头，底下是一个坚固的谷，这个字儿哈，是我们鲁南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貌。啊，这个一般是顶上是平的，四周是非常陡峭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崖壁哈，这样构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风景带啊。这样的话呢，我刚才听到了咱们境内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我记得整个鲁南好像是有70多个是吧？啊，这样我们占到了这个将近1/3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刚才苏康书记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8个字，叫红色下位樱桃故里。这个故呢，不是这个故里的故啊，是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山故的故啊，所以说呢也都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特色。可以说全域的旅游啊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资源啊，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提升整体经济发展啊，提高我们集体收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提到下位镇的特色产业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徐镇长为大家做一个更加全面和详细的介绍。镇长
0: 好，下面从这个我们下位镇的特色农业产业以及我们的乡村旅游，再一个是我们工业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一是在樱桃产业发展方面，拓展延伸以樱桃故里联合社为抓手的全产业链条，党委领办成立樱桃故里联合社，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大樱桃相关合作社串联在一起，建设共辅产业园，开发樱桃果脯、樱桃核、保健枕等深加工的产品，同顺丰速运等12家电商企业签署农产品销售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大樱桃全产业链的覆盖。二是在旅游产业发展上，积极打造红绿融合的全域旅游路线，全镇现有国家三一级景区1处，2A级景区是2处，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旧址、大众日报创刊地旧址、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革命遗迹，被誉为华东小延安，还坐落着百年天主教堂、圣母堂等历史建筑。三是在工业产业发展上，始终坚持外抓招引、内抓盘活的双向推进工作法，一是全力招大引强，坚持项目为王，推动投资12亿元的明浩化工功能新材制造基地项目，投资7.1亿元的独立储能电站2期项目。

0: 游啊，咱们在工业方面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可见我们当地的这个实力啊是非常强劲的哈。那么提到这个樱桃，可能很多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呢觉得我们台前摆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鲜艳诱人哈。我节目前我还特意问过张书记哈，张书记，这个樱桃您种吗？
1: 种
0: 啊。您种了多少亩？
1: 我种了有6亩。
0: 6亩地啊哈。这个不会是在您6亩地里面拿出来的吧？
1: 不，在我大棚里的。
0: 大棚里的。
1: 对对
0: 啊，您那个还没有成熟。那咱现在这个整个的种植收获这个周期是不是都被延长了？
1: 对对，
0: 无形当中的一个延长哈，就会对咱们产业的一个增收，
1: 对，
0: 能够带来很好的一个效益。
1: 是，
0: 特别是能打这个价格差的时候，能打这个很好的这个价格来哈。咱们那个现在这些樱桃成熟之后，一般都销往哪里啊？
1: 那个由批发商
0: 啊
1: 到我们那边统一批发，
0: 嗯，
1: 然后再一主要的吧，我们这由电商
0: 啊
1: 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0: 嗯，
1: 这个网红带货呀，
0: 嗯，
1: 包括现在这个我们这第一书记去给我们这个。搞这个抖音，
0: 嗯，
1: 给我们培训啊，
0: 嗯，
1: 现在培养了很多这个网红，
0: 嗯，
1: 哎，
0: 咱们平常这个第一书记助力的咱们这个网红直播，一般什么时候直播？这个咱们这个号是多少号？你可以给大家说说，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
1: 那个
0: 这个驻村工作，
1: 现在培训了很多这个学员
0: 啊，
1: 就是我是其中之一，
0: 你是其中之一，
1: 对，
0: 哦，
1: 就是说代表了我们村里一个号朱家平，
0: 嗯，
1: 像我这样的号吧，我们下位第一书记给我们帮了之后，有好几十个人，
0: 嗯，
1: 对。
0: 啊，真好哈！你看咱们来到当地，这个有第一书记的助力哈，而且咱们那个教育系统的这个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在这个特别是教书育人，提高大家这个知识方面哈，发挥了很好很好的一个作用。刚才提到这个，您提到这个朱家坪村，这是咱们叫三坪村的一个自然村。
1: 对对
0: 啊，是吧？咱们这个三坪村是一个行政村，这样您作为三坪村的党总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三坪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沂水县霞尾镇三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锦。三坪村人口是2498口人，总面积是16000余亩，主要产业是蜜桃、板栗、大樱桃、生姜，还有一部分传统的农作物小麦、玉米、地瓜等之类。
0: 哎呀，您这一说，这不是就是咱们直播台前摆的这一些吗？
1: 对对对，
0: 啊，这都带来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些你像那个，我看有这个红薯的粉皮，
1: 对，
0: 啊，还有煎饼，这个煎饼是咱们这个临沂的煎饼，地道的，
1: 就是我们亲手自己摊的煎饼，
0: 自己摊的，
1: 水果、蔬菜、杂粮煎饼。
0: 哦，您这还是这个延伸版的
1: 啊，
0: 因为一提到临沂，大家想到这个临沂煎饼是很有名的，
1: 对对，
0: 在咱山东啊，一提煎饼代表山东，山东呢有两个地方煎饼特别有名，一个泰安，一个临沂，当然它这两个地方煎饼口味不太一样，
1: 对，
0: 啊，没想到您今天还带了延伸产品，而且还有板栗，这个板栗是深加工的还是那个原生态的？
1: 那个深加工，
0: 深加工的，
1: 对，我们这板栗吧，就是说上万亩，
0: 哦，
1: 就是我们整个社区村，
0: 嗯，
1: 然后就是。深加工做了一个包装，就是说即食板栗
0: 哦，
1: 是原味儿，
0: 非常流行现在哈，
1: 保质期一年，
0: 保质期一年，
1: 对，
0: 您看这个产品都非常好，无形当中提升了这个附加值了，这都是来自于咱们临沂当地咱们沂水下位的特色农产品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到现在都想购买了，呵呵，特别特别好。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三坪村，刚才也说了三坪村是一个行政村，朱家坪村呢是咱们这里面的一个自然村，这样您作为朱家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自然村好吗？
1: 好的，
0: 嗯，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朱家坪村，我们朱家坪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我们村总面积是34800亩，600口人，218户。为了村的发展，我们于2013年10月成立了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覆盖了4个自然村，发展了1600亩蜜桃，合作社统一栽植苗木、技术、新品种、销售、笼子等，现在收入比传统种植农作物翻了近10倍。我们于2020年建成了沂水县15个暖心食堂，为70岁以上老人啊免费提供午餐，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老人在玩儿女的后顾之忧，老人精神面貌也很好了。
0: 真好哈，啊，你看咱们不只是物产丰富，而且呢咱们当地啊充满了暖暖的温情，充满了暖暖的这个善意哈，啊，咱们用发展经济得来的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去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老年群体哈，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温暖，
1: 对，
0: 生活幸福指数啊也是油然而生的。这个已经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暖心食堂？
1: 2020年8月19号建
0: 啊，
1: 2020年11月份投入使用，
0: 嗯，
1: 一直现在经营的特别好。

0: 太好了啊，特别想去当地看一看哈，看一看咱们当地的老年朋友们哈，再来看一看，学习一下咱们这个暖心食堂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发现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是吗？
1: 对
0: 啊，里面肯定发展这个林业经济特别的好，有1600亩的蜜桃。
1: 对对
0: 啊，咱们临沂的蜜桃甲天下，非常非常的有名，种的品种也很多吧？
1: 对对，20多个品种。
0: 20多个品种。
1: 对，
0: 你也种？
1: 我种了30亩。
0: 30亩啊，哟，那您是这个确确实实的大户啊。
1: 真的。
0: 特别特别的好。您看今天这个一挖，咱们当地的这个资源都挖出来了，而且呢都是一些强村富农的好的项目哈。那咱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啊，派驻咱们沂水县夏威镇第一书记工作队，来为大家介绍展示他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个村子呢是咱们叫三平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苏康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庄村。苏书记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夏威镇王庄村面积5573亩，共629户，1922口人，现有村两委干部4名，中共党员69名，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各1名。村主导产业是以大樱桃为主的种植业，2024年村集体收入30.9万元。王庄村是夏威镇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的核心区域，先后荣获国家级传统村落、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临沂市红色堡垒村等荣誉称号。
0: 嗯，王庄村呢是苏康书记派驻的村子哈。这个咱们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2: 2024年1月。
0: 2024年1月到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哈。还能回想起来当时刚到王庄村的那个场景吗？
2: 能。当时呢正值冬天，去的时候呢是心情非常激动的，因为这个夏威呢也是山东管理学院的创校地，所以说我们是带着使命和责任来到夏威，来到我们每一个包包村的。王庄呢是一个红色村庄，它也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其实咱们第一书记刚刚驻村的时候啊，一般大体的情况就是两种，要么这个包包村呢可能它有这个特色产业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特色产业上，不管是延伸也好，还是在拓展新的产业也好哈，它这是一定有一定平台的。还有一种村子呢，就是可能这个村子里面它并没有很抢手或者很强势的一个产业主导产业，需要我们第一书记到了村之后呢去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来助力咱们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您当时去了王庄村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王庄村呢是一个红色村庄，当年呢被誉为这个革命圣地，因为那儿有中国中央山东分局的诞生地，有大众日报的创刊地，有山东纵队的成立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还有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所在地，等等，有红色资源，所以我们去呢这个责任啊，这个扛在肩上，这个力争的把这个帮扶工作做好。
0: 也是这个当时开拓思路，想了很多好的点子哈，咱们驻村期间来助力咱们派驻村的一个发展啊。当时也是这个很快的速度融入进了工作是吗？
2: 是的
0: 啊。当时咱们走访慰问花了多长时间？
2: 走访慰问2-3个月吧。
0: 2-3个月和大家慢慢的都熟络起来了哈。
2: 对，
0: 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您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
2: 不行
0: 不行啊，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第一书记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啊，这个不能说走街串巷吧，就是一家一户的去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非常非常暖心哈。咱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到半点了，今天这个要介绍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啊，因为咱们今天的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这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不止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啊，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在这个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我们在直播台前也为大家展示了咱们派驻的夏威镇的特色农特产品，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顺利开展。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咱们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和苏康书记啊来交流了一下，他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王庄村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苏康书记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苏书记。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驻村后啊，我们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驻村帮扶工作。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认真开展党的政策宣讲和理论学习。过去的一年，我们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一名，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两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三名。二是弘扬沂蒙精神，助力打造红色下尾，积极争取省市县党史研究部门支持，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助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三是注重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五套民宿和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近三公里，改善王庄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专业人才和治理优势，邀请相关专业师生来帮包村开展片区规划设计、送文艺演出下乡、电商助农、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为乡村振兴添能蓄力。
20: 好了，那么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下尾镇王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下尾镇苑庄村的基本情况。黄书记。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苑庄村位于下尾镇政府驻地北8公里处，共有280户，857人，村两委干部两人，现有省派和县派第一书记各一名，党员36人，村民代表32人，耕地1014亩，村内主要有淀粉加工、养殖、林果栽植等产业，其中大樱桃、黄桃栽植为主导产业。
20: 好了，那么黄书记，您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21: 第一是加强党建工作，提升组织力量，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真学习上级政策，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员，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第二，深入开展调研，摸清吃透村情，通过同两委干部座谈，深入农户家中走访，实地查看等方式，深入调研和了解，摸透村情民意。第三，改善基础设施，打造和美乡村。一是在主干道新富长1259米沥青路及相关配套，新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建设长196米、均宽0.8米、高均2.2米村桥南河边墙工程，提升了村容村貌。三是推进环境整治，改善村庄的生态环境。四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幸福感，邀请我们学校的专家指导村庄规划和文化墙设计，开展院庄的首届春晚、全民乐德行动、社区区游运动会以及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组织我们学校的师生来村里开展特色实训，开展乡村支教，反网络电信诈骗宣讲，为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第四，推动产业发展，增加基地收入，投入我们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宿一套，预计每年可为村里增加30000元的收入。第二是发挥高校的智力和人才优势，开展驻村村基地征收专题培训、短视频直播培训8期，带动培养电子商务人员400余人次。三是实施电商直播助农行动，成立三流品合作社，并开通电商账号，以上家的产品由我们夏威镇的小米、油栗子、地瓜等农特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达17万元。四是开展实习实训，助力商户发展，专业师生助力当地商户参与快手的公益帮帮团活动，累计销售额近20万元。
2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夏威镇第一书记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2: 第一书记进入以后啊，变化是非常大，体现在各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党建引领、环境提升、产业发展三个方面。一是凝聚合力，惠民固本，以省派第一书记为纽带，成立红色夏威樱桃故里片区联合党委，定期召开第一书记联合党支部会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第一书记及派出单位啊，在春节、七一、春节等时间节点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等活动，送上相应的物资和关怀，共计走访群众和老党员是100余户，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啊是3000余斤，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是70余项。二是联建设施，办点乡村，围绕片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计划，第一书记是集聚资源、整合资金，实施大战地村、严家山头庭院经济项目和云头峪村、葛沟村、院庄村、王庄村道路硬化项目，将低效闲置宅基地升级改造为5套高标准的乡村民宿，累计硬化道路是20000平方米，持续改善片区人居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是产业联兴，强村富民，一是强化部门联动，通过将夏威特色农产品纳入山东管理学院工会福利和学校食堂的采购计划，定期组织学校师生到夏威进行研学，直接助力村民增收。二是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夏威乃至整个沂水农产品食品产业优势，打造沂蒙山甄选优品抖音账号及夏威特色农产品电商直播销售平台，通过线上短视频平台橱窗和线下展示点销售农产品品类啊，能达到40余种，累计销售额是17万元，利润达到1.7万元。三是七抓人才振兴，发挥高校的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电商等学科的支撑，举办电商直播专业培训，为村民讲解电商直播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孵化了一批高素质的直播人才，帮助其掌握策划、采购、物流、售后等全系的运营服务，实现15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20: 嗯，刚才提到这个直播人才哈，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到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张都金书记啊，就是咱们其中的啊这个网红啊，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的村党支部书记哈。这样张书记，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哪些工作方法啊给咱们村两委带来了一些比较好的变化。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来，夏威镇一直是由省市县第一书记来助阵帮扶。目前，我镇由省派第一书记4人，覆盖4个行政村、14个自然村；县派第一书记9人，覆盖了9个自然村。 山东管理学院主派夏伟镇的第一书记得到来，为我们当地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一是在片区投入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族及相关配套设施，发展田园经济产业项目，盘活闲置土地，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村级的收入。二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帮保村实施道路硬化、村路口总治和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安装路灯，改善了帮保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三是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帮扶模式的指引下，山东管理学院教职工工会连续两次采购我们的特色农产品，累计价值超过30万元，不仅充实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坚定了我们发展的特色农业的信心。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组织部分二级学院师生共留宾于人林次，奔赴夏威开展红色研学与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师生们的到来不仅为夏威镇红色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也让竹节平村古朴的风貌与独特的魅力被更多人知晓。第一书记凭借电子商务专业专长，帮助我们开通抖音直播平台账号，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在暖饮食堂建设过程中，第一书记的同样不遗余力，在规划到设计、细心指导、出谋划策，为村里的老人打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传递暖暖的关怀。眼下第一书记们正全力帮助我们打造乡村模式，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全新模式，我们村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2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又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请他举例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坚持一统五联，凝聚组团合力。一统五联就是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连片帮扶相结合，统筹推进人员连片帮，规划连片定，项目连片落，产业连片兴，治理连片抓，以大组团集聚帮扶乘数效应啊。比如说我们成立了片区啊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联合党委，形成镇党委同心共建，片区联合党委同心共创，村级党组织同心共赴，干群同心共圆的良好局面，凝聚一体谋划、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二是坚持干子当头，真情服务群众。在驻村工作中，坚持干子当头、实字托底、实事求是、干事创业的工作理念，弘扬草帽一戴、毛巾一抓、水壶一拎、说走就走、奋战必胜的工作作风，真情服务群众。例如我们每两周都要开展寸草心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帮包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问村里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打扫庭院、整理房间、理发做饭等，受到村民一致好评。三是锤炼过硬本领，严守纪律规矩，教育引导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服务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啊。例如我们要求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都要成为农村工作的政策通、活字典，在乡村振兴一线当好战斗员，夯实基本功，练就真功夫，锻造铁肩膀。
20: 嗯，真好。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又是如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呢？
2: 好的，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党支部坚强引领、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发展的良好示范效应。那么在五大振兴方面，产业振兴主要是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成立了由四个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集体入股的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并建成第一书记电商直播基地，通过开展夏威镇特色农产品线上加线下宣传推广销售，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和产业发展。在人才振兴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山东管理学院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及人才优势，开展农村电商营销人才培训班，通过多形式常态化的培养，搭建一套从电商营销人才选拔、培训、孵化等一系列的农村人才培育体系， 同时配合镇党委开展四堰人才引育行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方面，主要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高校优势，比如我们邀请学校团委来夏威开展美育浸润行动，为片区学校师生开展书法讲座，捐赠美育教学用品，邀请学校艺术学院师生参加夏威镇樱桃采摘季开幕式文艺演出活动，让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同时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迎三八妇女节女性健康知识讲座，手绘文化墙，防电信诈骗等讲座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方面，主要是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工程，改善包包村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另外，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帮助片区高质量完成片区建设提升整体规划设计，为红色夏威打造了饱含时代气息的亮丽新名片。组织振兴方面，我们开展强基固垒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驻村以来，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四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里边有两名然后在四个村里面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四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共十七名，助力打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三年行动收官战。
20: 嗯，好的，感谢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夏威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2: 第一书记入主以后啊，我们党委政府主要是从政治上、工作上、保障上给予助力。一是在政治上关怀，镇党委积极与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山东管理学院联络对接，以座谈交流、支部共建、结对帮扶等形式调动派出单位与第一书记的积极性，近期开展座谈会，与第一书记谈心谈话，关心关注第一书记的思想状态、身体情况，及时掌握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不断增强对镇村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二是在工作上支持班子成员定期入村，针对村两委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帮扶指导，主动协调解决困难，推动镇村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发挥第一书记头雁引领的作用，组织第一书记参加镇联席会议和各层级的村两委干部培训，近期组织第一书记前往外地学习在基层党建、村级治理、农里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三是在生活上关心，落实好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和有关待遇，由镇党委政府出资在云头峪村租赁院落一套，供第一书记集中居住，统一购买配备生活工作必需品，确保第一书记驻村更驻心，驻村更舒心。
2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来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又是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山东管理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驻村帮扶工作，始终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学校党委书记魏勇、党委副书记孙奇、副校长李国栋等领导和学校各部门多次到夏威镇调研指导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第一书记深入落实我校与沂水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高校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帮扶工作的整体质效。夏威镇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住宿场所，让我们安心驻村。镇党委政府待我们像对家人一样，为我们融入当地提供了归属感，同时在班子建设、党员队伍管理、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第一书记团队向夏威镇党委政府对第一书记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我们积极对接有关行业部门争取资源，积极对接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委党史研究院、九阳集团等二十余个行业部门，协调多方力量争取多方资源，带动村庄全面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通过九阳集团为夏威二小争取价值50,000余元的九阳公寓厨房项目，通过大众报业集团在大众网、海报新闻等省级媒体平台为我们第一书记和夏威镇发布新闻报道30余篇，通过山东省乡村振兴基金会为帮帮村儿童争取书包、台灯等部分的学习用品。
2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开展帮扶工作的时候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效。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好的做法、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一是党建设乡村发展的定盘性。我们四个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帮包村，在过去的一年，共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两名，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四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7名，并做好协助做好后进村党组织整顿验收工作。二是要构建片区发展大组团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由救村抓村向抓村促片转变，单兵作战向兵团会战转变，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以大组团凝聚成数效应。三是要充分发挥派出单位的优势进行帮扶。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呢，作为一个高校，在专业人才智力上是它的优势。我们在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产品进校园，组织师生来夏威开展校外实习实训，为片区进行规划设计、送文化艺术下乡等活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与乡村振兴工作深度耦合，全力做好民生实事。四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帮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以及民宿建设等项目，有效助力了当地红色文旅和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发展，每年可以帮助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为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五是挖掘保护运用好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我们县委副书记王子强带领下，我们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发展为主题主线，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我们第一书记坚持党群政治同向、思想同频、目标同创、行动同力、城乡融合、成果共享的工作理念，助力夏威镇党委政府推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
2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2025年夏威镇的发展规划。
22: 今天的主题啊，重点汇报一下大樱桃特色产业、精品文旅和乡村民宿三个方面的计划。一是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目的是建立燕泉组配育苗、大田提质增效、高效实施农业、樱桃深加工、樱桃交易电商直播基地全产业链贯通的发展体系。一是积极与省农科院、中化集团等单位合作，建设新品种研发繁育和教学基地，通过定期培训、现场指导、一对一帮扶等方式，提升黄蜜、红灯、梅枣、布鲁克斯等主流品牌樱桃的品质，力争每亩增产500斤以上，优新率突破30%。二是盘活双山老粮所，闲置低效用地，建设双山百村共富产园，建设大樱桃的深加工生产线、恒温库、电商基地、樱桃文化展示、交易市场等，为樱桃深加工、电商直播、交易销售、非遗农副产品的传承等项目提供支撑。
20: 好了，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哈，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这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咱们都来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这样，还是有请徐斌镇长先来发布一下好吗？
22: 好的，现在吧，发布一下我们镇今年的一些产业需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个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我们计划把对标是国内蜜桃、苹果等成熟果品的经营模式，招引龙头企业入驻我们夏威，进行大樱桃全方位的产业提升，建设樱桃育苗的种植基地，联合快递物流公司建立健全这个储藏运输保鲜体系，建设专业化规范化的果品交易市场，研发新型的樱桃深加工副产品，真正实现樱桃全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叫响樱桃故里的称号。二是建设红色文旅示范区，计划对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大众日报遗址两址以及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进行提升，目的是打造沂蒙精神纪念地的综合服务区，从景观风貌、文化空间、游客中心、智慧导游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入手，配套生态停车场、红色文化广场等设施，高标准打造景区旅游服务中游客服务中心，同时对周边的街道、传统民居、标志物等进行整体提升，提升全镇的红色文化氛围，打造展现历史文化脉络的红色文化示范区。三是乡村文旅融合开发，结合我们王庄的粉皮、干柴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依托王庄红色文化、朱家坪的校长文化、云兔峪村的山水文化，建设主题民宿、网红打卡点、 矿养基地、亲子研学基地等同步开发红色夏威、樱桃故里、平上全香等文创 IP 系列产品，搭建粉皮、豆腐、小棉袄等风衣衣手作体验场景，将红色教育、农业观光、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和商业消费有机结合，实现外地游客和夏威特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的双向奔赴。
20: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哈。我们节目最后有请咱们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发布一下各村的产业需求吧。
21: 夏威镇是沂蒙精神的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军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有意愿来夏威投资洽谈的，可联系我们。我是沂水县夏威镇院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
20: 嗯，同时我们还有来派驻的咱们第一书记苏康啊。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四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第一书记帮扶工作开展的情况。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到我们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当中来，助力我们村集体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产业的共同的提升。这样呢，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下方进行留言，对接我们的相关产业。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20: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剪枝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14: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20: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1/1000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14: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20: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14: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户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20: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1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凌晨4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
1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想抓住郭长达，第三次又摸进院中，往屋一看呐，灯光已经熄了，里边是一团漆黑。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熏香盒子轻轻取出来。这熏香盒子什么样？打造的真不错，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嘴儿溜尖，前头有个眼儿，带翅膀带尾巴，底下也带腿儿。这腿儿呢可以拿手当把手，一拽尾巴，两个翅膀一忽闪，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儿喷出一股白烟。这种白烟就是熏香蒙汗药。房叔安一切准备好了，用手一拽仙鹤的小尾巴，发出轻微的金属声，这烟就喷到屋去了。方叔安提心吊胆，把熏香盒子带好，在外头听声。时间不大，就听那个女人说话：“哎，你闻闻怎么这么香啊？”“是啊，我哎，
3: 阿弟，阿弟。”
0: 方叔安心中暗想，药力发作了。又等了片刻，他站起来了，这回放下心，一脚把门蹬开，拎着小片刀进了屋。先取出火镰，把灯光点着，往床上一看，呵，方叔安心中暗想：郭长达呀，郭长达，可惜你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表面上道貌岸然，装作正人君子，暗地之中寻花问柳，竟做出这种下贱之事。不用动手，就这一件事儿，你就臭到底，将来就没人理你了。嘿嘿，没想到你这点把柄让老方给抓住了。房叔安心中高兴，他没下手，从屋出来，越过院墙，到了靠山屯屯子外头，进树林找那个老段头。老段头在一棵树后头躲着，一看来条黑影，吓了一跳。方叔安急忙跟他打招呼：“
6: 哎哎哎，别怕，是我。
0: 说方老爷嘛，
6: 哎，一点儿都不假。
0: 我老头来来，跟我来，上哪儿去？
6: 我已经把奸夫淫妇全抓住了。
0: 是啊，就你一个人？
6: 哎，这还费劲吗？
0: 那郭长达你也抓住了？
6: 嗯。我略施小计，让他们昏迷不醒。我老头啊，我可不能动手，这事儿我得交给你。 麻烦你跟我回去一趟，把你女儿的衣服穿上啊，然后呢拿绳给她拢上点儿，再帮着我把那锅铲打捆上。我你们家有车没？有个小驴车。哎，妥了，把他们弄到车上。你会赶不？赶过几天，哎，赶到开封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给你们家的事儿呢也就解决了。不过可别生气啊，谁不希望儿女好啊？他遇上这样不争气的也讲说不了了。哎，家门不幸啊。方老爷，我听你的。方叔安领着他回到老段头的家。老头进屋一看，哎呀，臊得满面通红啊。要不是方叔安劝了他，他真想抄起菜刀砍他姑娘几刀。这阵没办法，把火往下压了压，厚着脸皮给他女儿的衣服穿上，又帮助房叔安把郭长达的衣服给穿上，外面把小驴车就准备好了。两个人急匆匆用被子把他们包裹起来放到车上，又恐怕山路崎岖，这俩人再轱辘下去怎么办呢？找两条绳子把他们俩拢好，一切就绪。方叔安问老段头，我你这门得锁上点儿不？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该藏的藏，该带的带，一半天你可回不来。哎呀，这个破家我也不要了，就敞着门也没人偷啊，就这么我关上点算了。老头也没心过日子了，你想要有心的话还能上吊吗？所以把门虚掩，赶着小驴车，房树安在旁边押送，提心吊胆离开靠山屯，就钻进大山。路不近，但是房叔安没觉出累来，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人走石器马走镖，兔子走石器箭都射不着，我房叔安该着时来运转呐、啊、叫我干老一顿骂，把我骂的有了出息了。这回去把郭长达一线，他们谁不吃惊啊？就凭我西巴大头鬼能把飞云道长给拿住，这真是天下的美谈。他是越想越美，走着走着无形中还哼起小曲儿来了。简短结束，日头升起一杆子高，他们回到东京开封府。等来到府衙前面，房叔安让老段头把车停住，远月当地方当地方。张龙赵虎今天值班，在这门洞准备了两把椅子，沏了壶艳茶，两个人正在闲谈。抬头一看，哟，方爷，你哪儿去了？把大家都急坏了，四外分头寻找，你这人连个招呼都不打。二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7: 什么事儿？
6: 往车上看。
7: 那是什么？
6: 嘿嘿，甭问，一会儿自然清楚。烦劳二位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禀报我四爷爷蒋平和我干老徐良，就说我回来了。另外你们二位谁辛苦辛苦，到厨房去一趟，告诉厨师傅准备酒肉，今天还要隆重庆贺。
7: 得，
6: 你别穷白活了。哎，真的怎么是白活了？ 究竟车上拉的是谁，这一阵不能跟你们说，到里边就清楚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张龙转身到里边，老少的英雄祭奠念八王爷，又挂念房叔安。徐良也有点后悔，感觉到昨天呢有点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房叔安骂了个狗血喷头，似乎语言太过分，人有脸树有皮嘛，简直太叫他下不来台了。徐良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为此昨天带着爱虎白云生四外寻找房叔安也没找着。后来爱虎一赌气，三哥别管他，臭要饭的给脸不要脸，他这种人呢既不能自杀他也不能走，他不定又耍什么弯弯道去。徐良点点头，但愿如此。哎，转过天来人们正在议论这件事儿，张龙进来了，冲大伙儿一乐，三将军四老爷别着急了，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回来了，你看等他回来了大伙儿这气又上来了。徐良把脸往下一沉，让他进来。别介，房叔安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用辆驴车拉来两个大行李，不知里边装的什么。房叔安还说嘛，让大伙高高兴，一会儿还要准备隆重庆贺，是吗？蒋平把眼珠转转，梁子你先消消气儿，你可不要小瞧西部大头鬼，这小子一比就能办大事儿，最好咱们出去看看吧。就这样老少英雄都出来了，来到开封府门前一看，方叔安抱着肩膀钉子步拔着脖扬着脸儿，正在那哼小曲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和大伙一看他真美上了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徐良到近前弹嗽一声，方叔安你回来了，哎呀，干老您早，孩儿给爹爹叩头，起来起来，你到哪里去了？干老天机不可泄露，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到里边吧，我指定让您高兴。把便门开开，把驴车赶进去，到了校尉所，人们全围拢上来，先把行李抬进来，慢点啊，别摔着，那可是宝贝儿。人们这才发现背后里包的是人，放到屋里，方叔安回手把门关上了。
8: 干老儿，各位，你猜我把什么宝贝给弄回来了？
6: 快说吧，啰嗦什么？
8: 我把飞云道长莲华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6: 给抓住了。哗，大伙就一乱呢。此话当真？
9: 真的吧？还是你吹牛？
8: 你瞪眼能瞎吹吗？不信你们打开看，他是这么个经过。昨天我叫我干老把我骂了，因此我才这么回事。
6: 大伙一听，这才信以为实。房叔安把十字判解开，往椅子上一坐，担着二郎腿，让徐良把行李打开。徐良亲手把行李打开一瞅，是个女的。哦，方叔安方才讲过这事儿不奇怪，又把另一个行李卷打开之后看完了。徐良转身到方叔安近前，方叔安感谢你真把郭长达抓住了。
8: 那是自然，我算立了大功。
6: 啪，话没等说完呢，房叔安这脸蛋子上挨了一巴掌，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
8: 你干啥？我说你太不讲理了，你儿子立了功了，你怎么还赏我一个嘴巴？
6: 个慌张我不高，这个绿悄悄的，你好好看一看，那是郭长达吗？
8: 你没错，你好好瞅瞅，你他妈怪事儿。房叔安蹲下身子，揉揉小母狗眼儿，仔细一看，
0: 哎呦，这回看清
8: 了，不是过场的。你看晚上他急于求成，在灯光之下看他。

0: 梁子，你也不对，你这两天这个火怎么这么高啊？腰里揣冲牌，见谁跟谁来，跟我也吹胡子瞪眼的，跟下边的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这对吗？这舒安不容易，尽管没抓住郭昌达，但是据他刚才这么一讲，他抓的这个人也颇有来历，我们完全可能从他的嘴里得知八王千岁的下落。您说这还没等审问呢，咱们自己人先干起来了，这犯得上吗？让蒋四爷一顿拍，徐良也不言语了。四爷吩咐一声，来，先用凉水把他们解过来。时间不大，有人取了凉水，把那个女子和这老道全接过来了。这女子一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屋里那么多的人，佩剑悬刀，吓得他是浑身立抖。这时候他爹段老五在外边进来了。呸！你他妈还有脸活着？你办的好事，你把咱们老段家的脸都丢尽了，我他妈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1: 过来抓他姑娘，房叔安给拦住了。哎，别别别！我说老头，你怎么了？在路上我怎么劝你来的？哎，谁也不乐意家里出这种事儿，但是出来就得逆来顺受。另外，这是开封府，这不是在你们家炕头上。他不管犯了什么大的罪，得由官府来处置，你当爹的这阵没权利，懂吗？
2: 是是是，退出去，到外头听信儿。来人，把这女的押出去啊，不行虐待她，该吃吃该喝喝啊，一会儿还准备问话。就这样，从开封大牢找了两个婆子，把这女人给收监了。单说这个老道也清醒过来了。
1: 无量天尊，
2: 这尊字还没等出口呢，房叔安给他来俩嘴巴，啪啪，
1: 别他妈念这玩意儿，就冲你还有资格念无量天尊呢？道教的人要都像你，就他妈完了。你把那狗眼睁开，你看看这什么地方。
2: 老道往四外一看，也傻了眼了。这蒋四爷一想，先别禀报包相爷，
1: 因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过一趟，因为包的人有些话不便问，我们可以随便问。
2: 所以蒋四爷就在校尉所升座公堂。那位说这也叫公堂？
1: 对，
2: 在哪屋审问哪屋就叫公堂。小弟兄们左右站立，蒋四爷搬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
1: 我说老道，姓字名谁？哪里人士？多大的年纪？讲。
2: 小弟兄们吆喝着说，叫什么名字？
3: 贫道姓郭。
2: 叫什么名？
3: 叫郭长达。
2: 房叔安过来咚咚踹了他两脚，你放他妈屁，你是郭长达？你再说把你舌头拉下去，你叫什么名？
3: 我也害怕说错了，我姓郭，我叫郭达。
1: 揍他！他妈这小子不老实。
2: 等揍了他几鞭子，老道说了，
1: 我确实叫郭达，我跟郭长达就差一个长字。
2: 蒋平点了点头，好，
1: 你就叫郭达吧。多大岁数？
3: 60有1。
1: 你在哪个庙出家？

0: 莲花观，担任何职？莲花观的观主，造！这小子妈太不老实了！众人往上一闯，拳头撇的噼啪噼啪，这顿揍，把这锅打揍的顺着嘴角淌血，是鼻青脸肿。哎呦哎呦，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别打别打！我且问你，莲花观的观主，乃是飞云道长郭昌达。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怎么也成了观主了？我说这位老爷，我有下情回禀。你没等着我说完呢，就打我，这不对呀。莲花观有上院，有下院，有总院，还有分院。咱们西山坳就有2处莲花观。您说的那个郭长达，是莲花观总院的观主，我是下院的观主。不信您去调查去，我没说瞎话。他问，嘿，把这个别扭劲儿啊！蒋四爷一听，他说的可能是真的，别打他了。郭达，哎，我且问你，你既是下院的观主，那你归不归郭昌达管？
1: 归呀，我们是一码事啊。我是奉了总门长所差，在那儿看守下院的。
0: 你们这个下院离这莲花观总院多远？不算太远，20里地。好，我且不问你寻花盗柳的事儿，因为这事儿埋汰，说出来脏了我们的嘴。是有事实，咱别费唾沫。我只问你一件事儿，
1: 您说吧。
0: 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藏到哪儿了？说，八王爷在哪儿呢？说，
1: 我，哎呀，各位，我是个小小下院的观主，
0: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清楚？我们总门长也不能告诉我，故此我
2: 怎么的？
0: 我不知道，
2: 怎么问他，他也是不知道。徐良在旁边坐着，看得非常清楚，知道这家伙不老实。因为一问八王的时候，徐良看得清楚，这郭达身子就一震，眼珠不住的转动。说话吞吞吐吐，就知道他藏着心眼儿。徐良过去把他耳朵给他薅住了。你想，山西老心儿那手多有劲儿，这一拽他耳朵，可把他疼坏了。哎呀，慢点啊，耳朵！王八绿球球的，你老实不老实？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1: 哎呀，你就把我耳朵拽下去，
0: 我也不知道。放出啊！
2: 在。
0: 让他高高兴，让他明白明白。
2: 遵命，
3: 干老交给我吧。
2: 方叔安一乐，点手唤冯渊。
4: 哎呀，我得找个帮忙的。弥陀佛，得找无量佛呀。
0: 我们俩得佛心人，才能把他劝得活了心。
2: 这郭达算倒霉了，落到二坏手中，还有噩耗吗？冯渊和方叔安先劝郭达，怎么问他，他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后来方叔安急眼了，命人把他裤子扒掉，这顿打呀，把俩屁股蛋子恨不能都打飞了。问他还是不知道。冯渊一皱眉，乌鸦混战无比该子，你看把他打得多可怜呐，干脆给他上一点药吧。我去取最好的药。冯渊到厨房取了一把大粒盐，给他捂到伤口上了。你想这招多损，这盐的刺激性是最大的，可把郭达疼坏了，嗷嗷小狗叫。
4: 方叔安在旁边乐着看着，我说臭豆腐你也太损点儿，这能止疼吗？他越上越难受，这样吧，给他吃点镇定药，一会儿我上茅房给他们崴一勺大粪汤灌下去他就好了。天，哎我的妈呀，我说呀别灌呐，我说把老少英雄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二位可真够损的，可是遇上这种人了非这么收拾他不可。这会儿把郭达给带上来了，蒋平一拍桌子，你说何苦啊，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我可警告你，你要不老老实实说出来，这两个人要收拾你我可不管。说，哎，我说呀，哎，你不就是问八王千岁赵德芳的下落吗？
0: 对呀，在哪儿？
4: 在我的莲花观下院。
0: 啊，在你那？
4: 对，此话当真，我要说半句瞎话你们就把我万剐凌迟。
0: 众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7: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6: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7: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6: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7: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6: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 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座。
7: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6: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7: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翻江鼠讲评：老少英雄审问郭达。他们真没想到，歪打正着，哎，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房叔安一听啊，跟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呢有点失望，满打满算抓的是郭长达，没想到是假的。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也没白费劲呐。方叔安一高兴，这词儿也上来了。他在旁边插话：“
8: 你等等，你说的是实话吗？”“
4: 哎呀，事到现在，我哪敢欺骗官府啊？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抓住呢。”
8: 一点儿都不假。
4: 我有件事不明白，还得打听打听，为什么郭长达要把八王爷转移到你那儿呢？
8: 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4: 老实点，放你那儿怎么就稳妥呢？讲。
8: 我可瞎说呀，我就记得三天前，我们总门长郭长达把我找去了，对我说有件大事儿需要叫我办。我问什么事儿，他就提到八王千岁要从莲花观转到我们下院去，说理由是什么，我们那地方背，不显山不露水，谁也不注意，所以才把八王爷放到我那儿。
4: 那我再问你，你有什么能耐能看得住八王？倘若走漏了风声，我们去救八王，你们用什么办法抵挡？说。大伙一听方叔安问的都对，讲怎么回事。
8: 哎，我说我没那个能耐呀。实不相瞒，我这个下院连做饭的算上还不到20人，就会点武艺，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不过呢，人家派了个人专门负责看押八王。
4: 哦，徐良插话：“我请问你，派的是什么人？
8: 派一个老头，小个不大，长得像猴，据说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武林的剑客，叫什么名字？叫我想想，对了，人送绰号叫三尺地灵魔，姓陆，叫陆坤。
2: 在座的人无不惊骇。
8: 徐良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怪不得了，闹了半天三尺地灵魔陆坤在那儿坐镇呢。徐良对这陆坤太了解了，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有耳闻呐，在前文书咱说了，八步叠云峰青松狼牙剑，徐良刀劈陆青，这个陆青的绰号叫飞天神魔，他就是陆坤的亲兄弟，他们哥俩号称二魔呀，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听说这个陆坤翻脸不认人，掌中手使一对链子双锤，所向无敌，没想到他也到了莲花观。为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徐良接茬又问我，且问你，他真是陆坤吗？
2: 那谁知道了，
8: 他说他叫陆坤，贼横贼横，比秃尾巴狗都横，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人，监押八王千岁。我再问你，现在八王还在你那儿吗？
2: 一点都假不了啊，
8: 肯定在我那儿。
2: 你押到什么地方？
8: 第三层院子是藏经楼，藏经楼一进门那有个供桌，把供桌挪开，下头是个地道，地道的下边是个石头屋子，就压在那儿了。
2: 那你们那地方修这干什么？
8: 我也不知道，我是后来的。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把八王压在那儿了，把盖儿一扣，桌子往上一放，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知道郭达没说瞎话。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郭达呀，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得去调查调查，倘若你欺骗了我们，后果你自负。来啊，把他压下去。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大伙儿又一商议，那老段头怎么办呢？方叔安出主意，不能让老头回家，到家就许遭了毒手，在案子没了结以前，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蒋平照准，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老头也挺高兴，千恩万谢，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大家一看事关重大，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包的人都愁坏了。没有几天的功夫，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但是言下之意对包大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包大人也感觉到内疚，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呀，他能不着急吗？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包大人也感到无限欣慰，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徐良，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
9: 我看像真的，不过大人你放心，真也罢假也罢，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
8: 好，
9: 但愿你们旗开得胜，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
0: 是。
9: 包大人也没重新审问，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也没那个必要。就这样，蒋平、徐良、白云瑞退出来，大家一商议，赶奔莲花观下院。不管怎么的，把八王也得救出来。临行之时，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聘请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回县老人走化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这边送信，这边就起了身了。由房树安在头前开着道，按照郭达提供的路线，书说简短，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在山环的山环里边，周围是古木狼林，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呼啦抽散开，把下院就包围了。单说徐良脚尖点地，明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看。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院里头有六盏戳灯，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刮不灭。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啊，所以照如白昼。院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的茶壶茶碗，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徐良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平顶身高不到五尺，端肩拱背，胸脯往里塌塌着，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就瘦到这种程度，两只胳膊要垂下来长可过膝，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有一脸浅白麻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两片大山峰耳朵，山羊胡子像牛犄就似的往前撅撅着，是二目如电，周身上下火炭红，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由于他个儿太小，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二十多个小老道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就听这老头说，郭达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肯定有人知情，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哎，说到底他哪去了？
10: 老剑客，
9: 他，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观主，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敢问。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
10: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是外来人，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呢，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对不对？好，既然你们不说，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不过你们记住，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事先必须跟我请假。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我要不答应，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我砸折他的双腿，听见没有？
9: 是，这回我们就记住了。 徐良在墙头上趴着，心中暗想：甭问，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4: 那位说是吗？
9: 真是。陆坤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误以为把徐良杀了，要在叠云峰狼牙剑庆贺人头会，曾经发请帖传请见，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可那会儿呢，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结果到了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遇上个徐良，叫徐良用金丝大环刀把他劈了。消息传到云南，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一来通报他能不痛心吗？等清醒过来之后，陆坤咬牙切齿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起身奔东京找徐良。赶走的韦魁府，肚子有点饿了，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哎，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这个人呢是福州的，人送绰号叫血手飞廉，姓江，叫江红烈。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两个人在饭馆巧遇，江红烈起身相迎，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江红烈就问陆坤：老剑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吗？
10: 哎，别提了，
9: 县长，我这次是赌着气来的，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找他干什么？给我兄弟报仇
10: 啊！
9: 您兄弟出事了？
10: 对，
9: 惨死在徐良的大环刀下呀，都半年了。我们一奶同胞，我焉能袖手不管呢？
10: 哦。
9: 江红烈点点头，老剑客，不过呢，以我的看法，您不要贸然行动。
10: 什么意思？
9: 我是说，您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据我所知，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然了，他不管多大的能耐，他是个年轻的娃娃，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呀、啊，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呐、啊。你要把白云瑞碰着，夏侯仁能答应吗？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他有仨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不然的话，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这是一。再说这个白眼眉，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武艺可了不起呀、啊。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 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呢。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都跟他过命的交情，你要一碰徐良，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也不为迟晚。陆坤点点头，
4: 道长，这么办吧，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咱哥俩有交情没？
9: 有啊。
4: 我再问道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9: 嗨，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居无定所，我哪有正经事儿？
4: 好嘞，既然这样，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
9: 真要把老心白眼没整死，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这给你磕头了。
4: 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这江红烈可了不起，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你要不知道底的，你算倒了血霉了。他把大袖子一甩，你那脑袋就没了，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呐。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所以请他帮忙。江红烈一听倒霉不？哎呀，本来逍遥自在，说了几句知心话，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有心不答应。陆坤出于一片至诚，江红烈却于情面，就答应了。好吧，老剑客，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我是尽力而为。如果你乐意的话呢，咱俩投奔一个地方，您说吧，投奔哪儿？
9: 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
4: 找他干什么？
9: 哎呀，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据我所知，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了，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郭昌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你要给你兄弟报仇，咱们去了同心协力，目的不是一样吗？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
4: 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为什么呢？
9: 他跟这郭昌达不太对付，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郭昌达也看不起陆坤，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陆坤一想，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通说城破厉害，最后把陆坤说服了。
4: 好吧，为了给我兄弟报仇，我只好低人一等了。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面，郭长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我马上就走。
9: 好嘞，咱是朋友，他对你要是不礼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我陪你一块儿走，咱们另想办法。
4: 一言为定，俩人会了账，起身行，赶奔莲花观。简短接说，见着郭昌达，
9: 真没想到。郭昌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乐得直蹦，列队迎接。
10: 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郭长达为什么这么做呢？

0: 有他的小心眼儿。现在郭昌达正在用人之际呀、啊，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金掌佛禅、飞剑仙朱亮。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半道走了。如今丁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人手显然不足啊。为此郭昌达十分苦恼，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如今帮手一个没来，还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郭昌达能不高兴吗？心说血手飞廉江红烈比我的能耐大，要没有陆坤人家是不会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该着我大功告成啊！有江红烈来了，我还怕谁？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能耐太大了，一向瞧不起我呀。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真是我脸上贴金呐、啊。故此，郭昌达这才隆重款待。后来郭昌达做了安排，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他一想到那块儿谁去坐镇呢，非陆坤不可，因此跟陆坤一商量，您去独挡一面，别的事儿您甭管，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陆坤本不愿意，又一想为了给我兄弟报仇，到了人家这儿了就得听人家的，好吧，就这样点头答应，才来到莲花观下院。血手飞廉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到了这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动不动就没影子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有心摘怪他几句他又是个头，看在郭昌达的份上有点抹不开。你说不管吧，事关重大，倘若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徐良他们到了，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就觉着寺外好像来了人，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眼珠一转，往墙头上看了看，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陆坤一伸手把外边的斗篷唰就闪掉了，嘣儿蹦到八仙桌子上，厉声喊道：“呆！墙头上是什么人？何必鬼鬼祟祟？你还不下来受死！”徐良一听被人家发现了，也就别藏着了，个哇巴绿秋秋撒西扔到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11岁女童因何打赏主播200万元？
9: 你来我这，我不是说一定要问你要礼物，其实你来的看我一眼，我觉得很开心，至少你心里有我，你知道吗？
10: 是一个社交形象的一个虚拟满足。
8: 未成年人网络大额消费究竟能否索回？
11: 对，这个太难了，关键在于就是家长的举证责任的问题。
8: 熊孩子打赏高额消费的诉讼难题究竟在哪儿？而这一切的背后，社会和家长又该尽到哪些责任和义务？法治天下之疯狂打赏的熊孩子。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网络消费因其高效便利的特点，逐渐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而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比例也在逐步加大，特别是以网络打赏、网络游戏为主的大额消费行为，更是引发出了一系列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我们通常会把岁数小、不懂事儿、调皮任性的孩子呢称作熊孩子。那么这些熊孩子到底会做出哪些让家长头疼的事儿呢？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8: 近日，网络上一份孩子的检讨书引来了网友围观，他的主人是来自深圳的11岁小女孩洋洋，但与这稚嫩的笔迹和语言格格不入的是，这个才5年级的孩子不但是直播平台的常客，还在打赏主播上消费了近200万元。自从直播兴起之后，花大额金钱打赏主播的新闻层出不穷，但是如此低龄、如此巨大的数额，却再一次刷新了公众的认知。在检讨书中，洋洋称其中一个主播在线下对他说了一大堆好话，很关心自己，如果他不刷礼物就会觉得没面子，压力很大。在3月7日和克拉主播的聊天记录中，洋洋说，我感觉我火了，抖音里最有钱之人，克拉里最有钱之人。2019年4月初，洋洋妈妈突然接到银行的欠费通知，得知自己的50万元额度信用卡不能刷了。银行卡消费记录显示，所有消费是从女儿的手机转出去。不仅在平台上，她还私下给主播转账，金额都不小。家人估算，前前后后，洋洋为直播平台消费将近200万元。因涉及金额巨大，2019年4月，洋洋家长已采取法律手段跟平台沟通，希望可以追回钱款。
12: 有关未成年人网络高消费的新闻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些熊孩子的行为的确令家长头疼。那么孩子的高消费行为该如何认定？这些巨额消费换来的又是什么？家长又能否向网络平台要回打赏金呢？带着这些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刚才这个短片呢，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是特别吸引我们的眼球，11岁200万。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一个11岁的女孩子竟然通过给主播打赏的方式消费了近200万元。那么这个孩子的这个打赏消费行为，钱老师您怎么看呢？
10: 试想一下，一个11岁的孩子在一个社交领域中突然成为了最有钱的、最可以被识别的，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到第一个是一个社交形象的一个虚拟满足，那第二个，当这样一个不打赏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就直接让这个社交形象面临着社交压力，这就是洋洋说的他觉得有压力。 那如果不打赏呢，他也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所以这里头的底下的心理动因是心理学上讲的另外一个词，我们说叫做互惠原则。
12: 这则新闻爆出来之后，之所以大家感到特别的惊讶，是因为他打赏的金额将近200万。那么这些钱究竟是花到哪儿去了，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杨洋的消费细节。
8: 亲友表示，在大部分的消费产生后，银行的通知都是直接发在杨洋的手机上，但他并没有跟家长说过此事。家长即便有时候看到了转账通知，也以为是生意上的往来，或是之前买的东西，也都没有留意。据杨洋亲友表述，杨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比较乖的女孩子，对自己却比较抠门，充话费都是一次只充10元。在杨洋这个年龄，会有一些青春的懵懂，容易被网络主播的话欺骗。而从杨洋家长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这些主播分明知道杨洋只有11岁。
12: 好，那我这里呢也有一段这个孩子家长呢提供的网络主播发给孩子的一段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我真的一直都是把你当自己妹妹在看，可是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就让你就是说那么讨厌我，也不是讨厌吧，反正就是那么不想来我这儿。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来我这儿，我不是说一定要问你要礼物，其实你来的看我一眼，我觉得很开心，至少你心里有我，你知道吗？
12: 钱老师，这段语音呢，这个主播哥哥跟杨洋说的这番话，我们该怎么去解读呢？
10: 你看主播在这个话语中就感觉到了你的离开啊，让我不知道
12: 我
10: 做错了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一个11岁的孩子被人如此的重视，你猜他会不会有很大的动力再回去？其实所有的行为，我们说底下都有情感的纽带，也都有情感的动力。
12: 那如果说主播的这个行为构成诱导消费，在法律上他应该是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13: 实际上这种算不算诱导，有一定的这种诱导性，就也不是完全能够脱离这种诱导的这个范畴。钱老师之前分析到的也是说，这种是一种非强迫性的。那么杨洋去打赏这个行为有一定主播这种诱导的这样一个因素，可能从法律上讲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认定说它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主播他很会用方法，很会用手段。
12: 在杨洋的父母得知了梁向的这个200万打赏之后，他们又会做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8: 看似自主自愿的打赏，是否属于无偿赠与？
13: 和街头卖艺的时候那个获得这种直接获得钱，其实它实质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8: 网络消费是否存在法律限额？
13: 法律上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消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你多少额度算大，多少额度算小。
8: 未成年打赏行为的诸多细节，看法律角度如何一一解读。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疯狂打赏的熊孩子。2019年4月11日，杨洋的家属去往直播平台公司，想要追回款项。然而直播公司的态度并不明确。对此，杨洋的家人表示，尽管消费记录可以追踪到，但是事情仍有一定的争议或者辩论空间，很多都是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来知道的信息，所以最后能不能得到法官的认定还很难说。女孩杨洋的维权之路还在继续，而据网络数据来看，在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纠纷的事件当中，其中不乏有未成年人在线下直接将钱打入主播的私人账户。那么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与平台付款打赏主播虚拟礼物在性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14: 未成年人给主播的私人账户打款，这样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和向直播平台购买虚拟礼物打赏性质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纠纷，未成年人一方是可以直接起诉主播本人的。此外，主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合同中一般约定是禁止主播私下收费的，这也极有可能损害到平台的利益，而导致主播向平台承担违约责任。主播这样私下收费的行为，除了可能被孩子一方提起诉讼，还很有可能被直播平台提起诉讼。
8: 打赏主播这一行为是当今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新兴消费方式，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主播职业道德低下而引发的负面事件，色情、谣言、诈骗等乱象时有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直播平台公司也正在做出相应的措施。
15: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主播这一块，尤其是大V主播，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大V正能量成长计划的一个专题培训班，这个也是在中国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一个指导下，就是说是我们平台准备是对平台的头部的一些大V用户开展一个集中的一个培训，培训的内容可就涉及到一些法律法规，包括正能量传播。
8: 网络直播原本是一种社交方式，却因为各类不良行为的频繁发生而引发出不少社会以及法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那么打赏是否属于这个范畴呢？
16: 我个人觉得是赠与吧，因为这个东西钱在自己兜里嘛，你自己花出去的不就是主动性的吗？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意愿嘛。
17: 打赏这种行为就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儿嘛，对吧？然后那个主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的一个平台，然后观赏者出于自己的意愿给主播一些打赏，也没有谁也没有强迫的关系，属于一种平等的，也不涉及到这种劳动合同的这种行为吧。
18: 我倾向于合同，因为毕竟他们是公司性质的，然后我呢也是注册了，绑定了银行卡什么的，这算是一种等价的吧。
19: 有人说呢，这个打赏行为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打赏行为应当认定为是赠与。还有人认为呢，这个打赏行为呢应该认定为是新型消费服务合同。王法官对这个问题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呢？
20: 那么法律上来讲，这个赠与合同嘛，一般是说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同时表示接受这样的一种合同。那其实这种主播在这个平台上去直播，然后获得这个观众的打赏，和街头卖艺的时候那个获得这种直接获得钱，其实上它实质上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它实质上还是一种交易行为，是有一种有偿的服务合同。
19: 可能很多观众会有疑问，难道这个网络消费就没有一个限度吗？王法官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20: 法律上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消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说你多少额度算大，多少额度算小，所以这个就是消费未成年人的这种在网络上的大额消费，到底说能索回还是不能够索回，关键点其实是不在于额度的，关键点是在于到底谁是消费主体。
19: 钱老师您的观点呢？
21: 青春期或者说这个我们说这种步入青春期早期的，比如说11岁12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比较容易冲动，在同伴的鼓励下或者在某一种氛围下，这样的孩子们特别容易从众，特别是你想在一个直播间里，如果大家都在打赏，这个很热闹的气氛啊就烘托到了那里，每一次打赏主播哥哥都夸奖我，然后表示跟我有很深的情感连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因为这样的一些网络平台的设置，它本身就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要点叫什么，它在去货币化，而且就对于这个花钱的敏感度或者是这个金钱带来的一个紧张感就大大的被削弱了。
19: 北京女孩郑某也有类似的困惑，但是案情却更加复杂，审判结果也让大多数人出乎意料。下面我们就通过另一起案例来了解一下。
8: 00后女孩郑某独自在国外读书，2016年2月至2016年4月，她使用母亲刘女士的支付宝及微信账户，购买某平台虚拟币打赏主播，累计共充值657734元。随后，刘女士以女儿为原告，将直播平台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657734元及利息。庭审中，直播平台公司辩称，涉案的网络账号是以刘女士身份证号码注册的，该公司与刘女士女儿之间无合同关系，而且该网络账号使用微信和支付宝付款，回单显示账户户主为刘女士，所以消费行为应属于刘女士。2017年9月6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不服一审判决，刘女士上诉。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直播平台在收到未成年用户母亲发去律师函的情况下未及时暂停交易，应返还这之后的40000余元充值款，但驳回了刘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19: 不同的是呢，这个 郑某的母亲刘女士呢，选择了通过这个诉讼的这个方式来维权。但是非常遗憾，一审呢，法院是驳回了刘女士的诉讼请求。那么我想问王法官的是，这类的案件诉到法院，当事人需要出示哪些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来以此来维权呢？
20: 重点的证据是围绕在，就是说。

0: 孩子，这些熊孩子去消费的时候，他不会提前通知大人的，再去倒回到最初孩子消费的这个时间点，不太可能再去取得当时的证据了。
1: 对于实际消费者的认定，类似的直播平台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就比如说是一个青少年用户，他使用他父母的账号来登录我们的平台进行打赏，而且他也知道，就是比如说他父母的支付宝的密码呀、银行卡的密码之类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判断这个用户背后的使用者到底是这个账号本身呢，还是说是他的孩子。其实对我们平台来说是一个判断的一个难点。
0: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大胆的一个假设啊，有没有可能说是成年人消费了，然后栽赃在这个孩子身上呢？有这种可能吗？
3: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哈。但是这样的假设为什么会提出来，其实也回到了一个就是网络直播打赏行为它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境地里面。所以作为一个网络平台来讲，它可能就是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用户数据。那么如果孩子是用这个父母的身份证或者是身份信息来注册的，从网络公司对他的用户的了解来讲，他很难通过这样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用户管理来认定对面用户的真实年龄，甚至是这个对面用户的真实性。所以就回到像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用户就是成年人，但是我打赏之后我又后悔了，栽赃在孩子身上。
0: 至少是不排除这种，
3: 至少是不排除这个可能的。所以未来在网络公司或者是网络的直播平台如何去认定他的用户是不是未成年人，这个工作上还需要做得更加细致。
0: 类似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例，现实中在申请索回之后结果如何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来看一看。
1: 孩子在网络消费后索回为何困难重重，
0: 家长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情况，那基本上就是说会下更多的功夫在调解之上。
1: 未成年网络消费纠纷案频发，责任究竟在谁？
3: 那孩子在做什么？作为监护人自己是不是清楚？
0: 国家相关主管机关呢，也应该尽早的制定和实施关于加强网络平台游戏公司这种平台监管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
1: 未成年网络消费纠纷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与防范？孩子网络高消费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疯狂打赏的熊孩子。2018年10月，湖南湘潭的周女士将手机借给7岁女儿玩耍，结果2小时内被消费20000元。周女士表示，自己辛辛苦苦上班，每月到手1800元，这等于10个月的工资。她希望游戏公司能把这些血汗钱退还给他们。游戏公司表示，游戏没有退款渠道，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2017年，广东省一名14岁少年因打赏网络主播，2个月内花了父母16万元。他的父母作为服装厂工人，16万元是他们近10年来的全部积蓄。孩子妈妈得知此事，当场晕倒。后来他们联络直播平台，得到的回应是，若能提供相应证明，平台公司愿退还一小部分钱。2018年2月，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孩子母亲起诉快手科技的案件。2017年10月5日至6日，9岁小学生在隐瞒母亲的情况下，用母亲的信用卡大额充值快递，共花费人民币10014元，用于打赏美女主播。审理法院认为，原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家长无法出示证据，那么他的诉求就不能得到实现。
3: 对，
0: 因为一旦很多案子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
3: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旦说调解人员法官也好发现了，是说当事人确实不能举证，家长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情况，那基本上就是说会下更多的功夫在调解之上。那么希望他们能调解方式结案，多多少少能为家长去挽回一些损失。
0: 我们在下载和使用一个 APP 的时候，可能要勾选很多的同意，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勾选了之后，这个网络公司呢就完全的免责了呢？
3: 那这个要看我们这个具体的条款都有哪些。那我们在这个看网络公司的这些相关的协议当中，其中是其实不乏一些这种格式性的条款，那么并且在这个合同最后面经常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本合同这个本协议最终解释权，然后归本平台所有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些条款实际上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条款。
4: 通常你做一个就是申请做网络平台的用户的时候，都是要打一堆的勾，填一堆的信息，
0: 同意
4: 一路同意下去。所有的这些同意里面，很多时候你会看它是需要翻页翻屏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大人去注册一个网络用户身份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去读完所有的免责等等。而这些小字里面其实就藏着，就是如果你是

0: 未成年人你就不能参与这个平台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在法律上免责的这样的一些条款。那么这样的设置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部分做得更加醒目？
1: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游戏厂商直播平台应对未成年人消费呢建立起了风险防范机制，并且卓有成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2: 目前一些网络公司加大技术投入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如大额充值提示、异常行为提示、设置充值或打赏限额、明确区分观看和打赏功能等方式，防止未成年人进行大额充值直播打赏。2018年4月，快手推出了家长控制模式，点击快手 APP 左侧菜单栏的家长控制模式并设置密码，即可进行开启家长控制模式。在该模式下无法进行打赏、充值、提现等行为。进入直播后，右下角原本有的送礼物功能被取消，改为红心点赞。
3: 青少年沉迷网络啊，还有说是打赏啊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然后作为平台方来说，我们只有是更好的，就是不遗余力的来做好产品功能的一个开发和使用，就是保障比如说是青少年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的过程中能够有一个健康绿色的一个上网环境。
2: 目前 YY、抖音、映客、快手和花椒等直播平台在防范未成年人消费、退款所需举证材料等方面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机制，其中不乏为用户提供的未成年模式和家长控制模式这一选项。
1: 前面呢我们探讨了这个网络公司如何的改进和完善一些这个防范机制，那么作为事件出现之后，家长们又该承担哪些责任呢？王法官，您的意见。
4: 那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案例啊，然后因为刘女士没有保管好自己的这种手机，然后银行卡交易密码，那么导致她的孩子是能够独立的完成一些支付行为，一打赏出去了65万块钱，那么监护人对此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也就是说在法律上来讲他是有过错的，
1: 而且我认为他应该家长承担的是主要责任。钱老师，您觉得日常生活中啊，面对这些熊孩子们，家长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然后来避免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啊，这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棘手的。作为监护人跟孩子就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那孩子在做什么，作为监护人自己是不是清楚？那如果家长对于这个部分并不清楚的话，孩子就有可能转向虚拟世界去寻求情感上的慰藉，那家长可能真的是要做一些引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家长真的也要去看一看如何去像刚才王法官说到的，我们去保管好自己的重要的这些个人信息，或者说像手机能够支付的手机，这些就是跟经济直接相关的一些工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护的一个责任，同时也在监护这件事情上对孩子和对自己承担的这个保管的义务都做得更好的话，是可以对这个问题就是交一份更满意的答卷的。
4: 国家相关主管机关呢，也应该尽早的制定和实施关于加强网络平台游戏公司这种平台监管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要注重去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要做到事前事中事后这样监督和督促游戏平台，然后这种直播平台切实的履行社会责任。那么同时社会各界，你看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之前提到的就是消协、工商管理机构，然后文化管理部门，我们中小学校啊，老师，甚至还包括我们法院然后检察院的一些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一些单位，那么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切实的去把这个监管职责也做好。
1: 通过这几起未成年人网络高消费的案例，我们也呼吁网络平台、网络主播要遵守商业道德，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的保护机制，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合理消费。而作为家长，也要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教育孩子理性消费，以此来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同时更好地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下次节目再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7: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6: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7: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6: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7: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法院执行公务突遭被执行人围攻，
9: 对我的这个司法记录进行抢夺，三四个人一冲上来，
10: 一名法院工作人员被下体被殴打，倒在地上，情况比较危险。
2: 突发的意外到底因何而起？
11: 当时就是为了修这个村里人的道路，把这个聚众的它的工程机械。
9: 我们并不是赖打的仗，假如我想赖打的仗，我就不能打气球的呀。
2: 围攻殴打执行人员的行为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12: 依法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2: 9700元欠款的民事纠纷升级为刑事责任，冲动的代价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法治天下之疯狂的老赖，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玛雅。在民事执行案件中，对于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有些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往往会将自己由民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南京的一被执行人，因为9700元的欠款采用暴力手段抗拒执行而转为刑事被告人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8年6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案，庭审现场座无虚席，来自江苏省和南京市相关的新闻媒体也参加了这次庭审。
13: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今天在这里对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梅笑、周斌、周梅生、周多头、陈菊芳、吴小美拒不执行判决一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现在开庭。
2: 那么这是一起怎样的拒执案？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这还要从南京市高淳区警方接到的一个报警电话说起。2017年9月19日晚上7点，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鸭西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在辖区的上义村周梅下村民家中有人闹事，急需民警出警到现场解决纠纷。接到报警以后，鸭西派出所2名民警以及3名警辅人员迅速驱车赶往现场。
10: 到现场时，已有一名法院工作人员被下体被殴打，倒在地上，情况比较危险。
14: 十余人对法官进行推搡、阻拦、拉扯。
2: 原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像往常一样到辖区的上义村开展执行工作。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任务竟然遭遇到被执行人周梅夏及其多名亲属的侮辱、围攻和殴打。
9: 对我的这个司法记录进行抢夺，三四个人一冲上来，用那个膝盖啪就撞了我3下，撞了3下就造成了这个嘴唇撕裂。
2: 法院的执法记录仪拍摄到了案发现场的执行情况。
15: 站住！站住！站住！
2: 由于现场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现场殴打执行人员的被执行人和他的亲属虽然被前来的民警控制，但是这些人的情绪依然很激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现场的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请求支援。高淳分局紧急调动巡特警大队以及鸭西派出所警力，迅速赶往鸭西镇上义村的案发现场。
16: 包括我们警警团，去人这100多号，他们就不敢。一旦场面到调转过来，他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10: 通过警力上人数的绝对优势，就是说震慑了周梅夏家人的嚣张的这个气焰。
7: 那么周梅夏一家人为何对法院的执行人员以暴力相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王林，让他为我们讲述这起拒执案件的审理情况。有请王法官。
2: 王林，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刑法学硕士。
7: 王法官您好。
17: 主持人好。
7: 高淳法院的执行干警为什么要找周梅夏呢？
17: 因为周梅夏拖欠别人工程款共9700元，经法院判决后仍未及时归还，成为了被执行人， 法院执行干警当日去他家里寻找周梅夏，就是为了执行这9700元的欠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抓老赖。
6: 欠债还钱，而且欠的钱款也不算多，为什么周梅夏不仅不还钱，还和家人一起以暴力方式对待执法人员呢？这还要从周梅夏是怎么欠下这笔钱款的起因说起。
2: 周梅夏一家人虽然是南京市高淳区上义村的村民，但是常年在无锡承接一些修建道路的工程。由于周梅夏一家人勤于吃苦，承包的项目也越来越大。
18: 这笔工程是国家的工程，是我们南京市的，就是无锡厂的工程。
2: 由于工程需要垫付的资金比较多，所以一些修建道路的机械设备没有钱购买，周梅夏就租借王先生的机械设备，并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完成后，周梅夏如约支付王先生报酬。
11: 当时就是为了修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道路，他这个租用了他的工程机械。
2: 然而，项目完成后，周梅夏只支付给王先生一部分工程款，还差9700元没有结款，一直拖了3年。
18: 我并不是赖打的仗，假如我想赖打的仗，我就不可能打七千给他。
19: 我都跟他好好的说了，我家刚好去豆子，我说豆子去完了，马上拿5000给你，再下来4000多块钱过年给你，对不对呀？
2: 周梅夏以各种理由一直拖欠这9700元，王先生便把周梅夏告上了法庭。2017年的6月27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周梅夏在案件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王先生支付9700元。
17: 在这个民事判决生效以后，这被告人周某夏仍然没有及时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这个给付义务。
2: 2017年9月，原告王先生向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希望通过执行程序要回自己应得的9700元。
6: 那王法官在这里呢，也希望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强制执行。虽然呢，我们一直说强制执行，但是还是有很多观众都不了解强制执行都干什么呢？
17: 所谓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强制相关义务人完成他要所完成承担的义务，以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那么向法院提出申请的这个权利人就叫做申请人，被指明履行义务的人就叫做被执行人。在本案中，像王先生就是申请人，而周梅夏就是被执行人。
6: 那王法官，申请人申请了强制执行后，会对被执行人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呢？
17: 法院在立案之后就有权对被执行人采取相关的执行措施，比如查封、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同时法院还有权对被执行人进行传唤，如果他不配合传唤工作，必要时还可以实施拘传。如果被执行人存在妨害执行的情形的话，人民法院还有权对他进行罚款或者司法拘留。
6: 那么周梅夏到底有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走访发现，周梅夏不仅拥有房产和车辆，儿子的生活也比较奢华，具备执行能力，所以执行局工作人员才到周梅夏位于南京市高淳区鸭溪镇上义村的家中依法强制执行。
9: 执行人员到场以后出示了执行公务证，然后说明了严明的身份。
2: 案发现场负责录像的辅警为何屡次遭受伤害？
9: 这么盯着啊，用拳头用脚踢他。
2: 煽动家属暴力抗拒执行，酿成怎样的后果？
14: 当晚我局将该数名犯罪嫌疑人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讯问。
2: 归案后，周梅夏一家人是否认罪？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疯狂的老赖。在被执行人周梅夏的家里，法院的执行人员向周梅夏说明来意后，周梅夏并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并煽动亲属们帮助他对抗执行。
18: 来我说你当老赖，
20: 我一共欠了30块钱呢，
18: 我就付了一大半了，对不对？我为什么不给你呢？
9: 周梅夏呢喝了酒，我们呢说明来以后，他就不买账，然后说你们法院来干什么？ 啊，我不过是欠了一点钱，我还怕你们。
2: 这样，周梅夏借着酒劲，与其亲属开始侮辱、围攻执行工作人员，抢夺执法记录仪及工作人员的手机和证件。
7: 那王法官，我们法院在强制执行时，会不会经常遇到以暴力抗拒执行的情况呢？
17: 强制执行工作中，由于当事人对执行工作存在误解等原因，谩骂、推搡执行人员的行为确实也有一些，但是常见的这个拒执行为，比如隐藏财产、转移财产、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基本上都不包含暴力。遇到当事人暴力抗拒情形的案件其实并不多见。
7: 那么本案被执行人周梅夏对待法院的执行工作，怎么就发展到暴力抗拒的地步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执法记录仪有一段视频记录了周梅夏等人粗暴对抗执行人员的经过。
19: 啊，有没有人家带着
9: 你？你在搞混吧，你搞干净，别逼我。
19: 啊，
9: 就是他给你打了。
19: 站住！
9: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年纪大的老头一巴掌就把我打的眼睛也打飞了。
2: 这时周梅夏的儿子怕事情闹大，赶紧报了警。
14: 当晚我局将数名犯罪嫌疑人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讯问。
11: 六被告人报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2: 周梅夏被刑拘后，他的亲属主动到法院帮助他缴纳了9700元的执行款。
19: 我说我早知道怎么，我只要在村庄，我借嘛借个几千块钱给你。意思说现在后悔有没有用的？啊，三句两句拿了洋房泡在里面，后来意思冲动这样子。
20: 喝酒？
19: 哎，我们从来是这样的。甚至他爸爸是心眼挺好。
2: 经法医鉴定，夏向阳等四名执行人员身体损伤程度均已构成轻微伤。2018年4月26日。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周梅夏等六名被告人犯拒不执行判决罪，法院于当日受理了此案。
7: 我有一个疑问，像这样的案件，他是呢以暴力抗拒我们这个执行人员的工作了，为什么没有定他妨害公务罪呢？
17: 这是个好问题。像本案周梅夏这样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妨碍法院工作人员强制执行的，既符合拒执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法条竞合中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处理原则，一般应以拒执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周梅夏的这些亲属不属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但是与周梅夏一起妨害执行工作属于共同犯罪，所以也应当定拒执罪。如果不构成共同犯罪的话，他们就可能定为妨害公务罪。
2: 庭审中幡然醒悟的忏悔能否减轻他们的刑罚？
21: 你自己本人今天在庭审中是否是自愿认罪的？
22: 认罪。
2: 庭审中辩护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能够得到法庭的支持吗？
23: 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都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2: 群殴围攻疯狂过后的反思和真诚的道歉，能否警示大家不再发生类似的案件？
24: 打雷没什么的，以后我们不相信这事。
19: 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总该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
2: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播出《疯狂的老赖》。庭审中，公诉人首先就一些细节问题讯问了被告人，然后通过分类举证的方式，逐步还原了整个案发经过。
14: 2017年9月19日，高雄区法院工作人员如向你告知，就是申请执行人要申请执行该9700元，有的是吧？当时你有无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人员？
22: 多喝了点酒呗，那个钱对的。
14: 你喝了酒？
22: 嗯。
2: 法庭上， 朱梅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追打执行人员的行为是由于酒后冲动。
0: 对这个9700块钱，这个事后你的亲属有代为履行，
3: 付了已经给了，
0: 付过了是吧？
3: 嗯。
7: 周梅夏呢说自己的这个行为呢是酒后的一个冲动，那法庭对他的这个说法认可吗？
17: 刑法第18条第四款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周梅夏的拒执行为确实发生在其饮酒之后，但这并不能成为减轻他刑事责任的一个情节，同时还应该引以为戒。
7: 周梅夏的亲属呢为他呢还了这个执行款，那对于他来讲是不是可以减轻处罚呢？
17: 亲属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况下帮他还了这个执行款，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收下这个款项，视为被告人自己履行相关义务，同时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2: 庭审中，周梅夏对审判长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供述，承认了自己有能力履行民事判决而未去履行的事实，也承认了先动手打执行人员的事实。
0: 被告人周梅夏向下面法庭对你依法补充讯问几个问题。起诉所指控的你所拒不执行判决的内容只是9700元这个款项，基于你个人来说，当时是不是个人是完全有这个经济能力执行这个判决的？
3: 啊，对。
0: 你刚才说就踢了一个执行法官一脚，你踢在哪个部位啊？
3: 踢裆部。
0: 踢的裆部是吧？
3: 嗯。
0: 是法官是先动手的还是你先踢的法官呢？
3: 是我。
0: 是你是吧？
3: 嗯。
0: 你自己本人今天在庭审中是否是自愿认罪的？
3: 认罪。
2: 在庭审中，周梅夏的亲属们对共同暴力抗法的行为纷纷表示认罪，而且悔罪态度比较明显，认为自己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一时冲动才导致了本次犯罪行为的发生。
0: 被告人周边之前在起诉阶段有否签过认罪认罚拒绝书？
19: 有签过，签过。
0: 签过是吧？
4: 周梅生，你在执案的过程中自己实施了哪些行为？
20: 阻拦了执法人员执法。
0: 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20: 不懂法，请求法院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0: 嗯，
20: 出去以后我好好做人，学法。
2: 法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做了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22: 被告人周某在此之前未受过任何行政刑事处罚，系初犯偶犯，该情节也在量刑方面应当予以从轻考虑。周某恳请辩护人在开庭当日为其作出量刑从轻的辩护意见。
0: 各位被告人，你们现在分别可以就本案的事实、证据、罪行有无及轻重、对犯罪的认识及定罪量刑方面的要求等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17: 几位辩护人均发表了就是从轻的辩护意见，包括本案的涉及的这个执行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及被告人均具有坦白情节，都是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就是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对相关的这些辩护意见，法院也均予以采纳。
2: 最后，经过合议庭评议，对六名被告人当庭作出了判决。
13: 判决如下，
25: 请全体起立。
13: 一。被告人周梅夏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二，被告人周斌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三，被告人周梅生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四，被告人周多腾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五，被告人陈菊芳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六，被告人胡小美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2: 判决结束后，被告人周梅夏和他的妻子懊悔不已。
24: 打人肯定是不对，以后我们不相信这个事。
19: 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总该知道自己错了，对不对？
7: 那王法官，最后法院判决结果的依据是什么呢？
1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本案给被告人的行为均应当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那么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各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悔罪表现，法院考虑对第一被告人周梅夏及第二被告人周斌不予适用缓刑，依法判处了实刑，对其他4名被告人则分别判处了缓刑。
7: 那王法官，所有拒绝执行的人都会构成拒执罪吗？
17: 有句刑法格言叫做刑法不理会琐碎之事，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规范，是保护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根据罪行法定原则，我们不能轻易的随便动用刑法手段。就拒执行为而言，只有那些符合刑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才能构成犯罪。一般意义上的拒执行为虽然不能定罪判刑，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相应的罚款或者司法拘留等处罚。
2: 2018年9月，被告人周梅夏即将刑满释放，王林法官专程去探望他。原来周梅夏一家也在状告拖欠他们20多万元工程款的一家公司。
1: 十几年，
5: 不要紧，你只要有立了案了，这个案子永远不会消。只要当时立了执行案子，这个案子永远只要成
1: 名了。他的名字，
5: 你这个欠你钱的人，这一辈子只要有钱或者他的就是有可动执行财产都要还你，这点你要注意。你现在可以去找一样的找得到，法院这个大门永远是为老百姓敞开的，你要记住。永远是帮助那些有理的人。
7: 那王法官，您觉得这类案件的发生，它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7: 这可能与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个人诚信素质以及对强制执行的了解程度有关。目前执行工作也是我们法院宣传工作的重点之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执行、相信执行、理解执行。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宣传，这样的案件会越来越少。
7: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在当前依法治国、加大执行力度、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大背景下，任何企图赖账老赖都会受到曝光，限制消费、信用降低、司法拘留等方面的惩处。但并不是每一个被执行人都可能会构成拒不执行残犯罪，比如有执行能力却拒不执行，或以转移财产、隐匿财产的方式来逃避执行。本案就是以暴力手段进行一个拒不执行裁判的典型案件。通过本案的处理，给被执行人一个警示，被执行人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服从法院的生效判决，自觉的履行执行义务，争做合格守法的好公民。
7: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法院的判决不是一纸空文，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一系列措施，就是迫使老赖及时履行义务，以捍卫法律的权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拒不执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更加严厉的处罚。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王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
7: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
15: 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7: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5: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7: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那个很多小朋友大朋友啊都已经放假了，哎呀，暑假来了。这一放假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啊。作为一年当中啊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的航空公司今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这个航线，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咱们来看看都加哪儿了。
4: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5: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一级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4: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3: 这个记者呢也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的价格呢也有点亲民了啊，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呢。我们来看看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机件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7: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4: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 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 二十。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两成。
7: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3: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啊！大家伙可以选择一下理想的目的地。但是阿祖在这儿提醒啊，最近由于厄尔尼诺呢现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地方出现了暴雨啊、冰雹和大风的这个天气，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查好啊。有的时候吧，误机呀、堵车呀，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啊。好了，这个事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近这个桑拿天让人有些受不了。刚才我们看说天气啊，这种天气非常容易引发中暑。给大家伙普及个知识，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两种。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中暑该怎么救啊？怎么治疗？我们马上来了解一下。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8: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3: 长知识吧，没想到中暑还分阳暑和阴暑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大家伙得注意啊！不少人都以为冬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其实呢，这夏天高温啊，在屋里边空调出来又热，这一交替，作息紊乱，同样极易诱发心梗、血压骤变等血急症啊！最近临床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频频啊增多，医生就提醒夏天护心误区多，那就需要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我们科学防护，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
9: 夏天嘛，气温高，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我们在大汗啊，或者说这个是在外面很热的环境中，迅速进到这个空调的房间。那如果家里很这个温度打得很低的话，会引起我们血管的这个收缩，所以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进一步加剧我们斑块的破裂啊，心肌梗塞的这个发生。
10: 夏季血压波动的假象更是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致病陷阱。高温会使血管扩张，不少患者白天血压有所下降，误以为病情好转，擅自减药停药，却不知夏季血压昼夜波动极大。老年人一出现反勺型血压，白天偏低，夜间偏高，停药后极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9: 很多老年人来说，哎，我冬天吃这个药，夏天我就减药了，或者我就不吃药了，其实不对的。他有的时候晚上血压还是会高，那这时候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这个出汗多，出汗多它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血液粘稠啊，对吧？但如果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这个饮水，不要就觉得哎不渴就不喝水。如果父母说哎这段时间不想吃饭，啊这个饮食也不好啊，或者什么恶心有呕吐啊，那要关注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个电解质紊乱的这种可能性。
10: 不光中老年群体，年轻人的心血管健康同样不容忽视，熬夜成为夏季中青年心梗的主要诱因。
9: 一个就是从连云港来的这个小年轻，才37岁，他也是前几天才这个心梗，所以说他们这个也是夏天嘛，啊，熬夜看足球，少熬夜，对吧？啊，其实看球呢，他可能还是就那么两天，但是我发觉其实很多人他熬夜并不是说看球啊这种热爱，他就是晚上在刷抖音刷什么，对吧？一不小心时间就过到11点12点了。
10: 医生建议，家中空调温度设置在27至28摄氏度，不要一味贪凉。高血压人群每日定时监测血压，严格遵从医嘱服药，避开冷热骤差，长期熬夜、补水不足、私自停药等隐患，保护心血管，安稳度夏。
3: 夏季养心行动指南，记住两招：科学赋能和日常减负，照着做，一起养起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段时间济南的荷花竞相绽放，这个赏荷品莲的同时呢，尽享夏日好风光。咱们一起去瞅瞅。
4: 在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各色荷花正迎来初花期，粉白相间的荷花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亭亭玉立，微风拂过，送来沁人心脾的荷香，游人们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这如诗如画的夏日美景。
11: 因为咱济南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嘛，然后荷花也比较多，特别是大明湖嘛，基本上每年夏天都会来拍一拍，比较好看。
4: 随风漫溢的荷香与诗意，不仅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化作了一张无形的请柬，吸引着众多外地游客寻香而来。
12: 然后我们第一次来，
13: 然后在这拍照欣赏一下景色，美不胜收。
4: 除了大明湖，华山湖同样碧波荡漾，满池荷花芳姿尽展。这里的荷花深处还藏着另一番热闹景象，鸟儿在花丛间穿梭嬉戏，成为华山湖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球迷圈里设赌盘，如何远离网络赌球陷阱。
15: 这四个人他们会根据赌客下注的情况以及去评估这场比赛的胜率情况，他们会决定将这笔钱是投注平台下注，还是由自己摆私庄把这笔钱吃下来。
14: 续航缩水近百公里，车主质疑车辆续航虚标事情咋解决？
16: 咱们官方给出的数据半诺，能跑多少？你们这后台客服查不到吗？
17: 这个我们查不到。以上。
14: 废气瓶流入废品站，安全隐患大，记者重磅调查。
18: 那收是收3000块钱一个，
19: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18: 给卖给人家当废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祖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好，咱们接着往下说。88岁的奶奶的微信里边存着77万多条未读消息，77万条，您没听错。这个孙女呢，为此在网上就发帖求助。最近这样一条新闻，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老人一年呢，被拉进了一个1900多个群聊。啊，海量的无效消息霸占了手机内存。更隐蔽的是呢，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等套路，让老人呢不知不觉遭受了财产损失。
20: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21: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0: 他用手机都干嘛呀？
1: 他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他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21: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22: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23: 是
22: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21: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1: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0: 删不过来。
1: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21: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

0: 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2: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1: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2: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1: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3: 这个双孙女呢，就把这事儿发到网上。这个很多人就留言说，我爸妈的手机也这样。这里边有一个数据，截止到去年6月份，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可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那平台方和相关部门是不是得管一管呢？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啊？进入淘汰赛阶段，这比赛就更让人欲罢不能。观赛热潮之下，网络赌球及其骗局也多起来。最近浙江湖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赌球案件，目前4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
4: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在核查辖区涉赌线索时发现，杨某等4人打着世界杯球迷交流的旗号暗中设局，在线上平台反复发布高赔率等诱导文案，吸引陌生网友关注，再把有意向的网友拉进球迷群。
5: 除了公告上的内容呢，它的文案配图文案还是世界杯交流，但是在下面它附有他们自己赌博平台私域代理的一个链接，并且下面也有告知，就是明确需要投注下注的去和群主联系。
4: 警方介绍，这个团伙表面上是靠拉赌客下注赚取赌博平台返点，但实际上他们暗中坐庄获取更大利益。
5: 这4个人他们会根据赌客下注的情况，以及去评估这场比赛的胜率情况，他们会决定将这笔钱是投注平台下注，还是由自己摆私庄把这笔钱吃下来。
6: 那这个摆私庄，赌客是知情的吗？
5: 赌客是不知情的。
4: 警方介绍，这类团伙话术翻新快，隐蔽性强，但资金流和社交关系网总会留下痕迹。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组织集中抓捕，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目前案件深挖及涉案资金追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3: 网络赌球骗局不止这一起啊，浙江杭州建德警方也侦破了一起网络赌球案，8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4: 近日，浙江杭州建德市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一伙人在网上公然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
7: 从信息流、资金流两方面入手，开展溯源、深挖、轨迹研判和资金核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碰撞分析，很快摸清了以黄某、周某等人在网上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
4: 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为逃避追查，这个团伙采取熟人推荐的方式进行小圈子赌球。
7: 一个是利用球迷对这个赛事的热爱和侥幸心理，让人们觉得这个只要懂球就能够赢钱。第二点是以这个高赔率营造一种让人快速暴富的幻想，让赌客不断的下注。三是通过这个熟人拉熟人的方式来渗透，参与者在朋友推荐下放松警惕。
4: 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多路警力同步收网，共抓获八名涉案人员。到案后，三名主要嫌疑人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

0: 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余五人均因参与赌球受到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现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各类境外的赌球平台、私人盘口、赌球 APP 借机活跃，不少球迷呢，也扎堆儿啊，这个误入了赌球的陷阱，需要警惕啊！网络赌球和正规公益体彩它有着本质的区别，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这个大伙儿都得知道吧？
2: 普通的球迷啊，在合法的彩票店购买的这种竞彩彩票，它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娱乐消费，是国家允许的，而通过呀网络私彩、境外赌球进行的这种投注，这种赌博资金呢，全部流入了私人的腰包，有的时候啊，还会滋生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0: 专家介绍，无论是开设赌球盘口、担任赌博平台代理，还是聚众组织赌球，都可能涉嫌赌博罪、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即便是普通参赌人员，赌资达到一定标准，也会面临治安拘留、罚款等处罚。警方介绍，一些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多，有的甚至包装成 AI 建彩，听起来科技感十足，但无论赌客怎么下注，在概率上毫无胜算。在此提醒广大球迷理性观赛，远离一切线上线下赌球陷阱。
1: 赌球世界杯啊，多少人的世界杯呀、啊、这个杯呢就是悲哀的杯，所以啊千万不要沾啊，远离黄赌毒。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续航缩水近百公里，车主质疑车辆续航虚标事情咋解决？
4: 咱的官方给出的数据半诺能跑多少？你们这后台客服查不到吗？
5: 嗯，这个我们查不到。皮上
3: 废气瓶流入废品站，安全隐患大，记者重磅调查。
6: 那收是收3000块钱一个，
7: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6: 给卖给人家当废品。
1: 好，接下来是由鲜花油赞助播出的帮板出马。潍坊车主侯先生购买了福田途雅汽车，买车的时候这个商家宣传说续航450公里，车辆提回来充满电显示续航仅367公里，450减367等于多少您自个儿算啊，我数学不太好啊，反正实际行驶里程更是不足300公里，哎，又少了。那车主认为你这个车辆存在着续航虚标的问题，那么 4S 店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8: 2026年4月12号买了一辆福田途亚诺 X7EV， 当时买的时候销售告诉我续航是450公里。6月11号提的车，提完车以后我去充上电，一看上面这个仪表显示充满电是续航里程是370公里，涉嫌这个虚假销售，欺骗消费。实际的话这个车的话拉上货的话270来公里，我诉求就是给我更换电池，达到他宣传的那个标准续航里程。
9: 现在别人买的车跑的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也是300多，不到400、450啊？
10: 这个车型应该差不多吧，对吧？就800多吧。
11: 这另外就是那边不管是
12: 没到你那个跑的公里数，但是这个数是按理来说是正常的。
4: 咱的官方给出的数据半诺能跑多少？你们这后台客服查不到吗？
5: 嗯，这个我们查不到，先生。嗯，但是我们可以给您做当地一款上报到公司这边，让公司给您核实处理。
1: 这个厂家宣传的是450公里。啊，实际行驶里程竟然不足300公里，这差的那150公里呢？150公里这不老少啊，是不是啊？从济南得跑到哪儿去了？啊，跑到淄博得来回了啊，这差的不是半点。那这厂家什么原因啊？怎么量的？当时是不是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呢？没说的呀。那长时间的看电脑、刷手机啊，让缓解视觉疲劳的网红滴眼液成了快消品了。这些个护眼的神器，安全吗？可靠吗？来调查一下。
13: 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7: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3: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7: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3: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7: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131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1: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就陷入到了困境当中。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这些，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去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
13: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14: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3: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30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14: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3: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1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3: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16: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13: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17: 外面到这厂家到这检查，这太太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是太太的检查，我们第一个质量的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予以警告改正。
13: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18: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19: 就是创企实业
18: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1: 咱们的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滴眼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设备的这种备案的厂址，这些个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号。您想想，这玩意儿就有问题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往眼睛里边滴。
13: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4: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认准国药准字，那上面都写着呢。其他比如说健字号、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这都不是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械，绝不能够往眼里边去滴。眼睛可是咱心灵的窗户，这玩意儿可不能马马虎虎。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速接着给您说新闻。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废弃瓶流入废品站安全隐患大，记者重磅调查。
6: 那收是收30块钱一个，
20: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6: 给卖给人当废品。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上速为您主持的生活帮。生活帮呢常态化开设银联六胆半专栏，在这个专栏当中呢，我们会邀请社会各界的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们提供衣食住行、这个医与防等生活方面的专家见解和知识。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咱们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啊，传递实用知识，您是个热心肠，欢迎您加入银联六点半的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加入。接下来是由蓝联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换个地儿咱们接着说啊。这个液化石油气钢瓶属于高压压力容器，达到报废年限之后必须由具备资质的机构规范化无害化处置。你看有那个电影里边拿那个锤子啪一敲啊，噌就刺出去是吧，可能这种液化气，可能是它这种长的那种氧气罐，咱们这是液化气罐啊。这个玩意儿呢必须要进行无害化的处置。最近我们的记者在菏泽、淄博多地呢暗访调查发现，就是大量的超期啊、报废的液化气钢瓶就流入到了废品收购站，从业人员违规露天的堆放、私自开发放气拆解、违规操作，叠加高温环境，这个玩意儿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安全隐患呢。
19: 六月初，记者在菏泽市巨野县实地走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在每家站点都能看到大量随意堆放的废旧液化气瓶。暗访过程中，一名回收站工作人员直接拧开气瓶阀门，释放内部残留气体，浓烈刺鼻的味道瞬间弥漫整片区域。
21: 红的，都没有了，啥都不能用了，都没气了。
22: 这不还有吗？
23: 味儿挺大。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48条明确规定，特种设备达到报废条件的，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报废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特种设备的使用功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颁布的《气瓶安全技术规程》也明确规定，报废气瓶必须由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消除使用功能的破坏性处理。废品回收站无特种设备处置资质，无权回收拆解报废气瓶。
23: 这都是从哪收来的？
24: 这粉儿
23: 这都是家用的吗？
24: 嗯，这收是收30块钱一个。
23: 你们这收来之后怎么处理啊？
24: 给卖给人家当废铁的。
19: 这些废旧气瓶为何没能进入正规的报废渠道呢？记者调查发现，菏泽市具备气瓶报废资质的单位仅有位于鲁西新区的山东乐民特种设备检测有限公司，距离巨野县路程较远。巨野县当地的液化气公司仅回收自有品牌钢瓶，无标识、年份久远的外来旧瓶一律拒收。
25: 这个具体得看站上去看一下，因为有的瓶我们是不收的，现在是我们的瑞驰，没印子也不收。
19: 同样的安全乱象在淄博市废品回收站点更为突出。记者在淄博市一家废品回收站看到，数十只废弃气瓶露天堆放，无遮阳降温设施，夏季持续高温暴晒下，瓶内微量残液极易受热气化，钢瓶内部压力持续攀升，一旦瓶体锈蚀破损，遭遇明火或摩擦撞击，极易发生爆炸。
23: 这种一般都是从哪收来？
26: 这都是对面糊的嘛。
23: 哦，就自己送来的是吧？
26: 哎，对面糊的，因为它有的很长时间不用了。
23: 送来之后，咱自己还得放气儿吗？
26: 你不得放气儿啊，得腾法接下来，吹接也是。
19: 记者通过导航地图搜索发现，几公里外就有一家具备报废气瓶回收资质的企业。然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少有人会把废旧液化气瓶送到这里。
27: 基本上个人是绝对不会从你这走的。你这个瓶吧，报废了以后，我们这边就说是要给你出报告，我们这边也得有人工，也得有电，不收取你费用，但是我们把你瓶子给你收走，顶费用也行。老百姓的意思是，你买废品50块钱，你怎么着你得返我15%，是不？就和我们这边似的，你光我给你报废了，是不？我不给你钱，其实他不愿意，你知道。
19: 交给正规回收企业没有收益，卖给废品站却能拿到几十块钱，这种利益差成为报废气瓶持续流入黑市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废品站违规拆解液化气钢瓶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云南、重庆、四川等地就曾发生废品站液化气瓶爆燃事故，造成多人受伤和房屋受损，事故原因都是废品站经营者拧阀放气或操作不当导致。为化解风险，记者分别向巨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28: 按说有专门的机构，检验气瓶的地方一般是都回收报废，巨野没有，菏泽有，或者济宁那边也有。老百姓的一个气瓶都不知道了，你送到菏泽去销毁去了，那个你打个12315吧，我们局里的那个投诉电话，然后他们会安排让所里去处理这个事情。
29: 对，要么就是自己直接拉去检验机构去报废，要么就是你们直接委托那个液化气瓶出厂站。
30: 你让他报废，他得经过焚烧、切割，他得有成本。你报废应该是他给他钱了。
23: 咱政府从那儿没有给他们一些什么补贴？
29: 没有。
31: 现在这个液化气瓶就存在问题。
1: 这些个废气瓶啊，说严重点，这就是个定时炸弹。谁能知道它爆不爆？你天这么热是吧？里边再有点这个液化气。这个监管部门呢，这一定得重视起来。对于这个事儿，生活帮还将继续关注。下边这个事儿呢，也关乎到安全。那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不离人呢，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边长期附着的油垢，往往被大家忽略。这些个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一旦被点着引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凶猛的、猛烈的燃烧啊，稍有不慎，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
13: 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厨房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实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13: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2: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13: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宋文天主持的生活帮。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号到7月8号，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正式举行。大会将会高规格的举办开幕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齐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刚才我们说了一些了，其实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呢是全国首个省级网络视听行业综合性品牌盛会，自从2021年创办到现在以来，成功举办了4届，这里应该有掌声了是吧？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今晚将会在烟台蓬莱正式拉开帷幕。盛会开幕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提前抵达到了现场探班，那咱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
4: 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今天我来到了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咱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个大会都有些什么。
5: 这个是我们做的场景模型，然后再看。 就哦，这个是做的，不是实拍。嗨，你知道你今天是来参加哪个活动的吗？
7: 我是来参加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的。
8: 之前 AM 剧生产流程是要先抽卡，先纹身图，然后图生视频进行抽卡。那我们直接把固定的场景和固定的人物喂给 AI 之后，它能更快更高效的去把这个我们想要的短片和剧目给生产出来。
5: 这里面呢就是今天的主会场了，走一块看看去。

0: 这次在山东网络视听大会，我将会演唱《相亲相爱》这首歌，展现了团结与温情。登台呢，也锻炼了我的胆量，展现了新时代山东少年积极向上的风采。
1: 我已经在中国4年，刚毕业大学。
2: 大学刚毕业。
1: 对，越来越学会这个语言，越来学会习惯这个环境。我就现在觉得中国是我第二个家乡。我现在住在青岛，所以我当然会拍很多跟山东有关的小视频。
3: 这个大会的议程里啊，既包括了对去年一些优秀作品的回顾，当然了，也有对今年这些新作品的展望和扶持。这里头啊，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一个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就是即将在这个微短剧里啊，会出现很多体育运动题材的这个作品。那么大家想想，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体育类的微短剧呢？
4: 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屯东站，有一位老人，地铁站内心脏骤停啊，多位热心的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为老人的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5: 当天，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老人突感不适，倒地后出现意识模糊、呼吸骤停的危急状况，随行家属立刻拨打120求救。此时，一乘客发现后主动上前帮忙，依照120视频连线所述，指导老人家属做心肺复苏。另一名女乘客则到站内找到工作人员，携带自动体外除颤器前来施救。随后，又有一名乘客上前帮忙，跪地接力按压。经过约8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有了微弱呼吸，意识慢慢清醒，四肢也能微微活动。120到达现场后，众人合力将老人转移至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介绍，这名老人患有冠心病，经救治，目前病情趋于稳定，仍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4: 炎炎夏日，换件不同颜色的衣裳就能够实现避暑降温。户外徒步遇险，穿搭颜色直接决定了搜救的难度。防晒、防虫、安全救援与衣物颜色的关系有多大？我们学习一下。
6: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 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4: 凉山是国内唯一一个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历史文化久远。凉山县第四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开幕在当地凤凰广场开幕，看看现场。
7: 一脉相承，传文脉，两河换新起新章。这里是凉山县的凤凰广场，此刻呢人头攒动，欢声笑语萦绕夜空。凉山县第四届黄运两河非遗大会呢今天在这里开幕，
8: 整场演出以两河文脉成千年水浒 IP 起新篇为核心主题，通过大河之源、大河奔涌、大河交融、大河风雅、大河新生五大叙事篇章徐徐展开。节目涵盖诗朗诵、非遗戏曲、民歌串烧、歌舞表演、武术节目等多种艺术形态，全方位立体式展现两河非遗多元风貌与当代光彩，带领观众领略穿越千年的非遗魅力。
9: 今天是带着孩子来广场玩的，看到了咱的一个这一场演出，非常震撼，孩子呢看了也非常入迷。这些结合非遗文化的歌舞表演、武术节目，非常有意义，希望呢以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8: 凉山是水浒故里忠义之乡，更是黄河与大运河相拥交融的文脉高地，千百年来两河文明在此共生互鉴，薪火绵延，孕育出体系完备的非遗群落。近年来凉山县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持续打造非遗加旅游、非遗加文艺、非遗加水浒 IP 融合发展样板，持续唤醒古老非遗时代生命力。目前全县在册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10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43名，非遗工坊14处，构建起完善的非遗保护传承矩阵，让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10: 本届黄河与大运河非遗大会既是两河沿线非遗文化资源的集中巡礼，更是凉山县深耕文化传承、提速文旅深度融合、擦亮水浒故里、忠义凉山城市文化名片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线下群众热情高涨，线上传播热度居高不下，全方位展现出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与文化自信。
4: 说到咱们山东啊，可以说是物产丰富啊，每个地儿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啊，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还有潍坊的萝卜皮，是吧？哎，你说一提金乡，大家立马叫哎，金乡大蒜，对吧？金乡大蒜种植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啊，除了大蒜的种植之外，为了增加附加值，研发出很多深加工产品。今天我们就到一家黑蒜生产厂家去看看黑蒜。
8: 在金乡县山东华众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大蒜进行挑选。
11: 这个原料经我们严选，粒粒都要看一下，我们要把那个刀伤的、碰伤的，还有那个种植不好的一些蒜要挑拣出来，确保发酵出来的每一颗黑蒜都是精选。
8: 经过挑选之后，工人们根据规格的不同将大蒜送入发酵炉内。
11: 在这里呢，黑蒜要发酵20多天，最高温度80度，在发酵的过程中，80度它可以更充分的自我发酵。
8: 说到为什么要做黑蒜这一行业，田鲁告诉我们，这还得从他小时候的经历说起。
11: 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我的奶奶就会在那个地锅里面，那个火里面去给我烧黑蒜。其实那个时候叫烧蒜，不叫黑蒜。在锅里面烧黑以后，吃了以后就是肠胃不舒服，就马上就会好。
8: 小时的经历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田鲁决定自己办公司，专门进行黑蒜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11: 从业黑蒜这15年以来，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前期我们发酵黑蒜的时候，由于它的里面的温度和湿度啊，它不稳定，做出来的黑蒜以后啊，成品率非常的低。它会造成那种发酵不好的，还有发酵坏的很多，所以在我们不断的改良这个，发酵箱。
8: 经过不断改良设备和技术，生产出来的黑蒜产品越来越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目前产品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在山东礼物文旅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中荣获甄选集。
11: 以山东礼物的评选活动为契机， 下一步呢，我们将扩大黑钻产能，专注于黑钻深加工产品的一些研发，比如呢，像黄金黑钻、黑钻饮料、黑钻月饼、黑钻酱油和黑钻醋一些休闲食品。
4: 黑蒜呢，营养价值丰富，而且呢，这个味道很特殊，哎，吃起来也没有那么辣，也没有那么那个味道那么重，哎，大家可以尝一尝啊，尝试一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综艺频道，咱们那个兄弟频道啊，快乐向前冲，杭州天目未来古水世界赛道正式启动。这是这个节目开播17年来首次在山东省外设立水上乐园专属赛道，标志着节目正式开启省外深度运营、长效发展的全新模式。
8: 启动当天，数十位网络达人与节目闯关老将齐聚现场，上演跨圈层精彩对决，新老选手同台竞技，现场气氛热烈，看点纷呈。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2号，历时2个月，打造不间断的全民水上闯关体验。快乐向前冲长期深耕综艺加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此次落地杭州天目未来古水世界，依托热门综艺 IP 与优质文旅场景的双向赋能，推出全国首个水上乐园综艺嘉年华，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业态，为长三角地区夏日文旅消费和全民健身发展注入新活力。
4: 我说怎么今天上午看翠翠直播的时候，她的这个所在地是杭州呢？原来是杭州开办了新节目，也祝愿咱们的这个水上节目能够收视长虹。好了，今天收帮就到这儿，让各位想要重温更多精彩片段，可以使用海看 FTV， 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收帮阿苏跟各位再见，拜拜。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现在是早上7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4: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 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

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

0: 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

0: 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用不用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 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别人不知道，一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 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我一直不倡导大家一辈子用药治病，用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辨证。您就说胡家老高，您要治病吃上小半年，咱就差不多了，上下差那么个把月就能把病给他解决利索。但是您说不只要治病，还要未来防病，延年益寿，别让病再来，那咱们就可以常年吃，一规定两小勺，没病没灾，多活那么十年二十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为什么咱们老胡家的秘方要做成膏？就是这个原因，既有治疗又有调理的。多少患者都吃了十年二十年了，都没啥问题，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用咱们胡家老高治病的很多患者，以前都是一吃药一大把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皮肤病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大把大把吃药，都成习惯了。 都问我一个问题，吃上胡家老膏还用不用别的药了？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还想用咱们胡家老膏降糖防止并发症，西药可以不停，吃上胡椒老膏后慢慢减少西药用量，等您发现血糖平稳了再停西药。如果想光用胡椒老膏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的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用点咱们的胡椒老膏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我们的胡家老膏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那咱们就用胡家老膏给它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

0: 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就您的胡家老膏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胡家老膏更好的药，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膏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给大家伙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彻底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胡家老膏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只要是胡家老膏能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吃胡家老膏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咱们胡家老膏治的病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就不要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了。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就别用咱们胡家老膏了，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别用咱们胡家老膏的，就是心里没底的，对咱们胡家老膏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有的冠心病患者想吃胡家老膏试试看，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 走100里路，您以为走50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10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比如说冠心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2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用完胡家老膏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1个月的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1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10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10天8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1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他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就说脑血栓的患者，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用过咱们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这些症状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但是您要说脑血栓已经偏瘫卧床了，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这些脑血管病都能解决的利索。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1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 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还有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胆，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 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想抓住郭长达，第三次又摸进院中，往屋一看呐，灯光已经熄了，里边是一团漆黑。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熏香盒子轻轻取出来。这熏香盒子什么样？打造的真不错，就好像是一只小仙鹤，嘴儿溜尖，前头有个眼儿，带翅膀带尾巴，底下也带腿儿。这腿儿呢可以拿手当把手，一拽尾巴，两个翅膀一忽闪，就顺着前面这个小眼儿喷出一股白烟。这种白烟就是熏香蒙汗药。房叔安一切准备好了，用手一拽仙鹤的小尾巴，发出轻微的金属声，这烟就喷到屋去了。房叔安提心吊胆，把熏香盒子带好，在外头听声。时间不大，就听那个女人说话：“哎，你闻闻怎么这么香啊？”“是啊，我哎，
6: 阿嘴。